0: 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三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三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四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四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

0: 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1: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2: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3: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4: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

0: 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1: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2: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请听广播剧《高原小火柴》，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彦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2022年的夏天，在我的家乡帕米尔高原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我的人生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在我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里，我心心念念的姐姐谭婉静从18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赶来了。
1: 谭老师来了。谭老师你好。
2: 李明江大哥你好吗？
1: 哎，我好着呢。哎呦，
2: 我的婉静好妹妹你来了。快让我亲亲。来

0: 姐姐，你还是那么漂亮。哎呦呦，老头子听到了没有啊？我还是这么漂亮。
1: 听到了，听到了，不听到我也知道呢。
0: 我的好妹妹啊，让我看看你都拉了什么来了啊。哎呦，冰箱，彩电，还有洗衣机，这些全都是给古丽诺尔的。
2: 是啊，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现在要出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能不操心吗？
1: 哎，老婆子，别光顾着聊天了，快搭把手帮谭老师搬一下。
3: 我们也搭把手。
4: 慢点，姐姐来了。我刚才还在担心把姐姐困在路上呢。
2: 古丽诺尔，我的好妹妹，你大喜的日子，姐姐就是爬也要爬到高原来啊。
4: 我的好姐姐，我的姐姐谭婉静加入了跳舞的人群，她的鹦鹉跳得还是那么矫健，她的容貌还是那么神采奕奕，美丽动人。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让我想起了十年前她刚到我们村里支教的日子，那一年我才10岁。

0: 哎，丫头，你没事吧？嗯，我没事，我就是头疼，喘不上气。
1: 丫头，你这是缺氧了呀？我们这个地方嘛，牦牛多得很，可氧气少得很。
0: 是呀，哎，来，姑娘，我这有水，你喝口水。啊，
1: 对对对，
0: 来，慢点。谢谢，谢谢大姐，没事。
1: 哎，丫头，你咋一个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
2: 哦，我是来马尔羊小学支教的。
1: 啥？支教？
2: 对，去马尔羊小学当老师。
0: 哎呦，你是来我们马尔羊当老师的？
2: 嗯。
0: 哎呦，丫头啊，把你辛苦了啊！
2: 哎，
0: 哎，来来来，姐姐这有酸奶疙瘩。你吃上一口，缓一缓。
2: 啊，好，
0: 来，赶紧吃一口。
2: 哎，谢谢姐姐。
0: 哎，哎呦，丫头啊，嗯，你把头躺到姐姐的腿上来，哎，这样舒服一点嘛。来吧。哎，
2: 不用了，姐姐，谢谢你，我好一些了。
1: 丫头啊，你从哪个地方来呀？
2: 哦，深圳。
1: 深圳
2: 啊，
1: 好像南方的很嘛，是不是特别远？
2: 离这里5700公里。
3: 哎呦，老天爷呀，丫头，哎，你把我这一辈子的路都走掉了吗？
0: 大哥，哎，我们还有多远才到啊？
3: 快了，翻过这个唐勒冰打板就到了。
0: 这个冰打板有多高啊？
3: 有4500米。
0: 啊！来来来，
1: 快去快去快去！
4: 我的家乡马尔羊是帕米尔高原上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姐姐来的那年，我们整个马尔羊小学才只有3个年级，一共65名学生。姐姐到来的第二天，就给我们上了第一课。

0: 同学们，黑板上这三个字就是老师的名字，谭婉静。从今天起呢，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当然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我要告诉你们大山以外的故事，当然啦，老师想先听听你们的故事，谁想先说？
1: 老师，哎，我叫巴图尔，是英雄的意思啊，因为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护兵员。哦，
0: 真好，我们的小英雄。
2: 老师，哎，我叫祖和热，我十岁了。哎，老师，你知道马耳羊是什么意思吗？
0: 马耳羊，这个老师还不知道呢。
2: 老师，马耳羊意思是彩云沟啊。
0: 这么美的名字啊，那改天你们带老师去看看云彩好不好？
3: 好。
0: 这位同学，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1: 老师，他叫古利努尔，他不爱说话。
0: 哦，是个不爱说话的小朋友啊。
2: 老师，老师，他是孤儿。
0: 什么？
2: 所以他不爱讲话。
0: 他是孤儿。
4: 在我四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去世了。十岁的时候，爸爸又因车祸身亡。从那以后，我的天就黑了。我不想再和别人说话。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姐姐的时候，我想说话了。虽然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5: 谭老师，哎，谭老师在家吗？
0: 在呢，来了。哎呦，哈斯液体大姐，哎，您来了。
5: 哎呦，谭老师，看看我给您送什么来了。
0: 什么？好香啊！
5: 哦，土豆烧羊肉。
0: 姐姐，这怎么好意思呢？哎，
5: 妹妹，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这可怜巴巴的。再说了，你一个人的饭也不好做，你总不能每天都吃食堂吧？
0: 啊，谢谢姐姐。
5: 哎呦，客气了。
6: 你在家吗？
0: 在呢。哎，月一汉姐姐。
5: 哎呦，你也来了。哦，哈斯ET，今天没有刮风啊。怎么把你也吹来了呀？哎呦，都扇你嘴上的风吧。哎呦，谭老师，今天家里来客人，我做抓饭，抓饭还没熟呢，巴图就催我给你送来了。他还说老师不吃他就不吃。你看这抓饭热热的，小羊娃子肉。哎呦，你吃，你趁热吃。
0: 谢谢你们。
5: 哎呦，谢啥嘛。哎，以后啊，我们家就是你的家。哎，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没有锁子，你饿了就来，渴了也来嘛，推开门就是家。
7: 对的嘛。谭老师，你对我们的孩子像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亲人一样的对待你呀。
0: 哈斯液体姐姐，哎，热依汗姐姐，哎，谢谢你们。哎
5: 呀，别哭嘛。
0: 吃饭。
5: 哎，快吃热吃。快快吃快吃。
4: 多年以后，姐姐在她的一篇散文里这样写道：每天清晨，阳光都会播撒在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里，这阳光就像老乡送来的蒸腾的土豆和羊肉，就像孩子们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纯真笑脸，融化了我初来乍到的孤独与不安。我知道自己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
1: 我又答对了。
0: 同学们，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1: 老师，我去过喀什，那里有很大很大的巴扎，那好多好玩的东西。
0: 是吗？
2: 老师，老师，我去过乌鲁木齐，那里的楼房特 地铁上有好多车哦，还有水上乐园呢。哦，
3: 请问什么车？
0: 同学们静一静，我想问一下古利努尔同学，你去过什么地方呢？
4: 我只去过塔县。
1: 塔县，
0: 塔县也很好啊，同学们说是不是？
1: 是。
0: 咱们的塔什库尔干县在中国也是赫赫有名的县城呢。几十年前有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叫《冰山上的来客》，讲的就是我们这里的故事。
3: 我知道，塔县。
0: 同学们，你们看，这是世界地图。这里是咱们伟大的祖国中国。这儿是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3: 好冷啊！
0: 同学们，你们看，除了我们中国以外，这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国家呀？
6: 是。
0: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啊，一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里生活着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植物、动物，有你们没有见过的海洋、热带雨林、大沙漠，当然，也有和我们一样的冰山高原。
1: 老师，我们也能去吗？我们也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吗？
2: 是啊，老师，
0: 当然可以。同学们，只要你们有梦想，有勇气去学习，去追求知识，你们的脚步就能带着你们去到任何地方。这个世界有多大，取决于你们的心有多大。
1: 我想去到200多个国家。
4: 那天的课堂上，姐姐给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点燃了一个火把，一种力量似乎在我们心底升起。我们知道，大山之外，远方的世界正等待着我们去探索。秋天的一个黄昏，彩云飞渡，姐姐拉着我的手爬上了学校附近的小山，她说要让我陪她看看天边的彩云。
0: 古利诺尔
4: 老师，
0: 你看今天的彩云像不像咱们山里的羊群牛群啊？
4: 像，特别像。还有小羊羔，小羊羔跟着妈妈。
0: 真好。古利诺尔，你能答应老师一件事情吗？
4: 能。
0: 以后在学校你叫我老师，在学校外边你就叫我姐姐，好不好？
4: 可我没有姐姐。
0: 古利诺尔，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你只管好好学习，剩下的都交给姐姐。
4: 姐姐。
0: 成小花猫。
4: 姐姐。那天在山顶上，我紧紧地拥抱了我的姐姐谭婉晶，我感受到了来自她胸口热烈的心跳，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来自亲人的温暖和爱。姐姐支教的一年时光转瞬即逝，她教给我们知识还有爱的能力，她早已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心中的依靠。可是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0: 老师，
1: 好了好了，孩子们，听老师话，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2: 老师，老师，
1: 好了，
3: 老师，你还会回来吗？
1: 会的，我会来的。
0: 老师，您不许骗人。
1: 老师从不骗人，老师说还会来，就会来的啊。
0: 老师，姐姐，
1: 孩子们，格林诺尔，不哭啊！孩子们不哭啊！老师只是暂时离开你们，我会一直记得你们的，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啊！老师说话算数，
0: 老师，
1: 不哭了。
4: 姐姐虽然离开了我们这里，但她又好像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她经常写信给我们，时常关心我们，也经常把她在外面的事情告诉我们。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明白，她的梦想不止在我们的课堂。在她看来，新疆这片土地不仅需要知识的传播，更需要切实的帮助。支教结束后，姐姐选择留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开始她的事业。她的目光转向了农产品销售。她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解决无花果销售的难题。
5: 哎呀，婉静啊，
6: 刘大哥，
5: 我是真没办法了呀！
6: 啊，
5: 你看，你看，你看我这嘴上，这满嘴都是泡。
6: 刘大哥，您先别急，喝口水慢慢说啊。
5: 好好好，
6: 来，慢点。
5: 婉静
6: 啊，
5: 通过前些年的宣传推广啊，这客户都知道咱新疆的无花果好吃，我就想抓住这个商机，和南疆的种植基地哎建立了供销关系。
6: 嗯。
5: 这销售情况一直就不好，可这果农不答应啊，他们每天都随我收购，你说这咋办呢啊？收购了不卖吧，立即就坏掉，不收吧，我又对不起农民，你说我，哎呀，
6: 刘大哥，根据我的分析啊，现在无花果的滞销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5: 啊，
6: 这第一是产品自身的品质
5: 啊，
6: 二是无花果快速氧化不好运输啊，
5: 对对对对对，
6: 还有就是包装不够档次，缺个好名字啊。哎、
5: 呀对呀，对呀，你说的都对呀。
6: 那咱们就一件一件落实。
5: 好，好，好，好，好，好，落实，落实。
6: 来，
7: 给你。
6: 刘大哥，你看，无花果容易变质，
5: 嗯，
6: 那我们就用氮气包装盒，
5: 哦，
6: 降低它的氧化速度，以保证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果子。
5: 对，婉静，然后再用冷链运输，保证品质。
6: 对，还有，刘大哥
5: 啊，
6: 这包装的品质一定要高大上。
5: 对对对对对，必须高大上。我请了北京的设计师，啊，
6: 对了对了，还有这无花果的名字得叫得响，既上口，还容易记住。
5: 婉静啊，其实我想过好几个名字，
6: 嗯，
5: 啊，像什么新疆人参果、新疆果王、新疆小黄桃，但总感觉都差点意思。
6: 哎，刘大哥，
5: 啊，
6: 咱们维吾尔族朋友把无花果叫树上结的糖包子，哎，我看你的产品就叫新疆糖包子，怎么样？
5: 哦，新疆糖包子
6: 啊，
5: 糖包子，
6: 对，
5: 哎呀，好啊，好啊，太棒了！新疆糖包子，光听这名字就能让人流口水呀，啊！好，好，好，好，好，就叫新疆糖包子。
8: 请问刘总，新疆糖包子的商业成功是如何取得的？
5: 啊，

0: 新疆糖包子，这是谭婉静经理为吴华国取的名字。我们用氮气包装，然后通过冷链运输，把吴华国从新疆送往西安，再送达全国各地。这一年就卖出去270万盒，创造了新疆生鲜果蔬销售的奇迹呀！哎呀，谭老师不仅是帮助了我，更是帮助了果农，也为新疆特色农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啊！哎，你们可以采访一下谭经理吗？哎，这人呢？刚才还在这儿呢。谭经理，谭经理。
1: 我的姐姐是一个最怕采访的人，她总是躲避着聚光灯，但有些时刻她是当仁不让的。2017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生了5.5级地震，
2: 据抗震救灾指挥部初步统计，截至11日18时，发生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的地震共造成8人死亡、29人受伤、1.2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37户、3015间，倒塌羊圈3500座、800多头牲畜死亡。地震
3: 来，来，天气越来越冷了，这些物资要尽快分发给村民。
4: 来，
5: 谭经理，你们捐助的像达布达尔乡马扎小学的物资也到了。
3: 好，你带路，咱们这就去，赶紧把孩子的棉衣送到他们的手里。
5: 好嘞，
6: 谭经理。
3: 哎，
6: 有个塔吉克姑娘找你啊。
3: 什么？姑娘？
6: 对，
3: 在哪里啊？
6: 你看来了，
7: 姐姐，姐姐，姐姐，
3: 古林努尔妹妹，你怎么来了呀？
7: 姐姐，地震还不到1个小时，你的电话就打到我家里了，我就知道姐姐会来的。
3: 好妹妹，听姐姐说啊，现在姐姐要到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去，时间紧，回头再说好吗？啊，
7: 姐姐，
3: 哎，
7: 我也要去。
3: 什么？妹妹，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吗？
7: 愿意，愿意，姐姐。我也要帮助别人。
3: 好，好妹妹，走，走。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原小火柴》。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3: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直通车。
2: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新闻直通车，直通车。
4: 早上的9:0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0: 多，您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收音机车载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节目。另外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去下载软件云上兵团、蜻蜓 FM、 喜马拉雅，在广播当中找到我们，就可以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么多种收听方式当中，特别为您推荐下载云上兵团。云上兵团 APP 拥有强大的新闻采编团队，依托1+14+N 的媒体矩阵，联合兵团本级多家媒体单位、14个师事融媒体中心以及兵团文广传媒集团，形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渠道分发、高效内容生产和传播模式的工作格局。在这里，无论是兵团重大政策的发布，还是基层团长的新鲜事儿，您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从城市建设的日新月异，到乡村振兴的蓬勃发展，从科技创新的突破，到文化传承的坚守，每一个兵团发展的精彩瞬间，您都可以在云上兵团找到详细的报道。云上兵团为您提供兵团最新的时政要闻、经济发展、民生百态等各类新闻资讯，让您与兵团的发展脉搏同频共振。现在就邀请您拿出手机下载云上兵团，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兵团零距离，我们将关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文化中国行，传承非遗技艺，守护文化根脉。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今天我们来听二师铁门关事，紧盯年度目标任务，抢抓重点项目建设。
0: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我们来关注65+局势，以精管细致守护蓝天白云。
1: 冷链锁鲜，兵团味道香飘各地。
0: 塔里木大学把迎新课堂搬进田野，上好入学第一课。
1: 今天的新闻眼，我们来关注在希望的田野上，统筹人力激励，保障秋粮收获。
0: 江内资讯和诉说天下，我们关注到的是全国高等戏剧教育盛会首次落地新疆，赋能边疆文艺高质量发展。
1: 新疆5个单位、8名个人获评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和个人。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
1: 第29届全国推普周开幕，我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兵团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一是阿拉尔市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4度。
1: 二是铁门关市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7度。
0: 三是土木舒克市多云，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7度。
1: 四是可克达拉市多云，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6度。
0: 五师双河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
1: 六师五家渠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8度。
0: 七师濮阳河市多云，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20度。
1: 八师石河子市晴，最高温度34度，最低温度16度。
0: 九师白杨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2度。
1: 十师北屯市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4度。
0: 十三师星星市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14度。
1: 十四师昆玉市浮沉，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以上消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提供，祝您出行顺利。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1: 我们来进入兵团零距离板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加大非遗保护与传承力度，完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体系，探索传承创新路径，让文化瑰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来听本台记者王立芳、张晨的报道。
2: 在七市125团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军垦丝棉花非遗技艺培训正在进行。诗市军垦丝棉花非遗代表性传奇人李景兰细致为大家讲解，让作品既有形态更有神韵。李景兰在125团22个连队、3个社区和学校开设公益培训课程，让越来越多职工群众了解并喜欢上这项技艺。125团职工马磊：
3: 我从开始撕棉花到开始上画，从做出来第一幅的画的时候，就感觉自己很有信心，我以后呢也会把这项非遗技艺继续传承下去。
2: 丝棉画以优质长绒棉为原材料，通过染色、构图、调色、塑形等环节，保持了棉纤维原生态的自然肌理效果，有着软浮雕的美誉。2022年，李景兰前往山东学习丝棉画创作技艺，并将该技艺带回七师，打造具有兵团特色的军垦丝棉画技艺。2025年，军垦丝棉画入选第二批七师鄱阳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今年入选第五批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把这些技艺传授给校园，还有一些社区的居民，还有连队职工，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更多的人去体验，更好地把我们的军垦丝棉画传承下去。
2: 立足军垦文化底蕴，七师鄱阳河市通过搭建学习平台、培育本土非遗人才、拓宽文创产销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持续完善非遗保护传承体系。今年八月，我们的节日七夕2026年兵团主场示范活动在七师鄱阳河市举办，十余项兵团非遗代表性项目集中亮相。兵团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张新芳在现场开展教学，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体验。七师鄱阳河市军垦绳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新芳：
5: 做出更多的有关兵团特色的作品，就像胡杨树、骆驼呀，包括什么兵团娃娃之类的这样子的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新疆，了解我们兵团。
2: 在六师芳草湖农场，迷糊戏第五代传承人狄光照正和戏曲爱好者们共同练习新曲目。迷糊戏最初传入新疆时，没有纸质曲谱，依靠老艺人口口相传，表演形式灵活，唱词大多取材百姓日常生活。2008年，迷糊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狄光照从小跟随父亲学唱迷糊戏，十六七岁就可以独立登台演出。为了让这项非遗技艺得到更好的传承，狄光照积极发掘戏曲爱好者，手把手传授唱腔合奏技巧，每年寒暑假还会在迷糊戏传习所开设公益培训班。如今越来越多团场职工群众、青少年了解并喜欢上了迷糊戏。芳草湖农场子女学校学生狄宝仪：
6: 迷糊戏非常有趣，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唱的技巧，我也会继续努力把迷糊戏学好。
2: 迷糊戏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狄光照：
7: 根据现在生活上呀、这个农业上呀、形式上呀改变一些，这些孩子们教不能这样才能传承下去。
2: 兵团深入实施文化润江工程，大力加强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对非遗代表性项目进行数据采集录入，不断健全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

0: 通过构建多层次传承体系，创新传承方式，扩大传承群体，以活态化与年轻化为重点，让古老技艺在当代社会找到新的生存空间和发展路径，使非遗传承从单线传递走向多元共育，让非遗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二师铁门关市紧盯年度目标任务，强抓项目建设黄金期，全力推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落地见效，以有效投资筑牢发展根基。来听本台记者谢宏宇二师台的报道。
2: 在铁门关经济技术开发区双峰化工园区，新疆川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年产500万吨肥料及农用化工产品建设项目正加紧施工，项目总投资2.5亿元，将新建多条化肥加工生产线，投产后可年产30万吨硫酸钾、10万吨磷酸二氢钾，预计年产值15亿元。四川省新都建筑总公司项目经理袁鹏程：
3: 大概到今年的11月份就能够竣工验收，现在我们已经完成总进度的60%左右。
2: 铁门关市前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也在加快建设，项目总投资1.7亿元，依托活法工艺，对废催化剂、废金属、废活性炭等工业固废进行回收再利用，目前项目总体进度完成90%。许昌金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项目经理李红叶：
4: 各种废催化剂、废金属年处理量大概在50000吨，成品主要是通过这些热加工之后生成各种金属锭、金属产物，销往全国各地。
2: 二师铁门关市聚力做强农产品加工、现代化工、综合能源等主导产业，持续研练、补练、强练。2026年谋划实施政府类投资项目140个，涵盖新型工业、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总投资164亿元，年度计划完成投资50.5亿元，投资结构持续优化，发展后劲不断增强。二师铁门关市发改委党组成员、副主任赵庆：
5: 发挥重大项目要素保障专班作用，保障新建项目早开工快建设，确保年度建设任务落地落实。
1: 65家渠市统筹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聚焦重点工业企业，实施一体一策深度治理，走出减污降碳增效协同并进的绿色转型之路，以经管细致守护蓝天白云。来听5家渠台记者何瑞娜、西鹏、马舒淇的报道。
6: 在5家渠东工业园区新业能化工区煤炭装卸区，全封闭厂房，干物易尘，车辆冲洗系统协同布防，守住粉尘外溢关口。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贝煤车间副主任柳耀平：
7: 使用这个干物易尘装置，全密闭的一些车啊，这经过把对车辆的全面冲洗，防止粉尘外溢和这个达到一个降尘的效果。
6: 公司还创新采用结晶分盐处理技术，将工业废水中的氯化钠、硫酸钠等盐分提取为工业原料，年回收净化水26万吨，生产盐类产品2.5万吨，增效约500万元。同时投资4000万元的火炬器回收装置稳定运行，将火炬器转化为生产所需的循环蒸汽能源，仅此一项可减少标准煤使用1.13万吨，减少约140吨的污染物排放。通过一系列环保技改，公司搭建起现代煤化工加清洁能源加精细化工加降碳减排的循环经济链条。新疆新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运行部副部长贾光胜：
8: 各类副产物全部回收循环再利用，做到了物料全链条深加工，价值层层提升，绿色低碳高效利用。
6: 立足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大局，65家渠市积极落实一起一策治理方案，推动26家重点企业投资32亿元，实施249项一起一策治理项目，共减排污染物8930吨，减排比例达到34%。对比“十三五”末期，

0: 2025年湿式重污染天数减少34天。65家渠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郭江：
1: 深入推动企业一企一策深度治理，在工业园、移动园、面园减排上协同发力，同时深化与周边城市联动整治，持续巩固大气环境治理成效。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3: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直通民生热点，发布权威信息，兵团零距离，新闻靠近你。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兵团方面的消息。金秋时节，兵团各湿市的特色瓜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各类瓜果不仅丰富了百姓的果盘子，更通过现代化冷链物流网络，实现了从田间地头到全国餐桌的高效直达。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本台记者杨华了解一下。杨华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来跟我们说一下你采访到的情况。
5: 9月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枣香四溢，一师十一团的冬枣迎来了采摘的高峰期。那么为了保证果品新鲜，工人们每天凌晨4点就开始进行采摘，中午12点前结束，确保冬枣在可控的温度下不失水分，饱满脆甜。那么十一团紧邻塔克拉玛干沙漠，年日照达2900小时，昼夜温差15到20度，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糖度出众。那么种植中呢，基地采用冷暖棚搭配的模式，保证亩产量控制在1500公斤左右，种植有技术，品质有保障。采摘后的冬枣将迅速的运往加工厂，经过12道挑选工序，等级筛选，商品率可以达到70%。阿拉尔是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加工厂的厂长向我们介绍到，为了防止红枣变红，冷库需要打冷24小时以后，果心温度达到4度左右才能够冷链装车发到各个地方。那么从田间采摘到终端销售，塔克拉玛果业有限公司依托一师十一团丰富的林果资源优势，搭建起集仓储、保鲜、运输于一体的销售产业链，销售网络也是覆盖全国的所有大中城市，产品供不应求。13师红星一厂的葡萄也在抢抓农时，加紧收获。那么鲜食葡萄采摘后呢，不易久存，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鲜，采收完的葡萄呢就会就地的运往新民合作社的保鲜库。那么在库房区呢，卸车、过磅、分拣、包装等各个环节井然有序。经过筛选后，品相优质的葡萄呢就会送入冷库预冷，消除田间的余热，为长途运输做好准备。那稳定的货源和标准化的收储流程也是吸引了不少的外地客商前来收购，依托保鲜库加冷链运输的这种模式，有效延长了葡萄的保鲜期。自今年8月底以来呢，该冷库累计出库葡萄约2000吨，产品远销全国各地。
4: 天山南北硕果盈枝，从一师阿拉尔市的冬枣到13师新兴市的葡萄，都实现了从采收转运销售的无缝衔接。其中冷链运输已经成为保障农产品品质的关键一环，最大程度地锁住了水果的鲜甜口感。
5: 再见。再见。
6: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7: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

0: 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2: 眼下各高校陆续开学，开学第一课通常呢是在教室礼堂举行，但今年塔里木大学农学院把2026级新生的第一课搬进了试验田，400多名新生和家长跟着老师走进棉花、花生、甜菁等地块，真实感受兵团大地块和现代农业，为未来专业研究埋下了第一粒种子。这样的课堂新在哪儿？效果怎么样？下面呢，我们就来电话连线本台记者金福生，由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福生你好。
3: 哎，泽远你好。
2: 这个新生第一课哈、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确实非常的新鲜。那么现场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学生们又有怎样的感受呢？
3: 好的，泽远。那传统迎新多是像开会、宣讲、参观校园，但这次塔里木大学农学院呢，直接把迎新第一课搬到了丰收的实验田。为什么这样做呢？学院主要考虑到农学这个专业呢，根在土地，这样结合现场实际，就能让大家直观地理解自己将要学什么，未来做什么。现场新生和家长一起啊，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棉田、花生地、玉米地，让在老师们介绍他们的栽培、育种、耕作等各环节所做的技术攻关。学生们也是不时提问，一问一答，让他们对农学专业有了更多的认知。其实在这群学生当中，大部分还是来自咱们江外的学生，他们近距离观察棉花、甜菁等特色作物呀，大家带着问题开启了大学学习的第一课，感受农业科技的力量。那来自河南的新生曹炳坤说，以前只知道兵团农业先进，但通过参观介绍才知道智慧化以后能更好的为农业发展服务，这样呢这样实打实的教学理念呢，也让新生家长倍感安心，纷纷表示把孩子放在这样的学校就读呢，他们很放心，希望孩子脚踏实地的学好专业知识，争做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才。
2: 那我想不管是家长还是学生看到这样的开学第一课，都会觉得非常的特别。那么从育人的角度看，那你觉得这场活动最核心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福生。
3: 那这样的教学的最核心的意义呢，是学校把爱农兴农守边的家国情怀，从一句口号变成了可摸可触摸的体验。新生在劳动中理解自己专业的价值，在专业场景中看见未来的方向，这比单纯的讲道理更有力量。同时活动还融入了兵团屯垦农耕精神，凸显兵团农业特色，将其打造成学院专属的迎新 IP。整个流程不仅有专业讲解、嗅味体验，还有劳动实操和美食品鉴等环节。学院表示，接下来还会持续探索这种具有农学特色的迎新育人模式，引导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南疆大地上，为新疆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2: 何远。脚踩泥土，眼看作物，大学第一课就在田间地头。塔里木大学农学院用田间第一课让新生们不仅认识专业、感受科技，更是读懂自己所选专业的使命。好的，我们感谢本台记者金富生的介绍，连线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4: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5: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4: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5: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4: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5: 让我们一起
4: 珍惜每一滴水，守护这片绿洲。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同风起，
4: 扶摇扶摇
3: 直上九万里。
5: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6: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7: 丞相保重啊！
6: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8: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9: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10: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1: 你为什么要读书？
0: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1: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0: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1: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1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聚焦热点，关注民生，让视野更宽广。

0: 早上的9:32为您开启全新一天。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直通车。
0: 聚焦大事要闻，直通民生热点。大家好，我是彩龙。
1: 新闻先听为快，资讯在您耳边。大家好，我是曾月。
0: 我们在半点之后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局部区会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哈密市等地部分区域会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局部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我们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19度，风力3级。
2: 说身边的新闻，讲大家的故事，欢迎关注新闻眼。新闻眼。
1: 金秋九月，各师团的玉米、大豆、马铃薯等粮食作物陆续成熟，各连队全力推进采收作业，确保秋收工作顺利进行。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3: 七师130团4.24万亩玉米陆续成熟，各连队统筹调配人力机械，加快玉米采收进度。130团9连职工李红红。
4: 种了50亩地包裹，亩产量应该是在1吨1左右。收完以后准备压冬小麦。
3: 130团20连党支部副书记、连长严尔扎提吴曼。
5: 全部采用机械化，连里两位呢下沉到田间地头，做好车辆与这个劳务的协调，确保玉米及时收获，颗粒归桑。
3: 4师68团9800亩大豆陆续成熟，进入集中收获期，收割机有序作业，种植户尽享丰收的喜悦。68团7连职工左立谷、土尔孙买买提。
6: 种了40亩地，产量在280左右，希望今年有一个好收成。
3: 各连队合理调配机械设备，积极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保障秋收工作安全高效进行，预计收获工作9月下旬全部完成。68团7连粮委委员周元浩。
7: 我们连队已经携带了6台收割机，保障职工群众快速收完，颗粒归仓。
3: 在13师红山农场2连马铃薯地里，采收、捡拾、分拣、装车等工序高效有序开展，订单种植模式让种植户销路有保障，收益有兜底。红山农场2连种植户林范金。
8: 我今年种了这个马铃薯有346亩，他们负责技术指导，我们负责田间管理，今年双方合作比较愉快吧，收入也可以。
3: 红山农场2连粮委委员王叶东。
9: 当前我们正全力做好采收保障服务工作，统筹调配农机人力，打通秋收生产最后一公里。
3: 红山农场持续优化种植结构，全面推广科学化标准化田间管护技术，小麦、马铃薯等粮食作物稳产已成定局。截至目前，小麦已收割5.3万亩，平均单产突破590公斤，马铃薯采收工作高效推进，预计9月下旬完成采收任务。红山农场党委常委、副厂长张奇志。
10: 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田间技术指导，将惠农政策落实到每个种植户，牢牢守住粮食安全生产。
2: 为您办实事，件件有回音，有事我来帮。
0: 这里是有事我来帮，为您精准对接资源与需求，积极解决您急难愁盼问题，让您在一点一滴中感受关怀和温暖。
1: 听众朋友们，您在生活中、工作中有急难愁盼的问题吗？如果您有困难，可以直接拨打兵团96359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或者您也可以拨打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的3部导播服务热线，0991-8826-882-883。

0: 3488和8845882，或者是下载云上兵团客户端，在求助专区给我们留言，我们将会把您的诉求和困难提交给相关部门，帮助您解决办理。
1: 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有请导播接近兵团政务服务中心热线工作人员张琛岩的电话。陈燕你好，热线的近期有接到第一市阿拉尔市的居民来电反馈，出现大量的白色的小飞虫啊，是影响到了居民的通风和出行。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有解决吗？
2: 好的，主持人，热线近期接到第一市阿拉尔市博雅书院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小区周边出现大量白色小飞虫，虫群密集，影响居民通风与出行。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医师城市管理局现场核查，该虫害为白粉虱，施事园林处已安排植保防治，本周对重点区域开展点片防治，9月中下旬将在城区公共绿化区域进行新一轮集中消杀，同时已发函协调相关单位开展联防联治，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表示问题已得到显著改善。
1: 热线的近期有接到关于第十二师居民来电反馈部分楼栋天然气供气不足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
2: 热线近期接到第十二师104团新旅香山公园小区的居民来电，反映部分楼栋天然气供气不足，影响居民日常生活。热线立即就此问题反馈，经十二师104团核实，物业已联系燃气施工单位修复，目前已恢复正常供气。热线回访市民时，市民对处理结果表示满意。主持人，
1: 好的，那么也再次感谢兵团政务服务中心张琛岩的连线，再见。
3: 大漠胡杨，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4: 买卖地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5: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6: 冰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7: 辛苦了。
6: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8: 王连长，我们家的羊群恐在沙包后面了。
9: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3: 风沙中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情体现。
10: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3: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6: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冰地间共享。
3: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6: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3: 冰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6: 冰地一家亲，
3: 共创幸福生活。
11: 江内资讯，速览天山南北，关注民生时事。
1: 我们来进入到江内资讯板块。9月14日至15日，第13届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交流活动暨第7届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在乌鲁木齐举办，这也是该项目全国性高等戏剧教育盛会首次落地新疆。活动汇聚全国高校戏剧领域精英，搭建起互学互鉴、共促发展的优质平台，为新疆高等戏剧教育和文艺事业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前方记者，带大家一起走进现场，了解这次盛会的特色亮点和深远的意义。 舒曼你好，那首先请你介绍一下这次活动的整体情况以及。

0: 你举办的核心背景板块有哪些呢？
1: 彩龙你好，本次第13届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交流活动暨第7届大学生戏剧展演活动落地新疆艺术学院，由中国高等戏剧教育联盟主办，新疆艺术学院承办，是全国高等戏剧教育领域的一次重磅盛会，更是该活动首次在新疆落地举办，填补了新疆此类国家级戏剧教育交流活动的空白。本次活动内容丰富，板块多元，精准覆盖戏剧教育交流、创作展示、学术研讨等多个维度，具体设置了大学生戏剧剧目展演、高等戏剧教育学术研讨会、专家名师工作坊、剧目复盘点评、联盟主席团会议五大核心板块，全方位搭建起全国高校戏剧教育互通互融的专业平台。活动面向全国联盟加盟院校广泛征集作品，征集类型涵盖话剧、音乐剧、舞台剧等主流戏剧形式，作品题材兼顾经典传承和原创创新，既有经典文本改编剧目，也有青年学子聚焦现实的原创作品，内容覆盖青春成长、家国叙事、民族团结、时代发展等多元主题，其中展现了国内高校戏剧美誉的优质教学成果和当代青年充沛的艺术创作活力。展演现场氛围热烈，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戏剧专业大学生登台献艺，青年演员们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饱满的情感投入，完成舞台演绎，多元新颖的舞台表达，鲜活生动的表演呈现，充分彰显了新时代高校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和极具潜力的艺术创造力，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戏剧艺术盛宴。
0: 那这次活动落地新疆的全国戏剧盛会，不仅带来了精彩的剧目展演，更搭建了高校的交流学习平台。这次活动为新疆本土戏剧教育、青年学子以及区域文化发展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机遇和改变呢？各方的参与者又有着怎样的收获和感悟呢？舒曼。
1: 没错，本次国家级戏剧教育盛会落地乌鲁木齐，实现了国家级戏剧教育平台和新疆本土多元民族文化资源的深度融合，为边疆文艺发展带来了全新机遇，也让各地参演师生深度感受了新疆戏剧文化的独特魅力。对于新疆本地学子而言，在家门口就能观摩全国高水平戏剧展演，聆听行业专家授课研讨，获得了难得的跨省学习、取长补短的机会，有效拓宽了本土戏剧专业师生的艺术视野，助力新疆高等戏剧教育提质升级。新疆艺术学院的学生朱耀龙告诉我们，本次高水平的全国戏剧展演让他直观地看到了全国高校戏剧专业学子过硬的专业能力，各类剧目表演生动精彩，收获颇丰，也期盼更多国家级高水平文艺活动落地新疆，走进校园。对于全国各省市参演院校师生来说，这次新疆之行让他们深度领略了新疆辽阔的地域风貌、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边疆戏剧人的坚守和热爱。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的参演学生毕林华告诉我们，新疆艺术学院学子的展演剧目极具冲击力，让人深切感受到边疆戏剧艺术的生命力。此次他们带来了先锋戏剧改编剧目《蝴蝶梦》，希望通过经典创新改编，让传统文化在当代戏剧创作中焕发新生，以艺术创新诠释新时代青年的艺术态度和精神追求。同时呢，本次展演也是新疆艺术学院教学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该校戏剧影视学院研究生导师话剧《家有九凤》的导演铁婷婷告诉我们，为了本次的全国展演，团队师生从暑假起就全力筹备，潜心打磨剧目，付出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剧目《家有九凤》聚焦家庭温情、亲情传承的核心主题，希望通过舞台演绎传递人间温情，引导青年学子珍惜亲情、感悟生活。他说，戏剧教育绝非单纯的舞台技巧训练，更重在引导学生扎根现实生活，读懂人性温度，深度观察社会，实现艺术素养和人文素养的双向提升。这次登上全国展演舞台，也让新疆高校的戏剧教学成果得到了全国同行的检阅和交流。
0: 以戏为媒，以艺聚力，这场全国性戏剧盛会为新疆文艺事业发展搭建了优质桥梁。立足长远，本次活动的举办对于新疆高等戏剧教育文化润江以及全国戏剧教育事业发展又有着怎样的推动和长远价值呢？
1: 这次活动的落地举办兼具当下赋能效用和长远发展意义，为新时代高等戏剧教育和边疆文艺高质量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活动聚焦戏剧视域下中国高等戏剧教育的时代方位、文化使命，多元文化视域下戏剧教育传承和区域创新发展等核心议题，汇聚全国专家学者、行业师生开展学术对话、成果展示、经验交流，集中分享各高校戏剧创作和理论研究最新成果，为全国高等戏剧教育创新发展搭建了高校的交流研讨平台。从边疆发展层面来看，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多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独特优势为戏剧艺术教学、研究、创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实践土壤。本次活动借助全国展演窗口，全方位展示了新疆多元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搭建起各民族青年文化交流的桥梁，让各地青年以戏剧为媒介，增进彼此了解，凝聚文化共识，深度助力文化润江实践。
0: 好的，我们也再次感谢本台记者韩舒曼的一线详实报道。戏剧传门脉，美誉润人心。首次落地的新疆全国高等戏剧教育盛会，既是一次全国戏剧美誉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一场边疆文化交流、民族交融的生动实践。未来依托各类高端文艺交流平台，新疆将陆续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深化全国文艺交流合作，持续推动高等戏剧教育提质增效，文艺事业百花齐放，让边疆文艺之花持续绽放光彩。
2: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决定授予299个单位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称号，396名同志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称号，其中自治区共有5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8名个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
0: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获评荣誉充分展现了全区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持续建强五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做优做强安置就业、抚恤优待、困难帮扶、权益维护、红色宣讲等各项工作成效。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评选中一批心系国防、情系退役军人、关心支持参与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的单位和个人脱颖而出，为共同推进新时代、新征程、新疆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树立了榜样，注入了强大力量。
3: 幸福甜蜜石榴籽，
4: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真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5: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4: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5: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4: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5: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4: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 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兴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0: 内热点，实时关注，权威信息及时发布，诉说天下。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日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靠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并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七进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
1: 继续来关注，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的《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9月14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聚焦供需协同发力，打造多元融合生态，精准服务不同群体，打通便民服务链条，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
2: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为第29周。
1: 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本届推普周期间，教育部、国家语委举办“语润万家时代光影图片展”，集中展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语言文字事业取得的成效，反映语言文字工作服务群众、惠及民生的实践成果，开展16信箱加书信征集展示、测测你的普通话等群众性活动，展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服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作用。
2: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自9月14日至10月14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新修订的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四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定标准。
3: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3: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4: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3: FM88.2，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
3: 珍惜每一滴水，
4: 守护这片绿洲。
2: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邵敏，主播彩龙、曾月，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资讯有故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
3: 奔赴岁岁安康。
4: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5: 冷知识，猫的喵喵叫是专门给你听的方言。成年猫之间几乎不靠喵来交流，这完全是它们被驯化后为人类开发的定制语言。每只猫还会根据主人的反应调整喵的频率和音调来精准拿捏你。你的胃每3到4天就得把自己重装一遍哦。胃酸强到能溶解刀片，但未必没被消化，是因为表面的黏膜层每3-4天就彻底更新一次。如果你连续几天不吃饭，胃就会开始消化自己，这就是胃溃疡的成因。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30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1度，三师图木舒克市阵雨，16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阵雨，17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8度到3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近期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一场重大泥石流灾害引发世界关注。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六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1: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2: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0: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2: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0: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缘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3: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4: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及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真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3: To date, in terms of Himalayan hazards and disasters,
0: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

0: 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鲜见。
1: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0: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科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两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滕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2: 我方立政府表示，布拉滕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滕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一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滕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3: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风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0: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一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4: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5: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

0: 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 80% 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 6.5 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 27.5 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1: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0: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 2.7 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一半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提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1: 平均来看，过去10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层正在变得越来越厚，这正在造成直接影响。
0: 在加拿大北部，原本坚硬稳固的土地变得松软塌陷，建筑物开裂，道路变形，电线被拉断。在俄罗斯北极地带，一处仍在扩大的巨大塌陷坑被当地人称为通往地下世界的大门。曾亲眼目睹过灾害发生的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教堂牧师西夫·林斯特兰德忧心忡忡地表示，
1: 我看到了山体滑坡给这片土地留下的伤痕，它让我感觉整个地球都在发出痛苦的呼喊，这是一个伤痕累累的地球。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0: 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1: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0: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2: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 1.7 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四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0: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灾难已经到来。
2: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 1.5 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3: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2: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4: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2: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5: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我是葛鹏，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3: 近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4: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3: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 612.4 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 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 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 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4: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5: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3: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 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

0: 艾瑞克·莫奈指出。
1: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2: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非常公开、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1: In the 1960s.
0: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3: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六十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那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啊、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七十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0: 六十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1: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2: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价格计价，也就是说是很多年前的购入价格，而如今黄金价格已经大幅上涨，因此通过这次操作，法国实现了一笔非常大的财务收益。而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央行体系内的一些中央银行，包括法国央行正经历较大财务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是在近年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而提高利率之后发生的。
0: 现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认为，
1: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2: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0: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4: 当前美国正是

0: 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2: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裁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3: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4: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4: 天问三号呢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 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

0: 展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1: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的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0: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1: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1: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达两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达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达两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0: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八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1: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0: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两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2: 火星这块呢，那就是我们家实现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这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也是全球的第一本。
0: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3: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0: 魏海潮认为深空探测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3: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我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用心记录宾团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宾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零距离，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5: 这里是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9月14号，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兵团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四师可可达拉市举行。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兵团统一开展。本次宣传周活动期间，兵团将举办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网安竞演、网安宣教系列特色活动，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保护个人信息、识别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近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299个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396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其中兵团共有4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7名个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再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的消息。乌鲁木齐市创新搭建的市区县街道社区4级联动退管业务智慧调度平台已正式投用，用数字化改革破解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堵点，为全市45万名退休人员提供优质、精准、暖心的社会化

0: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1: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2: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3: 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自然。
0: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土木舒克市 FM95.4， 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直播间直接和我们互动。法治时代，法律常识是生活的日常必需品，因为法律已经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理财消费、生老病死、教育就业、创业投资、借贷租赁、写作发明、邻里关系，无不处在法律的规范之下，每个人的言语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只有了解法律常识，我们才能明确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哪些权利是受保护的，哪些责任是必须承担的，从而规范行为，明白生活，理智处事，合法维权。我们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就是要为大家普及法律知识，让大家学法更简单，找法更方便，提高全民法律意识。法治零距离节目分为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是法治信息站，我们会为大家传递最新最快的法律信息。第二个板块是法治微课堂，我们会为大家生动说法。第三个板块是法律有的聊，我们会进行案例分析。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信息站。
1: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
0: 最新最快的法治信息尽在法治信息站。来关注一组消息，来自教育部的消息，教育部推出的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页面布局更加简洁清晰，教师打开小程序就能快速找到所需功能。第三期尊师会师公益行动也于近日启动，在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联合多家社会爱心企业推动下，本期共有17家企业参与，围绕 AI 人工智能教研资源、医疗健康、文化提升、交通出行。

0: 生活服务等五大领域推出专属优惠服务，教师可进入小程序内的惠师服务专区，一键了解相关福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于9月14号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10部门联合举办，于9月14号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网安周期间将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多场专题分论坛、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文艺化网安等活动，并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金融日、青少年日、个人信息保护日等主题日活动，组织网络安全七境宣传普及活动，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我们再来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高频数据显示，八月消费活力持续提升。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八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上月提高0.4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上升，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收钱吧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其中假日消费活跃度指数较上月增长2.9%。投资方面，前沿领域热度走高，外贸方面新增长点不断涌现，产业方面各区域多点支撑梯度发展。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信息站的内容，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治微课堂。
1: 解锁问题，明晰权益，法治微课堂，让你的法律问题不再复杂。
0: 欢迎来到法治微课堂，今天的法治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关注公交车开进校园，伯乐交警组织学生体验盲区危险。近日，伯乐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民辅警走进伯乐市第10中学，将公交车停在校园操场，开展大型车辆盲区实景体验交通安全宣讲活动，让学生直观认识盲区风险，学习安全出行知识。活动中，民辅警结合学生日常上下学出行特点，开展交通安全科普，重点讲解公交车、重型货车车头、车尾、车身两侧、内轮差4大高危盲区，纠正我看得见司机，司机就一定看得见我的错误认识。同时，结合典型盲区事故案例与数据，剖析大型车辆盲区隐蔽性强、突发风险高、事故危害大的特点，让学生们明白，行人即便与驾驶员对视，只要处于盲区区域，仍然会完全脱离驾驶人视野，极易引发碰撞事故。操场上，民警以公交车为实景教具，组织全校200余名学生分批站到车辆盲区位置，再邀请一些学生体验驾驶员视角，真切感受大型车辆驾驶员的视觉黑洞。实景体验结束后，民辅警系统梳理日常出行安全准则，向学生们反复强调远离大型车辆的安全要点，提醒大家不要从车前横穿，在车后停留或紧贴车身行走，也不要从大型车辆旁边绕行，自觉摒弃交通陋习，养成文明、守法、安全的出行习惯。 此次交通安全宣讲活动将理论讲

0: 解、案例警示与实经体验深度融合，变被动听讲为亲身感知，让学生们对交通风险有了更清楚的认识。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微课堂的内容。一段宣传之后，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法律有的聊板块。
1: 幸福甜蜜石榴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信赖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真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2: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3: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2: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3: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2: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1: 探讨法律法规，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0: 下面呢，我们一起进入法律有的聊板块，我们来关注一个个案例，了解相关的法律知识。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魏子清律师。魏律师你好，先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魏律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单位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吗？孙某在2018年5月应聘到某证券公司，在此他担任投资银行部经理，并与该证券公司签订了期限为1年的劳动合同。双方在劳动合同当中约定，孙某每月的薪水为税前20000元人民币。劳动合同期满之后，双方在2019年5月8号又续签了1年的合同。然而，在2020年1月，公司为了长远的发展而做出决议，决定缩小公司的业务范围，主攻目前比较热门的证券，因此要撤销一些业务部门。就在当天下午，公司人力资源部贴出了通知，通知中写着某些员工办理离职手续的时间、领取补偿金金额等事项。总经理呢，也在当天下午找到孙某，跟他说明了公司想要撤销投行部的一些具体安排，也表达了公司要与孙某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孙某考虑了一下，也同意了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第二天，孙某按照总经理的安排开始交接工作，一周之后，交接工作基本完成。但在孙某准备按规定领取解除合同的经济补偿金时，人事部门却说孙某是自行辞职，因此公司不会给他发放经济补偿金。孙某解释说，是总经理出面对他说，公司要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自己本身并不想辞职，不属于自行辞职。可是呢，公司人事部却坚持说孙某是自行辞职。孙某只好去找总经理对质，可是总经理却避而不见。 在多次与公司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孙某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了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经济补偿金40000元。那么单位单方面解除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吗？魏律师。
4: 单位单方面解除合同，需要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根据我国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也就是说，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可以就劳动合同的内容、期限、效力作出约定，当然也可以达成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解除后，劳动合同关系即告以消灭，当事人之间不再履行劳动合同的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除劳动合同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劳动合同经过双方当事人协商解除后，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给付一定的经济补偿，以保证劳动者丧失工作后，在找到下一个工作之前能够维持生活。
0: 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吧，这个案例属不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魏律师。
4: 在本案中呢，证券公司为了发展的需要，决定撤销某些营业部门，并通过人力资源部表达了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意向，也张贴了经济补偿的标准。公司的总经理与孙某的谈话表达了公司想要与他解除劳动合同的意思，这表明公司向孙某发出了解除劳动合同的要约。孙某经过考虑之后同意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双方并没有立即办理解除合同的手续。在孙某工作交接基本完成之后，公司却改口说由于孙某是自动提出的辞职，所以没有经济补偿金。这么做呢，不仅不守诚信，也违背了与孙某达成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协议。公司应当按照协议与孙某解除劳动合同，并办理解除劳动合同的手续，为孙某转移档案和社会保险关系。
0: 那么关于这个经济补偿金，它的补偿标准是什么呢？魏律师。
4: 我国的劳动合同法第47条对经济补偿的标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即经济补偿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向劳动者支付，6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不满6个月的向劳动者支付半个月的工资的经济补偿。所以证券公司应当向孙某支付2个月的工资作为经济补偿金。
0: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公司主动提出解约必须给钱。在这个案例当中，总经理出面谈话，公司贴出补偿标准，这在法律上就是公司发出的解除要约。员工同意并交接工作属于协商一致解除，公司呢事后反悔说员工是自行辞职，不仅违背诚信，更是违法违约。其次呢，离职交接我们要处处留心，在办理离职的时候一定要让公司出具明确的解除劳动合同证明，千万不要稀里糊涂地签了一个个人原因辞职的文件，只要证据在手，面对公司的出尔反尔，可以果断地申请劳动仲裁。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劳动合同约定的劳动者享有的权益标准能否低于集体合同规定的标准呢？2015年9月，某制药公司工会代表全体职工与公司签订了集体合同，合同规定职工工作时间为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在上午和下午连续工作4小时期间安排工间操一次，时间为15分钟，职工工资报酬不低于每月5000元，每月的1号支付，合同有效期是2015年10月1号至2020年10月1号，该合同于11月底被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确认。2015年12月，制药公司从人才市场招聘了一批技术工人去新建的制药分厂工作，每个技术工人也和制药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内容为合同有效期自2015年12月1号至2019年12月1号，工作时间为每天10小时，每周50小时，上下午各工作5小时，期间无工间操，工人工资每月4500元，工作中若出现伤亡，劳动者自己承担责任。工人们上班之后发现车间的药味极浓，连续工作头昏脑胀，部分工人向分厂负责人提出要像总厂工人一样有工间休息， 负责人却说，集体合同对分厂职工无效，分厂职工不能要求和总厂职工同

0: 等的待遇，还安抚他们说，按劳取酬的话，分厂工人比总厂职工工资要高出许多，只有多付出才会有高收入。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分厂负责人的这个说法它合理吗？魏律师，
1: 谈判订立的书面协议包括一般集体合同和专项集体合同，集体合同应当报送劳动行政部门进行确认才能生效。集体合同呢，旨在发挥劳动者组织的职能，更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我国劳动法第35条、劳动合同法第54、55条的规定，依法签订的集体合同对企业和企业全体职工具有约束力。制药公司和技术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不能低于集体合同。本案中，制药公司作为一个法人，在整个公司层面上签订的集体合同约束了整个公司和全体职工。制药分厂是制药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是该法人实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总厂集体合同对分厂同样具有约束力。
0: 那么制药公司和技术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当中，哪些内容是无效的呢？魏律师，
1: 第一是没有工间休息，每天工作十小时，每周50小时。劳动法第36条规定啊，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该制药公司与工会缔结的集体合同中也规定，职工工作时间为每日8小时，每周40小时。制药公司与技术工人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上实际违反了劳动法和集体合同的规定，应当是无效的。下一个是工作中发生伤亡由劳动者自行负责。劳动法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对劳动者进行劳动安全卫生教育，并应采取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对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人身财产伤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补偿责任。而本案中，制药公司自行免除责任的约定显然是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因而也是无效的。
0: 那么现在分厂的技术工人要怎么样来维护权益呢？魏律师，
1: 在本案中的技术工人可以直接提起仲裁申请，也可请求工会与制药公司交涉集体合同，如果交涉不成，工会可就此发生的承担集体合同的争议申请仲裁。
0: 好的，感谢魏律师的解答。集体合同是底线，个人合同不能降级。集体合同一旦生效，对全公司包括所有分厂和全体员工都是有约束力的。另外呢，违法条款签了也是无效的。就像这个案例当中呢，每天工作十小时，还有发生伤亡自己负责这种条款，严重的违反了劳动法和集体合同，在法律上自是无效。遇到这种情况，大家可以直接申请劳动仲裁，也可以请求工会出面交涉。朋友们，稍后的时间呢是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2: 冷知识：猫的喵喵叫是专门给你听的方言。成年猫之间几乎不靠喵来交流，这完全是它们被驯化后为人类开发的定制语言。每只猫还会根据主人的反应调整喵的频率和音调来精准拿捏你。你的胃每3到4天就得把自己重装一遍哦。胃酸强到能溶解刀片，但胃壁没被消化，是因为表面的黏膜层每3、4天就彻底更新一次。如果你连续几天不吃饭，胃就会开始消化自己，这就是胃溃疡的成因。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30度，伊什阿拉尔市多云，13度到30度，二师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1度，三师土木舒克市阵雨，16度到30度，四师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2度，五师双河市晴天，15度到29度，六师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0度，七师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3度，八师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33度，九师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师北屯市晴天，15度到29度，十三师新兴市晴天，14度到33度，十四师昆玉市阵雨，17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8度到3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3: 有一束光始终指引着我们前行，它是法律之光，照亮真相，照亮正义。有一股力量在默默守护你，这力量来自法律，更来自每一个尊重法律、信仰法治的心灵。关注每个角落的法治故事，讲述每个人身边的法律权益。
4: 民法典第1253条规定，
5: 若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4条规定，
3: 法治零距离，您身边。

0: 辉分享法律故事，解答法律疑惑，法律有的聊。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推出的法治服务类节目《法治零距离》，我是主持人陆伟。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有很多种，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兵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您还可以在抖音平台关注兵团882综合广播收看直播，在直播间直接和我们互动。我们继续回到法律有的聊板块。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北京

0: 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魏子清律师。魏律师你好，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魏律师。来看到我们的抖音平台当中，有一位网友在咨询一个问题啊，他说朋友家里有兄妹三人，哥哥呢不愿意赡养老人，其他人可以起诉吗？魏律师来为我们这位网友解答一下吧。
1: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就是民法典的规定下，是有明确的这个子女对老人的这个赡养的义务啊。但是首先呢，这子女之间对老人这个赡养义务，因为是多个子女，他们应该首先是进行一个协商，是怎么去进行抚养，怎么去完成自己的这个义务啊。尤其是这个老人呢，生活比较困难，更需要子女赡养的情况下，如果说是有一方呢，始终是不愿意进行老人的赡养，包括这个老人的日常生活和这个生病救治都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么是可以进行起诉的。当然这个诉讼的主体也应当是这个老人，而不是说其他的几个子女啊，这个是要明确一下。
0: 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说是有兄妹三人，那他的这个赡养义务是三个人平分吗？魏律师，
1: 这个一般来说呢是三个人，三个子女可能经济条件也不一样啊，可能会就是大家会协商会比较好一点，尽量是平衡一点。但是如果说这个子女之间的经济差异比较大，就本着自愿的这个情况，谁的条件好一点，可能就会，更愿意多出一份力。条件差的也可以少出一点，但是也不能说是不尽到这个义务。
0: 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赡养老人多的子女是不是在继承方面会有一些的倾斜呢？
1: 对的，这个在民法典的这个继承编里面是有规定的。如果说是这个老人的这个遗产如果是走这个法定继承，那么这个有两种可以多分的，一个就是这个赡养老人比较多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这个子女呢确实是生活困难啊，他需要可能要多分一点份额的情况。
0: 好的，感谢魏律师的解答。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件事情：证件借给朋友开店卖假货，法院表示你俩一起赔钱。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你敢随便借给别人吗？看似是举手之劳，结果坑了自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案情。彭强在某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网店，所售商品当中有13件在名称上使用了 X 牌，部分商品展示图还直接使用了 X 牌系列商品。 X 牌系列注册商标权人为福建某时装公司，然而彭强所售的商品并非该公司的正品，并且该网店在电商平台登记的入驻人为张丽，而彭强是该网店的实际经营者。张丽虽未参与实际经营，但将居民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码出借给彭强用于开设网店。福建某时装公司呢，于是以张丽、彭强侵害商标权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张丽、彭强赔偿经济损失以及维权支出的合理费用共计30,000元。张丽提出未从侵权行为中获利的抗辩。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彭强借用了张丽的证件来经营，彭强使用了 X 牌系列商标，其实彭强是属于这个侵权行为，这个没有疑问。那么张丽是否构成帮助侵权呢？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吗？魏律师，
1: 在这个案例中呢，被诉的侵权商品使用了 X 牌的系列商标和字样，且与该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种类相同，已经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规定的商标侵权行为。作为案涉网店的实际经营者，彭强实施了侵权行为，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张丽将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码借给彭强用于开设经营网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9条第一款的规定，他的行为呢已经构成了帮助侵权，应依法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张丽作为网店名义的经营者，未采取任何措施防止网店实施侵权行为，也应当承担责任。而张丽提出的从未在侵权行为中获利的抗辩，法院呢明确指出，获利与否并不影响帮助侵权的事实成立，亦非法定免责事由，故对该抗辩呢不予以支持。
0: 那么这个案例的后续是这样的，由于福建某时装公司受到的实际损失，张丽与彭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以及引证商标许可使用费均无法确定，法院综合考量被诉侵权商标的商品的销售

0: 售额，还有引证商标的市场声誉，以及福建某时装公司为维权产生的公证费、律师费、购买侵权商品费用等合理开支。最终呢，法院依法判决彭强、张丽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赔偿福建某时装公司10000元，驳回该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个人证件乱借发现滥用时应该怎么办？魏律师，你来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1: 知识产权的保护从来不是只与企业有关的独角戏，而是需要每一位公民参与其中，并为之警惕，严守法律边界的全民行动。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是重要的个人身份和金融信息载体，切勿因兄弟义气或蝇头小利随意出借给他人，用于开店、注册公司、办理贷款等商业金融活动。一旦出借的证件被用于售假、诈骗、洗钱等违法活动，即使声称不知情、没参与、没分钱，也可能像本案中的张丽一样，被认定为帮助侵权，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更有甚者还可能构成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如果发现身份证等证件被他人用于违法使用，务必立即采取措施收回证件，并向违法行为所在平台或公安等有关部门举报，避免损失扩大，也为自己争取免责的空间。
0: 所以说出借证件绝不是举手之劳，而是这个引火烧身啊。很多人认为我只是借了一个身份证，没有参与经营，也没有拿一分钱，凭什么让我赔钱呢？但是法律明确规定，出借证件为侵权行为提供便利，就构成了帮助侵权，必须要承担连带责任。不知情未获利，根本不是免责的护身符。其次呢，我们一定要记得，证件千万不要乱借，身份证、银行卡、手机号一旦借给别人用于开店、注册公司，甚至是洗钱诈骗，轻则面临民事连带赔偿，重则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如果发现证件被滥用，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收回证件，并向平台或公安机关举报。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协议离婚了，财产分割协议能不能反悔呢？男方张某和女方王某2022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约定，登记在男方名下的一套夫妻共同房子归女方所有，男方配合过户。离婚之后，男方反悔了，说当时签离婚协议的时候是为了快点离婚，自己当时被女方骗了，而且房子是自己婚前买的，不同意给女方。他起诉到法院，要求撤销离婚协议当中的财产分割条款，重新分割财产。那么协议离婚之后对财产分割反悔了，能不能起诉撤销？什么情况下法院会支持呢？魏律师。
1: 首先呢，协议离婚后如果一方对财产分割问题反悔，是可以起诉要求撤销财产分割协议的，法院应当受理。但是法院会不会支持，就要看有没有符合法定的撤销事由。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只有在订立财产分割协议的时候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法院才会撤销财产分割的协议，否则就会依法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另外提醒大家，主张撤销是有期限的，按照民法典的规定，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那天起，一年内不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就消灭了。也就是说，只要你签离婚协议的时候对方没有骗你，也没有逼你，你是自愿签的，哪怕你觉得自己吃亏了、后悔了，法院也不会支持你的撤销请求。离婚协议对双方都有约束力，签了就要履行。在本案中呢，男方说自己被骗了，但是拿不出来证据证明女方欺诈，也拿不出来证据证明是被胁迫的，只是自己觉得吃亏了，这种情况法院肯定会驳回男方的起诉，判决离婚协议有效，男方必须配合女方过户。只有一种情况，比如说一方隐瞒了夫妻共同财产，另一方在签离婚协议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财产，那另一方可以起诉要求重新分割隐瞒的财产，这个是可以的，不是撤销离婚协议，是分割新发现的财产。如果离婚协议已经写清楚了财产怎么分，你事后觉得不公平想反悔，那基本是不可能胜诉的。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啊，离婚协议在拿到离婚证后才会生效，哪怕你们只是签了离婚协议没有领离婚证，那离婚协议是不生效的，哪怕双方都签字了， 到法院起诉离婚。

0: 法院也不会按照离婚协议来判，这个很多人都搞错了，签了离婚协议不代表就生效，必须领了离婚证才生效。
1: 那么这个案例啊，最终法院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判决离婚协议合法有效，张某必须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配合王某办理房屋过户手续。那么这个案例有哪些警示意义呢？魏律师，
0: 离婚协议不是随便签的，签之前一定要想清楚，一旦领了离婚证就不能随便反悔了，除非你有证据证明对方欺诈胁迫，否则基本上翻不了案。如果要协议离婚，建议找专业的律师把协议写清楚，避免留下漏洞。
1: 离婚协议不是儿戏，签字领证之后愿赌服输。那么很多人觉得当时为了快点离，财产分亏了，事后就能反悔。但是呢，法律明确规定，只要签字的时候没有欺诈胁迫，事后单纯觉得吃亏，法院是不支持撤销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什么情况下可以撤销婚姻呢？女方赵某经人介绍认识了男方钱某，交往了三个月结婚，结婚之后才发现钱某婚前就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一直吃药，而且家族有遗传病史。结婚的时候钱某和他的家人都隐瞒了赵某，婚后赵某受不了，想要撤销婚姻。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一个问题，一方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能不能撤销婚姻呢？魏律师，
0: 民法典第1053条的规定啊，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这个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原来的婚姻法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的。现在一方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可以直接撤销婚姻。
1: 这个撤销婚姻和离婚有什么不一样呢？魏律师，
0: 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是婚姻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相当于你从来没有结过婚，你的户口本上婚姻状况还是未婚。而离婚呢，是你结过婚之后然后又解除了婚姻，户口本上会有离婚的记录，所以撤销婚姻对另一方来说保护力度更大一些，相当于这段婚姻从来没有存在过。
1: 那么什么算是重大疾病呢？魏律师，
0: 一般来说，严重的遗传性疾病、指定的传染病、重型精神病、生殖器官疾病导致不能发生性行为等等，都属于重大疾病。本案中的精神分裂症属于重型精神病，而且是婚前就有的，一方有所隐瞒，所以另一方可以要求撤销婚姻。撤销婚姻之后呢，无论过错方无过错方还可以要求过错方支付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一方隐瞒病情给另一方造成的精神伤害，所以法院一般都会支持赔偿的请求。
1: 这个案例啊，最终法院判决撤销赵某与钱某的婚姻，钱某支付赵某精神损害赔偿30000元。那么结合这个案例，您来做一个提示吧，魏律师。
0: 现在呢，婚前隐瞒重大疾病的情况不少，遇到这种情况不用去起诉离婚了，可以直接起诉撤销婚姻，相当于没结过婚，不影响以后的结婚的登记。记住，要在知道对方病情一年内起诉，超过一年就不能撤销了，只能起诉离婚了。
1: 所以说隐瞒重大疾病，婚姻可以一键撤销。民法典给了受害方一颗后悔药，只要对方婚前隐瞒了重型精神病、严重传染病等都可以起诉撤销婚姻。我们再来关注，非婚生子女能不能分遗产，抚养费怎么给呢？男方王某有家庭，在外和张某生了一个儿子小王，小王今年5岁，王某上个月因为车祸去世了，没有留遗嘱。王某名下有3套房子，存款100万元，张某要求小王继承王某的遗产，王某的妻子李某不同意，说小王是私生子，没有继承权，不能分。另外，张某要求王某支付抚养费，之前王某活着的时候给过，现在去世了，能不能用王某的遗产继续给抚养费？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他的权利一样吗？有没有继承权呢？魏律师，
0: 民法典第1071条明确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者生母，应当负担未成年子女或者不能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的抚养。

0: 费。所以呢，从法律上来说，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权利完全一样，当然有继承权，任何人不能剥夺。在本案中，王某没有留下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小王作为王某的儿子，当然是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有权继承王某的遗产，和李某的孩子继承权是一样的。所以李某主张私生子没有继承权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当然，王某的财产都是和李某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分割遗产的时候要先把李某的一半分出来，剩下的一半才是王某的遗产，由李某、王某和李某的孩子还有小王共同继承，小王的份额和其他继承人是一样的。
1: 嗯，那么张某关于孩子抚养费方面的这个要求，会不会用王某的遗产继续给付呢？魏律师，
0: 在抚养费方面呢，小王未成年，王某生前应当支付抚养费。这里要区分两种情况，第一是王某生前已经欠付的抚养费属于他的债务，可以从遗产中先扣除，扣除后再分割遗产。那么王某去世之后的抚养费呢，因为义务人已经死亡，在法律上没有依据再要求从遗产中继续支付，但是小王年幼，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生活来源，可以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要求在分割遗产时为他保留必要的份额，剩下的再按照法定继承去处理。可能很多人觉得第三者插足别人的家庭，私生子还分遗产，对原配不公平，这个从情感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法律上孩子是无辜的，孩子没有错，所以法律必须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错的是男方，不是孩子。当然，如果男方把夫妻共同财产赠与给第三者，原配是可以起诉要回来的，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1: 嗯，本案呢，最终法院认定小王享有继承权，判决小王与其他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份额，并在分割遗产时依照民法典的规定为小王保留了必要的遗产份额，剩余遗产按照法定继承分割。那么对于本案您有什么想说的呢，魏律师？
0: 我国法律对非婚生子女的保护和婚生子女是一样的，所以非婚生子女也一样可以要抚养费，可以继承遗产。对于原配来说，如果发现男方给非婚生子女买房子赚钱，那这个钱是夫妻共同财产，你可以起诉去要回，这个是法律支持的。
1: 嗯，好的，法律有的聊。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共同债务怎么样认定，一方签字的债务算不算是共同债务呢？男方黄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向朋友借了50万元，写了借条，只有黄某一个人签字，女方李某不知道这个钱。借了之后，黄某也没有把钱用于家庭生活，而是自己拿去赌博，全部输光了。现在黄某还不上钱了。这个债权人起诉黄某和李某，要求两人共同还钱。李某说自己不知道，也没有签字。只有一方签字的债务，这个算不算是夫妻共同债务？什么情况下才算是共同债务呢？魏律师，
0: 现在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共债共签原则。民法典第1064条的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我们把这个规则拆解一下啊，一共是三种情况可以算成共同债务。第一个是两个人都签字了，或者一方签字，另一方事后追认。比如另一方说，我知道这个钱，愿意一起还，那这个肯定是共同债务，要一起还了。第二个，只有一方签字，但是金额不大，是为了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借的，比如家里买家电、孩子上学、看病，这种就算是共同债务，哪怕只有一方签字也是共同的。第三个是只有一方签字，金额超过了日常生活需要，那这个原则上就是个人债务，不是共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钱是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才算是共同债务。本案中呢，50万金额不算小，只有黄某一个人签字，而且钱用于赌博，没有用于家庭生活，债权人也证明不了这个钱是用于共同生活的， 所以这个债务就是黄某的个人债务，李某不用还，法院会判决驳回债权人对李某的诉讼请求。
1: 嗯，
0: 那如果一方借钱用来开公司做生意，收益呢用于家庭生活，那这个就算是共同生产经营，就算一方签字也是共同债务。如果一方借来自己挥霍、赌博、吸毒，那肯定是个人债务，另一方不用还。
1: 嗯，那么这个案例啊，最终法院判决50万债务是黄某的个人债务，由黄某个人偿还，李某不承担还款责任。那么根据这个案例的情况，您来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吧，韦律师。
0: 现在呢，共债共签原则保护了未签字一方的利益。如果你不想替对方还莫名其妙的还钱，记住不要随便签字。只要你不签字，对方又证明不了钱用在家里，你就不用还。反过来，如果你借钱给别人，最好让夫妻俩共同签字，不然到时候你证明不了用于共同生活，就只能找借钱的一方还了。
1: 嗯，共债共签是护身符，现在的法律非常明确啊，一方签字的巨额债务原则上属于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这个钱用于家庭生活或者是共同经营，否则配偶绝对不用背锅。今天呢，感谢魏律师的解答。我们呢分析了一个个案例，希望能够对朋友们有所帮助。到了这个时间呢，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法治零距离节目播出时间周一至周日11点至12点，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您可以通过收音机汽车调频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关注宾团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在乌鲁木齐市之外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您当地的落地调频收听，一是阿拉尔市 FM89.7， 三是图木舒克市 FM95.4，五是双河市 FM100.6， 六是五家渠市 FM88.2， 七是胡杨河市 FM92.3， 十是北屯市 FM96.9， 十四是昆玉市 FM95.2。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软件学习强国 App、 云听 App、 云上兵团，都可以找到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再次感谢北京天池君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的魏子清律师为大家的解疑答惑。魏子清律师主要专注于民商事争议解决、常年法律顾问、知识产权、公司法等领域，执业期间办理了大量诉讼案件，除办理诉讼案件外，也为多个国企、行政机关提供常年法律顾问服务，多次在客户面临诉讼仲裁时提供可行有效的诉讼方案，也在日常服务中帮助企业提前预防法律风险。如果说听众朋友们有这方面的法律需求，可以下载云上兵团，找到法治零距离专区进行留言咨询。朋友们，今天的法治零距离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静兰，主持人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 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6代战斗机。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
5: 上午，我们的逆向工程师举行拆箱仪式。当地时间9月9号凌晨，伊朗驻印度海德拉巴总领事馆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配图是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战利品的同款。按照路透社说法，这条消息更多是在嘲讽美国，但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的确给伊朗提供了研究和可能进行逆向工程的机会，令五角大楼受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称这是美军最先进的无人化智能化潜艇之一。根据媒体报道，该型潜航器可执行多种任务，包括海底测绘、情报与监视行动、管道检查以及反潜战支援。伊朗方面发布的视频和声明显示，这是一艘鱼雷状圆柱型潜航器，灰色金属质地，长约5.8米，宽约1.2米，重约2.7吨，最大下潜深度6000米。五角大楼试图淡化此事。

0: 伊朗捕获一架哨兵隐形侦察机，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要求伊朗予以归还。伊朗后来声称对该型无人机进行逆向工程，并推出国产型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月10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朗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其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军情头条，伊朗俘获并逆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潜水 LD 型无人潜航器。东旭，美军无人潜航在霍尔木兹海峡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为什么被俘获？
2: 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的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这种无人潜航器呢，它的重量达到了3吨，而且呢是美军装备的新型的水下侦察平台。那么研发这种大型无人水下潜航器的公司已经被安杜里尔公司收购，现在呢安杜里尔还是利用他收购的这家企业对美国海军它的这种水下无人平台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需求，一直呢还是在进行合作。也就是说呢，这不是唯一的一艘同型的无人潜航器，美国军方尤其是美国海军很可能已经批量的装备。那么美国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和使用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主要是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呢，主要是有3类任务。第一类任务啊，就是针对伊朗的港口进行侦查，因为呢，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沿岸区，确实呢是有一些港口。如果是美军派出无人艇，针对这些港口进行侦查，目标特征比较明显，很容易遭到伊朗岸基火力的攻击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武装快艇的拦截，所以它有可能就是从水下秘密的潜伏进去，针对港口内的船只情况进行侦查和了解。那么一旦发现了这个美军重点关注的比如说大型的游轮，那么不排除这个无人潜航器就会把信息和情报传送回美军的指挥中心，那美军就可能会针对这些游轮采取措施即使它是处于港内停泊的状态，不排除美军就要空袭了对它进行这个破坏。除此之外呢，这个无人潜航器也会针对一些伊朗的军用和民用的船只进行侦查，那么协助美国相关的作战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作战行动和海上封锁行动。美军的无人潜航器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所针对的第二类目标就是伊朗海军的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这些微型潜艇和小型潜艇的排水量可能也就是1-2百吨，那么它主要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内活动，可以携带2枚鱼雷，还可以布放水雷。美军呢针对这些微型和小型的潜艇比较忌惮，那不排除就是利用无人潜航器针对它进行水下的这种跟踪，然后呢让这个无人潜航器配合和支援美国海军的这个反击。

的区域内活动，可以携带2枚鱼雷，还可以布放水雷。美军呢，针对这些微型和小型的潜艇比较忌惮，那不排除就是利用无人潜航器针对它进行水下的这种跟踪，然后呢，让这个无人潜航器配合和支援美国海军的这个反击。

0: 装填了这个战斗部或者是爆炸物，那么它也可以从水下针对伊朗的港口设施啊，在港口内停泊的船只和舰艇进行这种破坏。那么这一次呢，无人潜航器它被伊朗俘获，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像美国方面所说的，出现了故障，自己浮出来了啊，伊朗的这个巡逻船只，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发现了它，就把它俘获了。当然了，也有可能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些比较敏感的这个水域啊，采取了预防措施，比如说针对这种无人潜航器，它有一些侦察手段，有一些应对的兵力，那最终呢是把它进行了破坏，把它进行了这个俘获。
1: 那么伊朗俘获了无人潜航器对美军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而且呢伊朗对它进行公开的展示之后呢，美军方面，尤其是美军的这个中央司令部啊，认为这是很丢脸的，所以呢也是发布了公开的声明。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信息和实际的情况不太相符。首先呢，美军的发言人就提到说，这个无人潜航器啊，它并不是新装备，是一个落后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而且呢上面没有什么机密的设备和一些敏感的信息，那么即使被伊朗俘获也不会出现泄密的情况啊。这个说法呢就是有点掩人耳目了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按照公布的信息3吨啊，而且呢可以在水下啊这个下潜到接近5-6千米的这样的一个深度，显然它并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这样的一个消耗品，而是呢很先进啊，那造价和成本也比较高，是要重复反复使用的一种具备远洋潜航能力的这种无人潜航器。显然呢它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区域执行任务，肯定是携带机密设备的，肯定也记录了一些敏感信息。而且呢我们注意到这种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被伊朗俘获的时候呢，它的状态还是比较完整，并没有出现严重受损或者是被破坏的情况。那么伊朗方面就可以看一看里面啊，究竟是否有啊这种比较机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或者说呢，要尝试啊针对它所搜集的数据和信息进行这种提取。那么这个无人潜航器是否有自毁的功能，或者是有自毁的这样的一个子系统，外界不得而知。反正它的自毁系统，就是物理层面的自毁系统，肯定是没有的，或者说没有启动，所以呢，伊朗才能够较为完整的把这样的一个美国的军用无人潜航器把它给俘获。可以说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相关的区域内抓了一个美军的这个间谍，就是大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已经对外表示了，说很可能对它进行这种逆向的仿制，此前呢就有过类似的情况。以前呢，美军的这种隐身无人机啊，悄悄地渗透到伊朗的空域执行任务，结果呢可能是遭到了伊朗方面的这种电子的干扰啊，结果导致它在伊朗境内迫降。那么当时啊，这个 RQ-170 隐身无人机也是被伊朗俘获了，整个的机身是比较完整的。伊朗方面对外展示，也对外强调这是美国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侵犯的证据。那伊朗也针对这个 RQ-170 进行了仿制，也打造出了很多类似的这个无人机。那这一次呢，伊朗方面可能也会采取类似的模式，拿到了这个美军的大型无人潜航器之后呢，对它的内部结构进行了解，针对它的材料进行分析。那伊朗以后也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样本去打造它的这种无人潜航器，用于针对这个波斯湾周边或者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美军的这个海上目标和沿海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侦查。当然呢，如果伊朗方面仿造出来之后，也可能为它加装战斗部，让它变成这种水下的具备一定自主攻击能力的这样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潜航器。当然了，还是要看伊朗它的科研体系有没有这种分析的能力，有没有这种逆向仿制的这个能力。反正呢，这个大型的无人潜航器落到了伊朗的手中，美军它在使用这种敏感装备的过程当中啊，显然是预案不足啊，并没有针对所有的情况进行这种完善预案的设置。
1: 我们关注到美国媒体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对约旦的一处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 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是断裂，另外还有8架 F-15 战斗机是轻微受损，现在已经重新投入使用。那么在此轮较量当中，双方作战

0: 战表现如何。
1: 新一轮的冲突啊，可以说是美国方面挑起的，因为美国不仅强化了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在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过程当中，也对伊朗沿岸的设施包括一些岛屿进行了多次的轰炸。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进行了坚决的反击，那使用了弹道导弹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了集中火力打击啊，确实也取得了战果。那么根据目前中东媒体的报道，或者说根据美方一些人士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针对约旦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进行的这种打击，伊朗是进行了导弹的饱和攻击，就像以前我们所提到的那样，针对大型的空军基地，伊朗是集中了数量比较多的弹道导弹，在短时间内啊对它进行密集的攻击。虽然说有一些弹道导弹是遭到了萨德系统和爱国者三系统的拦截，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导弹突防成功，那这样的话呢，在基地内部的美国空军的作战部队就会有比较多的装备损失。目前来看啊，很可能是有一架 A10 攻击机被彻底摧毁了，而且导弹所产生的破片、产生的冲击波、产生的这样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是这样的一种一个杀伤的这样的一个效果，也是导致更多的 F-15 战斗机是受损。那么如果这个说法这个情况属实的话，那这一次美国空军它的损失还是比较大的。那么这说明伊朗它仍然有比较完善的情报体系，知道哪个空军基地啊，美国空军它部署的战斗机比较集中，数量比较多，那么通过弹道导弹的打击方式，它可以取得更多的战果。而且呢，伊朗的弹道导弹呢也是处于不断升级的状态，有一些配备了高超音速的战斗部，就是助推段和弹头分离的时候，弹头上的小弹翼可以工作，发动机可以让这个战斗部突然加速，去躲避爱国者系统和萨德系统的拦截。那么还有一些弹道导弹，它是配备有极速战斗部啊。那么在飞向目标，在末段飞行的过程当中，它会这个抛洒出数十个子弹头啊，就是子弹药，那么针对一个区域进行这种面杀伤啊。那么这样的话呢，防空反导系统也很难对它进行拦截。那么通过这种弹道导弹的集中使用，通过突防能力的提升，伊朗在报复的过程当中，在反击的过程当中，会让美军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且呢，现在伊朗已经对外表示，它弹道导弹早已经恢复了战前的产能，所以它的导弹库是一种不断被补充的这种状态。但是呢，中东地区的美国防空反导部队状态就这个出现了问题，因为美国陆军的萨德和爱国者系统在中东地区，它的发射器的数量客观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很多的这个发射器它的这个拦截弹数量不足。那尤其是当伊朗集中使用弹道导弹针对某个军事基地进行打击的时候，它在其他军事基地的这种反导作战部队也不可能临时的进行这个集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出现防御火力不足，导致伊朗有更多的弹道导弹突防。而且呢，伊朗也在大量的生产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配合，针对美军的基地进行袭扰。那除此之外呢，伊朗它还在大批量的快速生产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配合弹道导弹进行这种远程袭击。而且呢，针对在阿拉伯海北部的美国航母打击群，包括美军战舰，它也在进行这种导弹攻击。所以呢，现在伊朗当它进行反击的时候，它不会留余地，也不会收着打，那么是要集中力量针对重要的目标，要这个进行这样的一个猛打狠打，就是要让美国在进行军事挑衅之后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那么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美伊双方还会进行哪些博弈和较量？
1: 针对在海上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海军的舰队，包括航母打击群，伊朗也是采取了反击手段。那么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它所在的大概位置进行打击。但是呢，真正能够产生威胁的，或者说呢，有可能命中这些目标的，其实还是弹道导弹。当然了，这不是普通的弹道导弹，是反舰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反舰弹道导弹可以打数百公里，或者是它的射击距离可以接近1000公里。那么它是采用这种典型的两级的设计理念，有一个大的火箭助推段。

0: 飞得比较远，到目标区上空之后呢，会进行这样的一个分离，就是助推段就掉下去了，然后呢它的这个战斗部会飞向目标啊，高速俯冲的这种状态下飞向目标，然后呢这个小的战斗部上可能会有弹翼，会有小的发动机，那么当发动机点火的时候啊，那么就是要打目标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弹头前端的这种红外或者是光学的传感器应该也是处于工作的状态，如果在它的视野当中有美军的战舰，那么它就要通过这个控制系统去这个调整飞行姿态，调整飞行方向，提升它的这样的一个命中的精准程度啊。当然呢如果是配备急速战斗部，那么就把这个子弹药抛洒下去，针对一片海域进行这样的一个弹雨式的攻击。那么客观来讲啊，在数百公里和近千公里打击美军的战舰还是有技术难度的，因为整个的流程非常复杂，而且呢伊朗必须要有完善的情报手段，要知道美国海军的核动力航母宙斯盾战舰大概在哪一个区域，然后才可以有针对性的装定射击诸元，让弹道导弹向着这个方向飞，让巡航导弹，让无人机向着这个方向飞，那么美军呢也会进行拦截。如果飞来的是自杀式无人机和亚音速的巡航导弹，从美国航母上起飞的伊尔蒂辛尼耶预警机，它就可以通过机载雷达进行探测，然后呢通过数据链去引导超级大黄蜂舰载机或者是 F-35C 隐身舰载机针对这些亚音速的来袭目标进行拦截。如果来的是弹道目标，就是反舰弹道导弹，其实主要还是依托于它的宙斯盾战舰使用相控阵雷达对它进行测算，然后发射标准三 Block 2A 型的反导拦截弹对它进行打击，所以想要命中啊确实也是有难度。但是呢并不是说伊朗的这种打击这样的一种对海的火力输出它是没有用的，它是有用的。有什么用呢？第一个就是能够让美国海军的官兵是处于这种恐慌的状态，增加他们的心理压力。那么第二呢，就是一旦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针对伊朗进行打击的时候，伊朗发射无人机，发射亚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发射这个反舰弹道导弹，针对航母打击群进行这个反击，那么就会导致这个美国海军航母它的作战节奏被打乱了。那么一旦拉响了防空警报，它这个舰载机没有办法起飞，航母就要进行规避和躲避，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进攻节奏就会被打乱，甚至进攻行动可能就会出现暂时停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这种远程火力的袭扰，远程火力的威慑，也可以打乱美国海上的作战节奏，让它的海上封锁可能会出现一些漏洞，或者说呢出现一些这种兵力无法进行这种合理调动的情况。
1: 有关伊朗俘获并意向仿制美军无人潜航器，中东军事博弈升级，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0: 98.2兵团综合广播。
1: 为进一步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帮助群众有效识诈防诈，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该应用程序融合了大语言、多模态模型和智能体技术，用户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后，即可完成风险研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有啥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它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大家好，这里是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
3: 9月8号，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计划持续至24号。根据共同社报道，此次演习约3700人参演，规模创该系列演习纪录。演习地点分布于日本北海道、关东、广岛和鹿儿岛等地。美国陆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首次参加东方之盾演习，其模拟对舰发射训练及演习后的留日安排受到关注。今年是澳大利亚陆军第二年参演，在北海道史就别演习场，日美部队计划使用各自装备的多管火箭炮开展联合实弹射击。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此次演习中受到较多关注，该系统由发射装置、导弹和联级作战中心等组成，可发射战斧巡航导弹和标准六导弹，其中战斧巡航导弹射程约1600千米，主要用于对陆攻击。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部署在陆屋航空基地的低风和海马斯系统计划在陆屋及岩美大岛周边参加模拟对舰发射训练。不过两型系统在陆屋航空基地部署期间均不实施实弹射击。俄罗斯已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部署向日本提出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即使以参加军事演习为由在日本部署此类武器也不可接受，俄方认为相关部署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并警告将采取反制措施。军情聚焦，美日澳启动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日本陆上自卫队、美国陆军和澳大利亚陆军共同启动了东方制盾26联合演习。那么这次演习有约3700人参演，规模也是创该系列的演习记录。董旭，东方制盾26联合演习主要演练哪些科目？
6: 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是美国主导的，那么日本和澳大利亚派出了大量的作战兵力参与啊，那么主要是在日本的国土范围内组织实施，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拉帮结伙、搞军事小圈子、搞军事小团体的这种行径，那么就是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而且呢，搞这种军事小团体啊，它是要进行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个对抗，是针对第三方的，那么不仅会破坏区域内的合作，也会影响到地区的秩序，可以说呢，完全是添乱，完全是针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他们是在进行啊这种拉帮结伙式的耀武扬威。那么具体而言呢，东方之盾26这场演习展示的还是远程兵力的这种投送集结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那么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会展示这种机动性的啊这样的一个兵力投送，那么他们会使用 C-130 运输机，包括海上的运兵平台，针对某一个区域进行兵力的快速集中，那么三方的作战兵力集中到一起，绝对不是要防御日本，而是要以日本的这个军事基地作为依托、作为跳板、作为前沿的火力阵地，要针对周边要去进行挑衅。所以呢，这样的这种兵力的投送，它不仅仅是作战部队要到达前沿区域，那么还涉及到它装备的运输和它的这种作战状态下所使用的这种武器和弹药，尤其是弹药，在前沿区域部署火箭炮或者是深管火炮，包括其他的这个战术导弹那么它不仅仅是要进行短暂的军事行动，它可能是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打击，那么就需要在前沿区集结部队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弹药啊，尤其是一些昂贵的先进的弹药运到前沿区域，那么这都需要三方要构建起一个联合的指挥体系，要有联合的兵力运用能力，而且呢要把这样的一个保障体系和后勤体系都集成到一起，然后呢放到作战的最前端。那么在此次演习的过程当中啊，美国陆军要使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要使用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呢，美军和美国的盟友都有装备，那么最大的优势是可以利用 C-130 运输机进行空中的运输，也可以利用这种轻型的登陆艇在岛屿之间进行转运，那么它主要可以执行这种岛屿作战任务，比如说针对一个岛屿的区域或者是岛屿周边的这个区域，它可以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一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可以发射6枚制导火箭弹啊，那么具备所谓的沿岸的火力覆盖能力，而且呢还可以发射陆军战术导弹和精确打击导弹。这个陆军战术导弹啊，它可以打3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可以打500公里。精确打击导弹呢个头很小，一辆海马斯可以搭载发射2枚，它不仅可以打陆地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这个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就可以依托于日本的前沿区域，针对周边的海域、针对周边的海峡通道进行火力封锁、进行火力打击，可以威胁到其他国家的战舰和船只。此外呢，低风系统一直是在日本赖着不走，那么它是隶属于美国陆军，也就是美国陆军的多域特遣部队。这个低风系统啊，那么它也可以通过公路进行机动，它是采用这个前面是卡车，后面是大型发射模块，也是一个拖车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那么对外声称战斧式巡航导弹能打1600到1800公里，但是事实上呢，战斧的改进型它的射程早已经超过了2000公里。那如果是在日本的北海道进行部署，它就针对比较远的区域具备精准的对岛和对陆的火力打击能力。而且低风系统还可以发射标准6型导弹，美国陆军用低风发射标准6，不是打空中目标，而是打海上目标。因为这个标准6是个多功能导弹，它也可以针对300-4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的移动目标进行火力打击。所以呢，在这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美国、 地面作战体系当中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系统可能会重点的检验和演练这个针对海上目标进行火力输出的能力，说白了呢就是海峡通道封锁，或者说呢配合三方的海上作战力量和空中力量针对水面的目标进行联合的火力输出。
4: 在美日澳联合兵力运用过程当中，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和低风主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6: 在此次东方之盾2026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美军的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以及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确实是

0: 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首先呢，美军利用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去进行这种火力展示呢，就是要验证它的这种分布式的部署，然后快速进行兵力集中和火力集中的这样的一个作战模式。因为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实现打了就跑。那么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很多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在俄乌冲突的区域内，乌军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快速的抵达前沿阵地，发射制导火箭弹，针对对方的一线的阵地和兵力集结地进行打击，在比较远的距离上发射陆军战术导弹，针对300公里范围内的对方前沿的这个纵深区域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攻击，完成了这个弹药发射之后，马上就跑了，就撤退了，离开了原来的阵地，防止遭到对方的报复。而且呢，有的时候他会把这种弹药模块藏在树林当中，然后这个海马斯火箭炮进行了这个火力发射之后，快速的抵达这个藏匿这个弹药模块的这个位置，然后使用海马斯上的这种自行的这种装填系统，把这个弹药模块吊装到发射箱当中，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发射地点进行这种火力袭击。现在美国陆军包括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他们都有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那么就会在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针对这样的一种战术，也就是打了就跑的火箭炮的游击战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进行验证，进行检验。那么他们也是利用 C-130 运输机把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投送到前沿的位置，然后呢再让它进行公路机动，快速的选择阵地打了就跑。那么它发射的这种制导火箭弹大概是70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还有子母弹的这种战斗部，那么针对地面目标的杀伤能力比较强，还有比较大的覆盖范围。如果是发射精确打击导弹，射程会延伸到500公里，这样的话呢，海马斯高机动火箭炮它就可以在更远的距离上，更安全的位置上进行火力打击或者是火力偷袭。那么这个陆军战术导弹也好，精确打击导弹也好，那么就可以进行纵深的这个攻击。所以呢，美军在日本部署海马斯，或者说和盟友联合运用海马斯，显然是一种进攻意图。那低风这种中导武器就更不用说了，完全是在日本赖着不走，而且日本是默许的，而且对它进行了这种保障和支持。也就是说呢，日本提供前沿阵地，提供保障基地，让美国陆军的中导武器在亚太地区的前沿进行部署，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胁和威慑。那可以说呢，这是一种合谋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军事合作。那么低风系统呢，它在北海道进行部署，直接针对俄罗斯会构成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600、1800，甚至有可能会达到2000。那么针对俄罗斯的这种太平洋沿岸的这个区域，会构成比较大的威胁。所以呢，俄罗斯方面肯定是有反应的，要针对这场联合的演习进行批评、进行警告，甚至不排除俄方也会采取这种反制和制衡性的动作，和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进行这种针锋相对。
1: 我们关注到了俄罗斯已经就此次演习和美军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在日本部署，向日本提出了抗议。董旭，这次演习对俄罗斯有哪些影响？
0: 我们知道最近呢，针对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方面所称的北方四岛，俄罗斯和日本之间关系是比较紧张的。那么现在呢，日本还是有针对性的强化了针对这个南千岛群岛，也就是北方四岛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兵力部署。那么这个时候呢，在东方之盾联合演习的过程当中，日本呢有意把一些演习地点放到了北海道，在靠近俄罗斯的区域，让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那么和日本的自卫队进行这种联合的演习，进行这种联合的这个火力打击。这显然是针对俄罗斯，就是要示威，就是要进行挑衅。那么我们首先讲，低风系统部署到北海道，针对俄罗斯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那么首先呢，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它的母港，包括俄罗斯的这种战略核潜艇的基地，很可能会 会在低风系统的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内。如果低风系统它发射最新版本的改进型的战斧式巡航导弹，达2000公里或者是2000多公里没有太大问题。那么一旦啊，太平洋舰队的母港和核潜艇基地在低风的火力覆盖范围之内，俄罗斯它的这种在太平洋方向的主要的海上作战力量，包括二次核反击的这个体系，就一直。

0: 于危险的状态。那么在这种状态下，俄方肯定是要保持警惕，甚至会有一些强烈的反应。那最直接的就是俄方也要有针对性的组织演习，比如说太平洋舰队它的攻击型核潜艇，它的这种大型的战舰就要针对日本方向进行实力的展示，要发射实弹，要发射这种射程很远、威力很大的这个导弹。那么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啊，虽然说没有主力战舰的更新，但是呢它的一些这种被称为俄制神盾的或者说俄制小神盾的这些轻型护卫舰和这种主力护卫舰也可以发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能打1000公里，而且呢也可以进行饱和式的攻击，不仅可以针对美日的海上作战力量构成制衡，那么前出性部署之后，在航空兵的掩护状态下也可以针对日本北部领土上的这种国外的军事力量和日本自卫队进行这种制衡，因为它这个突防能力很强，如果在短时间内发射大量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那传统的防空反导系统可能不一定能够完全拦截，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低风针对海马斯它也具备反击和这种火力压制的能力，那更何况俄罗斯还有战略轰炸机像这个图95啊图160，如果针对日本方向进行环绕式的飞行，俄罗斯也可以显示它的力量和它的这样的一个反击的手段。从目前来看呢，美国、日本包括澳大利亚，它在日本北部举行的这样的一场演习，针对俄罗斯的意味是非常明显的。那不排除后续俄方也会组织有针对性的演习进行反制，进行这种制衡。可以说呢，随着日本不断的引入域外的军事力量，在亚太地区进行挑衅、进行示威，那区域的这种军力的平衡被打破了，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
2: 近日，韩国防卫事业厅发布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标志着该国首次以正式程序系统论证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路径。根据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设计方案上，韩国明确提出采用无尾布局、内置弹仓等要求，并确定配装2台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

0: 英国、日本、意大利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等新一代战斗机项目，明确韩国下一代战斗机作战半径、飞行速度、隐身水平及电子战能力等关键指标。武器秀场，韩国研发第六代战斗机，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董旭，韩国研发六代机目前都进行了哪些技术铺垫？
2: 韩国已经成功的研制出 KF-21 战斗机，那么它是一种采用隐身设计理念的战斗机，目前呢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试飞，项目进展的比较顺利，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向韩国空军进行交付，而且呢正在这个不断的进行海外推销，目前除了印尼之外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啊对此感兴趣，应该是能够拿到一些这个海外订单。KF-21 的第一阶段，它并没有设置内置弹仓，而是在战斗机的机腹这个位置开了很多半埋式的凹槽，也就是说呢，它可以把这个空空导弹贴在它的机腹的这个凹槽上，那么实现弹药和机身的这样的一种融合。但是呢，由于没有内置弹仓，仅仅是采用这种贴合空空导弹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它的这种隐身状态下的作战能力还是打折扣的，所以呢韩国方面还有 KF-21 第二阶段的这样的一个研发，就是它飞机的尺寸会进一步的放大，然后要设计出内置弹仓、空空导弹也好，对地打击的精确制导炸弹也好，后续都要藏在肚子里面，所以它第二阶段的也就是第二批次的 KF-21 应该是处于研发阶段，但是现在呢还没有研发出来。那么现在韩国已经启动了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项目，可以说呢它是这种技术层面的一个衔接，首先呢要突破第五代战斗机，也就是真正意义上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和研发，把 KF-21 它的内置弹仓设计出来，然后呢进行了批量化的生产之后，那么它会针对第六代战斗机完成预研，就是确定基本的设计方案和设计思路，然后启动研发工作。这样的话呢，韩国在隐身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它的研发体系、制造体系就可以完全的衔接上。那么也就是说呢，它是针对未来20年进行战斗机方面的布局，要构建起一个非常完善的产业链。韩国研制隐身战斗机和其他国家都不太一样，它是和美国有深度合作的。我们看 KF-21， 那么它在外形和气动布局方面和 F-35 和 F-22 都有相似之处，而且引进了很多美国防务企业它的核心系统和这种高技术的这种子系统，所以整个项目推进的比较顺利，因为技术设计都是成熟的，一些这个难度比较大的这种系统，比如说发动机啊，甚至包括一些这个雷达系统啊、火控系统啊，它也不进行完全的自主研发，它是采用直接引进的方式，那么它和美国的防务企业和军火商是有深度的绑定与合作的。
1: 那么研发六代机，韩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国际合作这样的一种模式？
2: 我认为在这些方面呢，韩国还是比较务实的，因为韩国知道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并不完善，想要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制隐身战斗机乃至六代机，这个技术方面所面临的困难非常多，那么可能就会影响它整个的这种项目的进度，所以呢就是整体设计韩国方面自己把握，但是呢引进了美国隐身战斗机成熟的设计理念，少走弯路，那么参考成熟的方案，然后呢像发动机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难以研发包括研发成本很高的系统，就是直接从美国采购。其实呢韩国它的战斗机的研发体系和生产体系和美国的军火商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利益的共同体，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所以它项目进展得非常快，那相信呢韩国的第六代战斗机还是采取这种模式，并不是完全独立自主的研发，美方的设计、美方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子系统它也会直接的引进，那么推动项目能够快速的成型，能够实现这种设计和技术的这种落地，因为韩国空军也有装备六代机的需求，所以还是要这个项目推进的这个要比较快。还有一个呢，和美国进行深度绑定，韩国也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呢就是节约成本、节约时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国际防务市场上进行推销的时候不会受到美国高层的这种阻挠，因为呢他卖这个战斗机美国军火商获利也比较多，那么也就相当于这个韩国的隐身战斗机包括这种空中作战平台，它在这个拿防务订单的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利润是转移到了美国军火商。

0: 和房屋巨头的手中，所以呢，美国方面很可能还会配合和支持，而不会从中作梗。那你像英国呀、日本啊、意大利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包括欧洲后续有可能重启的第六代战斗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和美方的隐身战斗机，包括六代机，它是一种竞争关系，而韩国和美国它是要避免最大程度的竞争。那么不仅是要避免竞争，而且呢还是要联合的去进行推销，去拿订单。
1: 感谢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3: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2: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3: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2: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3: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3:01，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来自2026年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联赛以我爱篮球我爱兵 BA 为主题，将于9月28日开赛。来自全兵团24支代表队的600余名运动员及裁判员齐聚赛场，将为各族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看点十足的高水平篮球盛会。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启幕。上合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等围绕数字经济领域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再来关注到来自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消息，自治区将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去年扩大社会补贴保险政策申领延长期至年底，按个人实际缴费额的25%给予社保补贴，直发个人，最长可享受12个月，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申领期限内申报。好的，我们最后来关注到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

0: 增长 4.1%， 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9.8%。一至八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5%， 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 5.2%， 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式态势。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波波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美食客栈。
1: 在平静却暗潮涌动的美食江湖，有一本美食秘籍藏于一家客栈，各路食客豪杰、功夫厨神皆据为己有。此客栈人称天下第一难寻，而此客栈老板人们只闻其声，未见其人。有人说曾见一公子在库鲁斯台草原上策马扬鞭，有人说也见一花容月貌女子行侠仗义，却见首不见尾。客栈在何处？掌柜老板何许人也？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在是北京时间的13:04，饭点的时间，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您吃了吗？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由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点到2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美食客栈，欢迎大家光临到我们本周二的美食客栈，我是波波。那当然了，我们说咱们直播间的各位啊，咱们。

0: 时的回复。当然我们这边呢不仅可以聊吃喝玩乐方面的内容啊，以及这个相关的一些体育赛事啊，啊包括现在的这个殿下的个电竞行业等等一系列相关的话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主播啊，主播我一起来聊一聊。好的，咱们话不多说，反正就一句话，好吃好玩好听就在我们的美食客栈。各位，
1: 流星街里还传来白杨轻声吗？
2: 大家好，我是狼哥，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客栈。
1: 我却忘不了苹果香。
0: 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欢迎各位进入到今天的美食客栈啊！也就是看到我们的很多直播间的小伙伴在打卡，说这个王小平说打卡打卡啊，说今天是不是还讲大盘鸡啊？咱们天天大盘鸡，换谁谁都受不了。今天呢，咱们讲点不一样的东西，因为今天是一个跟美食相关的节日啊。那这个美食相关的节日，它的主角是谁呢？我们给大家公布一下。今天呢是9月15日啊，是我们的豆腐文化节。哎呀，这个豆腐啊，想想这以前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啊？毕竟呢，这个豆腐并不是空穴来风，并不是突然蹦出来，它是由我们啊老祖宗，那迷人的老祖宗啊，在无意之间创造发明出来的。这毕竟是炼丹翻车，造出全国国民美食，一块豆腐。可谓是撑满了华夏2000年的烟火啊，各位啊，豆花当然算了，无名啊，豆花肯定是豆腐的一个延伸产品吗？豆花饭吃过没？哎，还是挺好吃的。好，我们来跟各位说啊，咱们9月15日豆腐文化节，在我们中华美食江湖之中啊，从来不缺爆红一时的网红吃食啊，也不差那些排场十足的宴席硬菜。但是啊，能够火整整2000年，老少通吃、贫富适配、南北通用的万能食材，唯豆腐独此一份呐。老话说得好嘛，这。大味至淡啊，大道至简啊，那个山珍海味靠稀缺出圈，鸡鸭鱼肉靠浓郁入味，唯有豆腐一块这个一身素白无华，口感却清润百搭，价格亲民接地气啊，能登上宴会之大雅之堂，也能在小摊里做市井之烟火，寻常百姓三餐四季都离不开豆腐啊，而且呢，豆腐还能在节庆啊这个宴席当中能够撑起一些牌面啊。当然，我们说没有棱角却适配万般滋味，没有浓香却藏着千种风情，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豆腐的独特的美食魅力啦。豆腐，卖豆腐。豆腐，这是咱们在以前呢经常会听到沿街有叫卖豆腐的这个摊贩的吆喝声，卖豆腐喽，豆腐，新鲜的豆腐。豆腐呢在我们中华文明当中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而且呢绝大多数人常年吃豆腐，顿顿见豆腐，红烧豆腐啊，我们红烧这块给各位举个例子，麻辣这个麻婆豆腐算不算红烧啊？麻婆豆腐凉拌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小葱拌豆腐1200嘛，是也是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歇后语当中了啊，炖汤啊，这个等等一系列，还有这个煎炸花样吃遍啊，长沙臭豆腐就煎炸出来的嘛啊，关于豆腐的吃法真的是千种万种啊。那我们直播间啊，各位朋友们，您还见过哪些花里胡哨吃豆腐的方法呢？其实啊，说到今天9月15日豆腐文化节，其实很少有人知道啊，哎，这今天其实是专属于咱们这一块小白块的专属文化盛典啊，中国豆腐文化节。我们跟各位介绍一下啊，我们中国豆腐文化节是由原商业部、原国内贸易部、原国家国内贸易局、中商会先后分别与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办，安徽省淮南市人民政府主承办，海峡两岸每年9月15日淮南、台北同时举办，集文化、旅游、经贸于一体的国际性商旅文化。

节庆。自1992年起，连续在安徽淮南举办了16届呀。感谢我们的这个表情包组合大王啊，他给我们送出的人气票啊。那当然了，他头像的这个表情包呢，如果说因为太多了，所以说我无法模仿出来。如果说少一点，3个的话，那我能给你模仿一下。你看，第一个是这个眨眼睛笑是吧？第二个是叹气，第三个是这样子是吧？当然了，第四个我模仿不出来了。我们说了，咱们言归正传啊。今天呢是咱们的豆腐文化节，全网无数美食节日，要么就是商业造势打造啊，要么就是近现代的一个休闲延伸，唯独啊豆腐文化节的绅士啊，堪称是古代最搞笑的大型科研翻车现场。古人拼尽全力炼制长生仙丹啊，我们要知道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封建王朝中央集权制的时候啊，皇帝有些皇帝啊，咱们不说所有皇帝，我们中国上下400多位皇帝当中嘛，有那么一位皇帝，甚至是10位皇帝啊，非常喜欢，就是非常钟意于炼丹吃药啊，他们觉得吃完这种这个江湖道士炼出来丹药能够延年益寿，与天同寿。实则不然，当时在古代的这个丹药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汞啊，还有一些铜啊，都是有对身体有害物质。所以说啊，比如说最著名的秦始皇啊，派徐福啊率领500童男童女前往海外去寻找仙丹妙药。那在这期间呢，他自己也服用了不少的这个丹药啊，结果是导致自己在40多岁就驾崩了。哎呀，可叹秦朝6世好皇帝6朝好皇帝打造出来大秦王朝，没想到2世即亡啊。当然了，不止咱们的秦始皇，还有嘉靖皇帝啊，这个所谓这个在幕后啊操控天下的皇帝啊，也是一个政治领域水平极高的皇帝啊。那也是因为这个特别钟爱吃丹药啊，也是咱们道家这个一个铁杆粉丝吧，可以这么说。当然我们言归正传，扯远了，给各位科普了一些别的东西，我们扯远了，我们回咱们扯回来。咱们今天主要跟大家说到的是9月15号的豆腐文化节啊。我们刚才也说了，豆腐呢是由炼丹翻车延伸出来的一个美食嘛。我们说这个古人呢拼尽全力啊炼制长生仙丹，耗费数年心血却一无所获，随手一次操作失误，反倒是误打误撞，哎呦，解锁了滋养华夏万民、流传千秋万代的传世美食。

从西汉八公山的吴兴乌龙发明，到90年代两岸联动的文化盛典，从严肃枯燥的学术研讨峰会，到全城沸腾的全民狂欢嘉年华，再到褪去官方仪式融入日常烟火的千年传承，最后延伸出南北截然不同的趣味民俗，这么一块平平无奇的豆腐，却串联起2000年的饮食文明、400年的非遗民俗、数十年的城市兴盛。这背后故事好玩也有料，还藏着咱们古人的神级智慧。我们纵观华夏发明史啊，其实很多改造民生的伟大创造呢，它都不是刻意钻研的成果啊，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天赐惊喜，是刻意所求终极愿景却屡屡落空，随手造就的人间烟火。哎，这个随手创造反而是生生不息，代代流传。豆腐的诞生也是完美的印证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句千年真理啊，那么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随手创造，生生不息。好，我们把时光倒回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王朝啊，彼时天下各闻，文风鼎盛，方术研学之风风靡朝野，上至王侯将相，下至文人。

本墨客，都痴迷于养生延寿，探索自然奥秘，这炼丹修行成为了当时顶级的热门长流，堪比咱们现代全民追捧的养生热潮啊。我们来跟各位说一个关于豆腐的关键人物啊，就是我们的淮南王刘安。淮南王刘安绝对是西汉年间的顶级文艺发烧友兼科研爱好者。那淮南王刘安身为一方王侯，不沉迷朝堂权柄，不贪恋奢靡享乐。这刘安平生的两大爱好分别是著书立说、研学典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爱好便是钻研方术，尝试炼丹。他为了深耕啊热爱的领域，这刘安，淮南王刘安隐居风光秀丽、山水清幽的八公山，广纳天下博学之门客，聚集一众能人异士，终日扎堆研学悟道，调试丹方。这彼时炼丹界的终极目标啊，就是炼制长生不老仙丹，寄托着对于古人啊，对于安康长寿、岁岁无忧的美好期许。淮南王刘安带领一众门客，也是堪称我们古代最执着的研发团队啊。他们日复一日守着滚烫丹炉，反复搭配草木矿石、山泉矿物，一遍遍微调火候时长、原料配比，兢兢业业地搞起了仙丹攻坚项目。我们说古人炼丹讲究极致严谨，工序繁琐，原料繁杂，这一众名士啊，耗费数年光阴，丹炉昼夜不息，热气蒸腾，配方迭代无数版本，可转折来了，那心心念念的长生仙丹始终是杳无踪迹啊。这妥妥的投入拉满，回报为零，那放在古代的科研圈啊，妥妥的年度型大型翻车项目啊。提到八公山呢，这边给各位科普一下，八公山呢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去处啊。那么在最近爆火的这个少宋啊，讲我们南宋时期的这个赵构皇帝啊，那被穿越了啊，变成赵九，他在八公山立起龙道，龙道就是象征皇帝到此的一个大旗，然后鼓励南宋将士与当时的侵略者决一死战啊。当然了，这个少宋呢，虽然说是改变历史，但是确实也是提到了我国很多著名的这个旅游景点吧，啊，现在成为旅游景点了，在当时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去处啊，包括很多美食以及咱们华夏的那些风云人物，值得大家去一看。好的，我们这边呢跟直播间的各位去互动一下，就是说咱们各位能够体会古人炼丹多年白付功夫的那种辛苦，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当然了，也有这个第二个选择嘛，就是觉得这场翻车，哎，年度型大型翻车项目，他们的行为在您眼里觉得很搞笑，我们在直播间扣二。当然我们说，就在整个团队濒临放弃、满心遗憾之时，一次微不足道的操作失误，直接改写了中华饮食的千年格局。豆腐诞生了，各位。这汉代民间啊，早已经是将黄豆制浆技艺新鲜研磨煮沸的豆浆，口感清甜醇厚，温润养胃，是山间宠人呢常备的养生饮品。而且呢，这个豆浆啊，在当时是纯天然无添加的，满满的一个谷物本味。据说啊，这个翻车是这么回事啊，这某次炼丹配料的过程之中，工作人员取用石膏作为凝固辅料，哎，忙碌间一时疏忽，将石膏粉末直接混入滚烫沸腾的新鲜豆浆之中。他们没有精密测算，没有预设的方案啊，纯粹是一次手滑式的小失误，却触发了大自然最奇妙的化学反应。哎呀，这原本澄澈流动的乳白色豆浆瞬间开始蓄凝沉淀结块，液态僵化，慢慢固化，最终形成

年炼丹苦修无果，无心一次配料失误，却练就了流传千古的国民美食，真是有心求仙而不得，无心利民啊，利民万事传。这场古代最划算的翻车啊，也是直接让我们华夏饮食文明又一次跃升了一个台阶呀。我们想想那些有关于豆腐的美食，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啊，当然了，在此之前呢，其实我们古代民间素食体系是十分单薄的啊。普通百姓餐桌呢，多以青菜、粗粮为主，优质蛋白质大多是依赖肉食。这底层民众呢，却很难常年能够享用到什么肉食啊、荤食啊，是不是？常年是吃素的啊。那这样的话，会造成这个身体营养结构非常单一匮乏。直到这个豆腐的横空出世啊，完美是补齐了这一短板。豆腐的出世以其廉价的成本、丰富的营养、百变的做法，实现了全民营养普惠，真正的做到了不衣可食、富国啊！从山野秘境传到大江南北，历经两汉沉淀，唐宋之兴盛，明清普及，穿越两千岁这个两千载的岁月风雨吧，始终是稳居我们国民餐桌顶流，从未过气，从未被淘汰。真的，咱们日常生活当中，我相信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不少人每天买菜回家的时候做饭啊，即便今天不吃豆腐，哎，过两天总会去买上一块豆腐拿回家烹饪啊。尤其像我们西北呀、西北地区的这个很多这个面食主食当中，就有豆腐的不可或缺的这个角色的地位啊。比如说这个陕西臊子面，这臊子面当中如果没有豆腐啊，那您可能是吃到假的臊子面了。哎呀，这小小一块豆腐啊，是咱们江山烟火里最温柔的圣迹，藏着古人探索未知、顺势而为的生活智慧。那当然了，我们为了铭记这场伟大的民间发明，传承千年饮食文脉，弘扬华夏传统匠心，近代文化领域与各行各界溯源考证，选定豆腐始祖淮南王刘安的诞辰之日作为豆腐专属纪念日，就是每年的9月15日，也就是今天，豆腐文化节，正式是咱们中国豆腐文化节，也是让这场千年烟火传奇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仪式与传承之感嘛。啊，我们再说了，这1990年首届豆腐文化节这个盛大启幕啊，也是咱们国内早期为数不多的两岸同源文化联合盛会。这北京和台北两地同步举办庆典活动啊，就是以一块豆腐哎为文化纽带，串联起同根同源的华夏饮食文脉，朴素烟火承载着家国情怀。自1992年起，本着溯源归宗、根植本源的原则啊，豆腐发源地安徽淮南正式成为大陆地区豆腐文化节永久主会场，也让咱们千年文脉扎根故土，岁岁传承了。

咱们今天的美食客栈呢，跟大家讲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那这个节日啊，一个主这个内容吧，主题啊，咱们今天呢是9月15日啊，本周二啊，那眼下外面是天气有点小热啊，那现在呢，咱们今天呢是跟大家讲到的豆腐文化节，我们刚才跟大家盘点到了豆腐的那些背后的2000年的历史啊，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啊，又是谁创造出来的，以及它的地点在哪里，我们都跟大家已经交代清楚了啊。再跟大家说一遍啊，豆腐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啊

是传说之一啊，不有待考证啊。当然，它这方也是被国家认证了啊，是永久的豆腐文化节的主会场。是淮南王刘安在八公山在炼丹的一次无心之举，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情况之下创造出来的豆腐，并且将我们当时的中华民族的饮食台阶升了一个层次。那好，我们也是跟大家呢稍微卖卖关子，关于豆腐的那些事呢，我们要在一首歌之后呢再跟大家继续盘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每天美食客栈跟大家说到，我们不光是为大家分享美食，当然也会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那当然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咱们中国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动漫啊，是咱们自己本土创造出来，叫做秦时明月啊。当然也是讲的这个秦朝末年，也秦朝中末中后期啊，当时的一个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月光，请大家欣赏。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美食江湖，有这样一个故事流传：西域有一家神秘客栈，遍寻大街小巷不见，只在空中举办饕餮盛宴。甭管您是达官贵人、贩夫走卒，甭管您是三顾茅庐还是一掷千金，都未必进得了客栈。但只要您带来一道市井美食，即可获得青睐，受邀入店与客栈老板品评切磋，探寻客栈秘密，欣赏厨神对决，美食客栈。

好的，在我们简单的一首月光啊，刚才呢波波我唱的好不好啊，如果说觉得是我唱的好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如果说觉得不是我唱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啊当然了，我们刚才一首月光也是分享给大家了，在这个简单的一首歌之后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直播间啊。那么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美食客栈啊，我是波波啊。我们看到这边呢很多公屏上的一些评论啊，咱们的小伙伴们说啊，无名说这个臭豆腐啊，他说他刚才问我一个问题，就是榴莲和臭，就是有王小皮问了我一个问题，榴莲和臭豆腐让我选一个。哎，无名看到我比了一个二的手势，他以为我要选臭豆腐。哎，您搞错了，我是两个都要。成年人从来不做选择，对不对？就像月光色女子香，就这种感觉，想唱就唱，想要就要，我从来不做选择。好，我们今天美食客栈呢，也是跟各位说到我们9月15日的国际中国豆腐文化节啊，不是国际啊，是中国豆腐文化节啊。那么今天呢，跟大家主要是讲一些关于豆腐的那些事儿啊。豆腐啊，再正常不过了，咱平时买菜做饭，三天两头就要去吃个豆腐啊，是不是？自己做个麻婆豆腐，这臊子面里面放这个豆腐来提提味儿啊，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等等一些歇后语。豆腐在我们中华饮食文化当中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可谓是深根我们饮食文化脉络。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说咱们首届豆腐文化节落地之初，整体画风极度正经，极度儒雅，和大众印象里的吃喝玩乐的那种美食感觉啊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王小皮说什么鸡汁豆腐啊，鸡汁豆腐好像还挺好吃的，是不是 啊那这个你有时间请我吃个鸡汁豆腐怎么样？哦，当然了，我们说啊，咱们这个今天呢是豆腐文化节啊，我们刚才说的首届豆腐文化节啊，当时是怎么举办的？当时首届豆腐文化节第一届，当时那个会场是非常严肃的啊，然后呢啊还讲究儒雅啊，这个跟咱们平时当中的吃喝玩乐接地气的那种感觉完全不同，它完全就像是高端学术研讨峰会的即视感。而且呢90年代初的那个节庆定位呢，主打一个正本清源，溯源求真，记忆求真，然后没有什么花里舞台的这个花里胡哨的舞台特效，没有热闹的网红市集，没有清明的趣味互动，全程干货拉满，学术氛围拉满，可谓是相当无聊。

当时听说啊，是一众行业大咖围坐论道，翻阅海量古籍史料、琉璃这个历代饮食记载，严谨考证豆腐起源细节，系统性梳理2000年来豆腐制作技艺的迭代升级，细致区分为南北豆腐工艺、口感、吃法差异，深入探讨传统手工技艺的保护、创新与传承路径。其实我跟大家说这个是干什么？有人说你讲这些东西啊，这没意思。其实我跟你告诉，就是说，当时啊，大家对于这个美食背后的文化根络啊，这个历史是相当的这个认真的、啊，相当是严肃的啊，没有跟你开玩笑。当时第一届就是这么的叫什么呢？就是上纲上线啊。其实早期的节庆的核心价值就是理清豆腐文化的正统根脉啊，纠正民间各类不实传言，系统性收录整理古法豆腐技艺，守住我们华夏饮食独有的文化底线。王小平说卤豆腐啊，卤豆腐不是早上吃的那个早餐里面那个这个豆浆油条卤豆腐嘛，是不是啊？当然了，不知道咱俩说的是不是一个东西啊？当然了，还有这个千年那个专家还会去翻阅很多史料典籍，去查一下这个千年前的美食啊有没有豆腐啊，这个豆腐的根脉在哪里，这个豆腐的技艺是不是传下来的。简单来说，各位，早期豆腐节就是专家学者的专属交流会，普通人咱们只能围观看热闹，参与感是几乎为零的。我们这边跟直播间的各位来互动一下啊，咱们没想到美食节最早居然是学术论坛的，咱们扣二啊，刷新认知的咱们扣一。真是没想到美食节居然是最早的学术论坛。哎呀，这随着时代的发展，文旅产业的升级，百姓文娱需求迭代，原本小众严肃的学术峰会啊，一步步完成华丽逆袭，褪去高冷外壳，成为业态丰富、全城沸腾、全民参与的城市超级嘉年华。那鼎盛时期的豆腐文化节啊，首届单届啊，它的这个不是首届，单届配套活动突破60余项，就是有关于豆腐文化节的相关文娱活动突破了60多项啊，是手办，是不是周边啊，品尝美这个豆腐相关美食啊，厨艺豆腐大比拼等等一些文娱活动超过了60多项，也是覆盖了文化研讨、厨艺竞技、文旅体验、商贸对接、文艺展演、全民市集、亲子互动多个维度，这动静之大、热度之高、氛围之浓，稳居淮南年度顶流盛世啊。每到节庆期间啊，整座城市的大街小巷都萦绕着这个醇厚的豆香、烟火气，文艺风、商业感完美交融，全城上下一片热闹祥和。当然我们说啊，咱们普通人对于豆腐的认知大多局限于什么呢？红烧豆腐、麻婆豆腐，哎呀，麻婆豆腐配上米饭真下饭啊，不知道各位爱不爱吃啊。包包我不喜欢把那个菜是菜米是米，我喜欢把那个麻婆豆腐扣在米饭上，然后拿筷子搅动一下，最好用勺子挖着吃，那种感觉一口下去，这才是我们属于年轻人的漂亮饭，当然是限定男孩子的。扯哪去了啊，不是让我在这跟大家分享我的美食经历呢啊。我们说其实普通人呢大多数认知啊，对于豆腐的认知大多数红烧豆腐、麻婆豆腐，再说一个豆腐清汤，以及我们王小平说的什么鸡汁豆腐啊、卤豆腐、臭豆腐、凉拌豆腐等等啊的，还豆花，是不是？其实咱们普通人认为啊，默认豆腐做法简单、口感单调啊，撑不起高端之宴席，做不出惊艳之口感。但是各位啊，在豆腐文化节全国烹饪大赛现场，也就是说今天在安徽八公山，今天就有豆腐文化节。今天呢，那地方有很多相关于豆腐的盛世文娱活动。今天啊，这八公山的豆腐文化节，各路星级大厨、民间厨艺高手、非遗匠人同台竞技，直接打破所有人对于豆腐的刻板印象，也是他把这豆腐的可塑性玩出了天花板的级别啊！什么
我们来给各位报个菜名啊，根据我们前方的一个好伙伴给我们发来的最前沿的消息啊，说目前现场他已经看见了嫩豆腐、老豆腐、千叶豆腐啊、豆花、腐竹、豆干、豆腐皮儿、油豆腐轮番已经是登场了啊，这个蒸煮煎炸焖炖六拌啊，这个腌泡凉拌烘焙煎制，所有中式的烹饪技法尽数已经被豆腐解锁了。不是咱们中式烹饪技法解锁豆腐，是咱们的中式烹饪技法被豆腐给解锁了。哎呀，他说这个前方这个豆腐啊，查了一下啊，有的清淡养生口，有的浓郁酱香口，有的麻辣过瘾口，有的酸甜清爽口，鲜甜回甘口，自由切换凉菜、热菜、盐席、硬菜、养生汤跟饭后甜品、特色点心、网红小吃，可谓是一应俱全。哎呀，我们说这洁白的豆腐啊，平常家里面最不起眼的小豆腐啊，居然能够雕琢成冰山啊，这个山水意境的高端筵席摆盘。各位您想象一下，把豆腐给它雕成山水筵席啊，那种感觉，哎，确实需要一个很高的技艺啊。当然了呢，还有就是说是能够做成麻辣过瘾的市井下饭硬菜，我们刚说的麻婆豆腐嘛，是不是？还能做成软糯清甜的亲子甜品啊，这个现在有很多人喝这个冰豆花里面呢可能会撒点这个所谓的这个糖浆呀，或者说红糖水呀这些的，拿冰豆花来做啊，这还不仅啊，而且我知道好像有些地区的豆腐脑它是甜口的，对不对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有没有知道这个豆腐脑有些在哪些地方它是甜口的呢？哎呀，当然了，我们最亲民的做法关于豆腐还是将它

熬成啊四季鲜汤啊，甚至呢在这个炖鱼的时候啊，尤其是炖鱼的时候，把这个豆腐跟鱼搭配在一起，那汤喝下去那一口那叫一个鲜呐。我们是前阵子在美食客栈也跟各位说过，咱们不少的这个江南地区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们吃东西主打一个鲜字，对不对？这个豆腐呢配上鲜鱼汤鲫鱼汤，那就是鲜上加鲜，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好的美食选择。当然我们说豆腐啊，不仅能够做成四季鲜汤，还能做成精致糕点、养生茶饮、创意小吃啊，上百道不重样的豆腐美食惊艳亮相，每一道都创意十足，颜值在线，口感绝佳啊。说到这个豆腐呢，不仅能吃啊，波波我曾经在南京啊，我们南京啊，喝过一家豆腐，这个豆腐呢它就是做成像奶茶杯一样，当然我这边不跟大家去打广告啊，它就是拿那个奶茶杯，然后把豆腐给你装在这个杯子里面，加上它一些什么秘制的一个酱料嘛，还是啥，反正就是那一口管子给你一个大粗管，一口吸下去，哎呀那感觉真的是太幸福了，太幸福了，真的很好喝，我到现在都心心念念的。不过这家不知道还在不在了啊，这个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在我们直播间扣一啊，波波有机会会跟大家去分享的啊。又扯远了，言归正传啊。一块平平无奇的黄豆制品，在厨心这个匠心的厨艺之加持之下，绽放出了千变万化的风味啊，完美印证了一物藏百味，一味见万象的中华饮食智慧，彻底刷新了大众对于豆腐的认知边界。原来啊，不是豆腐不好吃，是普通人的厨艺限制了咱们豆腐的美食潜力啊。来，我问问直播间的各位啊，咱们吃过最绝豆腐菜品的是麻婆豆腐的，咱们直播间扣一啊，就觉得你觉得关于豆腐相关的菜肴，我觉得麻婆豆腐是已经是天花板了，咱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如果说豆腐是甜品的，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啊。当然了，我们也是在这里呢等待大家的一个互动啊。我们再说啊，咱们其实真正成熟的文化节庆啊，从来都不是单纯的这个吃喝玩乐，而是以文化为内核，以美食为载体，以产业为延伸，实现文脉传播、技艺交流、城市发展嘛。这商贸合作的多方共赢，豆腐文化节就完美诠释了这一点啊。我们说节庆期间呢，高规格的豆腐文化研讨峰会呢如期开展，各地文化学者、美食匠人齐聚一堂。人家说波波你怎么不去，我这不是在这儿服务大家呢吗，是不是？这不，我们都去前方了，这后方总得有人坐镇嘛，是不是啊？我们说这些人聚到一块干什么呢？这些人聚在一起就是深挖豆腐背后的那些民俗故事、人文底蕴、交流非遗技艺传承经验，探讨传统美食的现代化创新。我们要为豆腐去研制一条啊，去探讨这个探索一条适合它未来走的方向。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干这个事儿去了啊，也让这些散落在这个民间豆腐文化啊，把它系统性整理啊，把它全部都收集起来，整理好，然后再进行一个常态化传播，把我们的这个豆腐文化给它传承的弘扬传承，弘扬咱们豆腐文化啊，把它的这个让更多人知道豆腐到底是怎么回事。说了一大堆大家不感兴趣的啊，我们先来说说大家感兴趣的，就是关于最接地气、最圈粉的啊。当时我们豆腐文化节全程开放了全民体验环节，这个环节开放了之后，也是彻底打破了圈层壁垒，做到人人可参与，家家同可乐啊！盛大的开幕式文艺演出，氛围感直接拉满。这个节目呢，融合了淮南本土民俗啊、豆腐文化底蕴、国风传统演绎，舞台精致大气，内容走心，全程免费向市民旅客啊开放，不用花钱买票啊，免票的啊，就能够直接享受到高质量文艺盛宴。我都能想象到啊，找个男演员穿上汉服，尤其是汉朝王室服装啊，扮演成淮南王刘安。然后身边呢跟上三五个或者说七八个这个炼丹修士啊，一帮人在一起这个说着古文啊，或者说是这个半古文半白话跟大家去讲啊，我今天要干什么事儿。然后呢，其实最终这场节目的目的性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豆腐是在淮南王刘安的带领之下无意当中创造出来的美食啊，并且呢将这个美食流传到了今天。

想想这个节目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当然了，我们说汉服汉服嘛，这个当时在淮南王刘安的这个时代呢，豆腐能被创造出来，真的是哎呀惊天地泣鬼神吧。当然了，我们这边呢也是跟直播间的各位去问一下，有没有相关于豆腐的歌曲啊？不过我刚才的脑子里面呢是左思，这苦思冥想，左思右想，想不出来关于豆腐的歌曲啊。不知道咱们直播间的各位有没有听过相关于豆腐的歌曲，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吗？啊，关于豆腐的歌曲啊。什么？就那个，我刚才看我们直播间有人说了，吃了咸菜滚豆腐。啊，这皇帝老二不如啊，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名梗啊，是关于咱们豆腐的名梗。好，我们继续来言归正传啊，我们很多网友也留意到，其实咱们中国豆腐文化节官方冠名活动在2026年，也就是说今年啊，也是这个怎么说呢，没有办的那么大规模吧，反正不少人也是心生感慨啊，说这个哎呀，这个老牌文化呢也就这个慢慢的可能就是被停下来了啊，千年豆腐文化会不会就因此沉寂呢？其实啊，各位，真正的文化传承从来不是靠一年一度的盛大汇演来撑场面。我们说啊，真正扎根人心融入生活的记忆与民俗永远不会随着官方的节庆而调整消失啊，咱们盛大节庆一年仅有一次啊，融入日常的匠心传承，岁岁年年从不间断，这文人千年豆腐研破世界纪录啊，重现千年烟火光景。而且呢，我们要知道，就是2024年，就在前年吧，啊，这五一假期，淮南寿县打造的千人豆腐宴火爆全网了，当时成为了豆腐文化日常传承的一个最佳佐证啊。它是用最盛大的民间烟火续写了千年的美食传奇。我们说啊，是2024年的五一假期啊，淮南寿县打造的千人豆腐宴，千人豆腐宴，这个千人豆腐宴上面就整场宴席规模空前，筹备精细，研发打造上千份不重样的豆腐美食，荤素合理搭配，冷热交替适配，甜咸兼重，这个兼顾重口啊，涵盖什么凉菜啊、热炒啊、硬菜、汤羹、甜品、小吃全品类。活动现场一次性出品3679份精品豆腐美食，也是成功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我们说到这个千人豆腐宴，各位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您听到这千人豆腐宴，您心动不动啊？您想不想去啊？这千人豆腐宴可谓是盛大规模空前，非常之有意思啊！千人豆腐宴，上千人在一起围着做豆腐，做出了3679件相关于豆腐的精品菜肴，也是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啊，我们这边来跟直播间的各位互动一下，咱们听完千人豆腐宴想去现场体验的，我们在直播间扣一啊，只想在家里面安安静静的独自吃了咸菜滚豆腐啊，这个独自品尝豆腐，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当然，我们看到这位叫做166466这位听众朋友，他说啊，一个逗号啊，这意思就是说啊，他一个逗号想给波波表示一层含义，就是说可能这个中国豆腐文化节今年呢是慢慢落寞了啊，这个逗号意思就是说他还有转折，他在未来他还有他的故事，是这个意思吗？这个逗号不是句号，只要不是句号，波波我就心安理得了。我们说啊，华夏大地复原辽阔啊，咱们民俗多元，同一种食材扎根着不同的水土啊，便能够衍生出风格迥异、趣味十足的民俗风情。淮南豆腐承载的是千古发明的厚重文脉，匠心传承，千里之外的广东佛冈直接把豆腐也是玩出了咱们独一份的狂欢玩法，打造出了400余年非遗民俗，叫做高岗豆腐节。这佛山的这个广东佛岗高岗豆腐节呢，溯源可追至
1609年，哎呦，离1609年，1620年就应该满清入关了嘛。那1609年应该是明朝崇祯皇帝的末年，明末时期啊。当时啊，这历经400多年的岁月沉淀啊，是实打实的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到今天，从未中断，保留着最原始、最热闹、最淳朴的民间这个祈福风貌啊。就说现在每年的正月13，当地都会开启专属于豆腐帐。啊，这个豆腐帐，这个帐就是打仗的仗，豆腐帐狂欢盛宴啊，和咱们大众认知里端庄雅致的节庆氛围感呢是截然不同啊。那么这个节日呢，高岗豆腐文化节主打一个随性、热闹、解压、喜庆。别的地方的节庆呢，讲究衣冠整洁、举止端庄、仪式肃穆，可我们佛岗高岗豆腐节呢，主打一个反向过节，这街巷之间男女老少全员出动。啊，出动，手持嫩豆腐互相投掷嬉戏，就我把我豆腐扔你身上啊，你再把你豆腐扔到我身上，就这么个意思啊。这漫天飘舞着啊，飞舞着这个洁白的豆腐纷飞啊，人人身上全沾满了豆腐浆液，哎呀，看着也是狼狈不堪，实则各位，这是一个祈福纳福的方式。这豆腐仗还有点意思啊，这个拿起豆腐去砸别人。哎，有点像拿着枕头打别人的感觉一样，就是主打一个热闹啊。那这也是咱们在佛山啊佛岗高岗流传百年的数百年的民俗讲究。我们要知道豆腐啊谐音着兜佛啊，豆腐谐音兜福，这身上沾染的豆腐越多，这新的一年积攒的福气就越旺盛嘛。阖家顺遂，岁岁安康，五谷丰登，万事顺意，这被砸得越狼狈，这福气啊就越厚重，堪称是最另类的新年祈福方式。那我们直播间各位啊，我这里呢想问一下各位，您觉得这豆腐帐好玩解压的，我们直播间啊，各位扣一个一啊，觉得这个实在是有点浪费粮食、浪费食材啊，咱们在直播间扣二啊。当然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嘛，只是站的角度不同。哎呀，从西汉八公山一场无形炼丹乌龙，解锁传世国民美食。到90年代两岸联动打造专属文化盛典，从严肃的学术研讨迭代为全城全民狂欢，从官方盛大节庆沉淀为日常烟火传承，再到南北两地，也是延伸出了文雅传承与热闹狂欢两种民俗风貌。我们说啊，豆腐的故事从来不是一道美食的单独叙事，豆腐是2000年华夏百姓的生活史，是代代匠人坚守的匠心史，是南北民俗交融的文化史。古人有言，人间至味不过家常烟火，山珍海味可遇不可求，奢华筵席转瞬即空，唯独豆腐这般家常滋味，朴素真诚，包容万象，陪着万千华夏儿女走过岁岁年年，见证人间烟火起落。一块小白豆腐，一场千年传承史，看似平平无奇，却藏着我们古人的探索智慧，匠心的坚守初心，百姓的生活期许，文华夏的文化底气，岁岁豆香流传，年年烟火如常，这便是咱们中华饮食文化最温柔、最长久、最动人的浪漫。

那么今天呢，美食客栈也是跟各位分享到了我们今天9月15日豆腐文化节关于豆腐的那些事儿啊。那么也是跟大家聊得很开心啊，也是感谢各位在直播间啊，咱们点点赞互互这个互动啊。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接近尾声了。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点到2点的饭点时间啊，希望新老朋友们能够持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之中，欢迎您继续锁定。

收听观看 FM 88.2 兵团中综合广播，稍后由李公正为您带来的城市生活家，品味美食精华，传承文化底蕴，美食客栈，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叫做《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生活家，
4: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

0: 尽在整点资讯。北京时间14点整，龚正来带您关注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来自今年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新闻发布会上的消息。本届联赛以我爱篮球我爱兵BA为主题，将于9月28号开赛。来自全兵团24支代表队的600余名运动员及裁判员齐聚赛场，将为各族群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看点十足的高水平篮球盛会。据了解，去年首届兵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在12师举办，线上线下观赛达3777.56万人次，全网传播量达1.84亿次，彰显了兵团群众体育的蓬勃活力。其次再来关注近日出征第25届国际伊塞克湖运动会的中国代表团圆满完成参赛任务，从切尔吉斯斯坦载誉而归。41名运动员斩获36金、20银、32铜，共88枚奖牌，位居奖牌榜榜首，创历届最好成绩。继续再来关注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举办，于昨天至20号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最后再来关注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迎来通航，全航段实船试船试验已经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导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公正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城市生活家》。
1: 幸福甜蜜16子。
2: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新类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市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屈新磊。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3: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2: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3: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2: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棚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棚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3: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2: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

0: 我们在一座城里拥有的不仅仅是一处居所，
1: 它更是温馨舒适的家，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港湾。
0: 生活是我们寻找和发现自己的过程，
1: 是我们对美好的追求和向往。
0: 城市生活家，
1: 城市生活家，
0: 让我们一起探寻隐藏在繁华都市中的那份小确幸。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与我们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发来语音或者说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深爱多年的姑娘，
0: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
2: 快速传递最新最实用的生活资讯，全方位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顺风车，愿搭载您畅通无阻，享受都市生活。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咱们接下来呢要进入到的板块是生活顺风车板块。生活它真的就是像一场没有终点的马拉松，沿途是风景各异，也可以称之为挑战不断。此刻呢，我愿做您的补给站，为您提供最新的生活资讯，让您的生活变得更加精彩。首先来关注到咱们的身边事，来自新疆气象台的消息，本周也就是9月14号一直到20号啊，这个区间里呢，新疆大部地区有持续性的降水过程啊，这个山区局地有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局部是伴有沙尘天气，新疆气象台呢也是提醒各位啊，本周昼夜温差会比较大，公众呢包括咱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是需要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再来关注到今天到二十号这个区间啊，新疆大部地区是持续性的有这个降水过程，山区呢刚才也是说过了，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是会有暴雨的情况。南疆盆地中东部这一块是伴有沙尘天气，并且今天白天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今天夜间到17号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天山北坡、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九级左右。9月18号的白天到20号的白天，这个天气过程呢，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部是会有中到大雨的情况。上述局部区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八至九级。咱们话锋一转，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来到了一路有你。
3: 从历史名胜到国家公园，
4: 这里是新疆兵团军垦博物馆。
3: 从民间艺术到传统饮食，
5: 跋山涉水就感觉那种汹涌澎湃。
3: 从特

0: 色文旅小镇到文化创意设计，一路有你，为您开启一段奇妙的听觉文化之旅。
1: 接下来呢，即将带您走进一个充满魅力的世界啊！在一路有你这个板块当中呢，我们将为您介绍各地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旅游胜地，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够领略到世界各地的美丽风光。让我们一起开启一段奇妙的文化之旅。在这个板块呢，要关注到最近这两天啊，全球首座翼龙主题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在新疆哈密开馆了。核心的这个展品是相当之多啊，有这个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以及胚胎化石，以及与哈密翼龙共生的中国丝路巨龙等珍稀标本。哈密翼龙博物馆位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的这个翼龙伊甸园园区，主体建在距离戈壁地表8米深的地下，建筑面积大概是8000平方米，展陈面积来到了大概4600平方米左右，设有地球记忆馆、翼龙百科馆、世界翼龙厅、中国翼龙厅和哈密翼龙厅五大展厅、好奇心中心以及想象力空间两个辅助功能互助厅。观众的话来到这里可以亲历一下白垩纪风暴的感觉啊，感受一下翼龙伊甸园的史前生态奇观。想必很多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之后都会觉得，哎，这是一个好去处啊，带着自己家的这个小神兽啊，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到这里去转一转，亦或是带着这个自己家的这个亲朋好友们来到这里感受一下白垩纪当时的过来啊。当时的过往可以在全球首座翼龙主题展馆，也就是这个翼龙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正式去感受啊。藏着呢是罕见的翼龙蛋胚胎化石，场馆呢还建在戈壁地下啊，沉浸式的感受一下白垩纪的史前世界。那么今天呢，咱们也就来聊一聊这座比较特别的博物馆啊，一起来看一看、听一听咱们听友在这个过程当中发来的相关问题。好的，也是给大家一个编辑的时间啊，稍后呢也是会挑选几位听友的留言一起来互动一下。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古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5: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 也是来关注到咱们的这个听友留言互动环节了。这个第一个关注到的名字叫做小哲，他说：“公子你好啊，听说这个博物馆是建在地下的啊，这个想问问场馆里面参观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0: 没错啊，这个主体建筑埋在戈壁地表8米之下啊，这个展馆里面呢一共是有5大展厅，而且还有互动体验厅，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白垩纪时期的风暴场景啊，这个也是相当的有沉浸式的感觉，仿佛是能够穿越回千万年前的这种翼龙伊甸园啊。展厅面积也是相当之大，刚才呢也是跟大家来说到了，是大概4600多平米啊，这个展品也是相当的丰富，逛起来的话内容饱满，很有代入感。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阿如，他说最核心的展品是翼龙蛋化石，这个化石特别在哪儿呢？值不值得专门跑一趟哈密去看啊？相信这个问题问的也是比较核心了啊，就是说这个展品它的含金量是很高的啊，是全球首枚三维立体保存的翼龙蛋以及胚胎化石啊，非常的稀有。同时呢，还有中国丝路巨龙等珍贵的标本啊，都是可以感受到的。全世界能够亲眼看到这类化石的地方还真的不多啊。如果说喜欢古生物啊，喜欢这个地质科普，是绝对值得专程去打卡的。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老杨，他说我们打算国庆自驾要去一趟哈密啊，这个博物馆呢就在翼龙雅丹地质公园里边，是吗？啊，这个游玩路线的话，如果想去感受要怎么安排最合适啊？是的啊，这个博物馆的话就是在这个翼龙雅丹地质公园的里面啊，这个感受到的是翼龙伊甸园园区啊，可以把博物馆和周边的这个雅丹地貌安排在同一天去逛一下，上午的话逛一逛博物馆，看看化石，学学史前的知识啊，下午呢再去戈壁上这个雅丹上拍拍照，是吧，感受一下这种风光，这种科普加风光的感受，我觉得这条路线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啊，记得备好关于防晒啊，这个喝水的这些后脊的这些准备的东西啊，毕竟呢这个戈壁区的温差它是比较大的，有的时候热的时候还真的是会渴啊，但是你要去专程去买水，那就有点耽误时间了。好了，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乐乐妈妈，她说想带小学的孩子去参观，这个博物馆适合小朋友吗？会不会看不懂啊？其实呢这个场馆啊也是比较适合带孩子去研学的啊，场馆的话专门设置了有这个好奇心中心啊，好奇心中心啊，这一听这肯定就是让孩子能够沉浸式感受翼龙这个史前文明的这种感觉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互动展厅了，并且呢还有一个厅啊就是想象力空间啊，这个互动厅也是非常不错的。不只是冷冰冰的化石陈列在那儿啊，就是想必可能如果说是单独的陈列的话，很多孩子甚至是说是这个成年人过去一看啊也是看不明白嘛，是吧，有这些互动厅的加入之后呢，相信很多人过去之后无论是大人小孩都能够去了解明白这个翼龙生活时候的时代到底是什么样呢，很直观的啊，并且呢这种感觉就是把课本里面啊这个啊书本上的古生物的知识它变成了什么实景体验啊，可以是一边玩一边学，是很难得的一个科普课堂。确实啊，这座藏在戈壁地下的博物馆，它呢把10000年前翼龙的故事带到我们的眼前啊，这个听友们，你对史前化石雅丹地貌感兴趣吧，有没有说最近计划去哈密打卡这座翼龙博物馆的呢，也是欢迎各位可以继续的留言交流啊，咱们这个稍后你是会继续关注到咱们喜欢留言喜欢化石喜欢雅丹地貌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板块来到了都市加油站，
1: 健康妙招，
2: 水果加热的影响，
1: 省钱秘籍，
3: 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的这个完善，
1: 电影演出，
4: 超级草莓音乐节，新疆乌鲁木齐，
1: 新鲜出炉的生活大餐尽在都市加油站。
0: 好的，在今天的都市加油站呢，我们将为您送上新鲜

出炉的生活大餐啊，像这个美食探店、健康妙招，还是省钱秘籍等等等等啊，总之就是满足您对生活的所有期待。好的，在这个板块上要跟大家今天来聊的是什么呢？这马上就要到九月的月底了啊，这个说快也快，是吧？这个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的假期了。假期将至啊，近期呢也是有各种什么这个解酒神器在热销当中，有的宣称三分钟快速解酒，有的说千杯不醉，有的说是边喝边解酒，哎，有的甚至打出了修复肝细胞等等这种有治疗意味的宣传语。据了解呢，这些所谓的解酒药啊，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什么这个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这个鸦片糖果，或者说是运动营养的食品啊。这些产品真的能够解酒吗？这个商家用8+1等等这种暗语宣传所谓的解酒产品，是否涉嫌违规呢？其实啊，我们要来了解的第一个点是什么？解酒神器真的能够让人放开的去喝酒吗？相关专家也是及时给予了回复啊。这个人体代谢酒精，它是由基因决定的。喝酒之后，人体是如何解酒的呢？相关专家也是表示，酒精进入人体之后，主要是由肝脏完成代谢解毒工作，主要是接下来提到的这几个步骤啊。首先，在乙醇脱氢酶的作用之下，将酒精转换为乙醇啊，乙醛啊，在乙醛脱氢酶的作用之下啊，将这个乙醛转换为乙酸，通过这个相关的循环啊，乙酸最终分解成为二氧化碳跟水，排泄出体外。并且呢，这个人体代谢酒精的速度，它真的就是说主要是看基因来决定的。外源性的这个食物，或者说是所谓的市面上的保健品啊，这个几乎是不能够改变体内酒精浓度下降的这个速度。如今呢，市面上有很多自称解酒产品的这个配料表，大家可能啊，就是说有了解有研究的朋友们，可能会常见到这个配料表当中写着葛根啊啊，这个栀苣子，还有姜黄等等这些成分啊，不晓得这个商家在宣传的过程当中，就会把这些东西作为解酒的这个功效背书啊。那么刚才公正提到的这些成分，在传统医学或实验室研究当中，确实是有一些解酒功效相关的记载的啊。相关专家会提出，也是会指出葛根啊，这个栀苣子、姜黄可能有护肝的作用，但是仅限于实验室层面的这些证据啊。这些实验是在严格控制条件下进行提取或者萃取的，提取物浓度非常高，那么平时食物添加剂里面的这些东西肯定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浓度的。并且呢，专家还指出，以普通食品或保健品添加量的这个浓度来计算，这样的产品能否达到有效解酒以及护肝的效果，还是尚存疑虑啊。这个也是需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来验证它。不过呢，最近公正也是在这些上述产品啊说的过程当中的评论区里面，也会发现到啊，有不少的消费者表示，使用了上述这些产品之后呢啊，的确感觉能够有一定程度上减轻喝酒带来的不舒服的感觉。那么这是心理安慰还是真的有效呢？可以这么理解啊，这是因为部分产品啊，它是具有补水的这个作用，缓解脱水引起的口干乏力，以及补充糖分、减轻低血糖症状的这些作用，能够让人感觉症状有所减轻，而非真正的解酒的机制啊。并且呢，相关专家还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啊、解酒药品啊，大多属于是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它是不得宣传保健功效的，更不能涉及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啊。并且呢，在相关的

这个直播间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会有一些主播啊，用这个模糊的描述来宣传自己解酒的这个效果。根据我国法律相关规定，普通食品和保健品不得宣称具有治疗功效，而网络交易平台上售卖的所谓解酒神器，根本或者说是基本上啊，都不是药品啊。大部分呢也不是说保健品，而是说是普通的食品。根据相关专家的说法来看呢，普通食品想要加速酒精在人体的代谢速度，它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为了这个规避监管啊，部分的主播在介绍自己所售卖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解酒产品的时候，都会极力的避免提到酒、提到解酒、提到治疗等等这些词语，而转用8+1来代替酒这个字啊。那么对于解酒等功效，则是通过了使用了产品头部昏等等这种的说法来描糊这种自己的描述的感觉啊。说白了就是模糊这个字面的意思，让大家感觉哎，好像是那个意思，是吧？是你理解的意思吗？其实不是啊。近日呢，公正呢也是在某直播间咨询了一下上述的这些解酒产品的功能的时候啊，这个主播相关主播也是表示肯定啊，就是说甚至说声称啊能够提升自己的酒量啊，白的20%到30%，这什么意思？暗示提升白酒酒量，啤的随便来，什么意思呢？啤酒随便喝啊，这都是暗示啊。红的提升40%，暗示提升红酒的酒量。他呢不说全，那就说一个白的、啤的、红的，都会让你去产生误解啊。并且呢，直播间里面所卖的虽然不是药品啊，它也不是保健品，那么能否如此暗示产品具有解酒甚至提升酒量的效果呢？华东政法大学相关负责人表示，从广告法来说，保健品和药品都有批准文号，普通饮料是不能够宣传有治疗功效的，哪怕是保健品都不可以。反而像这种这个反不正当竞争法当中呢，也有关于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限制。那么在诉罪之后，证据的缓解方式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是吧？这个才是大家所关注的点。专家表示，最根本的还是要控制酒量啊，不要喝得太多，而且不要空腹喝酒。喝酒之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并且呢，这个如果说啊，喝酒之后头晕头痛的这种严重，可以口服非处方的止痛药。但是对于有胃溃疡、胃出血病史的人群来说，要避免使用布洛芬啊这些带有刺激性肠胃的这种不舒服的止痛药啊，也不要使用对这个乙酰氨基酚啊，否则药物和酒精的相互作用会导致肝损伤。除此之外，这个饮酒过量后如果出现昏迷等情况，一定是要到医院紧急处置。好的，接下来呢也是进入一个短暂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与您在正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们不见不散。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大家好，我叫海尼扎提托乌提，是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因为我出生在兵团嘛，各个民族的小朋友都有，我会有一个小的 DV， 然后拍大家的生活。过了十几年，我自己慢慢的学习了这个专业，说服身边的小伙伴从事新媒体的行业，慢慢的有很多人都成为了

0: 万级或者千万级的大 V 或者是网红，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也逐渐让新疆的很多人通过他们发现了做新媒体的价值，这个行业也在新疆蓬勃发展着。
1: 在2023年走纬安通道的时候，所以在非常隆重的时刻，在全世界媒体采访的时刻，我争分夺秒的给我们新疆做了一次广告，所以那一次对我来说是我这个职业生涯的一个感叹号吧。
0: 8年前或者10年前，我就可以做自己的个人 IP 或者自己的账号，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做这一切会更容易和更简单，流量会更大。我选择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去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忽然意识到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大家从对短视频的了解，已经转变为他们想亲自来新疆，想来新疆投资，来新疆置业，或者他们想通过新疆去开拓整个中亚的市场。我们有义务帮助大家去寻找到和新疆十大产业集群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能够帮助这些企业更好的发展，也能够为其他省份的想来新疆做投资的或者是置业的很多的伙伴，能够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对接的平台。
1: 希望在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用自己的专业和能力，用流量来赋能给新疆，讲好我们中国新疆故事，
0: 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通过影像和新媒体的方式了解我们新疆，了解兵团。
2: 无论是繁忙的工作日，还是休闲的午后时光，我们都在这里。
3: 城市生活家与您一起探索生活中的美好。
4: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2: 从实用的生活小窍门到最新的生活资讯，从出行指南到文化旅游建议，
3: 在我们这里给您一网打尽。
2: 城市生活家，您的城市生活好助手。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在每一个周一、周三、周四、周五的下午四点到五点，以及周二中午两点，为您直播的城市生活家，我是公正。
1: 那一年，你正年轻，总觉得明天肯定会很美。
0: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您所想了解的内容我们都会帮您一网打尽。如果说这个时候您正在驾车行驶在路面上，遇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发送到评论区留言。找到我们的方式也是非常简单，您可以直接搜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找到之后点击添加关注，亦或是发来语音或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爱你深爱多年的姑娘，
0: 好了，半点之后呢，首先我们来听儿童安全常识系列节目，游玩迷路不要慌。
2: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世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但是这个世界也并不全是美好，我们身边也常常会存在一些安全的隐患。要想远离危险，必须先要懂得安全。让我们来共同学习儿童安全常识。
3: 游玩迷路不要慌。同学们，明天我们集体出去野游，现在老师交代一下注意事项，大家要认真听哦。放学前，杨老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们强调明天外出游玩要注意的事。现在是盛夏，大家要做好防晒工作，不要忘了戴帽子、穿防晒衫、擦防晒油，记住要带够白开水，还有在野游的过程中要听指挥，跟紧队伍，不要掉队迷路了。杨老师叮嘱道。

0: 老师，你说了这么多，还没说明天去哪玩呢。
1: 皮皮调皮地提醒老师，
2: 明天我们去森林公园，要在树林草丛中行走，肯定有蚊虫叮咬，同学们一定要随身携带防蚊虫的药膏或喷剂，不要穿短裤和色彩艳丽的衣服，以防招惹虫蜂。
1: 杨老师又交代了很多事情，同学们都认真地听着。第二天，同学们来到了森林公园，看着满山的绿色，枝繁叶茂的大树，各种各样的小草，姿态各异的野花，大家异常的激动。同学们边玩边拍照，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不知不觉一上午就过去了。
0: 我们上后边的小路逛逛吧。
1: 吃了午饭，休息了一会儿，皮皮有点坐不住了，对乐乐说。于是皮皮和乐乐站起来向树林深处走去。走着走着，突然皮皮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停留在前面的花丛中，没多想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皮皮终于抓到那只大蝴蝶。
0: 乐乐，你看，我抓住了，好大一只蝴蝶呀！
1: 当他扭过头向乐乐炫耀时，发现乐乐根本没有跟着他。皮皮仔细地看了看四周，不但没有一个同学的影子，而且连一点笑声都听不到。
0: 乐乐，乐乐，
1: 他叫了几声，没人答应，又继续在林子里穿梭，试图想找到同学们。但他找了半天，却又回到了抓蝴蝶的地方，不禁有些奇怪。
0: 怎么找不到路了？我是不是迷路了？
1: 想着想着，皮皮有些紧张了，看着周围一个人影也没有，他急了，大声呢喃着平平乐乐的名字，但是无人答应。
0: 怎么办呢？我肯定是迷路了，我现在离他们多远啊？
1: 皮皮急得都出了冷汗，不知所措。
0: 不行不行，我不能这么着急，老师说过，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仔细辨别方向，想办法找到同伴。
1: 想到这儿，皮皮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找到回去的路，如何让同学们发现自己。
0: 对了，哨子。
1: 皮皮突然想到自己的口袋里有一个哨子，那是出发前爸爸让他带上的。于是他找到哨子，一边寻找回去的路，一边吹着哨子。这时他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阵的喊声，
0: 皮皮，皮皮，你在哪里呢？
1: 皮皮一听是同学的声音，立刻扯开嗓子回应道，
0: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呢。
1: 不一会儿，杨老师带着平平、乐乐等几个同学赶到他的面前。一见到皮皮，杨老师严肃地说，
2: 皮皮，你怎么一个人到处乱跑呢？如果走失了怎么办呢？
1: 这里是森林公园，树多林深，万一被蚊虫、毒蛇咬了怎么办呢？
2: 皮皮知道自己错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1: 原来乐乐正走着，发现鞋带开了，就蹲下系鞋带，抬起头，他发现皮皮不见了，

0: 就喊了几声，结果毫无反应。于是他就赶紧回到同学们那里，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于是老师就带着几名同学去找皮皮，走着走着就听到了哨子声。
1: 安全小贴士，小朋友外出游玩，一旦发现自己迷路了，首先不要慌张，先待在原地等一会儿，如果能够看清来时的脚印，按照脚印退着走，就能安全返回原地点。千万不要不知所措地到处乱跑，要大声呼唤同伴，耐心等待他们。如果长时间没有听到回应，就要尽快确定方向，边走边留下一个容易识别的标记，比如用手帕或塑料袋等撕成条形，系在经过的树枝或草茎上，用小刀在树干上刻上记号，每走一段路就折断一些树枝堆成小堆等，让同伴能很快找到你。
2: 再来关注到咱们下半段所关注到的这个身边事儿啊，刚才呢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关于喝酒的时候，大家在网上可能会刷到啊，这个戒酒，关于这个戒酒过程当中会触及到的一个东西，那就是解酒药啊。很多朋友在戒酒过程当中都会先去刷到一个解酒药啊，我发现解酒药没用，那么后面可能就是哎呦少喝，亦或是就慢慢的戒酒了。那么大家是在过程当中会刷到吗？这个解酒药啊，亦或是买回来尝试了一下有用吗？啊，这个大家肯定都是会去碰到这种事情啊。如果说你有相同的经历，也是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紧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到剩下来我们所关注到的这个身边事啊，最近这两天，关于浙江临城的一位黄女士，她发现了一件事情，自己在超市啊买的八角竟然数出了13个角啊。这个黄女士买回来之后查询相关资料后发现，这个东西啊它不是八角，是芒草，含有剧毒。黄女士表示，肉吃了一半，哎呦不敢吃了，全扔掉了，当时很害怕，说是有剧毒啊，这个查完之后这个特别的后怕啊。事后呢她特意又回到了那家超市去查看，发现啊剩余的这都是正常的八角啊，推测这枚芒草是不小心混进去的。不少的网友也是拿出了自己家的这个八角来清点清点，发现角数大于8个的，无法分辨到底是不是真八角。其实啊，八角一般它都是8个角，角呢是比较短且圆且钝啊，这样的果实占80成以上啊，就是说，大凡少一个角，亦或是多了一个角、两个角的情况，这种也有，就不用说特别的这个害怕啊，只是说比较少见啊，7个角到10个角之内的这个所谓之八角，都是属于正常的大料啊。那么像芒草啊，这个就不一样了。芒草和八角它虽然是同科同属的植物，但是芒草一般有13个角，一般是有13个角，而且呢芒草的这个顶端有尖尖的角啊，这个尖角的长度一般都会超过3毫米，大家到时候在买大料的时候啊，不都是会挑一挑选一选吗？看一看会不会碰到这个芒草呢。这个芒草啊是有剧毒的植物，吃少量的话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大量的食入的话会产生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所以说大家在日常买菜的过程当中都会少不了这一个调味品啊，这个大料八角啊，咱们今天回家之后你是可以翻出自己的大料包啊，看一看这个八角，自己家的八角是7个角8个角还是9个角甚至10个角呢？亦或是真的发现了这个芒草啊，13个角的芒草，咱们也别惊慌，就赶紧把这个芒草给这个包好扔掉就行了。好的，再来聊到的是什么呢？啊，这个昨天的节目。

大众啊，跟大家也是来聊到了一些这个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相关社会关注。啊，这个聊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发现了有听友发来留言啊，王小平说这就开始卤肉了吧、啊、如果说这会儿已经在这个准备做饭的朋友，也是可以看一看自己家的八角是几个角啊。好的，我们继续来聊啊，最近同样也是引发社会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山西太原一名8岁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啊，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哎，这个小孩子嘛，爱玩个游戏也是能够理解，但是他3天打赏了1.7万啊。这个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就最近引发了关注，并且呢在这个最近同一时间吧，啊，也算是这个差不多的一件事情，安徽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了直播平台，为相关的主播刷礼物，短时间之内消费了将近3000块啊。这个肯定就是说啊，这个孩子上瘾了嘛，这个喜欢参与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刷刷礼物啊，啊，这个游戏比如说某个关键节点就想打赏啊，这种就是有点类似成瘾了。那么其实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也是可以帮助孩子去预防他相关事情的一些成瘾的状态啊，就是说成瘾它是属于疾病状态，是需要医学干预的，不能够简单的就是说将其看作哎呀喜欢贪玩啊，在这里差啊，啊，也是建议各位啊，如果说家中的孩子有类似的情况，也是不要用就是说打压呀、指责呀、贬低呀这种的方式来管教他们啊。应该怎么说啊？应该要经过专业的医疗机构去诊断，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来制定这种每个人不一样的这种 DIY 的干预方案。主要是有认知行为疗法，还有这个动机式访谈，亦或是家庭治疗等干预的方式啊。那么很多朋友都会想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如何预防成瘾的，就不想让他成瘾啊，成瘾了之后还得去就是后续的等等一系列的治疗是吧，怎么就让他别成瘾呢是吧。首先呢得有意识的去控制啊这个上网的时间啊，上网之前呢也得明确一下这个孩子啊上网的目的是干嘛啊，是看这个动画片啊，还是这个学习啊，玩多长时间呢是吧，要主动邀请一下这个自己的亲朋好友家里面的人啊，对这个孩子呀要进行一个网络行为上的一个监督啊。其次呢，关于孩子就是说未成年人来说的话，要丰富一下自己的生活，并且就算是未成年人，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成年人也会有类似成瘾的情况，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要怎么说啊，丰富一下相关人群的这些生活状态啊，要加强体育锻炼啊，避免因为空虚啊，啊这个因为无聊啊而一直刷手机啊，这个刷着刷着就可能就是像刚才这种两个案例一样，就是啊开始打赏了。探索一下这个调节自己情绪的积极方式啊，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下楼漫步公园20分钟坐一会儿啊，亦或是冥想，哎这都不错。就是说从而减少啊这个从个体的这个上网时间啊，并且是没有什么强制啊暴力这种戒断啊，这些是不存在的，咱们要循序而进啊。这种情况的话还能够建立一些比较良好的人际关系啊，增加一下线下的交往交流情况啊，来获得他人的一个情感上面的一个思想上的支持啊，实现一个自我的内在成长。这不仅是可以有效避免成瘾的状态，也是有助于应对人生当中的困难挑战。哎，因为很多就是相当一部分的人群是这个未成年人群体啊，就是他们在面对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啊，有不少的孩子他们是选择逃避啊，逃避之后怎么说呢，就会直接跳进手机里啊。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家长亦或是身边的朋友去跟他沟通啊，就是说不要这种情况长时间多频繁的这种次数的去做啊，如果说长时间的这样的话，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啊一定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么针对未成年人这个成瘾的患者啊，父母是需要调养这种养育的方式啊，调整一下啊，改变一下亲子互动的方法啊，少一些指责啊，多一些鼓励啊。
同时呢，也得增加一下青少年的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很多孩子回家之后，不是说他这个就是愿意玩手机啊，就是很多家长回去之后都是往那一坐，然后也没有什么

运动的这些情况，比如说打打羽毛球啊，这个下楼走一走啊，买个菜带着孩子去逛一逛啊，等等一系列这种情况几乎是没有。所以说一家人的这种环境的会影响到孩子，也会慢慢的步入这个成年的过程啊。就是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比如说给他买一个这个积木，哎，这个拼图啊，现在不是很流行相关的这种探索性的益智类的游戏嘛，啊，都是可以去互动的。比如说你像我小时候玩的这个大富翁啊，都是比较能够有互动的这些游戏啊。并且呢，学校这一块的话也是应该是要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啊。现在的话课余活动也是相当之多啊，也是相信孩子在这些正常的引导的过程当中都会变得越来越健康啊，越来越这个向往这种理性韧性有弹性的这些心理过程啊。其实啊，这个归根结底，这个话题无论是成年人还是说大人啊，这个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群体，手机在当下几乎是不离手的状态啊。像那个吃饭了啊，这个睡觉之前，有的人可能都会一直在刷，明明就是说心里想放下，却总是忍不住点

次是小事啊，也是闹过不少的这个矛盾啊。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就这个手机成瘾啊这个话题，一起来看一看咱们此时此刻的听友留言。

关注到咱们的这个第一位听友啊，名字呢叫做云淡风轻，他说公正你好，我家爱人下班回家就抱着手机刷视频，跟他说话经常就是听不见啊，明明坐一块儿，两个人却很少的交流，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去沟通啊？像这位听友的留言，各自对着各自的屏幕的这种窘迫啊，我觉得话不要一上来就是指责，就是抱怨。各自对着各自的屏幕的这种窘迫啊，我觉得话不要一上来就是指责，就是抱怨啊。指责的话，很容易就是引发这个吵架啊，亦或是逆反的这种状态啊。可以试着约定一段没有手机的时间，比如说饭后半小时，哎，两个人就放下手机聊聊天啊，谈谈心啊，散散步。都不错，与其就是说抱怨着对方沉迷手机啊，不如说多创造一点这个能够脱离手机，咱们一起能够去做的共同的小事儿，慢慢把现实里的沟通给他拉回来，给他找回来。也想问一下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啊，你们家里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好的，再来关注到下一位听友，名字叫做夏木，他说主持人你好，我家孩子上初中啊，一有空就抱着手机，写作业也要偷偷的刷手机啊，没收手机就闹情绪啊，不知道拿捏这个尺度该怎么去管了啊，这个管太多啊又怕这个激化矛盾啊，不管又怕耽误学习。这位听友夏木你好啊，其实这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头疼的一个难题呀、啊。完全强硬的没收的话呢，啊，又很容易激起孩子的对抗心理。不建议，家长朋友们啊，简单粗暴的禁止，不如跟孩子一起协商一下啊，商量着来啊，手机的使用规则，定好使用的。

并且他孩子也会自然的去效仿，当你去管教他的时候，他肯定会顺势说一句，爸爸你平时也是这么看的。平时的话也是可以去跟这个孩子呀多说一些鼓励的话，让孩子去走出家门啊，多展开一些户外的运动，兴趣爱好呀，这些都是不错的一些培养的方向啊。用现实当中的乐趣啊替代手机带来的短暂快乐。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啊，你们平时啊会怎么约束孩子去使用手机呢？好的，再来关注到一位听友啊，名字呢叫做老周，他说我想问一问，什么样的状态才算手机成瘾？有时候工作需要不得不长时间的看手机，真的是分不清是正常使用还是过度沉迷啊。好的，老周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问得很实在啊。工作需要看手机，这是现实需求，它不算成瘾啊。大家可以简单做一个自我判断吧，就是说明明知道该睡觉该做某些事儿，却控制不住的刷手机。放下手机之后呢，内心又空虚与烦躁啊，因为玩手机耽误了工作，耽误了睡眠，耽误了现实社交，影响到正常生活，这就是要警惕过度使用手机了。据说工作跟娱乐啊是要尽量分开的，该休息的时候主动就把手机放远一点啊。不知道这个咱们的听友们有没有就是明明想睡觉啊，明明很困就是忍不住熬夜刷手机的这些经历啊。其实啊，手机本身是没错的，它呢是我们人员之间沟通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不该主宰我们的生活。无论是和家人相处还是自我调节，要学会和手机好好的共处啊，并且呢才能够去感受到更多跟现实里生活当中啊有烟火的有温度的这些过程当中啊。如果说大家也有自己的小妙招啊，也是欢迎各位可以持续的给我们留言。那么今天的互动暂告一段落了。好了，时间呢总是过得很快。以上呢就是今天城市生活家的所有节目直播内容。主持人公正，感谢您一个小时的陪伴。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0: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平凡不等于平庸，把简单的事做好，把普通的日子过出温度，就是了不起的人生。
2: 快乐不是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活在当下最珍贵。
1: FM 八八二兵团综合广播，和你一起期待美好的明天。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5: 幸福甜蜜石榴子，
6: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六十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7: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6: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7: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6: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盆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盆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7: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6: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8: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9: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来关注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近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299个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396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其中兵团共有4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7名个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继续来关注昨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乌鲁木齐启幕。上合组织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企业、科研机构及高校代表等围绕数字经济领域务实合作开展深入交流。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为期3天，持续至9月16日。论坛采用1+1+4+N 的活动模式，即一场部长级闭门会、一场开幕式及主论坛、4场主题论坛以及互动体验展、供需对接会、实地调研等 N 套配套特色活动。来关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

0: 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最后来关注来自国家邮政局的消息，八月我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3.7%，最新数据显示，八月我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随着业务规模持续扩大，快递物流精细化服务不断升级，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特色农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农渔产品更快送到消费者手中。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李林播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爱车有道。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新手有什么

0: 星期二的下午15:07，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爱车有道，我是林子。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双朗。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呢是在15:00到16:00，平时还是正常的17:00到18:00准时为您带来。之前和刘儿姐有聊过关于车内的一些配置。很多配置其实经过大概2-3年的更新，现在很多配置就已经告别了，比如说国家强制执行的隐藏式门把手。
0: 对，
1: 而且您那个是怎么办？
0: 我这目前还在用着。
1: 其实也没什么影响，
0: 啊，
1: 其实没什么影响。
0: 就是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有这个地库嘛，所以冬天呢肯定不会忍受这个比如说打不开门啊，洗完车以后。
1: 你怎么地，你冬天还是要出去的呀。
0: 我尽量避免。
1: 还有呢，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也看到很多品牌推出了各种的什么折叠屏。哎，如果车内中间是这样一个三个屏折起来可以打开，然后还有一定隐私性，怎么样？
0: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但是前提是一定这个折叠屏啊，中间千万不要那种
1: 裂痕，是吗？
0: 对，让人就觉得这个强迫症受不了。
1: 所以玲儿姐能接受比如说折叠屏的手机吗？
0: 当然可以了。
1: 手机可以，
0: 对，是可以的，
1: 但中间还是有折痕啊。
0: 没关系，大不了1-2年换一个。
1: 就等它再平一点是吗？
0: 对，
1: 车可不能这样
0: 啊。是，
1: 对吧？
0: 毕竟大几十万呢，是吧？
1: 对。然后现在呢，我们老说车已经变成了一个这种科技型产品，不像原来大家说到车的话，第一反应，哎，它是跟钟表一样，是个精密化的一个大宗商品，几万个零部件呢，是不是？
0: 是。
1: 但总感觉现在好像汽车，就说到电池，电机、电控，
0: 对，
1: 加个方向盘，其实也没那么简单。
0: 我刚才在上节目之前，你和另外同事啊在聊起来他要换新车、新能源车的这个想法，他说他要到2031年再换。好像是要等这个
1: 固态电池。其实最近也看到了有一些品牌去说起了固态电池。我呢一直啊可能是性格使然，对于很多事儿其实也很向往，但是呢既然是做了汽车类节目10多年的时间，我还是想跟大家就是说说我的真实感受啊，可能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0: 还得等一等。
1: 对，之前和刘儿姐也说过很多回，一个新产品的上市它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的。
0: 对，
1: 尤其是你看我们从油到电，大概啊，就是我们去了解的，大概是从2020年嘛，诸多品牌已经推出了相应的一些新能源产品，然后2022年才真正意义上，2022年是爆发的第一年，但是爆发第一年呢，其实各位就是看到当初的这些新能源还属于初代，比如说再往前是一代，2022年算是1.6、1.7代，而到了2023年我觉得应该是2代，到了去年应该是2.5代，到了今年我觉得就是3.0时代，
0: 是
1: 吧？它有这样一个更新迭代的过程，就跟大家看那个比如说手机啊，某果是吧，上周不是发布新机子了吗，然后比如说丰田本田那卡罗拉都10几代了，对吧，人家也是经过20多年才10几代，平均就是3-4年一代，或者4-5年，你豪华品牌可能是5-6年一代，你就算比如说原来经典的宝马的这个三系啊等等，什么 B48 什么之类的发动机，其实它也是经过这么几年的换代的，所以我会觉得固态电池出来之后它相当于还是0代，刚出来可能0点几代，
0: 对，
1: 它还是要经过很多的测试，而且玲儿姐想一想，2020年、2021年如果是你这个品牌的新能源车，当初的价格好像第一台车我记得卖50多万，
0: 没错，是，
1: 是不是？
0: 对。
1: 但是现在呢，新车好像是30多万，而且更大、更豪华、更智能，电池还更续航更长，
0: 对，
1: 它的变迁啊，非常的迅速，所以固态电池出来之后，也大概率会是这么一个节奏。
0: 是，
1: 它不可能一出来之后就是一个极为成熟的产品，你就放在。这个手机行业啊，比如说大家想想某国的手机，是不是到了第4代？
0: 好像
1: 对吧？一二三代你听过吗？
0: 是，
1: 你用过吗？
0: 我没有用过，
1: 是不是？
0: 周围朋友的确有在用。
1: 当初就直接到第4代才是引爆了市场，它也是。

0: 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沉淀的。你包含当然有一些品牌是除外的啊，它也是在这个市场成熟之后我再推出一个更劲爆的产品，比如说小米汽车、小米手机。
1: 是
0: 他们能说啊，因为他们本身也造车嘛。
1: 对，
0: 比如说问界也是经过这个，我觉得应该是有两三年，它一开始不叫问界，记得叫什么吗？赛力斯
1: 啊，是
0: FS5， 就是
1: 是不是还有些也叫赛力斯
0: 啊？没有没有了，
1: 全部叫问界了。
0: 它其实这家车企就叫赛力斯，然后呢，它一开始和这个华为合作，就推出的车型叫赛力斯汽车。然后后面呢，确实因为那个车，也是因为我觉得当初的这个新能源品牌啊，新势力品牌，它毕竟没有到那种爆发时期，它只是一些初期的产品，还不够成熟，不够稳定。然后呢，想的是，哎，我后面我更新，更好的产品了，还叫赛力斯的话，感觉还是老旧的风格。这个特别像，特别像什么，知道吗？
1: 对，什么？
0: 那吉利汽车
1: 啊，
0: 当初吉利啊有好几个系列，玲儿姐可能都不清楚啊。举个例子，比如说当初的吉利汽车，它其实分为了三个阵营，一个叫英伦，一个叫全球英，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我忘记了啊，就三个系列的产品是同时推出，而且呢自家和自家打架竞争，然后后面没办法啊，然后整合了一下，后面就吉利，然后又推出了什么吉利银这个领克呀，包括极客呀等等一些品牌，它还是有一个发展史的。你看任何一个成熟的体系的产品都是有一定节奏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产品啊，我刚才归结为 3.0 时代，也包含辅助驾驶，或者是叫就还没到自动驾驶啊，明年说是有可能叫有条件的自动驾驶。你看这个驾驶也是如此，零级现在才L2级啊，
1: 是
0: 这都已经30年了才L2级，
1: 所以都是一步一步慢慢来的。
0: 对，所以固态我不是说我当时非常非常看好固态电池，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节奏的。比如说一开始可能是一个初创的产品，只有更新到了大概2到3代才成熟，但是你按照目前为止新能源车或者是我们常说的科技产品来看的话，一代你按2-3年算，三代也得少则6年或者4-5年啊，我
1: 说
0: 近一点4到5年。
1: 固态电池假如是明年量产的话，对这个油车肯定会有一些小小的
0: 冲击，
1: 但是如果是很大很大的影响其实也不一定。
0: 那它价格不可能，你说我要是花40万买一个固态电池100度电的，
1: 对，
0: 我10万块钱买个车我得加多少油啊。
1: 是，今天我觉得特别受感触啊，有一个同事他的车呢买的10年前嘛，然后他是 3.0T 的，每天就是来回在咱们单位嘛，就是特别的费油，他一个月他算过他的这个油
0: 得小1500，
1: 2000多，他算过
0: 小1500。
1: 然后我就当时就顺口问了一句，我说：“哎，你为什么不换纯电车？”他说：“你看我这样换根本就不划算。比如说这个车把它卖掉，肯定要亏很多钱吧？
0: 对。
1: 然后呢，这笔钱买一个纯电车又要花不少钱吧？
0: 没钱，那亏的那是亏的，还得拿新的钱。
1: 亏这么多钱，我还不如继续开它个10年20年也都没有问题。
0: 再开几年
1: 也有道理。
0: 是你就算油钱，你一个月2000块钱，一年20000块钱。
1: 对啊，还可以开个。
0: 你现在买个新的车，到手就，这实话啊，二手车残值方面就是得打个8-9折。
1: 是是是。
0: 之前国家相关的机构发布关于新能源车的市场保值率，当然啊，这个其实大家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参考。为什么啊？就是就跟油车一样，油车也是经过了这么30多年的时间，才逐步稳定的。
1: 对对对，
0: 对吧？稳定之后保值率才能稳定。而新能源车呢，你看比如说你买一个3年前的新能源车，和你再过3年买今年的新能源车，我觉得不一样。因为你现在买的新能源车相当于是1.0时代的。
1: 对对对。
0: 而你在3年之后可能买个4.0时代，现在是你买的是一个2026年相当于3.0时代的产品，中间跨了有3代呢。
1: 对对对。
0: 这是产品类的不同。
1: 对，所以说关于就是之前看到的啊，某一些这个企业的高管说到这个燃油车没有未来，其实我觉得他这个话有点说的太满了。你看我们这个电车呢，再好再省油再快，那我们也得去充电，是不是也会有这个低温打折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缺点。但油车呢，你想它比如说在
0: 成熟稳定，
1: 哎，长途啊，偏远地区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0: 是啊，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存在即合理，
1: 所短寸有所长。
0: 是，对啊。包括之前有一个刘姐很熟的人啊，他叫李斌。 他说哎，我想不通为什么还有人买燃油车，被网友扒下来之后我就爱买，对吧，这个有他的优势，就各自有各自的优势，就是我也想花30万买你那车呀，是不是，但是呢我还是想买一个经济条这个更居家的车，你有10万块钱的车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然后呢你比如说你造到了10万块钱，你续航方面有油车那么稳定吗，而且你10万块钱的电车和10万块钱的油车，就目前做工用料来看的话，我觉得还是油车会好一点
1: 啊，是吗，
0: 对吧，但是你到了20-30万，你看有电车，你没发现其实就两个相对而言比较极端一些，就10万一里，什么星越呀、什么海豚啊，什么那个领跑的 A10 啊，要不然就是少则得16-17万往上，
1: 对，
0: 我说纯电啊，一些插混车型的话，它的区间范围就比较大了啊，什么秦呀、海豹啊、吉利银河呀，再往上一点，长安起源、长安深蓝，再往上领跑，你看他们的价格区间就是比较宽泛。那纯电车，真的需要上20万，
1: 是，
0: 就上20万之后，它的存电量，也就是电池的这个度数，还有包括它的平台啊。到20万你才能给你比如说这种800伏平台，你没有听到哪一个比如说10来万以下的车能给你一个800伏，不现实，平台不一样，所以你看我们一直在去探讨新能源，其实它就是一个紧跟随时代步伐去更新迭代的这么一类产品，它会符合一部分人的需求啊，你需要的话你就可以去买就可以了，你就跟那个手机那折叠的，我说实话我真不需要，我觉得费劲儿，
1: 对，
0: 因为我看惯了这种屏，我横过来就可以了，我也不需要那么大，而且那个价格我一个手机一个平板不香吗，
1: 对，
0: 一个平板也就现在好一点的3-4000、4-5000也能买到性能非常好的了，
1: 对，
0: 我要花那个钱一会儿手机一会儿平板，我还得去，而且大家肯定会考虑就是买车啊，我觉得会有一部分消费者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节奏那么的快，确实有一部分消费者他可能在买到这类产品的时候他可能没有考虑太多的这个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充电那都是小事儿，我指的是比如说你买到新能源车之后尤其是贷款的，也包含你需要像你是不是得买个充电的地方，车库就是少则得几万块钱吧，对吧，而且还有这个物业费，你不要，地库也是有物业费的啊，玲儿也交过没有，地库物业费多少钱，
1: 有一千多一点，
0: 不止吧，地库
1: 差不多、
0: 就折合下来加上买的平均下来一个月都不止那么大小几百块钱了啊，然后呢新能源车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更新迭代速度比较快，还有呢就是我们这儿冬天的时候啊，我确实路上也包括我身边有买的啊，当然买的时候小电车，有这种打不着的情况，是真有，还有呢，就是如果您而且刘姐发现没有啊，就是我只要一出去玩的话，纯电动的轿车就很少见，市区里面能看到，
1: 是，
0: 你只要跑出去了，你总归有这么一个担心，说我们新疆，地大物博，而且很多这个路段啊，它不是铺装道路。非铺装道路，你说你的电池万一有一个石头给你磕了碰了，就很多人比较担心。刘姐有没有比如说有没有跑过烂路？
1: 有跑过，
0: 担心吗？
1: 当然有这方面的担心。
0: 慌不慌？
1: 还好。其实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那样啊，就是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就是这样，也要根据大家自己的条件来选择，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啊，我觉得还是要看需求，好吧？我们就简单说那么多。当然，你看最近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啊，很多车企。开始不算是另辟蹊径，而是找到了更多的方式方法，大概在一七年左右吧，2017年左右不是丰田的，包括本田的这种混动车一下多起来了嘛？当初丰田这套叫 THS， 车号特别贵，当时的混动1.8的，也包括像当初的什么凯美瑞，亚洲龙。还有雷克萨斯的一些2.5混动卖的特别贵。你看现在啊，我们自主包括吉利，长安，都陆续推出了这种自混车。我觉得还挺好。就比如说我车上不用太大电池，就大概装一个2-3度的。它有一个混动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低速用这个电， 加上一些辅助，还有一些动能回收，油耗就这个现在可能普遍是在四五个偏多啊，四五个，那也比之前省了将近小一半，之前都是八九个油嘛，
1: 是，
0: 哎，这种车我会觉得未来也挺有市场的，
1: 所以我觉得油车过渡到这个纯电中间一定得有个混动车型过渡一下，

0: 混动车其实就是油车，它只是还是挂蓝牌的，而且它各方面也比较省。我在使用很多年，就算我想去换电池也可以考虑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最近看了几个车，尤其是那个长安也是跟随着几个品牌的步伐啊，推出的那个叫长安的叫蓝鲸超勤混动，而且是 UNI-V， 价格呢也不贵，10万块钱左右。它这一套混动呢是 1.5T 的混动，油耗呢官方啊给的油耗百公里3.39升，这是不是很低了？3.39升和你在外面大概可能7-8毛或6-7毛一度电是差不多的，
1: 是
0: 这只比你家里面可能3-4毛稍微贵出来一些，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如果说您就是想没有什么麻烦不能赶紧走，我觉得这种混动车其实在北方啊，西北，我们西北地区也好，或者是东北黑吉辽啊，如果买这类车，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更靠谱一些，
1: 是可以考虑一下。
0: 行，就简单和大家说这么几句。如果您遇到了买车卖车使用车辆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有道节目当中，看每天啊苦口婆心都在研究，
1: 对，
0: 然后呢也准备很多内容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当然如果您遇到的困扰也可以参与节目，一个是我们官方微信公众订阅号兵团882综合广播，关照之后文字语音可以参与，热线呢88268828834882和884582，乌鲁木齐市以外的听众朋友加拨区号0991，把您的疑惑留给我们导播就可以了。
1: 相信大家对我们的云上兵团 APP 已经不会陌生了，云上兵团 APP 呢不仅是一个信息发布的平台，更是一个互动交流的社区。在这里呢，大家可以针对感兴趣的新闻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和其他的用户一起来讨论兵团的发展，还可以参与线上的活动，分享自己在兵团的生活经历和感悟，还能够通过平台反馈问题，提出建议，为兵团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无论是在热闹的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团场，只要打开云上兵团 APP， 您就能与兵团产生紧密的链接，与兵团的发展同频共振。还等什么呢？赶快下载云上兵团 APP， 开启你的资讯之旅，让兵团的精彩随时相伴吧。
2: 用车时当知开车难，有问题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爱车有道，爱车大讲堂，为您的爱车提供权威用车之道。
0: 好，今天的爱车大讲堂和大家说到的是保险。关于保险这个事儿啊，玲儿姐身边好像真的有这么个词儿啊，在保险行业叫交强战士。就只交个交强。
1: 有的，我觉得就是那种老车吧，10年8年的，而且车不是
0: 它是因为自损可以不买啊，因为自损本身来说车也不怎么值钱了。但是三者有的人也不买。
1: 真有
0: 、哦、就胆子大。因为我是关注了好几个律师啊，或者是这种什么汽车事故的博主，他经常会有一些直播啊，包括连线之类的啊，然后连线当中也包含有很多切片，去讲述一些事故，经常就出现一些刚才所说的啊，叫交强战士，就拼的是自己的这个运气
1: 哦，还有车技。
0: 我觉得车技都是另外一茬事儿。我就说个最直白点的，如果爆胎了呢？你觉得是车技能把你给救回来的吗？对吧？最危险的是，我觉得所有的交通的参与者，对吧？这个是最危险的。还有呢，就有的时候你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的不了解，你说人都有这个恍惚的时候，打盹的时候，
1: 对，
0: 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时候，或者是夜间开车的时候，可能恍惚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其实保险就是给我们很多的驾驶员一份保障，而且不只是你要，是给所有人的一个保障。
1: 是，
0: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说到的是三者险。
1: 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什么是三者险呢？三者险全名就是第三者责任险，通俗点的说呢，就是你开车不小心伤害了别人，保险公司帮你赔钱。注意这里的别人不只是人，还包括别人的车、别人的电动车，还有路边护栏，还有这种商铺玻璃灯啊、豪车卖小哥、行人等等这种公共设施，简单的理解
0: 都包含其中。
1: 对，就是你开车闯祸了，保险公司呢替你兜底。
0: 三者其实还是有赔偿范围的，就很多人觉得，我这一有事故我就赔啊，不是啊，并不是这样啊。然后重点来了，很多人说的第三者，好像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好像只是 赔别人的车，实际不是啊，他赔的范围还是比你想象中要大

0: 的多得多。
1: 对，
0: 首先第一个啊，赔别人的受伤的医疗费啊，这个比较简单啊，比如说。现在你看啊，电动车非常多，骑电动车的也很多。举个例子啊，当然我肯定不希望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你撞了一个人骨折了，可能产生的费用就很多啊，比如说医疗费、手术费、住院费、康养费、护理费、营养费。营养费也包含，你喝的鸡汤也是营养费是吧？三者都可以赔。朱莉啊，是合理且符合条款的。你不是说我要吃人参，我要吃鹿茸，那不行是吧？
1: 对对对，
0: 就一定是合理且符合条款的。所以，哎，很多人觉得骨折而已，能花什么钱呢？但是你要清楚啊，骨折也分为轻微骨折，比如说腿啊，但这个是比较极端了，还有更那什么一点啊，比较严重一点的，比如说肋骨。
1: 对对
0: 那很可能就重症。ICU 的话，一天那可不是几百块钱的事儿了啊。花钱呢确实就很快很快，
1: 花钱如流水啊。还有就是赔别人误工的钱，这个呢就是比如说你碰了人，他的手腕骨折，一个月没有办法工作，比如说他的月薪6000，哎，这期间的这个误工啊损失也是需要赔的。
0: 小哥呀，网约车司机、出租司机是类似啊。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赔伤残赔偿金，还有一个哎呀最不愿意碰到的事儿就是死亡赔偿金
1: 啊。是，
0: 这个很多人觉得可能。哎呀，只是那些个其他费用，并不是啊，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慰问金之类的啊，挺多的，赔个几十万，你觉得，够吗？不够啊，真的不够。严重事故上百万是很轻松的，因为你不只是要赔这个，还有包含，他之后，比如说。年轻点的啊，要误工很多年，
1: 对对对，
0: 家里面还有孩子是最难的啊。
1: 是
0: 我之前看那个确实是这样，
1: 是是是。
0: 还有就是赔别人的车子，原来比如说路上大家见的都是一些普通的车，
1: 对，
0: 现在好车太多了。
1: 是，
0: 玲儿姐这车我记得是带什么激光雷达的是吗？
1: 对对对。
0: 万一你说啊，这个碰了之后出现了这种严重点的啊，比如说侧翻之类的，它一定会。蹭到这个激光雷达一定会要换，
1: 激光雷达得上万了都是吗？
0: 何止有的是可能小十多万都有，然后还有公共设施，
1: 对，
0: 比如说护栏
1: 啊、路灯啊、绿化带，这些都是得赔的，
0: 可贵了。
1: 是，
0: 它不只是这个护栏的钱，还有说我得有车过去，还有工人，还有手工费用，
1: 还有那个高速护栏也很贵，
0: 超级贵，
1: 是是
0: 超级贵啊。
1: 那第三者责任险不赔的有哪些呢？
0: 就是第一个肯定不赔自己的车，还有就是你出现了酒驾、醉驾是可能拒赔啊。我举个极端例子，比如说你喝酒了，坐在车里面，别人撞了你。你说我没有在现在酒驾醉驾里面有一个这个很明显的一个条件，就是你车得动
1: 哦
0: 才算。比如你只是在车里面休息是吧，我等着比如说这个这个司机过来，等着家人过来，或者等着这个代驾过来，你说别人撞我，你说你酒驾，这肯定不行，所以可能是拒赔的一个情况啊。
1: 对，
0: 当然还是建议大家直接买到300万。200万和300万中间其实就差了几十块钱，这个跟大家说一声啊。好，马上我们进入到半点，我们在一段半点训练之后马上回来，
1: 一会儿见。
2: 用心记录兵团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3: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4: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3: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周、吴、郑、王、诸葛、欧阳。
4: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5: 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6: 读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7: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8: 我是一颗小种子，
3: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8: 让我长叶。

0: 花，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1: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2: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1: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2: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1: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2: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
3: 榜样的力量是激扬的斗志，坚韧的精神，无悔的担当。榜样的力量也是坚定的信念，高尚的品格，远大的志向。70年来，一代代兵团人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全面唱响礼赞兵团奋进新时代的昂扬旋律。
4: 1955年，刘守仁从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南京农学院畜牧兽医系毕业后，主动请缨来到兵团。自此他扎根边疆近70年，成功培育出中国人自己的细毛羊，结束了中国超细毛羊依靠进口的历史，被称为中国军垦细毛羊之父。1955年金秋，年仅21岁的刘守仁从南京来到兵团，一头扎进位于天山深处的紫泥泉种羊场，开始了一辈子的事业，培育细毛羊。这一干就是45个春秋。
5: 那个时候做了一些思想准备啊，很充分的。我们这个年轻人啊，100%都是想到最艰苦的地方干最艰苦的工作。
4: 当时新中国的毛纺工业由于没有优质原料，产业发展举步维艰。为此国家纺织工业部提出了紧迫课题，培育优质细毛羊。刘守仁翻阅了大量资料，并向当地牧民拜师学艺。筑地窝子、喝涝坝水，这些都不在话下。最难的是育种条件差，他只能用墨水瓶代替试管，用火墙代替烘干箱，镊子当计数器，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克服了重重困难。刘守仁终于弄清了阿尔泰细毛羊的选种和遗传性能。1957年春，在人们的期盼中，第一只中国人自己培育的细毛羊诞生了。1968年，刘守仁培育的军垦细毛羊在北京农业展览馆正式展出。展台上的羊体型壮硕，羊毛质优，一时间引起巨大反响。从此中国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优良羊种。
5: 所谓细毛，就是它的粗细就要达到21厘米，现在我们最后现在干到了14厘米，它可以织150度的毛料，很细很滑，那很高级的东西。这个羊毛外国现在他一看，他还没有夸奖。可以这么说，我现在手里的羊种，你世界上有的我都有，你世界上最好的羊我也有。
4: 为了做研究，刘守仁染上了布鲁氏杆菌病，然而病痛并没有阻挡住他科学探索的脚步。1981年，刘守仁又培育出可与世界著名澳洲美丽奴羊媲美的军垦美丽奴细毛羊。为此刘守仁获得国家科技成果一等奖，并在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兵团榜样刘守仁，他用一只羊震惊了全世界。
6: 红灯停，绿灯行，大马路上真热闹，汽车就像在赛跑，警察叔叔站得高，对着汽车把手招，红灯亮了停一停，绿灯亮了就放行，交通规则记得牢，人人乐得开口笑，爱车有道，和你一起关注交通出行。
7: 属于汽车人专属的线上车库，

0: 揽握全世界前沿车源信息，实时监测汽车圈的热搜榜。
1: 爱车有道，第一时间了解汽车的最新行情、最热资讯。
2: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爱车有道的节目当中，我是林子。
3: 各位好，我是爽朗。今天的嘉宾呢可能稍微要等一段时间啊，嘉宾可能在忙碌啊，可能有客户啊，然后让我们的导播再稍微连线一下。我们抽一点时间来回复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昨天是吧，我们连线到长城汽车。
2: 是是。
3: 长城旗下呢有很多这个分支。其中有位听众朋友啊，叫活得通透。他问到了哥啊，不用叫哥，然后猛龙 Plus 195不带高速智驾的，去置换大概落地得多少钱？首先给你看看哈弗啊，因为价格方面啊，因为猛龙它分好几个版本，您说的是猛龙 Plus， 其实这车真的不小，真的是不小，车是不错的，但是这车我觉得还比较认人啊，车比较。硬朗一点，他现在好像没有那个195的了，现在只有150和200 HiFold 的版本，这是猛龙新能源。然后猛龙 Plus 呢，您看的是 Plus 版啊， Plus 版本的话是中间有个195，然后其他我记得好像是192，195中间是中间这个配置叫195 Max， 179,800。之前连线的时候啊，几乎旗下的车型大概的一个长补是在10,000块钱左右。长补的意思就是您走置换，然后有10,000块钱补贴，然后呢又有这个国补，国补的话大概这个车型满额享受不到啊，满额是大概在166,000块钱，可以享受到满额的15,000。那这个车呢是享受不到啊，就是您优惠完所有的价格可能是在160,000以下。大概会有国补13,000啊，相当于是2,500,000-2,500,000左右的样子，相当于来到了150,000多块钱，大概是这个价格可以下来。
2: 好，现在导播提示我们，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已经到我们的演播厅了。我们现在来连线比亚迪王朝新疆恒生新迪店的杨经理，是杨经理吗？
4: 你好。
3: 杨经理你好。
2: 你好。
3: 稍微抽点时间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一些热门车。首先问到的是一台新车。这个车型呢其实我也一直在关注，就是旗下的大汉。现在有展车了吗？
4: 现在咱们这个车型还没，但还没到。
3: 还没到是吗？好。杨经理您这稍微调整一下您这儿的信号，或者是您离距离听众可能稍微有
2: 点
3: 远。
2: 嗯嗯。
4: 报本一下啊。
2: 现在好了。
3: 现在好很多了，客户是不是还是很多的，杨经理？
4: 对，现在因为这段时间下半个月了嘛，相对来说到店客户多一些。
3: 试驾的消费者试驾哪些车型会居多一些？
4: 目前来说，咱们可能还是以居家为主，然后都是像比如说宋 Pro 呀，然后还有这个秦 Max 之类的。然后包括现在我们之前不是一直比较火的一个大唐 EV 嘛，
2: 对，
4: 关注的人也比较多，跟大汉 EV 是同级别的一个车型。
3: 大唐现在订车的话还是需要等是吗？大概等多久？
4: 差不多基本上在2到3个月，但是还是主要是根据配置吧，因为像有一些这个热门的配置，厂家的产量还是需要一个过渡期的，
3: 需要等一段时间啊，
4: 对，是的。
3: 然后宋 L， 因为宋 L 是给我这种感觉啊，因为老款的车型它是有100公里出头的，优惠可能大一点，但是呢，新款的它其实也做了配置方面的一个精简，130和200公里了。然后呢，价格方面的话，现在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优惠政策？
4: 有的，而且包括现在因为已经在咱们这个3季度的一个末尾期了嘛，然后在政府方面也有一些相对应的高额的一个区补，
3: 老师
4: 我们都可以去搭配一块儿去来一个综合优惠，政策都相对还是比较香嘛。
3: 是自治区还是说我们乌鲁木齐市里面的，比如说每个区域会有一些补贴？
4: 还是主要以毕州呀或者冰潭为主，因为咱们自治区的话，暂时现在大家应该有网上
3: 就国补嘛，就国补对吧？
4: 国补还是以国家形式，我们说的是那个区域性的。
3: 好啊，这个其实都能享受到啊，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享受就可以了。然后车价方面呢，因为有一些品牌现在给予的长补会比较多一点。
4: 你说长补各个车型的是吧？
3: 对，
4: 各个车型的话，每个相对应来说的话，它的补贴都不太一样，而且包括像因为今年 咱们比亚迪新车出的比较多，然后有个别车型，咱们还是就是名下没有车的人，或者说不考虑置换的人，依旧可以享受这个置换补贴，但是根据一些个别车型吧。
3: 嗯，它叫首购补贴，就您没有车的话，首购补贴啊，是吧？换了一个名字也是可以的啊。然后之前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比如说我们自家兄弟啊，海洋网其实陆续也出台了不少新车啊，比如说，那个海狮08。是吧？
4: 对，
3: 还有海豹零八上了吗？
4: 海豹零八暂时还没有，现在是海狮零八。
3: 哦，海狮零八，海豹零八的话，我看了一下，他们其实也公布了预售价格了，大概就是20万左右，而且呢，插混车型起步的续航就来到了400。所以我们这边的话，比如说大汉后续是只有纯电吗？
4: 目前厂家只公布了大汉纯电版本，然后混动版本暂时现在还没有公开。
3: 哎，其实我真觉得啊，比如说比亚迪旗下，王朝网就负责纯电，然后那个海洋网就负责插混。
2: 哦，
3: 其实我觉得这样策略其实相对而言可以错位竞争，会更好一点啊。
2: 哎，说到这个大汉 EV 啊，我了解了一下它的价格和尺寸，就是有车评人说是对标奔驰 S 级。所以想问一下杨经理，这款车你对它的一些配置上的了解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吗？
4: 大汉这款车型是吧？
2: 对对对。
4: 对，因为这个车型呢整体车长达到了5.26米这样的一个级别，几乎来说已经接近于跟奔驰 S 一样的一个尺寸。
2: 对。
4: 而且同样我们这款车型标配全系带一个双腔空悬，这个在奔驰 S 这样子可能你还需要再提升一些到中配甚至高配的车型才会给你配备，而且有个别的话可能会作为选装。
3: 嗯，
4: 而且我们在百万这种20多万级别来说的话，就已经配备了像后轮转向，这种高级车型才会选装的一些功能。
3: 嗯，啊，就配置方面肯定是越级的，
4: 会丰富一些。而且驾驶感受来说，因为带了空悬，所以说整体不会去弱于这个 S 的一个驾驶感受。
2: 哇，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这就是可以开始 S 级吧？
3: 我看对，我觉得不要说 S， 哎，不要说 S， 尺寸对标一下可以，
2: 外形也有了。
3: 是这么样，比如说，如果说把这个车的所有配置放在一辆 S 上面，它应该起步价是200万。
2: 哦，
3: 啊，你这样说可以啊。
2: 真的是十分
3: 之一。你说我们要对标它，算了啊，不用对标。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大型的可加可商
2: 商务，
3: 对，就这么一个车型。然后。我其实在想一个问题啊，就之前比如说大唐，它还是推出了两个后驱，还有两个是四驱。大汉预计也是这样啊，两三个后驱加上两个或者一个啊这种四驱的版本。
4: 它是以三个配置为主吧，两个是两驱后就是后驱版本，还有一个是四驱的。
3: 哎，我在想能不能全系给四驱啊？
4: 这个也不太确定，这个不会，因为你可能每个人他的这个用车环境和需求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我想的更偏向于长续航，因为四驱的话的功耗相对于来会增加
3: 一
4: 点。
3: 嗯，因为本身啊，这种后驱的中大型或者叫大型的这种轿车，其实如果说老子有开过，比如尤其是宝马五系啊，包括有个别这种偏性能点的，它这个中大型轿车应该都知道啊。确实冬天在我们这儿有点费劲儿。是吧，就尤其是去洗车的时候啊，洗车行门口那基本上都是冰溜的，正着进不去，只能倒着进。所以对于电而言，能不能解决后驱在有一些比如说打滑路段或者是过弯的时候有点甩尾，因为这车更大了嘛，还有就是在一些这种这个路面上可能比更加滑，我都不说湿啊，滑的一些路段，后驱车型确实会有一些先天的劣势，像这方面有没有做一定的调整？
4: 这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厂家这边做增加了，虽然说两驱也好还是四驱也好，它都是带这个空气悬架的，然后增加了一个咱们选项，然后一个防晕车，然后加雪地模式这样一个功能啊，因为电车呢提速相对会比较快一点，然后呢那防晕车就可以更好的去提升我们这个在市区的一个稳定性，然后包括像雨雪天气这个雪地模式，咱们如果说前期有在网上有了解过看视频啊，这个车即便是两驱后驱的，换了雪地胎，你比如说，坡度比较高或者稍微带点冰的，上去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针对于像过弯这种情况，还是在冬天的话控制下车速，因为毕竟安全第一嘛。
2: 对，
3: 嗯，是，你看之前有关注到那个成都车展，其实比亚迪旗下的一些高管也说了啊，就是把一些技术要下沉，可以这么说，就是比亚迪尤其是前不久上的这个大唐和即将会在这个月上的大汉，是不是也继承了比如说方程豹啊，或者是腾势，甚至有可能来一点仰望的味道，所以技术方面是不是完全向他们去看齐了？
4: 后期像一些个别一些技术下放，厂家可能会有这个慢慢的一些安装的这些计划，然后这个还是需要看后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因为新能源的话，它这个需要这个进步的空间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比亚迪的话这一块儿，你像它旗下的有子品牌有五个，有越野型的，还有高端型的，它可能是在做一些稳定型，让咱们不需要花更高的价格也能去享受这些
3: 黑科技高科技。
2: 现在是我们的这个大汉已经在预售当中了是吧？
4: 是的。
3: 有具体时间吗？哪天正式上市？
2: 对，很期待。
4: 这个目前厂家还未公开，然后现在目前是以预售形式，当然预售的话，厂家在这个上市之前下定的话，咱们是可以享受就是18个月的比亚迪闪充充电桩免费的一个充电权益。然后其次这个车型呢，它是可以选装这个双拼色的，这个是价值10000，目前来说是免费可以选装的。
3: 就是先期的一些提前购物车的一些福利。
2: 对
3: 啊，就是我目前看的是三个配置嘛，2499和2699和2999，2999是一个四驱版，我看直接续航直接来到了1000公里，是吧？一台1000公里的纯电车，这个事儿其实在就是去年前年大前年任何一年，我们只要说到新能源，我一直在说一个事儿，如果有辆车它续航1000，你就算我打5-6折5-600也完全绰绰有余。
2: 对，
3: 就这块电池你还放在这么大一车上面，我就更期待比如这块电池放在一个这个4.8米的一车上面，那不得奔着1200-1300-1400去了啊。
2: 所以说让我目前我这个续航只有500公里的纯电车型车主情何以堪呢？
3: 所以它的电池是有多大，然后这个续航真的可以达到吗？您预测一下。
4: 官方就跟油车其实是一样的，在特定条件下，然后我们是完全没问题的。当然每个人用车环境是不一样的，而且驾驶的这个习惯
3: 路况天气，
4: 正常的话在市区里面这个车型跑个800多公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就我们这儿已经上了不少这种二代刀片电池的一些车，目前使用的环境还是比较好啊，因为现在正值秋季，虽然气温呢还是略高一点点，但这个季节其实开车啊，对车来说是比较省能耗的一个季节，所以我们旗下的一些二代刀片电池，大概比如说它，在这个季节它使用当中，它的达成率能达到多少？
4: 基本上来说，平均来算的话，基本上在个8-9折。
3: 哦，那就非常好了啊，非常不错了。尤其是冬天啊，这基本上再过个一个多月，我们就要就下个月15号嘛，就基本上就供暖就开始了啊。
2: 我其实还特别关注的点是，就是比如说在我们新疆啊，就是气温最冷的时候-30多度，补能大概要多长时间呢？杨经理，
4: 补能的话，你像现在因为比亚迪已经推出了咱们已经正在执行它的这个闪充桩，然后已经跟中石化去慢慢去合作，然后呢，闪充桩在后期的话肯定是会越来越多的。目前我们建立的话已经建立10000多座，年底肯定是要把这20000座的是完成的。然后，即便就在这个桩子上，咱们10%-97%只需要9分多钟，就像-30度，马上快入冬了，只需要多3分钟就可以了。
3: 12分钟基本上给充到97%左右啊，之前看了这个测试啊，好，全是二代刀片电池，我当时看了应该是有仰望，还有方程豹，还有大唐，还有个什么车来着，也是这个二代刀片电池，在这个东北那边啊最冷的地方测的，
2: 插上充电桩听两首歌，或者是你们男士抽根烟的功夫，充好了，
3: 是啊，就确实非常快啊，确实非常的快。这是这台大汉，我们也持续期待。预测的话我大胆啊，就觉得应该是国庆节前后赶了一个好日子啊，然后上市啊，我们到时候也看一看啊，因为正式的价格也包含还有更多的福利政策，各位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儿有没有消息，比如说这台车什么时候会有这个展车，试驾车肯定是后续了吗？
2: 对，
4: 展车和相关的一些车型和我们一些已经下了小定的客户，然后我们厂家已经是下了单了， 然后就看陆续厂家什么时候去发货，然后这个日子的话应该是接近于这个上市之后的半个月到一个月。
3: 嗯，啊，展车呢？
4: 展车的话目前现在在培养期，然后目前还没有公开说是到底大概什么时候到。
3: 哦，有，目前还没有说大概什么时候到啊，这是。您这信号又不太好了，或者是您这话筒出了、
4: 啊、我说
2: 现在好了，
4: 今年下半年的话这个芯片方面呀和电池产量呀
3: 嗯
4: 会就是难度产量会增大、
3: 嗯、
4: 所以说资源目前来说还是比较紧俏的，
3: 嗯，好，比较紧俏，嗯，
4: 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请大家耐心等待一下，
3: 是，
4: 好的，
3: 好，
4: 官方公布的这个上市时间为准，
3: 嗯嗯，好啊。这在大堂我们简单说那么多啊，最后简单说一说还是情系列，每次都不太想说是情，但是又不得不说，是因为这车确实从各方面来看的话是目前家用轿车性价比极高的这么一个产品，因为本身情系列的又有秦 Plus、秦 L， 然后前段时间还上了个秦 Max， 是吗？秦 Max 是已经上了，对吧？
4: 对对对，已经上市了。目前的话，我们有这个少量的现车。
3: 它这个纯电动是老的电池还是新电池？
4: 也是同样的，我们上了最新的这个二代的闪充电池。
3: 那我选这个电池的话，我尤其是觉得后面比如说有出租车引领车辆，就选这个纯电太快了啊，过去几分钟就充满了，然后我接着跑就可以了，也是验证它电池的一个好方法。然后它的 DM-i 我看就是它的插混版本230和320直接奔着320了、嗯、还有包括纯电版，目前哪个版本卖得更好？
4: 还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不同吧。如果说在咱们方便充电的情况下，
3: 嗯，
4: 长续航短续航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太方便充电，可能还需要这个在公共充电桩去充的话，还是更推荐咱们去这个长续航的。
3: 嗯嗯，我刚才320的就很实用啊，这一两周充一回电、
2: 嗯、
3: 是吧，当成一个电车去跑，综合续航这车能不能超越自家当时去测的秦 L， 2000多来公里，这车有没有官方的测试啊？
4: 官方的这个综合续航在2300公里，
3: 也超过2000了。嗯，
4: 对，
3: 这车就续，我觉得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就你当油车去跑，应该也特别特别的省的一个状态。这个车如果是320公里，充满油满电，直接奔着2000多公里去了，就相当于我一个多月可能加一箱油就差不多了吧？
4: 对，如果说咱们不太方便充电，那平均的一个馈电油耗也就才2.59升，
3: 嗯，
4: 按照现在的比较经济省油的一些个别车型，
3: 嗯，
4: 它的油耗也得最少得6个油。
3: 嗯，哎，这车我觉得真的有点儿谦虚了啊，就是原来秦是个紧凑级别轿车，秦 L 呢是入门型的轿车，入门型的中级轿车，这个车呢叫秦 Max MAX， 车长来到了4米866。哦，这个基本上就和凯美瑞一些车差不多了，就有点抢自家汉的饭碗了，而且这车才10万块钱出头，然后目前来说这车有没有相应的一些这个购车补贴之类的？
4: 有的，除了咱们现在已知的是国家的这个以旧换新以外，然后厂家呢还在这个以旧换新的基础上面再给消费者们再增加一个3000的补贴，如果是同品牌作为置换的话可以达到4000，然后再接着，如果说没有旧车的话，那依旧是享受咱们政府的一个区域性的新购补贴。
3: 嗯嗯，然后再加上国补啊，国补这车应该能享受个8%嘛啊，6000-7000-7800块钱啊，也是可以享受到。
2: 嗯，
3: 就整体来说，价格确实很便宜了，低配车也可以买啊。
2: 嗯，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呢，我们的消费者其实也可以去店面进一步咨询啊。那杨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恒生行轻迪店的地址在哪里？
4: 我们店在坐落在这个武昌路辅道旁边，然后比旁边有个这个汇金汽车城，
3: 嗯，
4: 旁边一个比如说有个标志性建筑就是刹车船，
2: 哦，
4: 还有这个茂祥物流园就在咱们附近。
2: 嗯，我们很了解，每天上下班都会路过，
3: 离我们单位挺近啊。
2: 对对对，
3: 我们在五一新区这一块啊，
2: 对，
3: 每天也会路过。好，大家也可以到店面做进一步了解，来试乘试驾更多的全新车型。好，时间关系，再次感谢杨经理，先和您联系到这里，再见。
2: 再见，杨经理。
4: 好好，
3: 嗯，好，再见。嗯。
2: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爱车有道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可以下载云上兵团 APP， 观看兵团卫视直播，收听我们的广播直播。稍后呢是3个小时的检修啊，我们明天节目呢是老时间17点到18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哦。
3: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咏园》。自古以来，国人造园无数，由于古典园林尊重自然，着意美学，因此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极大关注。历史上几乎所有文人雅集都发生在园林中，这也给文人歌咏园林创造了条件。过去的建园者也会邀请文人写文章，如北宋苏轼《文与可画云当谷燕竹记》，晁补之《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明代王世茂《游溧阳彭氏园记》都是这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的各时代园记有千篇之多，最早的当属西汉梅城的《梁王兔园赋》。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咏园》的由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心的通透，不是没有杂念，而在于懂得取舍。
3: 水的清澈，并非不含杂质，而在于懂得沉淀。
2: 心宽似海，才能风平浪静。
3: 内心从容，才能岁月安宁。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心怀暖阳，奔赴岁岁安康。
4: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5: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4: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5: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4: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5: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4: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3: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5: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3: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6: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7: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6: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3: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言一行见素养，一举一动守诚信，礼让三分显风度，守信如金暖人心，让文明浸润日常，用诚信筑牢根基。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共建文明家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欢迎收听气象预报，我是波波。
2: 冷知识：猫的喵喵叫是专门给你听的方言。成年猫之间几乎不靠喵来交流，这完全是它们被驯化后为人类开发的定制语言。每只猫还会根据主人的反应调整喵的频率和音调来精准拿捏你。你的胃每3到4天就得把自己重装一遍哦。胃酸强到能溶解刀片，但未必没被消化，是因为表面的黏膜层每3-4天就彻底更新一次。如果你连续几天不吃饭，胃就会开始消化自己，这就是胃溃疡的成因。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18度到30度，一是阿拉尔市多云，13度到30度，二是铁门关市晴天，17度到31度，三是土木舒克市阵雨，16度到30度，四是可克达拉市晴天，16度到32度，五是双河市晴天，15度到29度，六是五家渠市晴天，18度到30度，七是胡杨河市晴天，19度到33度，八是石河子市晴天，14度到33度，九是白杨市晴天，12度到27度，十是北屯市晴天，15度到29度，十三是新兴市晴天，14度到33度，十四是昆玉市阵雨，17度到26度。再来回顾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状况，晴天，18度到30度。我是波波，咱们稍后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法治危机护安宁，尊规守纪享太平，学法明辨是非界，用法守护权益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让社会秩序井然有序。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你法治同行。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4: 幸福甜蜜石榴子，
5: 你见过鱼和菜搭伙共生的大盆吗？今天带大家解锁现代农业新模式，鱼菜共生。那么把这套技术啊，在60共青团农场落地的，正是新农人薛新伟。简单来说，鱼池里养鱼，鱼的排泄物分解后成为蔬菜的天然养分，蔬菜根系净化水体，净化后的水再回流鱼池养鱼，鱼供肥，菜进水，一水两用，循环种养，少施化肥，高效节约水资源。
6: 鱼菜共生是一套很前沿的循环种养模式，当时就想着引进过来试一试，希望能在咱们团场探索出一条现代农业的新路子。
5: 想法很丰满，现实却很棘手。团场的冬季低温，昼夜温差巨大，外地的方案直接拿来根本不好使，所有水温、水肥的参数都需要薛新伟带着团队一点点实地试、实地调。失败呢是家常便饭。
6: 那段时间，心里确实犯过嘀咕，但既然接下来这个事儿，就不能轻易打退堂鼓。
5: 不服输的薛新伟把大棚当成了主战场，天天扎在棚里，不停地记录水温、水体养分的各项数据，一遍一遍调试整套循环系统。
6: 技术要手把手教，大家一起出力，产业才能真正做起来。
5: 经过反复打磨，薛新伟牵头打造的鱼菜共生系统终于跑通了。池内鱼儿活蹦乱跳，蔬菜长势喜人，曾经艰难探索的试验盆如今成为了团场的现代农业示范窗口，产出的果蔬顺利走向市场。新技术落地从来没有捷径，新农人薛新伟扎根团场，靠着一股实干韧劲，把外地的先进循环农业模式真正的在团场变成现实。
7: 热点事件，突发新闻，尽在整点资讯。

0: 首先来关注，日前2026年国家安全宣传周兵团启动仪式在四师可可达拉市举行。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兵团统一开展。本次活动期间，兵团将举行“网安筑起”“网安惠民”“网安竞演”“网安宣教”系列特色活动。我们其次来关注，近日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及先进个人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办联合表彰229个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396名全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其中兵团有4个单位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单位，7名个人获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先进个人。我们继续来关注来自乌鲁木齐市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务中心的消息。乌鲁木齐市创新搭建的市区县街道社区四级联动退休管理智慧调度平台已正式投入使用。数字化改革破解退休人员社会化服务的堵点，为全市45万名退休人员提供优质、精准、暖心的社会服务。我们最后来关注，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武汉举行，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发布。截止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累计成交超过9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从无到有不断发展壮大，为推动实现碳中和、碳达峰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放眼全天下，身边最新闻。以上内容由靳东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爱上下班路》。
1: 青春是什么？
2: 下课了去干嘛？走，咱们去打球。
3: 说走就走，走走走。
4: 之后去哪儿？去那家书店吧。
5: 那家书店我想去很久啦。走，买杯奶茶再去。
6: 青春纵然是梦想很远，踮起脚尖就能更近一些。
7: 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青春是什么？
8: 青春，我好像答不上来。是篮球场上滴落的汗水，是鼓起勇气又咽回去的告白，是第一次穿西装打领带时的兴奋，是那些可以记住一辈子的瞬间。
9: 青春是什么？青春是第一次涂口红时手抖画歪的嘴角，是女生们挤在洗手台前互相整理刘海的欢乐，是晚自习传纸条被老师发现时涨红的脸颊，现在想来幼稚的想笑，却让16岁的夏天永远带着青春的味道。
7: 青春是什么？
10: 青春是女儿翻出我泛黄的毕业照，指着那个少年问：
11: 爸爸这是谁呀？
7: 青春是什么？
12: 青春不是年龄，是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孩，依然敢做梦，敢去爱。
7: 也许青春从未真正离开，
13: 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
7: 它只是换了个频率继续播放。
13: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14: 青春是活力，
15: 是奉献，
14: 是责任，
15: 是坚守。
16: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向每一位用双手书写梦想、用劳动改变命运的奋斗者致敬。
17: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18: 爱上下班路。

活千般滋味，快乐每天相随。久等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9:10，此刻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调频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晚高峰节目《爱上下班路》。各位好，我是东子。这一转眼呀，最让人难以熬的周一啊是彻底结束了。周二啊，如果说论这个世界上最短的距离怎么来论呢，那就是从假期的开始到结束。如果是说世界上最长的距离，那就是从周二的早上一路是干到周五的下班啊。那么关于心态方面啊，这东子也有变化啊。这东子不再讨厌周二了，为什么？是因为东子已经是成熟的男人了啊。我现在讨厌的是整个一周。那么关于名字方面啊，这之前有一个电影叫做《周处除三害》啊，我在想怎么没把周二也除了。有人说啊，这是周二的压力像座山，咱们兄弟使劲翻。虽说周二工作累，咱也不能空流泪，咱兄弟只要咬牙关，过了周二是周三呐。今天是周二啊，也的确是需要一个勇气大爆发的日子，毕竟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着实是一周最不搭嘎的这个日子啊。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上通行的情况，来自于乌鲁木齐市市区之内团结路的由西向东，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71米，要比通常时多花35分钟的时间。再来看到的是护货线的由北向南的方向，从西环中路一路到永乐三巷，拥堵的距离是651米，要比通常时多花33分钟的时间。那么在南站附近啊，卢苑街的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在这个商贸城这边啊，帝王携程这边目前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时多花26分钟的时间。来看到的是八道湾路，今天是有点小堵啊。八道湾路的由东向南的方向，目前从八道湾路是一路堵到了七道湾附近，到凤起街这边了，拥堵的距离是620米，要比通常时足足要多花将近40分钟的时间。看到这一开直播呀，很多朋友发来留言啊，这小皮儿和无名啊都来这是打卡捧场了，感谢感谢感谢老铁，抱拳了，江湖最高礼仪，抱拳了，铁铁啊。重新介绍一下，今天东子扮演的是东子老师啊，可以叫我董董老师啊。董董老师主要解决的是两性之间的话题啊。再来看到的是高速路方面，当前河滩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在喀什东路立交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24公里，反方向呢则堵在了人民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990米。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在加油站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04公里。乌奎高速目前在西山立交附近，当前车流量是略大，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1公里。勇气大爆发。再来看看环路方面，目前外环路的由西向东的方向，广汇桥附近拥堵的距离是1.07公里，克南高架的由东向西温泉路高架入口这边当前是比较堵的，是达到了1.50公里的拥堵。那么在东一环路这边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300米，在北环高架路这边，也就是蜘蛛山桥的桥面上，目前车流量压力是比较大的，平均时速呢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这有人问我，他说东子你今天的这个状态怎么样啊？状态是什么？这昨日松松垮垮，今天精神最佳啊，偶尔担惊受怕，周二压力最大。

0: 周二啊，东子很忙啊，毕竟忙碌才有力量，忙碌才有这价值啊。那么目前乌鲁木齐市城区主干路整体的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30公里的，全程拥堵的距离一共是达到了49.85公里。今天的晚高峰啊也正式开始了，看到教练直接就出现了，嗷嗷的一声问我啥话题啊。如果想听话题的话，那么就先稍事休息15之后来公布今天的互动话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一年有365天，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3600秒，喧闹的都市也有专属的宁静，熙攘的人群街景变成了风景，坚强的灵魂也抵不过平淡的流年。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时时陪伴。
4: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5: 听起来像段子，没想到全是真事儿。
6: 我太难了。
7: 拥堵路上让人神清气爽的清新剂，
5: 我还有这功能。搞笑新闻、奇闻趣事、新鲜八卦，
7: 爱上下班路，在这里一起笑场。

迎回来，北京时间的19:16，再一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宾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大家好，我是东子。曾经的我们也被人羡慕，来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们说点外卖的这些事儿。说到点外卖了，我记得上周做这个话题，就是你在这个外卖备注留言中最夸张的是什么啊？今天我们不说这个外卖的备注，不说外卖的留言，我们就单论点外卖这件事儿，咱谁没干过？这点外卖无论是黄色的、红色的，还有这个蓝色的软件啊，本以为就是动动手指坐等这家里附近的美食上门，可是有些时候外卖的故事反而比这饭菜本身更加精彩。就是你永远也猜不到啊，你的饭从这个饭店啊，或者是馆子，从这个后厨啊给你炒出来之后，打包成功交到外卖小哥手里，再到你手里的这一路经历过什么事儿啊？这是你想问这个外卖吗？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不，你不知道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有着很多意想不到的经历，有的甚至直接能刷新您的认知。这有的小哥啊，这是可能并不是很熟练，刚刚跑着外卖啊，是不小心跑错楼栋了，在这小区里绕的是晕头转向的。这东子家的小区就三栋楼啊，三栋楼就是每个楼可能有每个楼可能有7个单元，就这三栋楼这么嘎嘎的一个小院子，竟然经常有人这是爬错楼梯啊，我爬他爬上来我都心疼，毕竟呢我们家7楼（括弧）没电梯呀、啊。当他敲开我们家门的时候，我都纳闷了，我说这师傅哦，我没点外卖。当这个小哥啊，这看着单子跑错楼栋的时候，或者跑错单元的时候，他那种深深的挫败和无力的感觉，还有爬完7楼之后浑身燥热的那种无法言语表达出来的那种痛苦和不甘，我感觉他都要快把我吃掉了。还有的啊，这餐品半路就翻车了。我记得东子我点过一次这个炒米粉儿，大家都知道新疆炒米粉儿啊，里面的酱料是比较多的。这有些这饭馆为了好吃啊，这一汪油，说实话，我每次吃的时候，我能把这油用吸油纸啊，或者把它倒出来避一避啊，要不然直接吃，开玩笑，那跟喝油没啥区别啊。有一次外卖小哥超时了啊，将这我的炒米粉送到我手上的时候，我一看本来是干干净净的袋子，打开哟，这里面就跟这叙利亚战场一样，知道吧啊，就那种感觉，一片狼藉。然后想吃那个，想把那个外卖从袋里掏出来的时候，哎呦，真的是我感觉我这变成拆弹专家了啊。对，还有的到手一看啊，这食物的这吃的东西跟商家在平台上发布的照片简直是判若两人，这背影杀，这回头骗都没你这么能骗的。这在这个订单在这个商家的店里看着，哎呦，这东西真是又有色彩啊，又食欲又好，还有点这小烟子，一看这就很好吃。结果到你手里打开盒一看，好家伙，这是李逵和李鬼呀、啊。就像咱们昨天聊生活的那些趣事儿一样啊，其实平平渐渐的每一件小事儿，其实在过程中都能让你碰到一些哭笑不得的小插曲儿。所以说今天咱们就一起来分享，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的一次叫外卖的经历，究竟发生了哪些令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啊，没点过外卖啊。突然会想起了教练，像你这没点过外卖的，这越来越少了。这有些时候，当然啊，自己做饭当然健康啊，便宜又实惠，而且这个食物的食材的来源你可以自己控制。但有些时候，这小嘴啊就爱吃那些这个，这是小味儿，嗯。就是垃圾食品大家都知道不能吃，大家都知道得少吃，但是为什么垃圾食品大行其道卖得这么好呢？就是因为它好吃啊。这现实生活中这大馋丫头大馋小伙子比比皆是啊。这东子我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东子点外卖遇到过有一次这个比较离这原唱谱的这个经历啊，当然开个玩笑啊，就是我有一次呀，这个到了朋友家去玩，就是没有忘了改地址了，结果我就顺手就下单了，这送到原来的这个送到我们家去了，我备注放门口就好。结果等了一个小时都没到，我打电话啊，外卖的这个小哥说了，哎，我送到了呀，我说你送哪儿去了？我说我就站在这个家门口了，你这饭你放哪儿了？我跟人家这鸡头白脸的争执了半天啊，到最后他才这个他说，先生，你要不然查一下你的这个地址，你是不是地址放错了？真的，这是三个字，好尴尬呀。这还有一次啊，这个我点外卖，这有了这个备注说是少放辣多放肉，结果有一次这个外卖店的这个老板刚好啊，这个在我们家楼底下嘛碰到一起了，他就说，哎呦小伙子，我看到这个外卖，我看到那个备注，我就知道是你点的啊。他说实在不行，哪天呢你到我店里来，我单给你炒一份，你看看我这肉放的多不多呀。来说一说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叫外卖的经历，究竟发生了哪些意想不到的事儿？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的留言。看到安娜说啊，她说前几天的确有一次让我特别窝火的经历，就是我们写字楼啊不让送餐上来，几乎99%的外卖员都知道放在那个这写字楼门口的这个外卖柜子里。他说那天我点了个奶茶，外卖员跟我说呀，他说我给你放在桌子上，我说别放桌子上，放在这个外卖柜子里头。他说外卖柜子放不进去，我说那就放桌上吧，我说哪个桌子，他就开始就很不耐烦了，然后就是有点这个出口成脏了啊。他说我根本就没讲话就把我电话给我挂了。他说过了三分钟啊，他打电话过来说外卖柜放不了啊，还继续不忘啊，把我是一顿是好骂。他说我的天哪，这样的负面能量的人真的不太适合做服务业啊，随即我给了他一个差评。他说就是以后再也不会安排他给我送外卖啊，我觉得这个功能挺好的，把外卖员啊你是拉黑了。安娜听了你的这个经历啊，这是东子不会劝你说是，哎呦，这将心比心啊，体谅一下，你点外卖了，你掏钱了，他拿了你的配送费，他应该是做一定的这个服务。如果说真送不上去，按照这个客户的要求放到哪儿啊，一般来说给你拍个照片啊，还跟你说我给你放到哪儿了，如果说找不到的话再给我打电话啊。这样的外卖员我见过，我一般都会给他一个5星好评。看到了阳光正好的大山刚刚进来的留言啊，是比较长两段经历啊，一个就是语音转文字的。他说我讲两个经历吧。他说有一次是下雨天，我点了这个麻辣拌。他说下雨天吃麻辣拌多幸福，对吧？没错，你是老吃家啊。他说点了9个菜左右吧，结果拆开之后发现量很少，我还有些纳闷，直到我吃完我才发现少了我一份粉和一份丸子。他说我是吃没吃饱其实并没有所谓，关键是我的快乐没有了，谁懂啊。

0: 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吃比如说麻辣拌了、麻辣烫了、冒菜了、香锅啊，尽量还是去店里吃。毕竟那个菜呀、啊、或者是那些丸子呀、肉类啊，您是可以亲自去取的，新不新鲜咱另说啊，取的量的多少您自个儿心里是有数的。您别看它上面也标注的很清楚，比如说这个豆腐皮儿可能20克，这个是面藕可能15克，这样的就是精确到克的那一个都多少克了，他没有办法给你抓的那么准确啊，所以说建议还是到店里去堂食比较好啊。还有一段是他说还有一次就是之前啊，那天比较热嘛，没啥胃口，于是不想出去觅食，就点了外卖。但是我点的啥我已经完全忘了啊，他说我的注意力全被我的这个小哥给吸引走了。他说这应该是暑假工的大学生吧，穿得干干净净的，书生气的感觉，声音也特别好听，超级有礼貌的把外卖送到门口递给我。他说谁能抗拒得了声音又好听又有礼貌的阳光大男孩啊，于是我那整个下午都是超级的好心情啊。哦，对对对，我看到您的名字阳光正好的大山，以为您是一位男士啊，没想到您是一个女孩子。其实我看了第一个经历，我就猜到是女孩子了。毕竟呢，男孩子下雨天一般不会吃麻辣拌的。再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看到了，这是 BGORZ 尾号是2954的朋友啊，他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吃外卖，当时外面下着大雨，因为工作完了很饿，于是就催了他一下，当然还是晚到了。当我去拿快递的时候，那当我去拿外卖的时候，发现这外卖身上全湿了啊，但是我依旧非常感动，给了他5星好评。这就说明这是典型的善意互换了啊，就是他也冒着顶风冒雪的把这外卖准时的啊，虽然说晚了一点，因为恶劣天气的原因送到您的手上了，您也没有去就是计较，稍微超时了一点，而且还给他这个善意的微笑，相信你给他彼此微笑的传递会让彼此的内心都是非常的温暖。高空练武功 A 啊，他说东子，我吃外卖最让我难忘的一次经历就是，有一次我没时间做饭，于是叫了外卖，点了一份水煮鱼，吃完之后味道的确特别好，但是没有发现里面竟然有一只苍蝇。这个我建议啊，直接就是这是商家得给你一个说法了啊。看到以心啊发来的留言，他说我读大学的那阵儿啊，痛经特别厉害，夏天午饭之后啊，或者吃完的外卖，然后在寝室上网转移我的这个注意力，结果实在受不了了，晕倒在地板上，是晕了，醒来了还抽搐了，自己也吓坏了，边哭边给舍友打电话求助，结果打到外卖那儿去了啊！我相信外卖小哥肯定会给你给予了非常非常就是及时的帮助啊！看看时间，北京时间的19:30，我们就先稍事休息，之后一起继续来说一说令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叫外卖的经历吧。
1: 判识别诈骗套路，推送典型案例，从文字加语音加视频等多个维度拆解诈骗手法，提供识别防范对策。目前大家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国家反诈 AI， 也可以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搜索使用。可能不少人会有疑问，国家反诈 AI 和国家反诈中心这两款应用程序有啥区别？国家反诈中心更侧重防护与行动，是官方的手机防骗保护软件，核心功能包括对涉诈电话短信的智能预警拦截，手机内涉诈应用程序的自检清理，以及向您提供线索举报通道。国家反诈 AI 更侧重咨询与答疑，是一个智能问答助手，当您遇到拿不准的情况，想了解具体的诈骗套路或需要针对性的防范建议时，他会为您进行风险分析，并提供专业的防骗指引。两者分工不同，但目标一致，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您的财产安全。 快下载国家反诈 AI， 并把这条视频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吧。
2: 我们或许很平凡，他总想

0: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1: 夏天的早晨，我想在海洋里遨游，在天地间飞翔。
2: 秋天的早晨，我想在田野奔跑，在森林里歌唱。
1: 冬天的早晨，我想在家中看雪，在窗外玩耍。
2: 春日的早晨，我想在黑夜疾走，看点点星光。
0: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动心的电台，心动的声音，心的声音，心动的声音。
3: 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下班路。
4: 嗨，大家好，我是陈奕迅，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上下班路，记得打卡哦。
5: 爱上下班路，新疆上空最好玩，下班路上不无聊。段子，
6: 坐遛狗遛了半个小时发现自己没带狗。
5: 八卦，
7: 不打我的车可以，喊我不行。
5: 唱唱歌，
7: 只能够在音乐里面飞驰啦。
5: 胡扯，他们最擅长。下班路，爆笑不停，爱上下班路。

久等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34，半点之后，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中。大家好，我是东子。今天之后看到的是乌鲁木齐市交警北京时间的19:24上传到我们直播间最新的一起事故通报。当前在 S112 啊，当前双方向也就是机场高速的旁边的这个辅路这里有一个啊两车追尾的一个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是减速和避让了。再跟您说一下啊，当前 S112 双方向有两车发生了这个碰撞的事故，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减速还有绕行了。继续来看到的是市区方面，卫星路当前的由北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是4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将近5分钟左右的时间。泰山街的由东向西当前在洞庭路附近拥堵的距离是509米，要比通常是多花29分钟。人民路的由西向东从人民路桥是一路堵到了南门，拥堵的距离达到了将近900米，要比通常是多花45分钟。再来看到会展金二路的由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啊是从这个中天博朗天域27一路堵到了红光山路，目前拥堵的距离是600多米，要比通常是多花19分钟的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目前机场高速的由西向南的方向拥堵的距离1.83公里，平均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河南快速路的由北向南的方向，目前在喀什东路桥这边拥堵的距离是3.55公里。河南快速路的由南向北目前是堵在了华林市场桥和集团桥中间啊，当前是一个缓行的情况，缓行的距离是超过了600米，要比通常是要多花2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继续来看到高速路以及环路方面，环路方面的目前是北一环路的由西向东当前是在这个大拐弯这儿啊，目前拥堵的距离是1.53公里。西山路高架的由东向西，西山路立

幺这里拥堵的距离是225米，柯南高架的游戏巷东温泉路高架口附近拥堵的距离是达到了3公里，同时东一环路这边拥堵的距离是1.51公里。各位堵车别堵心啊，持续锁定收听爱上下班路，正所谓下班路上值千金，不负光阴不负君，每天收听只能报各位俩字啊，那就是开心啊。继续来说话题方面的事情，点外卖这件事儿啊，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朋友们谁没干过，教练除外啊。这本就是动动手指，坐等周围的美食上门啊，就这么点时间。可是啊，有些时候外卖的故事比这个饭菜的本身还要精彩。就是您永远也猜不到您的外卖在路上会遭遇到什么样离谱的情况。就是从这个大厨的铁锅出来的那一瞬间，在一路颠簸是送到您手上的这个过程中，是有多么让人哭笑不得，有的甚至直接刷新了你的认知。您别觉得啊，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啊，这但是你遇上了，你这哭笑不得了啊。有的外卖小哥啊跑错楼栋了，有的在小区里绕的是晕头转向了，有的或者是餐品啊颠簸了还是怎么着，半路翻车了，这汤汤水水洒了一半，特别是点个汤的吃的，比如说米线或者牛肉面，回家一看得啊，点着清汤变成干拌了，或者是那种图文不符的这食物跟这个商家宣传的图片简直判若两人啊，这相亲都不带你这么骗的啊。所以说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叫外卖的经历，究竟发生了哪些令你意想不到的事呢，都可以通过各自的平台来分享大家的留言。极品影虫说，他说上周日啊，我过生日啊，上周日住在草原上的一个小镇休息。他说当时啊是晚上9点多，大家都很累了，距离吃饭的地方有1公里多。我说呀，那试试叫外卖吧，没想到还真有啊，真的得特别好好感谢一下外卖小哥，你们真的是无处不在呀。我建议修改用词啊，无处不在变成无所不能啊。去看到的是金角大王，他说有一次我在外面吃饭呢，突然间是想喝某奶茶了，附近没有卖的，于是就叫这外卖啊是送了几杯。他说过了几天在家里叫外卖啊，这地址忘了修改，定位是在之前吃饭的地方，这外卖小哥送给我之后打电话说餐到了，我说没有啊，跟外卖小哥掰扯了半天还发现，哎，原来是这只地址我写错了，他说那个地方离我家太远了，我也不想去拿了，于是就把这个餐呢送给外卖小哥了。没错啊，自己的失误自己承担啊，而且把这个外卖小哥也是加餐了，送了你这一单里外里啊赚了啊。

这是 3DXHTG 发来的留言，他说冬子冬年啊，是商家自己配送的，大概过了是11点左右的时候啊，配送员给我打电话，声音卖小哥商的是配送老板，如何无论如何也看不到顾客点的这是具体的楼层，备注的是12楼，结果电梯按钮最多只有11楼，电话那头还出现了非常非常就是平常的嘟嘟嘟的声音，就可以写一个这个鬼故事了啊。素心的猫妖啊，头像是二次元的头像，他说我点这个 K 某 C 啊，这是某点这是肯爷爷啊，这是某个东西没了，外卖小哥给我打电话啊，问第一个电话问的是不是换点啥，他说我在忙就没细想。

0: 我就说换杯果汁吧。然后第二个电话他就给我科普了，说是我点的这个东西跟酒针的差价是1:1，2.5不到，实在是忙啊，就说随便是换两杯吧，东西到手啊，这4杯。他说我不知道小哥是如何交涉来的，就请他又喝了一杯。点外卖这么些年，我第一次碰到这么社牛的小哥，印象真的超级深刻哎。这就是啊，这是每各行各业啊都有这闪闪发光的人，各行各业都有这社牛，而且在外卖呀或者快递行业，社牛你真的就真的要比别人要多一点，我觉得啊。继续来看看大家关于最难忘的一次这外卖经历是什么啊？HI 功夫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偷点了一份外卖吃啊，结果敲门的时候贼兴奋跑过去开门啊，一开门发现打啊，这天塌了，我妈跟外卖小哥同时站在外面。你这个真的太尴尬了啊。他的妈妈说，你这孩子，我做的饭就那么难吃吗？好了，看看时间，我们要先进入一小段的45的定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说一说你点过最难忘的一次外卖的经历是什么呢？
1: 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当广袤的天地与厚重的历史交织，
3: 当雄奇的自然与炽热的人文相遇，
2: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这片充满传奇与魅力的土地正等待着你去探索。
4: 此刻我站在第十师白沙湖旁，这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
5: 你感受过穿越千年的丝路心跳吗？
6: 游客朋友们，这里就是二师铁门关市，在您的脚下呢是丝路驼铃回响的古道，身旁呢就是兵团人拓荒的足迹。
3: 你听过巴尔鲁克山上小白羊的故事吗？
7: 去薰衣草的故乡可可达拉看看，我要在万亩花海中畅游。
8: 这是独属于兵团大地的浪漫。
9: 开车行驶在新疆首条沙漠高速公路 S21 是什么感受？
10: 穿过库尔班通古特沙漠，深入准噶尔盆地腹地，沙漠、湖泊、荒漠、植物、雅丹地貌，这里真的是自驾游爱好者的天堂呀！
11: 新疆，我来了！
3: 穿越山河万里，
12: 只为与你相遇。大美新疆，繁荣兵团。FM882兵团综合广播，
3: 让我们一起走进兵团，开启一场难忘的旅行。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上贾兰路 ，Please go on。
14: 这是一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无数信息碎片向我们飞来。如果我们说的资讯你全部都看过，
15: 那你肯定上班偷刷微博了。
14: 爱上下班路，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

北京时间的19:48啊，久等了各位，再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都能够继续把调频留在由兵团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晚高峰爱上下班路节目。这是一档有热度、有温度、有态度、有关注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靳东。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是关于啊，你点过这个最深刻的一次叫外卖的经历，究竟发生了哪些令你意想不到的事儿呢？看到了，我家只有这是 spider 还是啥呀？你家里只有蜘蛛啊？他说有一年呢，我媳妇儿在医院病房里等待生孩子呢，这进产房的前一晚，我点了一份200多块钱的肯德基。媳妇儿在那儿这等着生孩子，开工口生你家孩子呢，你在那儿哭哭炫肯德基，你合适吗？他说那个时候啊，没有单间了，而且还有所以还有邻居，就是隔床嘛，就是并且当着隔壁床和我媳妇儿的面啊，我和隔壁床那哥们儿在病房里是有吃有喝，整个病房都弥漫的是啃某鸡的味道，甚至走廊上都是那味儿。他说谁知道当时我为什么点这是炸鸡呀？他说至今我媳妇儿还把这事儿拿出来说我俩太过分了。可能当时心里比较紧张嘛，是不是？然后想吃点这炸物啊，平复一下心情，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啊。这是豆瓣鱼子酱啊，他说有一次骑手送过来，我开门说了一声谢谢，这是骑手说了一句祝你周末愉快，哎呦，真的是温暖了我一整天呐。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的力量还有就正能量的一种传递，真的是让人如沐春风的感觉啊。还有这彭小博同学发的信息啊，他说2022年12月的某天啊，就是全家刀片嗓，他说早上11点订的外卖到1点也没到啊，迟迟不出单，最后只能自己开车去餐厅取的餐啊。口罩时期可能都是比较这个运力比较紧张啊。一路生花的还有妙须松啊，他说我曾经吃过很多次外卖，他说但是吃外卖令我印象最深刻最难忘的一次经历，就是有一次我点外卖的时候，外卖小哥给我送了2份外卖，哦哟，送了2份外卖你赚了哎。

看到这是应该是一张网图啊，大家听一下，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这个顾客啊是问这是七勺哥呀，啥时候到呀？我饿坏了，正哥。然后七勺说，他说啊，你谁呀？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认识我呀。然后顾客说，我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这是差辈儿了，这差辈儿了啊，差辈儿，差辈儿了。

中年游啊，头像是一只橘猫，还挺胖的。都说十个橘猫九个胖，还有一个压倒炕。他说某次点了外卖，商家接单啊，约五分钟之后联系我说是，哎，对不起啊，没有你想要的了，我看你是退款还是换别的。我说退款吧，然后去别的店点了别的。他说这时候还是比较正常的。然后五分钟之后，商家再次来电，说是外卖员都到我店门口了啊，要不然你点个别的吧。他说我一脸懵啊，我已经说了我点了别的了。然后外卖店说，他说骑手来了，你就再点个吧啊。我说啊，我已经点了别的了，当时有点郁闷。店家说，那你跟外卖员说一声吧，你取消单子让他白跑了一趟。我瞬间就火大了啊，直接把电话就挂了。这是某某烤鸡儿啊，他说这个事我记得快十年了。好了好了，这是咱也气性也别那么大了，是不是啊。

看到了娟子21028发来的信息啊，他说东子东子，赶快给你报个路况，当前在克西街的由东向西的方向啊，就在万科都会传奇27小区门口，他说那有一排吃饭的地方，有一个两车追尾的事故啊，感谢感谢，再次感谢娟子1028。好了，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的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长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也会有小雨的。其中伊犁河谷南部、塔城地区、阿拉泰地区、喀什地区的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北部，还有阿克苏地区的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山区啊，局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像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依旧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都是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是不大的。再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市的天气。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市晴间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8度，风力3级。兵团各市市最新的天气情况，给各位来再做一个预报啊。一师阿拉尔市晴，14度到31度。二师铁门关市多云，13师新兴市晴好的天气，14度到32度。最后咱们来看到第14师昆玉市，明天有浮尘，18度到29度。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9:56，以上就是今天爱尔下班路节目的所有内容了。再次感谢正在收听收看节目全程的大力支持啊，还有锁定收听收看，再次感谢各位抱拳了，铁铁。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那么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将在电波还有网络平台中啊，陪伴各位度过这一个小时愉快的晚高峰堵车的时光。明天我们再会喽，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

0: 一步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万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

0: 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

0: 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宗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 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

0: 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4: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6: 下班了，我把机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5: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7: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5: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8: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9: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8: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5: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

0: 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3: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3: 兵团充分挖掘农产品资源，全力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2: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激活发展新动能。
3: 金秋时节，各师市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
2: 兵团党委常委会9月14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中友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紧盯建筑施工、农业产品加工、交通运输、文旅活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聚焦特殊作业、外来施工队伍、密闭空间作业等关键风险点，聚焦商场、学校、医院、高层建筑和居民区等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隐患排查整改，强力整治各类突出问题隐患，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动火作业备案管理和现场管控，严守动火作业六必须，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把每一项安全管控措施落到实处，坚决防止责任悬空、管理脱节。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师市各行业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重点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加强风险研判和警示提醒，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节假日安全管控措施，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继续推动矿山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加大执法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持续整治超能力、超强度生产和隐蔽工作面等严重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及化工生产、储存、运输等各环节的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强化对高温熔融金属、粉尘和冶金煤气安全管理，深入推进建筑施工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品牌建设贯穿农业全产业链，是助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和持久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充分挖掘农产品资源，大力培育地理标志品牌。

0: 来，统筹推进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与质量强兵团战略实施，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持续释放农业发展动能，全面提升现代农业发展质效。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王成祥、谢宏宇，特约记者李正虎的报道。
1: 我现在是在头屯河农场红提葡萄种植区，在我身旁的葡萄架上，串珠均匀、果粒饱满的葡萄呢，已经挂满枝头。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识，头屯河葡萄现在已经有20余种，远销国内外市场。
2: 眼下，十二师头屯河农场1.7万亩红提葡萄净树采收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头屯河葡萄2009年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团场职工严格遵循科学化种植模式，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今年预计农场总产葡萄3.5万吨，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以及东南亚市场。头屯河农场一连职工李长伟：
3: 农村局、农科所呀、农场、农发中心经常下来，有什么需要帮扶的，主要就是让支持了。他们经常都在这头屯河葡萄现在是很有名了，进出口了好多公司都在我们这个进口货。
2: 十二师立足资源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今年6月，全师农作物种植面积26.3万亩，共有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46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个，兵团级龙头企业5个。眼下，二师223团3300多亩苹果进入关键管护期。在新疆园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苹果基地，农业技术人员正讲解日常管护技术。合作社管理200多亩苹果园，自223团苹果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后，依托这块金字招牌，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新疆园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常玉社：
4: 客商对我们果品非常认可，我们在加大精细化管理，争取今年让我们职工能增加效益20%。
2: 223团位于烟耆盆地，光热资源充足，生产的苹果个大味甜，汁水饱满。团场精准发力，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苹果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2025年，团场苹果实现产值3300多万元。坚持以地理标志培育为抓手，二师铁门关市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师市已有6个产品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二师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4级主任科员董杰：
5: 扎实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同时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推动地理标志融合电商文旅，打造区域共用品牌，拓宽营销渠道。
2: 眼下，在实施182团实葵地理，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获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182团顶山实葵，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打响品牌，闯出市场，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182团7连种植户吴孝东：
6: 一亩地能达个270-280公斤油，产量和品质我非常满意，对种植实葵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2: 182团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从源头保障实葵品质，让顶山实葵的品牌口碑持续攀升，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团场今年实葵预计实现产值4000万元。实施北屯市坚持一产一品、一品一牌发展思路，培育北屯白斑狗鱼、184团苹果等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今年上半年，实施农业总产值10.81亿元，同比增长5.3%。实施北屯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科副科长任星星：
7: 将持续挖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培育更多优质地理标志农产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2: 兵团把推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监管作为重点工作，着力打造地理标志名片，推动各师市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以地理标志赋能区域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14、15、17， 兵团地理标志用标主体从2家增至

0: 11家，面向15-5，兵团将聚焦地理标志产业升级，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提升品牌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1: 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其实濮阳河市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大力扶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数字化改造，越来越多工业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激活发展新动能。来听七十台记者宋亚丽、廖新亮的报道。
3: 濮阳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核心位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靠技术突破赋能生产线升级。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
4: 截至2026年7月，本年已投入170万元用于科技研发，累计获得7项实用新型专利应用于生产线。
3: 真金白银的研发投入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技术成果，凭借扎实的创新基础，公司先后获评其实濮阳河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兵团创新型中小企业，多项实用新型专利落地转化，有效优化生产工艺，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今年截至7月底，公司已累计生产磷酸4386吨，产值3400余万元。在新疆紫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电容器生产车间，自产电极箔经过全流程精细化加工，转变为性能稳定的成品电容器。公司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顺利通过首批兵团级数字化转型二级改造验收，逐步实现生产管控、内部管理、市场运营全链条数字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约8000万元，全年产值预计增长10%。新疆紫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江忠杰：
5: 继续科技创新为引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研发体系，为区域电子新材料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兵团装备工业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3: 其实濮阳河市建立动态化企业培育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在研发资源对接、数字化转型指导、项目申报服务等方面靠前发力，持续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向企业集聚。截至目前，失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3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家。
0: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今年以来，13市新兴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紧扣3+3+4产业布局，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全力推动工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来听本台记者季世东、13市台的报道。
6: 在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建设现场，厂房主体结构已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有序开展生产线设备调试、厂区配套设施完善等工作。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人员秦春莹：
7: 目前1号生产线各项施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我们接续开展2号生产线的安装施工，严把安装质量，保障项目能够顺利交付投产。
6: 项目规划建设2条自动化砂浆生产线，主要生产防水砂浆、抗裂砂浆、加气块专用砂浆等建材产品，预计10月初实现试生产。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芳：
8: 项目全面投产后，我们可达到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的产能规模，带动辖区群众就近就业，壮大团厂实体经济。
6: 新疆班超集团有限公司美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一体化项目2期施工现场也是热火朝天的景象，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营业额6亿元。新疆班超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中心总工程师薛耀辉：
9: 项目建成投入后，整体能耗相比原有生产线降低约30%，生产效率、绿色生产水平实现大幅提升，可新增200多个就业岗位。
6: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理念，13市新兴市不断健全领导包联、专班推进全周期服务保障机制，把项目破解用地、用能、用工等要素堵点难点，跑出项目建设新兴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0: 金秋时节，蟹肥膏黄，中秋佳节临近，兵团各师市的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实施183团德神水库，捕捞工人熟练地收起夜间布设的地笼，将螃蟹分拣装筐。依托阿尔泰山雪融水滋养，水库产出的螃蟹个头大，口感好，销往北上广深等地。新疆百湖之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潘尔强：
10: 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800公斤，目前来讲公蟹已经达到了430克，母蟹最大的是在210克。好水好草养好蟹嘛。
0: 近年来，实施北屯市依托优质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水域养殖面积达10万亩，今年螃蟹预计产量可达1000吨。五师91团的大闸蟹同样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驾船穿梭在水塘中，熟练起网分拣，一只只鲜活的螃蟹被陆续捕捞上岸。91团养殖户刘超：
11: 4月份投入了50多万尾的蟹苗，从盘锦引进的，经过我们4个多月的生长周期吧，目前有个20多吨的产量，年收入的话大概有个150万，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0: 新疆顺丰速运石博片区客户经理辛东东：
12: 当天现捞现发，凌晨4点发至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实现全国次日达。
0: 4师69团螃蟹也即将上市，养殖基地占地300多亩，从去年开始投放蟹苗，经过精细管护，螃蟹长势喜人，据测算每亩可产出螃蟹80公斤。69团立足丰富的水资源，持续做强特色水产产业。团场除螃蟹养殖外，还有鲈鱼、红螯螯虾、斑点叉尾回等10多种特色水产品，产品在本地深受欢迎。
2: 今年以来，各师团聚焦职工群众急难筹盼问题，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20台记者魏怀娟、贺志颖的报道。
6: 在13市火箭农场的一家房产销售中心，前来咨询选购住房的群众络绎不绝。顾客韩文静：
13: 这里的房子距离医院、学校很近，小区绿化环境都非常优美，政府对房价还有补贴，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看一下房子。
6: 今年火箭农场不断补齐民生配套设施短板，一批高品质居住小区、特色商业业态相继落地，建成投用住宅小区74个，老旧小区改造、管网升级、道路提升等民生项目加快实施，城镇绿化、公共休闲空间持续拓展，宜居底色愈发鲜明。火箭农场城镇管理中心副主任吴首尔塔里甫：
14: 优化人居环境，努力提升城镇品质，全力打造环境更美、配套更全、产业更旺、民生更优的宜居宜业新城。
6: 傍晚时分，在20铁门关市雁鸣湖公园，不少市民正在舒展筋骨、拉伸锻炼，完善的体育设施为大家运动健身提供了便利。铁门关市民杨振伟：
15: 我经常和朋友过来锻炼身体，运动出汗之后整个人会感觉轻松很多。
6: 在20铁门关市图书馆，读者静心选书伏案自习。今年图书馆落实延时开放服务，每周二至周五延长开放2小时，闭馆时间推迟到22点，打造便民的夜间阅读阵地。铁门关市民胡嘉诚：
16: 找到了我喜欢看的书，下班后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6: 20铁门关市图书馆现有馆藏图书17万余册，书香铁门关微信小程序搭建数字阅读云平台，引导各族群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0铁门关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等举措，切实让城镇更宜居，让职工群众生活更舒心。
2: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何万浩报道。9月14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兵团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4师可可达拉市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金融办等

0: 职部门联合主办，现场设置网络安全宣传展板、咨询台和互动体验区，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网络安全风险及应对方法，解答各类咨询。可克达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傅连杰：
1: 主动辨别网络谣言、网络诈骗、不良资讯，面对网络的诱惑时，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坚守本心。
0: 宣传周活动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兵团统一开展，期间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网安经典、网安宣教等系列特色活动，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宣讲、互动体验、线上答题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识别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四师可克达拉市妇联工作人员李学慧：
2: 网络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我们妇联也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广大家庭科学用网、安全上网，切实筑牢家庭网络安全防线。
0: 四师网络舆情中心副主任王小舟：
3: 聚焦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安全常识普及，坚持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着力深化全民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构筑牢不可破的网络安全防线。
4: 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体育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职工群众踊跃参与，在比拼中强健体魄，增进情谊，进一步丰富文体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0: 记者苏婉婷：
5: 我现在是在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的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武术选手正在这里比拼技艺，既是一场全国青少年武术水平的大检阅，也搭建起了武术文化交流的平台。
0: 9月14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在12师开赛，比赛按照年龄设置 ABC 三个竞赛组，包含长拳、南拳、太极拳、刀术、剑术、棍术以及双人、三人对练、集体基本功等项目，39支代表队600多人参加比赛。参赛选手孔硕：
6: 我们是从河北石家庄过来的，可以和全国的运动员交流，我会全力以赴打好每次比赛。
0: 比赛为期4天，将持续至9月17日，带动更多青少年爱上武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兵团武术协会主席卢万良：
7: 希望借助奔跑吧少年赛事平台，引起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弘扬中华武术文化，促进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交流。
0: 2026可克达拉半程马拉松日前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3315名跑步爱好者参加比赛，赛道串联滨河公园、可克达拉大桥、草原之夜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等多处城市地标，让选手们在优美的城市风景中完成比赛。2026可克达拉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王阳璐：
8: 我已经是第3次参加这个马拉松了，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好，空气特别的清新。
0: 可克达拉半程马拉松已连续举办4届，成为对外宣传推介四师可克达拉市的重要窗口。五师双河市举办首届农民丰收杯足球邀请赛，来自兵地的16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以球为媒切磋技艺。13师新兴市日前举办兵地融合杯青少年羽毛球邀请赛，来自兵地的100多名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3大项目，为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搭建了专业的竞技交流平台。哈密市参赛选手张瑞轩：
6: 这次比赛感受很好，可以跟兵团的选手对战，玩得也好，打也好。
0: 四师可克达拉市足球协会常务副会长伊利扎提·伊马木：
9: 来到这次邀请赛，我们也是特别高兴，拿出我们自己的水平跟五师的球队友好的交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4: 本台记者杨华居来提报道。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2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由中国气象局主办、自治区气象局、中国气象局干部培训学院承办的第2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于9月22日在乌鲁木齐市开幕。 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

0: 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气象业务技术服务和管理工作合作交流，助力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落地中亚。 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为协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百姓福祉提供有力支撑。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9月14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
1: 自治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 将于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预计提供约2万多个优质就业岗位， 全疆各地州市将同步开展系列招聘活动。此次活动由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等多部门联合主办， 兵团将组织42家单位参加主会场招聘大会，释放岗位 1231个。
0: 本台记者杨华、张晨报道。 9月14日， 记者从11师召开的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11师高质量发展之路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 14-57，11师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构建以建筑业为重点、联动建材工业加服务业的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6.8%。 阔步15-50落实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促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融入自治区和兵团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当好新疆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量，
1: 坚持巩固疆内市场，拓展疆外市场，开发海外市场，构建三大市场协同发展新格局，以专业化发展提升走出去竞争力。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王雪飞，播音冠晨、丽媛。 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88.2
2: 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岁月漫长，心怀热爱，携手共赴星辰大海。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3: 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会议原计划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是否意味着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度的讨论面临某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中期选举如何牵制战争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个推迟的会议哈。首先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方面曾经说呢，说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是定在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干嘛呢？就是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巴林表示不参加这次会议。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点哈。首先呢，我们是说阿曼方面这两天说了未促进各方达成共识，本来定在14号的这样一个会已经被推迟了，所以我们就想问，这样一个会推迟了，是不是因为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5: 阿曼外交大臣在13日晚间宣布会议推迟，官方的措辞是为了寻求共识，创造对话条件，但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首先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协议能否获得多边认可。伊朗与阿曼在8月25号已经就临时的航运走廊、联合扫雷等一系列问题呢达成了框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协议细节和路线图已经敲定，但是伊朗呢也明确表态说协议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地区国家目前只是拿到了一份技术性方案，而不是海峡全面复航的具体安排。那第二层问题呢，就是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巴林在12日明确是拒绝参会，要求任何海峡安排必须要保障国境通行权。而此外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阿联酋近期更是和美国持续走近。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第三层就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不可小觑。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空间。那伊朗呢，将海峡的管控视为原则底线，不可能让步，美国也无法接受伊朗主导海峡。海峡呢，因此同时面临着政治争夺和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那会议的推迟恰恰是体现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4: 确实是复杂啊，好几层。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层就是关于巴林这样一个国家他的态度。巴林呢是表态不参加这次会议，那他还说就是在巴林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跟伊朗就有伊朗所参与的集体会议。那这次推迟您觉得跟巴林的表态有关系有多大？
5: 那这层关联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直接层面上，巴林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抵制会议的国家，声明措辞非常强硬。巴林的基础设施在近段时间频繁遭到伊朗袭击，那直言地区安全稳定不能靠

0: 对攻击视而不见来构建。那巴林是拒绝在与伊朗复交之前参与任何由伊朗来出席的相关谈判。但巴林呢，也并不是唯一的缺席方。美媒就指出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伊朗承认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的。那巴林的抵制更多暴露了海湾国家内部的深层分裂，而并不是独自导致会议的无法召开。那在结构性层面上来看呢，巴林其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如何面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存在路线分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这就是阿曼所推动的一条路线。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那巴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
1: 嗯，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件事还是有挑战的。不过一开始说到会议推迟，你也提到了美国的因素。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呢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然后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事实上近期我们能看见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其实目前在大幅上涨。那你怎么理解美国的表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期选举之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暴露了战争节奏正在被美国国内政治日历锚定。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是屡创新高，而美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已经在内部警告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那这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分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还在努力地寻求对外来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但却并没有能够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性判断。特朗普声称伊朗一直希望与美国对话，但却遭到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这更说明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自身处于优势和主导一方的这种地位形象。那么话语权争夺是非常明显的。特朗普对于海湾和伊朗的相关这种会议的表态是说不在乎，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那么海峡问题正在从美伊双边博弈演变为地区国家间的一种自主解决的多边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不是说打赢或者是谈成，而是因为选民受不了了，所以就结束战争。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我们首先听一下内容的介绍。
2: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举行会议，将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执政党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英国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哈，说他们的三个地方，然后再说这三个地方的这个首席大臣开会的问题。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苏格兰的首席部长，还有威尔士地方政府的首席大臣，还有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他们是定在14号举行会议。这个会，然后我们看报道说呢，在结束之后啊，他们三方会签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在经济、能源、欧洲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自决权方面推进合作。这里面一会儿会展开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关于就是他们去想希望享有举行独立公投权利的问题，稍后再说。首先总体来说，刚才提到那么多方面，他们诉求是一致的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3: 要了解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举行联合会议的意义以及它的实际影响呢，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 因为这是英国现代史上首次三个有

0: 对三个地方而言，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和英国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更为现实的诉求呢，三方更多的体现在要加强现有的，包括在经济、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欧盟的时候。应该说，三方正在寻求塑造一个从英国获得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然后再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工党政府出现了更替，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他打出了一张要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权力，而且要提升地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执政思路也给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要求独立公投权力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1: 这一点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它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表态其实也是值得去想一想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然后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这三党领导人的会晤，因为他们要谋求独立公投嘛，然后又有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去发表，这个时间上是高度重叠的，这是一个巧合吗？
0: 除了三地都出现了有独立倾向的政党执政，以及现在英国伯纳姆政府要搞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的这些内部因素之外，显然啊，美国作为一个长期对英国内政施加影响的外部因素，在这次呢也有所表现。我们看到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啊谋求独立啊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北爱尔兰地方执政的新芬党来说，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要争取把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进而和爱尔兰实现统一。所以从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来看，显然有他正好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为了迎合他的这次访问的一些突发奇想的这样一个原因。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所以接下来我想，无论是爱尔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在未来的北爱问题上呢，可能都不得不长期地应对来自于美国政府、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右翼政客的干预和压力。
1: 这真的是有压力哈。这样，在您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里面有人说，特朗普呢是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来进行施压。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8月28号报道，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政府增加北约框架下的防务开支。美联社12号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就爱尔兰统一的表态以及近期关于马岛的表态都可以被视作其对英国的嘲讽，是在表达他对于英国不愿被卷入美以一战事的愤怒。
1: 好，听了这些观点，我们继续让崔老师分析哈。那之前我们就谈到关于特朗普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那是肯定的。那现在这个英国的执政党，您觉得作为他们这样一个国家跟美国又是有貌似亲密关系的盟友关系，他们去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
0: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我们看到伯纳姆首相再次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在北爱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也表态说短期内不会给予这三个地方独立公投的权利。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

0: 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地去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所以一边呢是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另一边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原有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如何摆脱一些不利的影响，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14日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在会晤当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3: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3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2: 好，我们看到有记者问到，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同时呢，中方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3: 9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出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

0: 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多项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一系列务实合作举措，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1: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文人咏园》。自古以来，国人造园无数，由于古典园林尊重自然，着意美学，因此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极大关注。历史上几乎所有文人雅集都发生在园林中，这也给文人歌咏园林创造了条件。过去的建园者也会邀请文人写文章，如北宋苏轼《文鱼可画云当古砚竹记》，晁补之《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明代王世茂《游溧阳彭氏园记》都是这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流传至今的各时代园记有千篇之多，最早的当属西汉梅城的《梁王兔园赋》。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人咏园》的由来。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多位欧洲与欧盟领导人齐聚一堂，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都面临哪些障碍和困难？在应对美国对格陵兰岛等地区的觊觎问题上，此次峰会对欧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关注一下跟欧洲北极峰会有关的话题。这个会呢是9月13号至14号在芬兰举行，峰会呢是由芬兰的总理阿尔波发起的，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以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那既然要说到这个会，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个背景，就是目前北极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吗？我们问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
7: 近年来我们看到北极地区实际上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整体的态势上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首先在地缘安全方面，在俄乌冲突以后实际上西方跟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对抗显著的升级。那么芬兰跟瑞典加入了北约，使俄罗斯方面感受到了所谓的这种

0: 安全威胁，那么双
1: 希望从这个贸易的多元化，包括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出发，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实现这个贸易的更加多元化或投资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2: 嗯，确实是需要多元化。当前的情况我们就看到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美国，但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这边呢加起关税是完全不手软的。那您觉得加拿大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减少对美出口依赖？
1: 应该说现在它是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2025、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可能70%以上，那么现在到最新的数据，大概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那么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他有一条，比如说他计划在这个峰会中有一项计划，说到2030年向中国的出口希望能够再提高50%，所以他提出了一些目标。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2: 嗯，那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哈，这届投资峰会可以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中等国家协同合作，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和经验呢？
1: 加拿大投资峰会，因为这是首次，其实它是一个是加拿大在这么多年里面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过去加拿大觉得自己资源很丰富，在全球风平浪静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和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峰会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他意向是10,000亿加元这样一个规模，所以他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层的背书，包括像制度性的改革，包括一些项目的具体清单，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这样一个信任，是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的投资机构，对加拿大是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这样一个贸易伙伴。同时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聚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这中间其实每一项都有规划的比较细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签约，或者说是一个打招呼让大家来参会聚集热闹，它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它需要聚焦的它感兴趣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范围，及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清单，主要包括一些像这个关键矿产、农产品，甚至包括一些新能源、新技术、人工智能，这是它聚焦的领域，所以它项目的清单制非常清晰，它希望实打实的在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而不是务虚会，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会，就是说明要合作必须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这样一个大会。
2: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说2026年的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大概约1/3，同期对美投资则是大幅下滑。
3: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1至6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

0: 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三分之二，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岁月漫漫，平安是福，
3: 安全生产，筑牢防线，
2: 乐观心态，照亮征途。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把稳稳的幸福融进每一段人生道路。
4: 风云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5: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6: 请问你是什么人呢？
7: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4: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8: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9: 十几天后，丽人开车回家，独自走下了轿车。
10: 您回来了。
11: 老爷呢？没在家。
10: 邱三爷喊他打麻将去了，太太和秋秋也都过去了。
11: 唉，都有地方消遣啊，唯独我。
12: 我看你也很闲散的，怎么，没人要杀你了，连警卫都不带？
11: 你以为带着警卫就安全了？我是让他们看到我杨丽人是信守承诺的。
12: 谁们呀？他们。
11: 十几天前，我跟丽青遇上了。
12: 丽青，他也在上海。
11: 我没说错，说他到就到了。我们那个弟弟，打小就神出鬼没。
12: 你们是怎么遇上的？
11: 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建秋啊，
10: 哎，
11: 家里还有吃的吗？啊，
10: 少爷马上就来。
12: 丽人。我在问你呢。
11: 你问什么呀？没什么意思，无非就是枪对枪，刀对刀。再说都是十几天以前的事了。放心，我没把他怎么着。
12: 你说你们什么事儿？

0: 这还真不关我的事儿，是李青他在算计我，是他在花旗银行设套。哼，要不是我对他熟悉，提前做了布置，十几天前啊，你就再也看不到你这个哥哥了。你们还真是枪对枪，刀对刀啊！
1: 那还用说？
0: 我看你那个屈恩啊，也是穷途末路了，浪漫不起来了。嗯，还是家里的饭好吃啊！啊，嗯，你看，嗯，还是，哼。你去莫斯科之前，我就跟你说过，你把丽青介绍给屈恩，这是大错，一开头就错了。你敢肯定？ 咱们家丽青还跟曲恩在一起，看来你还是不了解共产党的组织形态，比咱们严密。在他们那儿，任何行动都不是个人行为。靠丽青那点本事，能掀起这么大的浪？嗯，呵呵。我说丽华呀。 这已经不是家庭内科解决的了，这是双方主义和理念的血拼。所以，你做姐姐的那点担心啊，还是趁早收起来吧。没有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丽华。
2: 还是家里的饭好吃啊！在曲恩家，丽青在客厅的椅子上打盹，手边是一堆花生。瞿霞坐在一边，看着熟睡的丽青。瞿妈妈从厨房里探出头来，刚要喊，瞿霞制止。瞿霞，
3: 用手指了指沙发。
2: 他睡着了，我让你剥的花生呢？他没剥，不赖我。 让你干这么点事儿，就抓官差。嗯，他最近老是发傻，我帮他找点事儿做，调剂调剂。也是前一阵子累狠了。
1: 曲霞，曲恩对曲霞招招手，把她喊进了自己的房间。
4: 坐吧。我觉得丽青最近的情绪有点反常。你问我，我问谁啊？你问谁？怎么了？我看你们最近话不太多，不知道聊什么。
5: 自打大会结束之后，他就不爱说话。是啊，让他和隔壁人见面，是残酷了点。看来老刘的事儿让他办，不那么合适。老刘？嗯，红军已经任命了。
4: 任命老刘为红军的重要领导，让他尽快赶到苏区。尽快？怎么去？出不去啊！坤子伤害了。这是交通部的事情，跟李青……你以为杨礼仁他们在干什么？在遵守跟我们的君子协定吗？我看他是改变策略。 在外围扎口袋，车站、码头、中统的眼线到处都是，通往苏区的几条交通线路都断了。本来我想找丽青谈一谈，丽华在上海，我是从报纸上看到的。她和老刘是老朋友，又是同学。
2: 你想通过丽华？
4: 这可能吗？
1: 人家有特权，有专列，有包厢。
4: 你还是跟他斩不断。
1: 可他毕竟和丽人不一样。
4: 那也不能让丽青去。而且银行的事件之后，大姑都曝光了，整个租界都知道他，让他去太危险了。哥，
1: 可是一个红军的重要领导，困在上海了，去不了苏区，你说这算什么？
4: 我去找丽华谈。
1: 你把丽青找来。

0: 在一个临街的窗口，毕鑫隐身在窗帘背后，举起了手上的一只袖珍望远镜。他对身后的人说：“
1: 注意啊，目标出现，看看他周围有没有中统的人。”
2: 明白。
0: 原来他观察的是丽华和曲霞。
3: 你又开会了是吧？
4: 啊，对。
3: 你上次送来的面料啊，才是才好的，就是还没缝好。我们的顾师傅啊，手上的活太多了，给别人缝啊，我又不太放心，出点差错，影响的可就是我们的国家形象哎。

0: 我想摘下来，可是它摘不下来。回去问问你妈妈，那个时候的工匠是不是把坠扣做得像把锁，戴上去就摘不下来。我帮你吧，小时候玩过，熟得很。曲霞，你还是这么实在啊。
1: 你也学会撒谎了，监察委员会的妇女民意代表。
0: 你这次来还是偶遇吗？
1: 来请你帮个忙的。
0: 帮忙？
1: 莫斯科东方大学你的同班同学，你还给他带过一些食品，叫老刘的那个。
0: 老刘？他怎么了？
1: 他从莫斯科回来了，被困在上海出不去。
0: 他要去哪里？
1: 经南京去武汉。我们知道你后天就要回南京，跟你做个伴，搭你的包厢混出去。
0: 你们为什么挑选我？
1: 老朋友了吗？又是你莫斯科同班同学，更重要的是你哥哥是中统上海的老板。
0: 你回答我，丽青为什么来上海？是来对付丽人的，对吗？
1: 算是吧。也怪你的哥哥。
0: 我可以答应你们，但是必须有条件。
1: 你说。
0: 是丽青让你来找我的吗？我就知道是这混小子的主意。他摸准了他姐姐的心。
1: 你还没说条件呢。
0: 很简单，你告诉曲恩，他不能让我的亲弟弟来对付他的亲哥哥。他曲恩不是这样的人。
1: 那你又能保证亲哥哥不把屠刀对着他的亲弟弟吗？
0: 你要这么说我们就没法谈了。你必须告诉他，丽青必须得陪着，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丽青和我一块离开上海。如果他不来，我就不会帮这个忙。老板，把那件衣服给我包起来，钱我从南京汇给你。
2: 好，您慢走啊。
3: 曲霞回到了家里，并和曲恩说明了情况。
4: 丽华他真这么说我的？我问你呢。
1: 你会答应他的要求吗？
4: 他的条件并不过分，合情合理。我向中央汇报，丽华那边还是由你去接洽。你想，可是一个红军的重要领导困在上海，总不是个事儿吧？曲霞，我知道你舍不得丽青，我也舍不得。这个糜烂城市太需要一点新鲜的气息了。但是孰重孰轻，你心里清楚，知道吗？

0: 那么就是说他杨丽华又会讨价还价。
1: 在徐恩家，丽青来了。
2: 怎么了？我姐拒绝了。不至于啊，你拒绝了再想办法吧。
3: 琳娜等你呢。
2: 啊？喂，
3: 快去。
0: 丽青，特科的同志对你上海的

0: 工作评价很高。
1: 怎么这个时候说这种话？
0: 我们要暂时分手了，李青。已经决定了，由你来护送老刘去苏区，搭乘你姐姐的包厢。丽华已经同意了。
1: 真的？那是好事情啊，我还以为谈崩了呢。
0: 国民党里头难得有你姐姐这样的，始终保持着良知。
1: 啊，徐家还真行，把事儿谈下来了。
0: 李青，一会儿你替我安慰安慰曲霞。你们在上海的工作配合得很好。
1: 安慰？怎么了？
0: 女孩子脆弱一点。
1: 脆弱？干嘛脆弱？我把人送走了，我再回来吗？
0: 问题是你不能再回来了。答应了你姐姐的事情，就得讲诚信，对吗？
1: 不回来了？为什么呀？那谁来对付我哥哥？老师，你们都不了解我哥哥。当初他搞暗杀的时候，我爹全家人的性命都可以不顾的。
0: 这个事儿你就不要再操心了，有管理员，我们会有办法。实际上我们从来不把消灭哪一个肉体作为我们的目标。李青，见了你姐姐代我问她好。火车是明天下午的，具体的细节你和特科的老陈谈，都安排好了。行了，李青，去找曲霞谈谈吧，还有我妈，都舍不得你。
2: 轻轻推开房门的李青，往里一看，曲霞独自坐在了窗前。
3: 喂。

0: 什么特别的。
1: 像是换盘子了，是不是换牌子了啊？那东西在哪儿啊？
0: 跟你的魂儿似的，走到哪儿飘到哪儿，是不是这个？
2: 讨不讨厌啊？
0: 告诉你，徐小同志，这些瓶瓶罐罐就是迷惑男人的武器。
2: 我说你别动我东西，你放那儿。
0: 都要分开了，你让我熟悉一下，我好顺着香味找你啊。
2: 狗啊你。
0: 狗，狗好啊，狗身上有很多优良的品质，人身上都没有。
2: 说点我不知道的。
0: 我想想，你什么不知道？
3: 人呢？人哪儿去了？
0: 啊！
3: 哎呦，
0: 在这儿呢。你不知道的，我觉得只有一件事。
3: 你现在要掉水珠子。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讨厌你，讨厌死了！
3: 灵劲儿打掉了，哎呀！
2: 人家打架才好呢，活该！
0: 哎，以后再打不能往腰眼上打呀、啊！你打完了以后，我们杨家不断后了吗？

0: 万一我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得赖上你啊，你得陪我做我媳妇儿。
1: 缺爱的话你也不会说呀。谁欠谁的？你欠我的还少，欠来欠去的，这笔账就没法算，别算。
0: 我第一次看见你下雨，
1: 你帮我擦。想让我命令你，
0: 那好，我就接受命令。
1: 别用手，用手绢。
2: 丽青捧住他的脸，慢慢的凑了上去。徐霞下意识的闭上了眼睛。这一别，两人的再次见面被拖去了9年的时间。

0: 纪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兵团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一代代教师的默默坚守与无私奉献。从开发建设初期白手起家办教育，到如今建成覆盖全学段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无数兵团教师扎根大漠边陲，坚守三尺讲台，把青春和热血奉献给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近年来，兵团深入实施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行动，引导教师坚定育人初心，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建立教师师德承诺制和师德档案，持续净化育人风气，引导广大教师严守从教底线，涵养高尚师德。针对基层师资发展需求，兵团持续夯实教师人才培育体系，通过名师引领、援疆送教、校际联动、梯队

0: 培育等多元举措，造就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征程上，兵团教育事业承担着更好服务兵团高质量发展、服务新疆工作总目标的重要使命，更需要广大教师以教育家精神为指引，坚守教育报国理想，担当立德树人使命，深耕教学一线，潜心育人育才。我们要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关心教师成长，支持教育发展，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之一，凝聚起推进兵团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夜幕降临，喧嚣渐止，让我们以书为友，以声相伴，听一段故事，守一份宁静。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 FM 88.2 兵团综合广播，胡杨夜读，让你在聆听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任边疆六十余载，一生都在用笔墨书写兵团故事。他就是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
1: 我有了这本武器，有了这些兵团，你啥时候都可以拿出来看，那就是我们兵团人。
0: 二十余部六百万字的作品凝结着韩天航的兵团情。他的三部作品，电视剧《热血兵团》，广播剧《母亲的童谣》，电视剧《戈壁母亲》，荣获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电视剧《戈壁母亲》斩获第27届飞天奖一等奖，成为家喻户晓、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韩天航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都扎根兵团红色历史，镌刻出胡杨般坚韧的精神底色，是献给兵团的赤子之心。
1: 保卫新疆，建设新疆，我热爱兵团，我觉得这片土地确实非常了不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胡杨夜读，下面为您带来当代著名作家韩天航作品《热血兵团》。解放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野战军官兵响应国家号召，脱下军装，扎根于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他们的任务从战斗转变为开垦，从此以连队为家，以荒原为战场。作品讲述了杨自胜、李松泉、陈明义等三代兵团人跨越几十年的情感纠葛与命运沉浮，宏大地再现了兵团从无到有、从荒芜到繁荣的艰辛历程，深情讴歌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开拓进取的兵团精神。请听长篇小说《热血兵团》第37集。
2: 明珠市大礼堂，大礼堂上挂着的横幅是明珠市明珠之秋文艺晚会。礼堂里坐满了人，前排座位上可以看到杨自胜、张福基、罗秋文、陈湘云，后排位置上可以看到陈明义、李松泉、柳叶、李静江、曲美兰。女报幕员款款走上舞台，报幕员说，下一个节目是豫剧《花木兰》选段，演唱者姬淑瑜。淑瑜大方而熟练地走上舞台，下面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报幕员走到淑瑜跟前问，小朋友，你多大啦？淑瑜说，
3: 5岁半。
2: 你唱什么呀？
3: 豫剧《花木兰》选段，女子拿点儿不如男。
2: 说着还做了个架势，引得下面笑声和掌声一片。淑瑜唱得声情并茂，下面的

0: 掌声热烈。杨自胜、罗秋文、陈香云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和喜悦，张福基也赞不绝口说：“
1: 好材料，准是这方面的好材料啊！”
0: 柳叶也在鼓掌，后悔地说：“
2: 哎，当初进军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时，我真该留下他啊。”
0: 曲美兰说：“
3: 娘，你说什么？”
0: 柳叶没理曲美兰。曲美兰又问李静江说：“
3: 哎，刚才娘说什么？”
0: 李静江没好气地说：“
4: 娘说这孩子是我和耿佳丽生的，你有本事你也给我生一个呀，结婚三年了你就没个动静。”
0: 曲美兰嘟起嘴，一脸的不悦，但又突然想到了什么。李静江盯着舞台上看，也在想着什么，然后在柳叶耳边说：“
1: 娘，我们把他要回来吧。”
0: 寒风凛冽，欧小阳、红霞、柳月、温俊峰和一些木工在修复围栏，屈世世领着那几个闯围栏的牧民也来帮忙。屈世世向欧小阳他们点着头说：“
5: 哎，对不起，对不起。”
0: 柳月和善地朝他们笑笑说：“
2: 咱们呐，都是吃这一方草地的人，那就是一家人。有啥困难就直接跟我们说，互相帮衬着，没有渡不过的难关。”
5: 哎，春华嫂子，过去我做了许多对不住你的事儿。
2: 哎呦，那年月的事儿还替他做啥？既然你也来帮忙了，那结的怨不也就解了？
5: 过去了的事儿都让他过去吧。啊，
0: 屈世世感动地说：“
2: 春华嫂子。”
0: 明珠市幼儿园，李静江在门口等着，舒瑜出来了。李静江走上前去拦住舒瑜。李静江说：“
4: 舒瑜，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舒瑜说：“
6: 妈妈说你是我伯伯。”“
4: 我不是你伯伯，是你亲爸爸。”“
6: 才不是呢，我亲爸爸叫姬静君。”
0: 陈香云来接舒瑜，他刚好听到了李静江的话，抱起舒瑜。陈香云瞪了李静江一眼说：“
3: 静江哥，你说这话害不害臊？”
0: 李静江说：“
4: 嘿，这有什么臊的，这是事实。”“
3: 呸，李静江，我知道你同我是同一个爹，但我不会认你这个哥的，你好无耻。”
0: 春节，杨自胜、姬静君、陈香云、罗秋文、舒瑜在吃团圆饭，李静江带了些礼品来到杨自胜家。李静江点头哈腰地说：“
4: 哎，杨伯伯你好，我给你拜年来了。”
0: 杨自胜说：“
4: 哦，静江啊，你啥时候学得这么乖了，也知道给我拜年了？你肯定有啥事儿吧？”“
1: 哎，事儿是有一点，但拜年啊是主要的。”“
4: 有啥事儿你就说。”
1: 啊，我想跟静君表弟单独谈。”
0: 姬静君说。“
4: 是公事儿还是私事儿？”“
1: 哎，当然是私事儿。”
0: 杨自胜说。“
4: 私事儿就当着面谈，我们家人没那么些神神叨叨的事儿。”
0: 李静江有点不自在的笑笑，在沙发上坐下。李静江说：“
1: 哎，杨伯伯，静君，是这么回事儿。我娘想让我领舒瑜回去过个年。”
0: 杨自胜说：“
4: 你说什么？我老了，耳朵有点背了，没听清你的话。”
0: 李静江说：“
1: 哎呀，舒瑜是我的女儿，所以我娘想让舒瑜回家过个年。”
0: 姬静君说：“
4: 你不是说舒瑜不是你的女儿吗？”“
1: 哎呀，现在我可以肯定她是我女儿。
7: 不是我女儿能长得这么漂亮这么聪明吗？”
0: 姬静君放下碗筷，他走到李静江跟前说：“
4: 李静江，你的无耻真的可以进入吉尼斯记录了，要照以前我一拳就把你撂出门外。”
0: 香云也冲上去抓起礼品用力甩出门外说：“
3: 你给我滚。”
0: 李静江退到门口说：“
4: 她是我女儿，我一定会让她回到我身边的。”
0: 李静江走后，香云说：“
3: 娘，我爹怎么生出这么个坏种？”

0: 罗清文说，
1: 哎，那你就问你爹去。
0: 杨自胜说，
2: 金军，在这件事上你一定要把握住立场，绝不能让步，说不定我明年就要退了，疏于那就是我的命啊。
0: 姬进军说，
2: 大爹，在法律上姬疏于是我和湘云的孩子。
0: 罗秋文说，
3: 把苏于还给这么个爹，那不是把孩子往火坑里送吗？
0: 疏于说，
4: 外婆，我不进那个伯伯的火坑。
0: 大家听到疏于的话都笑了。两年后的一个冬天，牧场的一间新盖的会议室里，姬进军正在给牧民们开会，屈世世也坐在牧民中。姬进军说，
2: 既然围栏放牧好，我们为什么不搞围栏放牧呢？既然大羊舍圈养好，我们为什么不搞大羊舍圈养呢？我们牧场将来就要在规模化、集约化和工厂化养殖上做文章，不能再搞那种落后的自由放牧的方式了。
0: 一牧工说，
2: 那围栏的资金咋解决啊？
0: 姬进军说，
2: 牧场出一点，我们向国家去申请一点，你们自筹一点，一年解决不了就用两年三年去解决。还有大家看到没有，小羊畜牧场的品种羊羊毛和肉都卖出了好价钱，可那些杂种羊呢，卖不出价钱了。从去年开始，科穆尔拜家还有其他几个放牧品种羊的牧民家庭的收入不都提高了吗？
0: 科穆尔拜带头鼓起掌来。六月，草原上开满了鲜艳的花朵，羊群都在围栏里放牧，牧民们的脸上满是喜悦。牧场场部已盖起一排排新房，一栋两层的小楼门口挂着红光牧场育种站的牌子，温俊峰、欧小阳在房后的院墙内正在测试着细毛羊的毛质纤细度。温俊峰和欧小阳的脸上充满激情。温俊峰说，
1: 小阳，你老爸要活着，能看到我们也培育出了这种细型的细毛羊，那该会有多高兴啊。
0: 温俊峰的哮喘病却显得愈发严重了。鲜花盛开的草原上人群涌动，牧场场部门口的牌楼上挂着中外合资红光小羊畜牧业责任有限公司的牌子，人们正在庆贺公司的成立。垦区领导在讲话，姬进军在讲话。柳月看着姬进军，脸上充满了自豪，他心里在说，
3: 他真的是我的亲生儿子吗？以前的事我怎么到现在还记不起来呢？
0: 草原之夜，篝火在熊熊燃烧，哈萨克民族的音乐旋律在草原的夜空回荡，牧民们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欢庆着公司的成立和牧场的兴旺。姬进军、红霞、欧小阳、科穆尔拜也在欢舞着的人群中，姬进军跳得很愉快，柳月坐在火堆旁拍着手笑得很甜。明珠市党委常委会会议室，市委常委会正在听取组织部有关干部的考察报告。组织部肖部长说，
2: 有关对姬进军同志的几次考察情况就是这样。
0: 杨自胜点点头看着张福基，张福基说，
2: 关于进军同志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提议，请常委们发表意见。
0: 杨自胜办公室，杨自胜神情严肃地在同姬进军说话。杨自胜说，
2: 大爹把你调来当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不光是私心，明珠市开发区成立快三年了，招商引资的项目基本上还是个空白，你在当队长当牧场厂长时有开拓精神，调你来就是要你打开局面，我这是公私结合，但主要是为公，这叫举贤不避亲。
0: 姬进军有些迟疑地说，
2: 大爹，我怕干不

0: 因为我不熟悉城市。
1: 哎，这不是在我杨子生身边长大的孩子说的话。我告诉你，你妹妹温莹音在市食品厂干得很不错，进步的也很快，现在也是食品厂的业务副厂长了。我想柳月的孩子嘛，都该有出息，你们活的要对得起你娘。
0: 姬静君含着泪深情地点点头。姬静君坐车来到市里的开发区，那里除了几栋零星的房子外，基本上是一片空地。姬静君的神情严峻。明珠市食品厂，姬静君等在厂门口，温莹莹从厂门口冲出来，搂着姬静君脖子转了个圈。温莹莹办公室，姬静君心情沉重地说：
2: 哎，我真怕我干不好，辜负了大爹。
0: 温莹莹说：
3: 哥，这不是你说的话，要说难我们这儿也难，厂里快有一年没发工资了，但我们得自己想办法。另外你也别去找大爹讨主意。
2: 为啥？
3: 你还没摸到大爹对你的期望多厚重啊。
2: 多请示总不会有错。
0: 温莹莹一笑说：
3: 哥，你一直生活在大爹身边，却不了解大爹，你会碰钉子的。
0: 季静君笑笑。杨自胜办公室，杨自胜脸色严厉而庄重地对坐在他对面的姬静君说：
1: 开发区管委会的主任是你，不是我，咱俩换换位置啊。
0: 姬静君站起来说：
2: 大爹，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知道这第一步该怎么迈了。
0: 姬静君走出杨自胜办公室时，杨自胜看姬静君的背影时，眼神变得柔和而深情。市委秘书小赵走进杨自胜的办公室，小赵说：
4: 杨书记，绿叶食品厂又有几位工人在门口上访。
0: 杨自胜走到窗口，看到门厅前有几十位工人坐在台阶上。杨自胜同情地沉思一会儿说：
2: 什么原因？
4: 说是快有一年没发工资了，
2: 通知信访科张科长先去接见他们，然后让食品厂的领导来把他们接回去。
4: 是。
0: 绿叶食品厂会议室正在开党委会，温莹莹正在讲话。
3: 现在放在我们厂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关门倒闭大家都下岗，一条是立即想办法转产另谋生路。
0: 厂办秘书小黄进来，小黄说：
5: 温副厂长，有你的电话，
3: 我正在开会呢。
5: 是市委杨书记的电话。
0: 温莹莹走到隔壁接电话，莹莹说：
3: 杨书记，有啥指示？
0: 杨自胜说：
1: 你们食品厂的人又来上访了，是咋回事啊？
3: 大爹，这事儿你应该找厂长书记，干嘛找我呀？
1: 莹莹，你别忘了，我可是你哥的大爹，你不也这样叫我吗？你能不能看在这份情谊上，帮我这个大爹减轻点负担呐？
0: 莹莹笑了说：
3: 行，大爹，我马上让厂长派人去把他们接回来，还不行吗？
1: 莹莹呐，你们食品厂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3: 我们厂党委正开会在研究这件事儿呢。
1: 不要老研究，要采取实际行动。
3: 大爹，这你应该直接找厂长书记谈，对我说有啥用啊？
1: 哎，好吧，我定个时间同你们厂长书记谈一次，你也参加，看看我们市委能帮你们做点什么。
3: 哼，看这才像我大爹说的话。
1: 嘿，你个小丫头片子，比你哥狡猾多了。
0: 厂会议室，温莹莹继续发言说：
3: 转产搞西红柿酱，我们这儿的土地气候光照适合西红柿的生长，我和厂长做了个详细的调查，我看咱们得下决心上。
0: 开发区管委会，姬静君在同管委会的人开会。姬静君说：
6: 招商引资不能守株待兔，而要主动出击，我们要主动地去寻找投资方，把我们这儿的优势和优惠政策告诉大家，让他们看到我们这儿投资后的前景

0: 做这项工作也要有锲而不舍的精神，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我们要用我们的诚意去打动他们。招商影子部郭经理说，季主任，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确实做得不够，咱们要直接去找全国甚至是世界性的知名品牌厂商，只要他们肯来投资，影响面就大了。我们要善于利用人家的名牌来打造我们自己。哎呀，不过这样做的难度要大一些，难度再大也要勇于去做，能把最难的事做成功，那么后面的路就要好走多了。你们好好整份材料，看看有哪些名牌的产品适合在我们这儿发展，先把目标定准，然后我们就主动出击。激进军办公室，招商影资部的郭经理等几人在汇报工作。郭经理把一叠材料递给激进军。郭经理说，季主任，我们认为康康集团的方便面厂适合在我们这儿办厂，但我们去打听过了，康康集团从不在地区集市投资设分厂，他们的分厂都设在省城。他们说要在新疆设分厂也设在乌鲁木齐市，而不会设到我们明珠市来。激进军说，我们能不能先把他们的人请到我们明珠市来，让他们来实地考察，我们要用我们明珠市的优势，用我们的真诚去感动他们，让他们破例在明珠市设分厂。哎呀，难度很大，难度再大也要去做。给你们招商影子部一个任务，就是争取把他们的人请过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有声小说《热血兵团》第37集，作者韩天航，播讲人曾月，后期制作刘波恩、张磊，责任编辑李小征，监制孙英、张波。今天的胡杨夜读就到这里，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兵团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兵团新闻联播。聚焦大事要闻，反映社情民意，见证兵团发展，记录时代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88.2兆赫兵团综合广播播出的兵团新闻联播，我是冠晨。
4: 我是丽媛。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兵团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工作，何中友主持会议。
4: 兵团充分挖掘农产

0: 产品资源，全力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1: 七师胡杨河市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激活发展新动能。
0: 金秋时节，各师市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
1: 兵团党委常委会9月14日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兵团贯彻落实意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党委书记、政委何忠友主持会议。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确保职工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紧盯建筑施工、农业产品加工、交通运输、文旅活动、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聚焦特殊作业、外来施工队伍、密闭空间作业等关键风险点，聚焦商场、学校、医院、高层建筑和居民区等三合一、多合一场所、人员密集场所，开展全方位、全覆盖的隐患排查整改，强力整治各类突出问题隐患，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加强动火作业备案管理和现场管控，严守动火作业六必须，坚决杜绝违法违规行为，切实把每一项安全管控措施落到实处，坚决防止责任悬空、管理脱节。会议强调，中秋国庆假期即将来临，各师市各行业监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决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重点工作，紧盯重点行业领域，加强风险研判和警示提醒，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节假日安全管控措施，健全完善应急处置机制，继续推动矿山八条硬措施硬落实，加大执法力度，强化行刑衔接，持续整治超能力、超强度生产和隐蔽工作面等严重违法行为，加强对涉及化工生产、储存、运输等各环节的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强化对高温熔融金属、粉尘和冶金煤气安全管理，深入推进建筑施工项目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严厉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品牌建设贯穿农业全产业链，是助推农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支撑和持久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强龙头、补链条、新业态、树品牌，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兵团充分挖掘农产品资源，大力培育地理标志品牌，统筹推进地理标志品牌建设与质量强兵团战略实施，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持续释放农业发展动能，全面提升现代农业发展质效。来听本台记者苗雨莹、王成祥、谢宏宇，特约记者李正虎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头屯河农场红提葡萄种植区，在我身旁的葡萄架上，串珠均匀、果粒饱满的葡萄呢，已经挂满枝头。作为全国农产品地理标识，头屯河葡萄现在已经有20余种，远销国内外市场。
0: 眼下，十二师头屯河农场1.7万亩红提葡萄进入采收期，职工群众忙碌在田间地头。头屯河葡萄2009年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团场职工严格遵循科学化种植模式，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今年预计农场总产葡萄3.5万吨，主要销往广东、福建、湖南等地以及东南亚市场。头屯河农场一联职工李长伟：
4: 农村局、农科所呀、农场、农法

0: 中心经常下来，有什么需要帮扶的，需要技术上支持的，他们经常都带着。图腾鹤葡萄现在是很有名了，进出口了好多公司都在我们这个订购货。
1: 石耳狮立足资源优势，发展壮大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截至今年六月，全狮农作物种植面积26.3万亩，共有各类农产品加工企业46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2个，兵团级龙头企业5个。眼下二狮223团3300多亩苹果进入关键管护期，在新疆园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苹果基地，农业技术人员正讲解日常管护技术。合作社管理200多亩苹果园，自223团苹果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书后，依托这块金字招牌，苹果销路越来越广。新疆园博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常玉社：
2: 客商对我们果品非常认可，我们在加大精细化管理，争取今年让我们职工能增加效益20%。
1: 223团位于烟耆盆地，光热资源充足，生产的苹果个大味甜，汁水饱满。团长精准发力，打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苹果从种的好向卖的好转变。2025年，团长苹果实现产值3300多万元。坚持以地理标志培育为抓手，二狮铁门关市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截至目前，狮市已有6个产品获得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二狮铁门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局4级主任科员董杰：
3: 扎实推进地理标志培育保护，同时延伸精深加工链条，推动地理标志融合电商文旅，打造区域共用品牌，拓宽营销渠道。
1: 眼下在实施182团实葵地里，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获颁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的182团顶山实葵，依托得天独厚的水土光热资源，打响品牌，闯出市场，成为职工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182团7连种植户吴孝东：
4: 一亩地能达个270-280公斤油，产量和品质我非常满意，对种植石葵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182团不断优化种植模式，推广优良品种和绿色种植技术，从源头保障石葵品质，让顶山石葵的品牌口碑持续攀升，种植效益稳步提升。团场今年石葵预计实现产值4000万元。实施北屯市坚持一产一品一品一排发展思路，培育北屯白斑狗鱼、184团苹果等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通过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今年上半年，实施农业总产值10.81亿元，同比增长5.3%。实施北屯市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科副科长任星星：
5: 将持续挖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培育更多优质地理标志农产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化、品牌化、高端化发展。
1: 兵团把推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和监管作为重点工作，着力打造地理标志名片，推动各狮市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以地理标志赋能区域特色经济高质量发展。14、15、17，兵团地理标志用标主体从2家增至111家。面向15、15，兵团将聚焦地理标志产业升级，打造一批彰显兵团特色的优质品牌，提升品牌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为兵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6: 15、15，开好局，起好步。
7: 西施胡杨河市持续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大力扶持企业开展技术攻关、数字化改造，越来越多工业企业依靠科技创新提质增效，激活发展新动能。来听西施台记者宋亚丽、廖新亮的报道。
8: 胡杨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把科技创新摆在发展核心位置，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依靠技术突破赋能生产线升级。新疆科拓达化工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航宇：
9: 截至2026年7月，本年已投入170万元用于科技研发，累计获得

0: 成品电容器。公司持续加码科技创新投入，顺利通过首批兵团级数字化转型二级改造验收，逐步实现生产管控、内部管理、市场运营全链条数字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约8000万元，全年产值预计增长10%。新疆紫狼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江忠杰：
1: 继续科技创新为引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研发体系，为区域电子新材料产业的技术升级和兵团装备工业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0: 七师胡杨河市建立动态化企业培育清单，精准对接企业发展诉求，在研发资源对接、数字化转型指导、项目申报服务等方面靠前发力，持续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发展道路，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加速向企业集聚。截至目前，师市累计培育创新型中小企业3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7家。
2: 抓项目就是抓发展，今年以来，十三师新兴市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紧扣3+3+4产业布局，深入实施重大项目支撑保障行动，全力推动工业项目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来听本台记者季世东十三师台的报道。
3: 在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干混预制砂浆生产项目建设现场，厂房主体结构已建设完成，施工人员有序开展生产线设备调试、厂区配套设施完善等工作。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施工人员秦春莹：
4: 目前1号生产线各项施工已经进入收尾阶段，我们接续开展2号生产线的安装施工，严把安装质量，保障项目能够顺利交付投产。
3: 项目规划建设2条自动化砂浆生产线，主要生产防水砂浆、抗裂砂浆、加气块专用砂浆等建材产品，预计10月初实现试生产。新疆耀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杜芳：
5: 项目全面投产后，我们可达到年产30万吨干混预制砂浆的产能规模，带动辖区群众就近就业，壮大团厂实体经济。
3: 新疆班超集团有限公司美基新材料循环经济产业一体化项目2期施工现场也是热火朝天的景象，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营业额6亿元。新疆班超集团有限公司项目中心总工程师薛耀辉：
6: 项目建成投入后，整体能耗相比原有生产线降低约30%，生产效率、绿色生产水平实现大幅提升，可新增200多个就业岗位。
3: 牢固树立项目为王、实干为先理念，十三师新兴市不断健全领导包联、专班推进全周期服务保障机制，把项目破解用地、用能、用工等要素堵点难点，跑出项目建设新兴速度，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7: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金秋时节，蟹肥膏黄，中秋佳节临近，兵团各师市的螃蟹集中捕捞上市，销往全国各地。来听本台综合报道。在实施183团德神水库，捕捞工人熟练地收起夜间布设的地笼，将螃蟹分拣装筐。依托阿尔泰山雪融水滋养，水库产出的螃蟹个头大，口感好，销往北上广深等地。新疆百湖之城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潘尔强：
8: 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800公斤，目前来讲公蟹已经达到了430克，母蟹最大的是在210克。好水好草养好蟹嘛。
2: 近年来，实施北屯市依托优质水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水产养殖，水域养殖面积达10万亩，今年螃蟹预计产量可达1000吨。50/91团的大闸蟹同样迎来丰收季，养殖户们驾船穿梭在水塘中，熟练起网分拣，一只只鲜活的螃蟹被陆续捕捞上岸。91团养殖户刘超：
9: 4月份投入了50多万尾的限量，从盘锦引进的，经过我们4个多月的生长周期吧，目前有个20多吨的产量，年收入的话大概有个150万，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
2: 新疆顺丰速运石博片区客户经理辛东东：
10: 当天现捞现发，凌晨4点发至乌鲁木齐国际机场，实现全国次日达。
2: 4师69团螃蟹也即将上市，养殖基地占地300多亩，从去年开始投放蟹苗，经过精细管护，螃蟹长势

0: 人，据测算，每亩可产出螃蟹80公斤。69团立足丰富的水资源，持续做强特色水产产业。团场除螃蟹养殖外，还有鲈鱼、红螯螯虾、斑点叉尾回等10多种特色水产品，产品在本地深受欢迎。
1: 今年以来，各食团聚焦职工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补短板、强弱项，完善城镇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进一步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来听本台记者纪世东、20台记者魏怀娟、贺志颖的报道。
2: 在13市火箭农场的一家房产销售中心，前来咨询选购住房的群众络绎不绝。顾客韩文静：
3: 这里的房子距离医院、学校很近，小区绿化环境都非常优美，政府对房价还有补贴，所以我今天来到这里看一下房子。
2: 今年火箭农场不断补齐民生配套设施短板，一批高品质居住小区、特色商业业态相继落地，建成投用住宅小区74个，老旧小区改造、管网升级、道路提升等民生项目加快实施，城镇绿化、公共休闲空间持续拓展，宜居底色愈发鲜明。火箭农场城镇管理中心副主任吴首尔塔里甫：
4: 优化人居环境，努力提升城镇品质，全力打造环境更美、配套更全、产业更旺、民生更优的宜居宜业新城。
2: 傍晚时分，在20铁门关市夜明湖公园，不少市民正在舒展筋骨、拉伸锻炼，完善的体育设施为大家运动健身提供了便利。铁门关市民杨振伟：
5: 我经常和朋友过来锻炼身体，运动出汗之后整个人会感觉轻松很多。
2: 在20铁门关市图书馆，读者静心选书伏案自习。今年图书馆落实延时开放服务，每周二至周五延长开放2小时，闭馆时间推迟到22点，打造便民的夜间阅读阵地。铁门关市民胡嘉诚：
6: 找到了我喜欢看的书，下班后的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2: 20铁门关市图书馆现有馆藏图书17万余册，书香铁门关微信小程序搭建数字阅读云平台，引导各族群众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20铁门关市通过完善基础设施、优化生态环境、提升公共服务等举措，切实让城镇更宜居，让职工群众生活更舒心。
1: 本台记者祖立飞燕、何万浩报道。9月14日，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兵团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4师可可达拉市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活动由兵团党委宣传部、兵团党委网信办、兵团党委金融办等10部门联合主办，现场设置网络安全宣传展板、咨询台和互动体验区，工作人员结合典型案例讲解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网络安全风险及应对方法，解答各类咨询。可可达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傅连杰：
7: 主动辨别网络谣言、网络诈骗、不良资讯，面对网络诱惑时，我们应该时刻保持清醒，坚守本心。
1: 宣传周活动于9月14日至20日在兵团统一开展，期间将举办网安助企、网安惠民、网安经典、网安宣教等系列特色活动，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宣讲、互动体验、线上答题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网络安全法律法规，普及防范电信网络诈骗、识别网络谣言等实用知识，切实提升职工群众的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4师可可达拉市妇联工作人员李学慧：
8: 网络安全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平安幸福，我们妇联也通过此次活动引导广大家庭科学用网、安全上网，切实筑牢家庭网络安全防线。
1: 4师网络舆情中心副主任王小舟：
9: 聚焦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提升，网络安全常识普及，坚持线上线下有机结合，着力深化全民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构筑牢不可破的网络安全防线。
0: 连日来，兵团各师市开展形式多样、各具特色的体育活动，掀起全民健身热潮。职工群众踊跃参与，在比拼中强健体魄、增进情谊，进一步丰富文体生活。来听本台综合报道。
1: 记者苏婉婷：
10: 我现在是在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的比赛现场，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少年武术选手正在这里比拼技艺。这是一场全国青少年武术水平的大检阅，也搭建起了武术文化交流的平台。
1: 9月14日，奔跑吧少年2026年全国青少年武术套路锦标赛在12时开赛，比赛按照年龄设置 ABC 三个竞赛组，包含长拳、南拳、太极拳、刀术、剑术、棍术以及双人、三人对练、集体基本功等项目，39支代表队600多人参加比赛。参赛选手孔硕：
11: 我们是从河北石家庄过来的，可以和全国的运动员交流，我会全力以赴打好每次比赛。
1: 比赛为期4天，将持续至9月17日，带动更多青少年爱上武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兵团武术协会主席卢万良：
12: 希望借助奔跑吧少年赛事平台，引起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体育锻炼，强健体魄，弘扬中华武术文化，促进全国青少年武术运动交流。
1: 2026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日前开跑，来自全国各地的3315名跑步爱好者参加比赛，赛道串联滨河公园、可可达拉大桥、草原之夜文化旅游休闲街区等多处城市地标，让选手们在优美的城市风景中完成比赛。2026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女子组冠军王阳璐：
13: 我已经是第3次参加这个马拉松了，这座城市给人的感觉特别的好，空气特别的清新。
1: 可可达拉半程马拉松已连续举办4届，成为对外宣传推介4师可可达拉市的重要窗口。5师双河市举办首届农民丰收杯足球邀请赛，来自冰地的16支参赛队伍齐聚赛场，以球为媒切磋技艺。13师新兴市日前举办冰地融合杯青少年羽毛球邀请赛，来自冰地的100多名青少年羽毛球爱好者齐聚赛场同台竞技。比赛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混合双打3大项目，为青少年体育爱好者搭建了专业的竞技交流平台。哈密市参赛选手张瑞轩：
14: 这次比赛感受很好，可以跟兵团的选手对战，玩得也好，打也好。
1: 4师可可达拉市足球协会常务副会长伊利扎提伊马木：
15: 来到这次邀请赛，我们也是特别高兴，拿出我们自己的水平跟武术的球队友好的交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嘛。
0: 本台记者杨华、居来提报道。记者从今天召开的第2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由中国气象局主办、自治区气象局、中国气象局干部培训学院承办的第2届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将于9月22日在乌鲁木齐市开幕。论坛以践行全民早期预警、守护区域发展安全为主题，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气象水文部门气象业务、技术、服务和管理工作合作交流，助力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落地中亚。中国中亚气象合作论坛每2年举办一次，旨在为协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和百姓福祉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从自治区人社厅9月14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获悉，自治区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将于9月18日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预计提供约20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全疆各地州市将同步开展系列招聘活动。此次活动由自治区人社厅、兵团人社局、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等多部门联合主办，兵团将组织42家单位参加主会场招聘大会，释放岗位1231个。
0: 本台记者杨华、张晨报道。9月14日，记者从11师召开的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11师高质量发展之路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4-5时期，11师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方向，构建以建筑业为重点、联动建材工业加服务业的一主多元现代化产业体系，经济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建筑业总产值年均增长 6.8%。 阔步十五五，十一是落实国家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求，促进智能建造与新型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进一步融入自治区合兵团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当好新疆建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力量。坚持巩固疆内市场，拓展疆外市场，开发海外市场，构建三大市场协同发展新格局，以专业化发展提升走出去竞争力。
1: 今天的兵团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节目总监制桂佳欣，监制孙英、张波，责任编辑牛佳妮、王雪飞，播音冠晨、易元。兵团新闻联播首播时间为20:30，重播时间为23:0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锁定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为您制作的其他精彩节目。
16: 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17: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6: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17: FM 88.2兵团综。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听广播剧《高原小火柴》，出品人桂嘉欣，统筹杨波、甘修琼，编剧梅红、李艳普，导演玉泉杰、李强，制片张怡、王伟，制片人张继军、王斌，监制孟凡磊、梅红，总监制邓丽慧。上集。

0: 2022年的夏天，在我的家乡帕米尔高原深处的一个小山村里，我的人生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在我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里，我心心念念的姐姐谭婉静从1800多公里外的乌鲁木齐赶来了。
1: 谭老师来了。谭老师你好。
2: 李明江大哥你好吗？
1: 哎，我好着呢。哎呦，
2: 我的婉静好妹妹你来了。快让我亲亲。来，哈斯液体姐姐你还是那么漂亮。哎呦呦，老头子听到了没有啊？我还是这么漂亮。哎，
1: 听到了听到了，不听到我也知道呢。
2: 我的好妹妹，让我看看你都拉了什么来了啊。看看，哎呦，冰箱，彩电，哎呀，哦，还有洗衣机，哎呦，这些全都是给古丽诺尔的。
3: 是啊，我就这么一个妹妹，现在要出嫁了，你说我这个当姐姐的能不操心吗？
1: 哎，老婆子，别光顾着聊天了，快搭把手，帮谭老师搬一下。
0: 刚才还在担心把姐姐困在路上呢。
3: 古丽诺尔，我的好妹妹，你大喜的日子，姐姐就是爬也要爬到高原来啊。
4: 我的好姐姐，
3: 来跳起来。
0: 我的姐姐谭婉静加入了跳舞的人群，她的鹦鹉跳得还是那么矫健，她的容貌还是那么神采奕奕，美丽动人。她那双清澈的大眼睛让我想起了10年前她刚到我们村里支教的日子，那一年我才10岁。

0: 事吧？嗯，我没事，我就是头疼，喘不上气。
1: 丫头，你这是缺氧了呀？我们这个地方嘛，牦牛多得很，可氧气少得很。
0: 是呀，哎，来，姑娘，我这有水，喝口水。
1: 对对对，
0: 来，慢点。谢谢，谢谢大姐，没事。
1: 哎，丫头，你咋一个人到我们这个地方来了？
2: 哦，我是来马尔羊小学支教的。
1: 啥？支教？
2: 对，去马尔羊小学当老师。
0: 哎呦，你是来我们马尔羊当老师的？
2: 嗯。
0: 哎呦，丫头啊，把你辛苦了啊！哎，
2: 哎，来来来，姐姐这有酸奶疙瘩。
0: 你吃上一口，缓一缓。
2: 啊，好，
0: 来，赶紧吃一口。
2: 谢谢姐姐。
0: 哎，哎呦，丫头啊，
2: 嗯、
0: 你把头躺到姐姐的腿上来，哎，这样舒服一点嘛。来吧。哎、
2: 不用了，姐姐，谢谢你，我好一些了。
1: 丫头啊，你从哪个地方来呀？
2: 哦，深圳。
1: 深圳
2: 啊，
1: 好像南方的很嘛，是不是特别远？
2: 离这里5700公里。
1: 哎呦，老天爷呀，丫头，哎，你把我这一辈子的路都走掉了吗？
2: 大哥，
1: 嗯，
2: 我们还有多远才到啊？
1: 快了，翻过这个唐乐冰打板就到了。
2: 这个冰打板有多高啊？
1: 有4500米。
2: 啊，

0: 的家乡马尔扬是帕米尔高原上一个偏远的小山村。姐姐来的那年，我们整个马尔扬小学才只有三个年级，一共65名学生。姐姐到来的第二天就给我们上了第一课。
1: 同学们，黑板上这三个字就是老师的名字，谭婉静。从今天起呢，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了，当然我也是你们的好朋友。我要告诉你们大山以外的故事，当然啦，老师想先听听你们的故事，谁想先说？
2: 老师，哎，我叫巴图尔，是英雄的意思啊，因为我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护兵员。
1: 真好，我们的小英雄。
3: 老师，哎，我叫祖和热，我10岁了。哎，老师，你知道马尔扬是什么意思吗？
1: 马尔扬，这个老师还不知道呢。
3: 老师，马尔扬意思是彩云沟啊。
1: 这么美的名字啊。那改天你们带老师去看看云彩好不好？
4: 好。
1: 这位同学，你能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2: 老师，他叫古利努尔，他不爱说话。
1: 哦，是个不爱说话的小朋友啊。
3: 老师，老师，他是孤儿。
1: 什么？
3: 所以他不爱讲话。
1: 他是孤儿。
0: 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就因病去世了。10岁的时候，爸爸又因车祸身亡。从那以后，我的天就黑了。我不想再和别人说话。但是，当我第一次见到姐姐的时候，我想说话了。虽然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5: 谭老师，哎，谭老师在家吗？
1: 在呢，来了。哎呦，哎，哈斯叶提大姐，哎，您来了。
5: 哎呦，谭老师，看看我给您送什么来了。
1: 什么？好香啊。
5: 土豆烧羊肉。
1: 姐姐，这怎么好意思呢？
5: 哎，妹妹，你一个人在外不容易，这可怜巴巴的。再说了，你一个人的饭也不好做，你总不能每天都吃食堂吧？
1: 啊，谢谢姐姐。
5: 哎呦，客气了。
6: 老师在家吗？
1: 在呢。哎，岳一汉姐姐。
5: 哎呦，你也来了。哦，CT， 今天没有刮风啊，怎么把你也吹来了呀？哎呦，都是你嘴上的风吧。哎呦，谭老师，今天家里来客人，我做抓饭，抓饭还没熟呢，巴图就催我给你送来了。他还说老师不吃他就不吃。你看这抓饭热热的，像羊八字肉。哎呦，你吃，你趁热吃。
1: 谢谢你们。
5: 哎呦，谢啥嘛。哎，以后啊，我们家就是你的家。哎，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没有锁子，你饿了就来，渴了也来嘛，推开门就是家。
7: 对的嘛。谭老师，你对我们的孩子像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亲人一样的对待你呀。
1: 哈斯叶提姐姐，哎，热依汉姐姐，哎，谢谢你们。哎，
5: 别哭嘛。
1: 吃饭。
5: 哎，快吃热吃。快快吃快吃。
0: 多年以后，姐姐在她的一篇散文里这样写道：每天清晨，阳光都会播撒在这个大山深处的村庄里，这阳光就像老乡送来的蒸腾的土豆和羊肉，就像孩子们一张张天真无邪的纯真笑脸，融化了我初来乍到的孤独与不安。我知道自己将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
8: 我又答对了。
1: 来我们来讨论一个有趣的问题。
2: 有趣的问题，
1: 你们去过最远的地方是哪里呢？
2: 老师，我去过喀什，那里有很大很大的巴扎，那好多好玩的东西。
1: 是吗？
3: 老师，我去过乌鲁木齐，那里的楼房特别高，街上有好多车。哦，还有水上乐园呢！
4: 为什么去了？
1: 同学们，静一静。我想问一下古利努尔同学，你去过什么地方呢？
6: 我只去过塔县。
2: 塔县，
1: 塔县也很好啊！同学们说是不是？
2: 是。
1: 咱们的塔什库尔干县在中国也是赫赫有名的县城呢。几十年前有一部轰动全国的电影叫《冰山上的来客》，讲的就是我们这里的故事。
4: 我知道，
3: 那么巧些。
1: 同学们，你们看，这是世界地图。这里是咱们伟大的祖国中国。这儿是北京，是我们的首都。
4: 好冷啊！
1: 同学们，你们看，除了我们中国以外，这世界上是不是还有很多的国家呀？
8: 是。
1: 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啊，一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里生活着和我们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植物、动物，有你们没有见过的海洋、热带雨林、大沙漠，当然，也有和我们一样的冰山高原。
2: 老师，我们也能去吗？我们也可以去那么远的地方吗？
3: 是啊，老师，我们也想去。
1: 当然可以。同学们，只要你们有梦想，有勇气去学习，去追求知识，你们的脚步就能带着你们去到任何地方。这个世界有多大，取决于你们的心有多大。
0: 那天的课堂上，姐姐给我们这些孩子的心中点燃了一个火把，一种力量似乎在我们心底升起。我们知道，大山之外，远方的世界正等待着我们去探索。秋天的一个黄昏，彩云飞渡，姐姐拉着我的手爬上了学校附近的小山。她说要让我陪她看看天边的彩云。
1: 古利诺尔
6: 老师，
1: 你看今天的彩云像不像咱们山里的羊群牛群啊？
6: 像，特别像。还有小羊羔，小羊羔跟着妈妈。
1: 真好。古利诺尔，你能答应老师一件事情吗？
6: 能。
1: 以后在学校你叫我老师，在学校外边你就叫我姐姐，好不好？
6: 可我没有姐姐。
1: 古利诺尔，以后我就是你的亲人，你只管好好学习，剩下的都交给姐姐。
6: 姐姐。
1: 成小花猫。
6: 姐姐。
0: 那天在山顶上，我紧紧地拥抱了我的姐姐谭婉晶，我感受到了来自她胸口热烈的心跳，也感受到了久违的来自亲人的温暖
6: 和爱。姐姐支教的一年时光转瞬即逝，她教给我们知识还有爱的能力，她早已成为我们这些孩子心中的依靠。可是告别的时刻还是到来了。
3: 老师
8: 好了好了，孩子们听老师话，都回去吧啊，回去吧。
9: 老师
8: 好了。
10: 老师，你还会回来吗？
8: 会的，我会来的。
6: 老师，您不许骗人。
8: 老师从不骗人，老师说还会来就会来的啊。
6: 老师，姐姐，
8: 孩子们，格林诺尔，不哭啊！孩子们不哭啊！老师只是暂时离开你们，我会一直记得你们的，我会经常回来看你们的啊！老师说话算数，
6: 老师
8: 不哭了。
0: 姐姐虽然离开了我们这里，但她又好像从来没有离开我们。她经常写信给我们，时常关心我们，也经常把她在外面的事情告诉我们。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渐渐明白，她的梦想不止在我们的课堂。在她看来，新疆这片土地不仅需要知识的传播，更需要切实的帮助。支教结束后，姐姐选择留在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开始她的事业。她的目光转向了农产品销售。她遇到的第一个挑战，便是解决无花果销售的难题。
11: 哎呀，婉静啊，
12: 刘大哥，
11: 我是真没办法了呀！啊，你看我这嘴上，这满嘴都是泡。
12: 刘大哥，您先别急，喝口水，慢慢说啊。
11: 好好好，
12: 来，慢。
11: 婉静啊，通过前些年的宣传推广啊，这客户都知道咱新疆的无花果好吃，我就想抓住这个商机，和南疆的种植基地哎建立了供销关系。但这销售情况一直就不好，可这果农不答应啊，他们每天都催我收购，你说这咋办呢啊？收购了不卖吧，立即就坏掉；不收吧，我又对不起农民。你说我，哎呀。
12: 刘大哥，根据我的分析啊，现在无花果的滞销无非是三个方面的原因
11: 啊。
12: 这第一是产品自身的品质
11: 啊，
12: 二是无花果快速氧化不好运输啊，
11: 对对 对, 对，
12: 还有就是包装不够档次，缺个好名字啊。哎、
11: 呀对呀对呀，你说的都对呀。
12: 那咱们就一件一件落实。
11: 好，落实落实。
12: 刘大哥，你看无花果容易变质，那我们就用氮气包装盒、降低它的氧化速度，以保证消费者能吃到新鲜的果子。
11: 对，婉静、然后再用冷链运输，保证品质。
12: 对，还有刘大哥、这包装的品质一定要高大上。
11: 对对对对对，必须高大上，我请了北京的设计师啊。
12: 对了对了，还有这无花果的名字得叫得响，既上口还容易记住。
11: 婉静啊，其实我想过好几个名字、
12: 啊，
11: 像什么新疆人参果、新疆果王、新疆小黄桃，但总感觉都差点意思。
12: 哎，刘大哥、咱们维吾尔族朋友把无花果叫树上结的糖包子，我看你的产品就叫新疆糖包子，怎么样？

0: 新疆糖包子
1: 啊，
0: 糖包子，
1: 对，
0: 哎呀，好啊好啊，太棒了！新疆糖包子，光听这名字就能让人流口水啊！
1: 是
0: 吧？好，好，好，好，好，就叫新疆糖包子。
2: 总，新疆糖包子的商业成功是如何取得的？
0: 啊，新疆糖包子，这是谭婉静经理为吴华国取的名字。我们用氮气包装，然后通过冷链运输，把吴华国从新疆送往西安，再送达全国各地。这一年就卖出去270万盒，创造了新疆生鲜果蔬销售的奇迹呀！哎呀。韩老师不仅是帮助了我，更是帮助了果农，也为新疆特色农产品打开了广阔的市场啊。哎，你们可以采访一下谭经理吗？哎，这人呢？刚才还在这儿呢。谭经理，谭经理。
3: 我的姐姐是一个最怕采访的人，她总是躲避着聚光灯，但有些时刻她是当仁不让的。2017年，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发生了5.5级地震。
4: 据抗震救灾指挥部初步统计，截至11日18时，发生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县的地震共造成8人死亡、29人受伤、1.2万人受灾。倒塌房屋537户、3015间，倒塌羊圈3500座。800多头牲畜死亡，地震
0: 来，
5: 来
6: 有个塔吉克姑娘找你啊。
5: 什么姑娘？
6: 对，
5: 在哪里啊？
6: 你看来了。
7: 姐姐，姐姐，
5: 姐姐，古林努尔妹妹，你怎么来了呀？
7: 姐姐，地震还不到1个小时，你的电话就打到我家里了，我就知道姐姐会来的。
5: 好妹妹，听姐姐说
7: 啊，
5: 现在姐姐要到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去，时间紧，回头再说好吗？啊，
7: 姐姐，
5: 哎，
7: 我也要去。
5: 什么？妹妹，
7: 啊，
5: 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吗？
7: 愿意，愿意。姐姐，我也要帮助别人。
5: 好，好妹妹，走，走。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高原小火柴》。

0: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1: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0: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1: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0: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1: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小霞在上高中时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时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小霞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少平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他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看。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但小霞和少平在黄原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分。在他们的年龄，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只是稍稍有些不平常罢了。自从小霞在南关电影院门口碰见到黄原谋生的孙少平以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对这个人的心情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他现在总是在想着少平，他常有点心神不安地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期望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少平一块吃顿饭，天上地下谈论一番。小霞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和他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
3: 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他才如此渴望和少平在一块儿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小霞内心中那根感情的弦索，是爱情。但他又觉得一切还没那么明确。他笼统地认为，对他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他在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他的心，使他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可是，他又为什么一想起少平，心头就会泛起一层温热的波澜？他又为什么常常渴望和少平待在一块儿，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明确承认罢了。不管怎样，田小霞觉得他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孙少平这个人了。这个人和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使小霞非常钦佩。现在这样的男人可是不多了。当然社会上大学里不乏许多优秀青年，但像少平这样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人生奋斗，时下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真的，他太艰难了，有时候真令人目不忍睹。可他的不凡正表现在这一方面。
2: 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衫就是男子汉吗？有些男同学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妆和表演就能显示的。小霞喜欢孙少平的正是他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小霞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这样说来，小霞是不是就要真的把自己的一颗心交给这个来自穷乡僻壤的懒工汉了？
3: 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的小伙子田小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哦，不，最好先不要匆忙地说这种事。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纯美。另外，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他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距离感。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使小霞的内心够乱了，他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但不论怎样，他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好长时间。小霞知道，少平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少平每星期在小霞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少平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晚上能安安静静看书。小霞无法想象，少平在没门没窗也没有电灯的房间里，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小霞

0: 拿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他，看他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他又打消了这念头，他要顾及少平的自尊心，少平不会愿意让小霞目睹他的处境。
1: 田小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图书馆，她正是到那里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伴们叽叽喳喳，互相打闹个没完，她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翻新出的杂志。小霞进入灯火通明的阅览室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里。养民也发现了小霞，手里拿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小霞握手。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小霞问顾养民。啊，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才返到这里。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一两天就回学校去。风度翩翩的顾养民说着，就招呼小霞在一个长条木兰椅上一块坐下来。田小霞在中学时和顾养民不同班，但因为一块演过戏，彼此也很熟悉。前年高考时，原来的同学中就他们两个考上了。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他爷爷是著名老中医，他报考医学院是很自然的。
0: 你也看文学杂志？
1: 小霞指了指养民手中的那本期刊。啊，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儿，随便翻翻小说。现在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的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点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不浅。
0: 顾养民和小霞很快谈论起了中学时的生活，他向小霞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小霞实际上也并不清楚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其他人的情况小霞一无所知，她只是给养民简单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他还告诉养民，听少平说金波也在黄原东关的邮政所当临时工，至于他哥田润生，养民压根儿没提起过，小霞也几乎把他忘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像田润生这样没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不值得一提。顾养民显得很兴奋，他说，
1: 老同学们遇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咱们一块儿在我家里吃一顿饭，好好拉拉话，正好我父母亲也不在家，家里很清静。
0: 小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他明天就去找孙少平。
1: 第二天下午没有课，小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厂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小霞以前很少来这里，一路打问着才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沟岔上找到了柴油机厂。进了柴油机厂，他又打问着找到建筑工地上来了。孙少平站在脚手架上往正在砌房墙的三层楼上扔砖，当田小霞在下面喊他时，他都惊呆了，这家伙怎找到这儿来了。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个花朵一般的洋姑娘怎来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懒工小子孙少平呢，他是少平的什么人。有的工匠立刻和孙少平开起了粗俗不堪的玩笑。
0: 孙少平很难堪地从脚手架上溜下来，搓着手上的泥巴走到田小霞面前，小霞立刻对他说明了来意。孙少平听后犹豫了一会儿，说，
1: 既然养民盛情邀请，我得去一下。什么时候？
0: 今天晚上，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们。
1: 那好吧，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住的地方？
0: 小霞笑着说，我不敢到府上去打扰了，我贸然跑到这地方找你，已经叫你见怪了吧。 少平抬头望了望脚手架，见所有的工匠仍然不干活，

0: 站下观赏他们，他脸通红说，
1: 不，我很高兴，甚至还有点骄傲。
0: 小霞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也红了脸说，那我先走了，你们可一定要来呀。
2: 少平就替小霞推着自行车走过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一直把他送到柴油机场大门口。送走

0: 住处去换了身干净衣服，便动身去东关找金波。
1: 金波听说顾养民请他们去吃饭，既意外又有点作难。我们知道，高中时为少平和红梅的事，金波曾策划和组织了那次打顾养民的事件。虽然这事儿已经过了好几年，但仍然记忆犹新。他于是对少平说：“
0: 我还是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就说你没找见我。”
1: 少平笑了：“
0: 还为过去那事儿吗？咱们现在都不是小孩了，顾养民也不会计较这些事，否则他不会邀请咱们。咱们不去，反倒失了风格。”
1: 金波想了一下，说：“
0: 那就去吧。”
1: 于是这两个人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一块相跟着去了北关的黄园师专。
0: 小霞早已在学校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他们了。三个人进了顾养民家，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他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和啤酒都拿了出来。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亲切、兴奋，又有点百感交集。
1: 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当年他们还为一些事闹过孩子似的别扭，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恋。中学时代的生活呀，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使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
0: 干杯！
1: 干杯！四个人把酒杯碰在了一起，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当然，话题一开始总是要回首往事的。只不过三个男人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提起郝红梅的名字。哎，你们呀，你们大概只知道可怜的红梅结婚了，可是她怎样悲惨地生活着你们知道吗？你们难道都忘记了这个不幸的人吗？不，也许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这个人，只是这个场所不宜谈论他罢了。
0: 保姆开始上热菜，顾养民有素养地把菜分别夹到每个人面前的小碟里。四个命运不尽相同的同学，这顿饭吃得很融洽。顾养民和田小霞觉得，尽管孙少平和金波目前都没有工作，但在他们面前一点也不自卑，而且言辞谈吐和对生活的见解并不比他们低。尤其是孙少平，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有些观点使两个大学生都有点震惊。在少平和金波这方面看来，顾养民和田小霞虽然进了大学门，在他们面前也不自恃骄傲，像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诚恳和尊重。几杯酒下肚，四个人的情绪高昂起来。小霞提议一人唱一支歌，他们四个人曾经一块参加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这方面都是人才，便立刻响应小霞的建议，开始再一次重温过去的快乐。小霞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金波唱了他最动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里打转。少平和养民合唱了深沉的美国民歌《老人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呢！一直到晚上11点，这个欢乐的聚会才结束。顾养民和田小霞把少平和金波从学校里送出来，他们在大门外挥手告别。
1: 少平和有点醉意的金波相跟着，走在夜晚温暖而宁静的大街上，情绪仍然有些激动。从北关走到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他们也要分手了。金波回东关的邮政所，少平要到南关的柴油机厂去。分手时，金波醉意朦胧地对少平说：“
0: 顾养民和田小霞是不是在谈……”
1: 话还没说完，他见少平脸色

0: 有点不太对劲儿，立刻清醒过来，没有再说下去。金波这才想到，少平一直和小霞关系很要好，他这句该死的话一定引得少平心里难过。哦，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还会重演一次过去那样的爱情之剧呢？
1: 小满前后，双水村周围的山野里又渐渐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大地，东拉河两岸的缓坡上，鲜绿的草芽已经遮住了冬日里顽童们烧荒留下的大片黑色斑痕。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后，水利和灌溉设施破坏得很严重，因此东拉河水倒比往年旺了许多，河道的某些狭窄处，水流居然起波打浪，发出隆隆的声响。在田家阁老通往庙坪的河滩里，泛滥的春水淹没了过去的裂石，人们不得不搬来一些大块的石头，组成一列新的活动桥。所有的乔木、灌木和大部分野草都有了叶片，就连对春天的爱抚不很敏感的枣树也开始生出了嫩芽，庙坪重新泛起了一片朦胧的绿意，豌豆已经缀满了粉红的小花，小麦在拔节，有些向阳的山湾里甚至都努出了小小的穗头。
0: 这时候农事也开始繁忙起来，大部分秋田作物都开始播种了，村周围的山野里到处都传来庄稼人的回牛声，光景好的人家能买得起充足的化肥，这时节给小麦追一次尿素那是再好不过了。孙玉厚老汉在庄稼行里是一把好手，他在土地上的那种精通、缜密和自信心，不亚于工厂里一个熟练的八级老工人。虽然他上了年纪，胳膊腿有些生硬，但营务庄稼仍然在双水村是数一数二的。眼下，他把许多该种的都种上了，并且抽空在院子下面漫了几畦旱烟苗。正月里少平回来时给他买好了半年用的化肥，前几天刚下过那场小雨，他就给所有的麦田都追了尿素。但这时节的农活是做不完的，孙玉厚仍然没明没黑在山里操劳，二小子不在家，大小子已经分开家另过光景，他没有依靠，只能自己一个人挣命刨挖，即使活路再紧张，他也不想麻烦少安。儿子已经买回来机器办砖厂，忙得门里门外乱窜，他怎忍心拉扯他呢？别说让少安来帮他种庄稼了，就是儿子的那点地也是他孙玉厚帮着给种上的。
2: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8: 孙雨后老汉虽然忙碌和劳累，但心情倒也还不错。家里现在有吃有穿，没什么大熬煎。两个儿子各奔各的前程，小女儿今年也要从高中毕业了。要说有什么不畅快，那就是大女儿兰花的不幸，这是她永远不愈的心病。哎，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总要给人弄一点不如意。正在这个忙忙乱乱的当口，孙玉后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其实老人家浑身一直都是病，但这次看来得了急症，肚子疼，这可把孙玉后急坏了。
9: 老母亲已经一天水米没沾牙，蜷曲在炕头上不时发出呻吟。生命顽强的老人今年整整84岁了。73 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高龄老人最忌讳的两个岁数。孙玉后不敢再出山去了，他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少安也不在家，少安到原西和一个建筑单

0: 单位签合同去了，据秀莲说得五六天才能回来。
1: 晚饭后，孙玉厚把玉婷叫下来，兄弟俩开始商量怎么办。两兄弟决定立刻把老母亲用架子车拉到石各杰医院去。不料老母亲坚决不去医院，他呻吟着说，
2: 你们把刘玉生叫来。
1: 兄弟俩听母亲说这话，一时面面相觑，倒不知该怎么办。他们知道母亲叫刘玉生来是什么意思。一年前，他们村的刘玉生在一夜之间由凡人变成了神仙，开始给周围村庄的庄稼人治病，据说特别灵验。奇怪，这事儿什么时间倒传进了这个不出门的老人耳朵里。孙玉婷嘴对着母亲的耳朵说，妈，那是迷信。他妈不管迷信不迷信，继续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
2: 你们把刘玉生叫来，我夜里梦见一只白狗在我肚子上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就疼开了。
1: 怎么办？是不是去叫刘玉生来捉拿这只该死的白狗呢？兄弟俩大眼瞪小眼。
0: 孙玉厚无可奈何地说，
1: 那就去叫刘玉生吧。你也相信这神神鬼鬼？
0: 玉婷瞪住眼问他哥。
1: 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
0: 孙玉厚含含糊糊说，
1: 我不能做这事，我歪好还算个共产党员嘞。
0: 玉婷在这方面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孙玉厚叹了一口气说，
1: 哎，那你回去让我去叫刘玉生，不要牵连你。
0: 本来孙玉婷坚决反对去叫神汉刘玉生，但这是他母亲的要求，他无法用革命道理说服这位糊涂的老人。玉婷只好样样不快地离开这个即将发生是非的地方，脱了这两只烂鞋赶紧回田家阁老去了。玉婷走后不久，孙玉厚老汉就起身去前村请刘玉生。
1: 关于刘玉生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甚微，我们只知道他是已改嫁到石各杰的王彩娥的亲戚，并且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麻糊事件和金富强占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两次关键时刻，他及时去向亲戚通风报信。至于刘玉生和王彩娥究竟是什么亲戚，连双水村的人也不太清楚。
0: 两口子生了六个儿女，加上刘玉生劳动不行，光景日月在双水村也算得上最为烂包的一家。大集体时分粮按工分人口二八来开城，虽然要出点粮钱，但吃饭问题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没什么高低之分，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性命。但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全村大部分人家光景都已好转，刘玉生的光景却不如集体时候了。反正总是要寻个生计。
1: 一年前的某一天半夜里，邻居田海民和媳妇银花突然被隔壁传来的几声毛骨悚然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们分明听见这是刘玉生的声音。第二天，刘玉生自己证实，那嚎叫声正是他发出来的。他瞪着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对双水村某些年老的村民讲，他昨天晚上下了一回阴界。他说，他在睡梦里到了地下一个洞中，看见了许多阴界的大官，有个坐在中堂的戴花镜的老汉，就是阎王爷。他面前放一本生死簿，阎王对他说，阳界你们那一代没人管生死，我叫你下来，封你为黑虎灵官，谁要死你先替我审查一下。灵旨以后，一个小鬼儿还领他在阴界转了一圈。村里过去死过的人他都见了，这些人在下面各做各的事。刘玉生点出了双水村许多亡故人的名字，金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金俊斌、田二以及其他一些人。刘玉生说，

0: 田二在下面封了个罩门房的职务，而五年前淹死的金俊斌职务是管水的，因此这几年双水村才没有再发过洪水。刘玉生信口开河胡扯一通，却把村里一些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此刘麻子就成了双水村一个显赫人物，在暗中人们对他的敬畏已经超过了村中任何一位世俗领袖。
1: 新出马的神汉刘玉生立即开始被人治病，由于几次偶然和巧合，这家伙真的把村里几个人的病治了。这下子声名鹊起，连外面的村社也不断有人来偷偷请他去治病，这大概使得石各杰和米家镇的医院门诊率下降了许多。刘玉生除过躺倒在炕上闷梦治病外，还监看手相，以预测人的祸福和寿数。据刘玉生说，石各杰公社主任徐志功也偷偷请他看过手相，以预测他这辈子的时运和仕途如何。只是志功本人从不承认有过这事。
0: 刘玉生那纯粹的瞎说有时也会碰巧严重，因此那神性竟然越传越玄乎。有些农村的二溜子看此道还不错，就想拜他为师学几手，即使不能随意下阴界，光学会看手相就行了。但刘玉生不会将这秘招传人，据说他只给省里慕名而专程来拜访的一位热衷于此道的作家略略指点了一二。刘玉生因为和神鬼结了亲缘，又和阎王爷挂了钩，无形中对迷信的村民们造成了一种精神压力，人们出于对自己命运的畏惧，谁也不敢再惹这家伙。邻居田海民虽然不信神，但他媳妇银花却怕得要命。经过好言协商，两家人在院当中打起了一堵墙。从此刘玉生独院里的那两孔破窑洞就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般人平时谁也不去踏个脚踪。
1: 当孙玉厚老汉踏进刘玉生的家门时，这位神汉正坐在后炕头上抽纸烟，他老婆和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前炕的一堆破被褥里抢夺着吃什么东西。窑里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孙玉厚简短地向刘玉生说明了来意，刘玉生眯着眼沉默了一会儿，问
2: 我干妈说啥没有？哦，就说梦见一只白狗在肚子上咬了一口。
1: 孙玉厚说。刘玉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咧开嘴狡快地笑了笑，说
2: 嘿嘿，你家里有玉婷嘞，我不能去，但我干妈有病，我也不能不管。你回去晚上睡觉时，你和我大嫂头蒙住，不要关门，我的魂来呀。
1: 刘玉生知道孙雨婷的革命性，因此不敢贸然亲自上门去。看来神鬼也有惧怕的东西。孙雨后只好从刘玉生家里出来了。
0: 晚上睡觉时，玉后两口子按照刘玉生的指示没有关门，并且还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老两口在被子里憋着气，一直没有睡着。半夜时分，突然听见门关子响了一下，其实这是风摇动的。少安他妈便紧张地对老伴说，
3: 来了。
0: 孙玉厚老汉继续蒙着头，从被子里伸出一条胳膊，把少安他妈倒了一拳，意思是叫他不敢出声。可是第二天，玉厚他妈的病仍然不见好转。临近黄昏时，孙玉厚老汉再一次上了刘玉生的门，请他无论如何亲自到他家里去看一下。他并且保证说，他弟玉婷根本不会知道这事儿。
1: 刘玉生支吾着犹豫了半天，才终于跟孙玉厚起身了。到家后，玉厚两口子先侍候这位神仙吃了一顿白面条。尽管天气已经暖和，刘玉生还穿着那身用麻绳大纳

0: 的旧棉袄，腰里束一根拿各种颜色的破布条拧成的腰带，如同缠一条花蛇。他干麻子脸，黑得像锅底一样，坐在麻油灯下吃了三老碗干条白面条。吃完饭不久，刘玉生的目光就渐渐变了，直勾勾看着一个地方，怪怕人的。他用手摸了摸脏得像粘片一样的头发，对孙玉厚说，
1: 你先拿一把高粱杆用刀背捣扁，在门背后用火点着。
0: 孙玉厚赶紧照办了。火点着后，刘玉生又让孙玉厚端来一碗凉水，他噙了一口水，扑一声把门背后的火喷灭了。然后他关照孙玉厚的老婆说，
1: 嫂子，你把我干妈的脸蒙起来，不要叫老人家受了惊吓，我一会儿有个什么你们也不要怕。
0: 少安他妈赶紧用被子把婆婆的脸蒙住。
2: 刘玉生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倒退着上了孙玉厚家的小土炕，连鞋也没脱。他对孙玉厚两口子说，他们当年在这里建家时并不知道，这地方多年前曾死过一只白狗，埋在窑上面的山洼上，后来就成了精。他说，玉厚老母亲的病肯定没什么大危险，因为他以前在阴界的生死簿上没见阎王爷把干妈的名字用红笔打了叉。说完这些话，刘玉生就慢慢合住眼，嘴里开始念嚷一些凡人所不能知晓的咒语。紧接着只见他咚的一声栽倒在前炕上，身体僵直，双拳紧握，嘴里吐着白沫子，牙关子咬得咯巴巴的响。
0: 孙玉厚两口子恐惧地退到后窑长的脚地上，他们好像听见刘玉生嘴里喊，
1: 小鬼儿，快把白狗精收回去。
0: 不一会儿，只见刘玉生一只手在身体下面的炕席片上抓什么，抓了一会儿，只见他胳膊一扬，把什么东西向窗户上撒去，只听见窗户纸被打得啪啪家响。玉厚两口子被这非凡现象惊得嘴巴张了多大，哎呀，这刘玉生就是有神灵嘞，席片上干干净净，他把什么东西扬到窗户。

0: 上了，不得了，光细片上都能抓起东西嘞。
1: 其实刘玉生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上有个暗口袋，里面装着沙土，他假装手在席片上摸，实际上是偷偷从这口袋里摸出沙土来，猛然扬在了窗户上。刘玉生嘴里胡念嚷着，间隔地向窗户上扬了几把沙土后，就直挺挺地躺在前炕上，张开嘴向土窑顶上一口一口吹气，其吃劲程度就像田福堂犯了肺气肿病。少安他妈见状，立刻从后炕上拿起一个枕头准备垫到刘玉生头下，结果被孙玉厚威严地阻止了。老汉用眼神向老婆暗示，这是神性。又过了一会儿，刘玉生呻吟般地向窑顶上吹了最后一口气，才慢慢睁开了眼睛。他身体随即松弛下来，但仍躺着，也不看人，只看窑顶。很久，刘玉生才从炕上爬起来，席片上留下一滩咸水。
2: 现在，他爬沿着坐到炕栏边上，两条腿软绵绵地耷拉着，像走了很长时间路。孙玉厚现在才敢走到他跟前，给他把旱烟锅递到手里。刘玉生抽了一锅烟，来了精神，便开口说：
1: 我刚才下了一回阴曹，阎王爷没听说过这只白狗精，不好捉，后来派了两个小鬼上来，还没捉住。不过你们不要担心，阎王爷天不明时还要派四个小鬼上来，肯定能捉住来。嘿，我从阴界上来时啊，见咱们村的俊斌跑到庙平山后洼上玩耍来，我对他说，下面正点名，你还不快回去，这小子才跑下去了。
2: 刘玉生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肮脏油污的线口袋从怀里掏出来，放在了炕上。少安他妈赶紧拿起这口袋，到后窑掌里装了两大升麦子。刘玉生说：
1: 本来咱们同村邻舍，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但这是阴曹下面的规定，不收也不行啊。
2: 孙玉厚赶忙说：
1: 那怎能嘞？
2: 他随即又揭开那只旧木箱，把一块2尺左右的红布也拿出来，连同粮食一起放到刘玉生面前。刘玉生把红布塞在棉袄襟子里，把那袋小麦扛在肩头，就要起身走了。
1: 我拿手电把你送一下。
2: 孙玉厚说：
1: 不用了，我们这号人白天和晚上一样，都能看见路来。啊，我都忘了，你们今晚上用一斤白面捏成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烧熟，赶天不明时送到田家阁老下面的河湾里，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周围画一个圆圈，白狗精走时歪好吃上一点，以后就不会记仇了。
2: 孙玉厚老两口连连点头，应承了下来。
1: 刘玉生走后，少安妈就用一斤多白面捏了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精心烧烤的焦黄喷香。天不明时，孙玉厚按刘玉生指定的地点，把这两块吃食送到东拉河岸边一块干净石头上，用手指头在周围画了一个圆圈。玉厚老汉怎能想到，他离开河岸不久，刘玉生就来到这里，把这两块还温热的吃食拿回家，给他的六个小白狗精分着吃了。
2: 第二天早晨，孙玉厚他妈对儿子和媳妇说，他的肚子好些了。孙玉厚两口子在高兴的同时，对刘玉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可是好景不长，中午时分，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肚子疼得在一堆破棉絮中滚来滚去。孙玉厚大惊失色，赶紧把孙玉婷叫下来。弟兄俩不敢再瞎折腾，手忙脚乱把老母亲拉到石歌节医院。医生一检查，是肚子里有了蛔虫，随即给开了一瓶驱蛔灵。老人回到家，吃了两次药，就屙出了几条蛔虫，肚子自然也就不再疼了。
1: 在祖母生病的几天里，孙少安一直在原溪县城奔波。

0: 因此他对家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实际上，就是他在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老人的一点病就可以把一切都惯在一边。这不是说他对祖母的热爱已经消淡了，他实在是忙不过来呀。制砖机一开始转动，他自己也跟着旋转起来，各种生产环节，七八个雇佣的工人还要亲自跑着搞经销，简直乱成了一团。一个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小子突然办起了这么大的事业，那种繁忙和紧张都难以用笔墨来描述。尽管少安用每月150元工资雇来的河南师傅主管砖厂的生产流程，但他是这砖厂的主人，他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现场，搞好搞坏最后都是他自己的，和河南师傅屁不相干。另外，少安还得经常往信用社、税务所、运输公司以及买方等等部门穿梭奔跑。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5: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6: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5: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7: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5: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8: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5: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9: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5: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0: 在王佐司令部对面的老屋，正厅摆着一张龙凤八仙桌，桌上备有橘子、柚子、梨、芥豆、滚豆、花生等干盘。王佐请何长工坐上席。
1: 哎，党代表啊，你上座。
2: 谢谢。
1: 哎，党代表，瞧，这是我们二头领。
2: 啊，二首领，您好。
3: 党代表好。
0: 头一道上的不是菜，是一盆热汤。大家拿起小勺，何长工也拿起了小勺。何长工尝了一勺，王佐问道：
1: 哎，这味道怎么样啊？
2: 蛮香，哎，还蛮甜嘞。
1: 你晓得这是啥子肉吗？
2: 这是山鹿肉吗？
3: 不，这是老鼠肉。
2: 哦，炒甘薯我吃过，可这老鼠汤我倒是头一回喝
1: 啊。这老鼠是财神，吃了发大财，吃了鼠头独上鳌头，吃了鼠眼独霸一方啊。好，来请。
2: 哎，好。
0: 何长工闭上眼睛，艰难地把老鼠头放进了嘴里，接着又是劝酒，每人敬了一轮，喝了一碗又一碗。何长工已经喝得晕晕乎乎了。这时候从外面回来一位汉子，王佐介绍：
1: 何代表啊，这位是新升任的头目武福奇。
2: 啊，武头目，我敬你。
3: 我武福奇今天不跟你喝酒，要跟你喝血酒。
0: 何长工还没有反应过来，武福奇突然咬破手指头，将血滴进了双方酒里。王佐也咬破手指头，把血滴进了酒中。二头领等人也一一效仿。何长工十分为难地说：
2: 各位头领，真对不起，我不是喝不下这碗酒，而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是以这种方式团结同志、管理队伍的。其实我们进行革命是很复杂的事情，并不是喝碗血酒这样简单的。我今天若是喝了，以后有些话就没法说了，没法管了。
3: 何代表，你到底是喝还是不喝呀？你要是不喝，你就是看不起我四平。何代表，你今天不喝这碗酒，我们就不是同路人。
2: 这和喝酒是两回事，所以这酒我不能喝。
3: 看来何代表是不和我们喝血酒了。
2: 我是毛委员派来训练部队的，不是来喝血酒的。你们假如不需要我，王首领可以去告诉毛委员。
0: 武福奇猛然把酒碗朝地下一摔，然后扬长而去。武福奇这么一闹，气氛陡变，大家兴趣全无，有的说醉了，有的说头疼，纷纷离席，不欢而散。战壕里，手持喇叭。

0: 的张琳娜大声喊话，音调亲切感人又分外动听。
1: 对面战壕里的学生娃娃兵们，你们好，我是朱德军长领导的中国工农革命军，我们是为天下穷苦人报仇伸冤的部队，是为天下穷人打地主斗恶霸分房屋分田地的部队。如果你们也是穷人的子弟，就请你们举起武器回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我们一起打坏人。
2: 哎呀，
3: 这个咱们到底怎么办呢？
4: 我也不知道。
2: 对呀，
5: 这是什么事儿啊？
1: 小兄弟们，我们穷人啊不打穷人，只要你们举着枪从战壕里面爬出来，我们保证不会开枪的。小兄弟们，你们不能再受欺骗，不能再受蒙蔽了，你们不要再替富人打穷人，替坏人打好人了。小兄弟们，你们快回来吧，你们是难兄难弟，我们是兄弟姐妹，你们回来吧。
0: 听张琳娜和郭培兰这么一喊呢，不仅大多学生兵忘记了射击，就连一些老兵也发呆了。张琳娜把一张字条交到了郭培兰的手里。
6: 这是党代表写的字条，你照着念就行了。
1: 小兄弟们，有正义感的士兵们，你们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吗？你们在拿着枪向穷人的子弟兵开枪，向工农军革命军开枪，向有良心的正义部队开枪。你们大错特错了，我们之所以不愿意向你们开枪，是因为你们受蒙蔽来的，受骗来的，是抓壮丁来的，你们也是受害者。所以你们不要再为所欲为的打好人了，如果你们再不听劝告，结局将会非常糟糕，也会非常令人痛心的。
0: 学生们大部分放下了武器，不少趴在了战壕里，同时呢，我军的炮火也向负隅顽抗的敌人猛烈开火，进攻的敌人一片片倒了下去。张琳娜接着喊，
1: 小兄弟们，你们看到了吗？靠大路边负隅抵抗的人不是全被我们打死了吗？
0: 学生们一看，那边确实是一堆堆的死尸，于是学生们又纷纷议论起来了。敌军彻底瓦解了，枪声戛然而止，敌指挥官心中暗惊，指使敌狙击手向正在喊话的郭培兰射击，罪恶的子弹打进了郭培兰的胸膛，郭培兰倒下了。张琳娜见战友倒下了，就继续喊，
1: 小兄弟们，正义的士兵们，你们看到了吧，喊你们过来的姐姐已经被你们的长官打死了，不过你们已经双手举起了武器，这就说明你们已经成功了，我祝贺你们。现在请你们走出战壕，向我们走过来，向我们工农革命军走过来，向正义和良知走过来，我们欢迎你们。
0: 敌军学生兵们纷纷举着手里的武器从战壕里走了出来。在简陋的临时医院，从不流泪的朱德眼睛发红。朱德守在郭培兰床边，看着郭培兰写给他的一份份情书，看着这位把全部情感都交给他的女战士生命在一点点流失，朱德非常懊悔。一息尚存的郭培兰眼睛直直地看着朱德，朱德望着一息尚存的郭培兰，他握着郭培兰的手说，
7: 小郭同志啊，我朱德是人不是神呐、啊。面对如花似玉冰雪聪明的你，我能不动心吗？可是我朱德是义军之长啊，同时我认为隐忍克制和坚守是男人的品德，所以我拒绝了你啊。
0: 听完朱德的话，郭培兰艰难地抓紧了朱德的手，两颗晶莹的泪珠滚落下来了。渐渐的，郭培兰的手松了，他在微笑中停止了呼吸。大家冒着雪花为郭培兰送行，朱德陈毅亲自为汾阳填土。革命军默哀，张琳娜也在其中，她泪眼婆娑地 望望战士的新坟，然后表情复杂地望着朱德。在郭培兰坟前的雪地上，600多个俘虏站在一起听陈毅讲话。陈毅亲切地问：
4: 兄弟们，同志们，你们看到这座新坟了吗？
8: 看到了。
9: 同志们，我们宣传队的队长郭培兰同志曾经也是国民党军队里的高级谍报员，他投奔我们工农革命军后，工作认真，作战勇敢，今天他们为了你们的安全在阵前喊话，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啊。
8: 姐姐，是你为了救我们牺牲了，姐姐，我给你磕头了。姐姐，你放心走吧，我们
10: 会给你报仇的，
8: 我们会给你报仇的。
0: 有几个学生兵马上冲出队伍，跪倒在了郭培兰的坟前，大家一起围上来，用手给郭培兰的新坟添土。陈毅站在操场上，对新加入革命军的敌军俘虏说：
9: 同志们，首先我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祝贺你们，欢迎你们，祝贺你们脱离了反动军阀的部队，欢迎你们来到了我们革命的新军队。
8: 我们愿意到新军队。
9: 祝贺你们从此获得了新生啊。此前大家之所以对我们共产党有些误解，那都是反动派蒋介石在肆意造谣，谣言惑众。今天呢，我告诉你们，我们共产党的军队是替天下受苦的人报仇伸冤的部队，是替穷人打土豪恶霸的部队。

0: 不要怕，你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实话实说。
1: 兄弟们，我叫刘刚，江西九江人，以前和你们一样在国军里当过兵，挨过好多骂好多鞭子不说，一打胜仗好处全是长官的，一打败仗倒霉的都是当兵的。我们共产党的军队恰恰相反，当官的当兵的一个样，穿的吃的完全一样，每次打仗首长冲在前面，一旦没打好还认错，还对当兵的说对不起。战士们生病了，他们呢替战士扛枪，战士受伤了骑他们的马，连长啊给我扛过枪，我们的军长也给我扛过枪呢。
2: 哎，真的吗？
1: 哎，全是真的。不仅如此，我还骑过军长的马呢。
3: 哎呦，
1: 哎，你们别笑，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你们知道这位是谁吗？他呀就是我们党的党代表陈毅，他呀是诗人，还是留学法国的大作家呢。
4: 陈毅朝望着他的俘虏们点点头，俘虏们热烈的鼓掌。就在这个时候，张林娜陪着朱德走过来，刘刚灵机一动，
1: 大家看到那位姐姐和那位首长了吗？
3: 哎，看到了。
1: 哎，那位首长啊就是我们的朱军长
2: 啊。他就是朱军长。
1: 哎，你们啊一定不会相信他就是我们的朱军长吧。我告诉你们，他呀曾经在滇军当过军长，现在啊是我们革命军的军长，就是他命令我们不准向你们开枪的。
0: 好，同志们，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朱军长为大家讲话。
4: 俘虏兵惊叹不已，掌声如雷，欢呼声四起。朱德走到了大家前面，亲切地看了大家一眼，微笑着说：
5: 小兄弟们，我确实是朱德，你们为什么不相信我是朱德呢？这里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和国民党反动派军队的区别。小兄弟们呀，现在大家都知道我是谁了，我就代表中国工农革命军欢迎你们的到来。小兄弟们啊，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是穷人，是受苦人。为什么我们大多数穷而少数人富呢？因为啊田土都在少数的地主恶霸手里，他们是靠剥削压迫穷人，靠为非作歹横行霸道发的财。总之啊，他们的财富是不义之财，是从穷人们手里夺过来的。
6: 说得好啊，太对了。
7: 是啊
8: 是啊，
5: 他们手中有钱就可以请打手，就可以买枪支弹药，然后组织队伍对付老百姓。面对强权啊，我们老百姓不敢违命，只有替他们当牛做马，流血流汗，幽怨的没处伸，忧愁的没法报啊。但是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就是为天下受苦人报仇来的，是为天下穷苦人伸冤来的，所以我们是打土豪恶霸给老百姓分田地的部队。我们革命就一个目的，就是让天下的穷人啊都过上好日子。
7: 好啊。
4: 掌声中不少俘虏都泪流满面，有几个俘虏兵竟然嚎啕大哭起来。朱德见王善保泣不成声，悲伤不已，就走到了他面前，和声悦色地说：
5: 小兄弟不要害怕，有什么话呀你就说出来。
9: 军长，我有深仇，我有大仇啊。我爹给恶霸地主抬轿子不小心摔了，我财主滚到地上，脸上擦破了点皮，他就掏出手枪打

0: 死我爹，
1: 爹打了五枪，脑袋都打碎了。父亲死了不算，还叫我家赔钱，就把我爸抓去做工抵债。我妈有病，她不管不顾，逼着她一个人要干几个人的活。两年后，我母亲就活活累死在马车旁了。
2: 小兄弟啊，不要哭了。
1: 亲长，陈恶霸豺狼就仗着有个儿子当了谜团的团副，想吃人就吃人。长官，这仇给不给我报？
2: 弟兄们，同志们，王善宝的仇就是我们大家的仇，王善宝的恨就是我们革命者的恨。王善宝的仇我们要不要报呀？
3: 要报，
4: 要报。
5: 为王善宝报仇，
4: 为王善宝报仇。
5: 为穷苦人报仇，
4: 为穷苦人报仇。
5: 我们要伸冤，
4: 我们要伸冤。
5: 我们要血恨，
4: 我们要血恨。
5: 我们要革命，
4: 我们要革命。
6: 口号声震撼山谷，震撼人心。何长工来到了王佐家，见王佐新娶的妻子罗夏英在吃力地劈柴。
7: 请问这里是王首领的家吗？
8: 你不是何代表吗？
7: 啊，对，你是？
8: 啊，我是老王家里的。
7: 哦，是嫂夫人。王首领哪儿去了？
8: 何代表他们一早打猎去了，见你身体不舒服就没有叫你。
7: 啊，就这么一点点小小的风寒，喝了王首领送来的姜汤，一觉就睡过头了。现在呀，感觉已经好了。嫂子，你怎么自己劈柴呢？
8: 我昨天忘了告诉他们今天要用柴烧，现在要用了，所以就自己劈一些。
7: 啊，嫂子，让我来吧。
8: 这哪行啊，你是毛委员派来的大代表，老王叫我啊好好的伺候你呢。
7: 嫂子，我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这些家务活难不住我的。
8: 那好，何代表，正好我婆婆要吃药了，我去去就来。
6: 在王佐母亲卧室，罗夏英给婆婆端来了药。
8: 妈，你该吃药了。
9: 我不吃，吃了也不顶用。
8: 妈，你还是吃了吧，你吃了头就不疼了，你要是不吃啊，我们不就都没希望了吗？
6: 王母见儿媳妇诚心，就在罗夏英的帮助下喝下了药。给婆婆喝完药，罗夏英下了一碗面，还精心地把鸡肉撕进了碗里。罗夏英端着面出来，见柴已经劈了一堆了。罗夏英惊叹道：
8: 何代表，听说你留过洋，真没想到你劈柴这么好的功夫啊。
7: 我们革命军的战士啊，都是干活的好手呢，我喜欢卖力气。
8: 何代表，这柴啊已经够了，你先过来吃碗热面吧。
7: 啊，嫂子，等一下再吃吧。
8: 哎，不行，何代表，要不然面就凉了，赶快吃吧。
7: 啊，好。
8: 何代表，我下的多，你可多吃点啊。
7: 嫂子，王首领他们不在，我反正也没事，等我吃完了，让我干个活，出出汗也好。
8: 这活啊，有人干的，用不着你再干了。
7: 那怎么能行呢？我不能不干活吗？
8: 你可是党代表，是不能干这样的粗活的。
7: 哎呦，嫂子，你看看，这哪是面条呀，下面的全是肉，你这样惯着我啊，可不行啊。
8: 何代表啊，这可是老王交代我的，你要是不吃下去，这老王一定不会饶我的。
7: 啊，那我就吃了。不过，嫂子，这可是最后一次，下次呀，你要再这样，我可就不吃了。
8: 这呀，你得根据老王说，我可做不了主。
7: 好，我跟王首领说。
8: 何代表，你教我们识字好不好啊？
7: 好，你们把想识字的人都叫拢来，我们一起学。
8: 太好了，我等一下就去叫他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2: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3: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4: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3: E T D H B L K，
5: 这哪里好记了？
4: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5: 哦，厉害！
4: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3: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4: 没错，
2: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5: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7: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6: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8: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八月一日凌晨。
6: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9: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6: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10: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6: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

在郴州城外，革命军与郴州保安师正在激烈的交火。革命军正在冲锋的时候，突然敌人一个暗堡里的机枪喷出了火舌，我革命军战士倒下了一片。王尔卓见状，马上命令停止冲锋。王尔卓让机枪手封住了敌人暗堡里的机枪，然后又派人绕到了暗堡的侧面。林彪见炸暗堡的战士倒下了，就亲自冲了上去。王尔卓见林彪上去了，就命令机枪火力掩护林彪。林彪是好样的，他把炸药包放好之后就点燃了导火线。林彪翻了几个滚儿，就躲到了安全的地方。这时候炸药包响了，敌人的暗堡飞上了天，冲锋号又一次吹响了，革命军在镰刀斧头图案的军旗下冲锋陷阵，敌军纷纷倒下了，没有倒下的也举手投

0: 投降。王尔卓高兴地看着这一切，林彪跑来向王尔卓报告：“
1: 报告参谋长，郴州保安师除两个连逃跑外，其余的被我们消灭或者俘虏了。”
2: 传达军长命令，挺进郴州城。
1: 是。
0: 浩浩荡荡的工农革命军开进了郴州城，街道两旁张灯结彩，锣鼓喧天，鞭炮震天，舞长龙的，耍雄狮的，一处比一处精彩热闹。老百姓举着小军旗，夹道欢迎革命军入城。在镰刀斧头军旗的指引下，全副武装的朱德、陈毅带领革命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行进着。突然有人喊：“
3: 哎，朱德来了！朱德来了！
4: 朱军长来了！
3: 朱军长！
5: 军长，
6: 乡亲们好啊！”
0: 朱德伸出手来，跟面前的群众一一握手，人流如洪水爆发。千百双手齐刷刷地伸了过来，黄克诚激动不已，上前握住了朱德的手。
7: 朱军长，郴州人民群众终于盼到你们了。
6: 王参谋长，你们永兴红色警卫团也来支援郴州了。
7: 是的，朱军长，我们支援郴州是一个方面，迎接你朱军长和你的队伍的是第二个方面。
6: 王参谋长啊，要不是你们配合得好，我们锦城啊也没有这么快。郴州城里的敌人怎么样了？
8: 大部分敌人啊被你带领的革命军打败了，小部分让黄党代表的红色警卫团还有我们地下党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给打跑了。
7: 哎，哪里是我们打跑了敌人呢？是敌人呢，听说朱军长来了，吓得屁滚尿流的跑了，剩下的才被我们还有郴州的农民自卫军给解决了。
6: 他们跑到哪里去你知道吧？
7: 跑到耒阳和我们永兴去了。
2: 哎，那就让他们多活几天吧，反正也跑不掉。
0: 茶馆里，茶客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围着我们前面见过的那位老人倾听着。
9: 哎，你说你看到朱德了，他到底啥子样嘛？
10: 啊，那跟蒋介石比，谁威武啊？
11: 哎呦，和蒋介石比干什么？这蒋介石专杀好人，朱德呀，专杀坏人。
12: 说的对，说的好。我要告诉你们啊，我原来呀没见到朱德之前，我跟你们的想法呢也差不多，只认为呀他肯定会很威武很气派。我见了他以后才知道大错特错了。
11: 怎么了？怎么了？
10: 对呀，对呀，
9: 就是啊，怎么了呀？
12: 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回事儿。这个朱德军长啊，难怪那么多人要跟他走啊，难怪他打一仗胜一仗，不得了哦。
9: 那你说说，他到底啥子样嘛？
10: 哎，那你到底看到朱军长了吗？
12: 哎呦，瞧你这话说的，我不仅啊看到了，而且我们还握手了呢。
9: 哎呀，真的呀，
10: 握手了呢，
11: 这么大
10: 的眼睛手握的呀？
12: 朱军长啊，向我伸出了双手，我当然也要伸出双手去握了。
10: 哎，那朱军长到底是啥子样子啊？
12: 很普通，和他的士兵们啊一模一样。
11: 哎呦，鬼才信呢！
0: 在王佐家，罗夏英和男男女女一帮人围着一盆木炭火听何长工上课。黑板是由一块木板代替的，何长工用粉笔一笔一画地写下了几个字：天地中国田土。男男女女在认真地看着何长工。
8: 各位兄弟们姐妹们，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节课。这个字叫天，因为天呀是第一大 所以沙

0: 上面是一，下面是大，这一和大合起来就是天。
1: 哎，那天有多大呀？
0: 天可以装下无数个地球。
2: 哎，那地球又有多大呀？
0: 中国呢有个万里长城，大家知道吗？
3: 哎，不晓得呀。
4: 不知道，
3: 这有这东西吗？
5: 我晓得，我听过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0: 长城啊，有一万多里长，可在地球上呢就像蚕那么小。
5: 天哪，地球有那么大？
1: 哎呦，真的吗？
4: 是吗？
1: 哎，不知道呢。
6: 大家惊叹不已。朱德在城隍庙召开革命军誓师大会，万人云集，气氛先天。他今天仍然是全副武装，脖子上的牺牲带被微风吹拂着，显得容光焕发。朱德神情庄重，但讲的话特别温暖人心。
7: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师成立了。我们的七师啊，很强大，人数已经达到了6000多人。不仅如此呀，我们还成立了郴州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了工会、农会、商会、女界联合会、少先会和儿童团。成立这些机构干什么呀？目的就是让郴州的各个战线、各个方面的同志更全面、更彻底的革命。而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就是让人民获得幸福和自由，自由自在的生活，自由自在的工作。我认为啊，一切反对和阻挠人民自由的办法都是不妥的，都是错误的，是与革命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今天啊，我还要讲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为什么说船到郴州止，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夸大，甚至是丑话，但是啊，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因为啊，郴州是疾病的高发区，去年一年郴州有统计的患疟疾打摆子的病人就有5800人。一句话，就是郴州人民因为疾病的关系死亡率啊非常高。这个问题是我们郴州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因此呀，我看我们今天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全市居民行动起来，大搞卫生，净化环境，消灭害人虫，还郴州人民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
6: 郴州城内城外，革命军官兵以及男女老少都行动起来了，大家都在轰轰烈烈地打扫卫生，清除垃圾，家家户户的老百姓也在打扫卫生，擦洗门户。一些老人们也在打扫卫生，他们一边干活一边议论：
8: 这些革命军啊，又打坏人，又帮穷人，还帮我们搞卫生，真是听都没听说过呀。
9: 哎呀，这支队伍里啊，领头的不只是黄埔的，还有漂洋过海的啊，有将军，
8: 哎，
9: 有大学生，有诗人，说话个个和气，待人诚实，还真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呢。
10: 昨天呀，哎，你们知道吗？有位党代表啊，帮助我家干活啊，你知道他怎么讲的吗？
8: 哎呦，讲么子呀？
10: 他说，老百姓就是我们的父母，我们是人民的儿子，儿子为父母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8: 这盘古开天地， 我还没见过这样的兵呢。
9: 哎呀，

0: 没见过。
1: 据说这支队伍的军长还穿草鞋呢，闻所未闻吧。
0: 是啊，这两天呀，我过得呀就像吃了蜜，心里呀就像开了花。
2: 我真想啊去见一见这位朱军长呢。
1: 哎呀，我也想去啊。
0: 说我也去。
3: 哎，大家都争先恐后的要去见朱军长。王佐正在练刀工时，武夫齐进来了。王佐没有停下自己的功课。
4: 啥子事儿吧，
5: 老大？我有事儿跟你说。
4: 说吧，啥子事儿啊？
5: 老大，那个姓何的，我看不安好心呐。
4: 啊，怎么个不安好心呢？
5: 他呀，成天教大家什么共产主义，唱什么共产党的歌，搞得挺热乎。这样下去，我怕弟兄们被赤化，就不听你的了。
4: 会这样啊？
5: 哎呀，绝对会这样。
4: 哎，我老婆呀，也正劝我去学学文化呢。
5: 哼，假如你去学，过不了多久啊，哼，你也会听他的摆布。
4: 哼，我怎么会听他的？他算老几啊？
5: 哎，这就是共产党的攻心术，很厉害的。
4: 哎呀，夫妻，那你说咋办？
5: 哎，很好办，我们不理他，让他搬出司令部，然后我们不让他改造我们的部队，不就得了？
4: 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这样我怎么向毛委员交代啊？
5: 哎，我们表面上对他客客气气的，不要赶他走嘛，他就是恶人先告状，也没个理由啊。
4: 啊，这还差不多啊。
5: 哎，这样吧，给他安排一个地方单独住，避免传染了我们的部队。这支队伍啊，姓王，不姓他这个何。另外，我们可以搞一次比武，给他点颜色看看。
4: 哎，行。
3: 何长工正在写笔记，一个自卫队员进来说：“
6: 何大亮，王书记怕你住在这里太吵，影响你休息，想给你换个地方，安静些。”
7: 啊，不用，这地方挺好，我上课也近，大家问我问题也方便，不必麻烦了。
6: 头领吩咐了，要搬。
7: 我看没必要。
8: 我看这里啊，蛮好的，又暖和又方便。
6: 头领说要搬。
8: 啊，
7: 搬到哪里去呀？
8: 搬到哪里去呢？
6: 搬到山那边的独屋去。
8: 啊，去那里干嘛？这是谁的主意啊？
6: 是武夫齐头领安排的。
7: 嫂子，不必说了，哪里都一样，我去那边。
3: 何长工收拾行囊就走。在医师指挥部，朱德、陈毅刚刚进门，王尔卓就将邝雍一行介绍给了他们。
9: 军长，这是从雷阳来的邝雍同志。
10: 久仰久仰，邝雍同志啊，大才子呀，北伐军歌的作者，黄埔一期的老革命，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的宣传科长。
11: 哎呀，军长啊，你怎么了解得如此清楚？
10: 你这个大才子，好还在江西的时候就听说了，是吴忠豪同志告诉我的。他说呀，这雷阳有一位大才子，还有一位大才女呢。
7: 啊，对，才女叫啊大眼睛武若兰，了不得呀，文武双全，堪称一流。
11: 哎呀，本人呐是徒有虚名，大眼睛吴若兰才是真正的大才女啊。
3: 夜里在永兴郊外的一个酒馆，宜昌县原保安队队长邝家明正在和国民党郴州保安师连长胡老六一起喝酒。邝家明喝下了一杯酒说：“
10: 老六，你哥哥古月海是我最大的仇人，今生今世如果不报此仇，我邝家明誓不为人。”
11: 哎，我没有胡敖那样的哥哥啊。第一，这一墙之仇我一定要找他报的。第二啊，他不仁不义，不认父母，连姓儿都改了，叫什么古月海，我要代表父母啊教训他。这第三，他现在是共产党的师长，我不仅和他是仇人，而且我和共产党不共戴天。
10: 好样的，老六啊，我没有看错你这个兄弟。兄弟，你现在有多少人马？
11: 这正规军呢，一个连一般是200人，可我这个连320人，整整多了100多人呢。
10: 我已经拼凑了五六百人的队伍，他们都是被共产党打败的保安团和民兵团丁，我们合兵一处就是上千人的队伍。我打算呀，先从张家窑开刀，然后杀回永兴县城去。
11: 哎呀，太好了，我也正有此意呢。
12: 哎，报告矿大队长，黄克诚和他的红色警卫团不但不在张家窑，而且也不在这个永兴县。
10: 嗯，我知道了。那黄克诚他们去哪了呀？
12: 这个黄克诚啊，带着他的红色警卫团去了郴州，据说一两天还回不来呢。
10: 太好了，老六，我们合兵一处，血洗张家窑，然后拿下永兴，报仇雪恨。
11: 好，我同意。
3: 邝家明、胡老六带着队伍包围了张家窑。张家窑农军队长张发一说道：“
13: 同志们，我们张家窑农军仅有14支枪、一门松树炮和一些鸟铳、锁镖，而邝家明、胡老六来了将近1000人，我们硬拼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商量一下该怎么办。
11: 哎，队长啊，我建议将敌人引进村啊，或进行巷战。我们利用熟悉的地形啊，这个地物啊，男女老幼齐动手，或打枪，或放铳，或者啊倒石灰，或者浇开水，菜刀、柴刀啊，镖梭、旗杖阵无所不有。你看怎么样啊？
13: 好，我们让敌人防不胜防，寸步难行。只要我们坚守2天，黄克诚参谋长他们就来了。
14: 哎，张队长，黄克诚参谋长他们在郴州呢，我看我们得马上派人去一趟郴州。
13: 你说的对呀，那你就马上去一趟郴州，把我们的情况汇报给黄党代表，让他马上来救援。
14: 哎，好的。
13: 你马上带人下去通知，让老人孩子全部撤到水楼等我们，另外通知村里的年轻人来帮助我们消灭敌人。
11: 好，我马上去通知。
3: 王佐自卫军的演武场到处是灯笼火把，演武场被灯火照得如同白昼。这里正在举行演武大比拼，王佐手下的队员们使刀弄棍，大显威风。
15: 王佐他们名义上请我赐教，实际上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王佐对我如此的疑心和戒备，这对他的工作将十分不利。
16: 下面由我们的王首领压轴表演，大家欢迎。
3: 大家稀稀落落的鼓掌。王佐掏出驳壳枪，瞄准前方3支点着的蜡烛，砰砰砰3枪，2支火烛熄灭了，引来了一片喝彩声。王佐又补了1枪，那只剩下的烛光依然摇曳。王佐不好意思再补枪，机灵的武夫奇便说：“这一支是留给何代表的。”何长工未曾料到，也没有退路，只好举起枪，砰的一声，那烛光灭了。大家一起惊呼，武夫奇大惊失色，王佐暗叹之下，更多的是失意。
16: 弟兄们，我们欢迎何代表再来一次，好不好？
17: 好，
18: 好，好。
11: 哎呀，好，好极了。
15: 算了吧，我的枪法不怎么样，刚才啊是碰上的。
16: 哎，不行不行，既然王首领打了3发，你也再补打上2发。
15: 要打的话，我有个要求。
11: 哎，请讲。
15: 就请吴队长将蜡烛扶在自己的头顶上。
11: 嘿呀，
16: 哎呦，
11: 好啊，
16: 好，
11: 好，
16: 好。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不行，不行。
15: 既然武队长不配合，那就算了吧。
11: 哎呀，
6: 何代表，你是不是要将武队长打死呢？
11: 啊，你来吧。
16: 哎，我来，我来。
11: 哎，对呀，你别别别，
15: 不来了。
11: 啊，你来吧。
16: 哎，我来，我来。
11: 哎，对呀，你别别别，
15: 不来了，我认输吧。
6: 王首领都不怕死。
15: 对呀，你武夫奇要是男子汉，就站出来。
11: 吴福奇，你有没有这个胆儿啊？
3: 王佐见大家这么说，就把蜡烛交到了吴福奇的手里。
11: 放心吧，何代表光明磊落，不会打死你的。

0: 有种你就来，来，
1: 我认输，不来了。
2: 何代表，赶紧的。
3: 对呀、啊，何代表是不是不敢呢？
0: 哎，有种就来，打不准你来举。
4: 何长工将枪缓缓举起，吴夫妻的双手颤抖起来。砰！何长工一枪，吴夫妻头上的烛光顿灭，紧接着吴夫妻也倒下了。大家跑去一看，吴夫妻安然无恙，但吓得魂不附体，半晌才爬了起来。雷鸣般的掌声响起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5: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兰察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欺下，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声紫苑》。长清带着人马开向了南门，还没到城南一里之遥，已经隐隐听得城外呼声动地，似乎城外漫山遍野都是人在呐喊，四面呼声连成了一片，犹如风过山峦，又似狂涛海啸。按台湾地气，绝不同于大陆内地分了四季，它只有雨旱两季。三月天气象温和，连海风吹过来都是暖融融的，这样的夜里官军是太平年间也不敢出城一步的，但是这位憨大帅竟然要亲自出马夜战。风虽然暖和，夹着外头万众呼啸之声，竟吹得军士们身上一阵阵的起鸡皮疙瘩。长清本想上城头瞭望一下，火把中看见众军士面带怯色，想想外边都是乌合之众虚作声势，城外突袭一战即收，得点便宜就回来，也未必就马失前蹄了。就在马上扬鞭一指，大声喊着：“开城门，我的哥什哈在前头，骑兵后边，步兵给老子冲！”城门吱嘎一声哗然洞开，百多名哥什哈放缰绳呐喊，嘶声叫着冲啊，泼风似的冲了出去，马嘶人喊也甚有声威，后边的马队也就扬刀呼啸一拥而出。起初啊，义军被官军这个大胆的举动给惊了一下，略一沉寂，四面号角呼应，似乎在联络。稍过了一会儿，就见正面、东南、西南黑乎乎的椰林里燃起了火把，一把、两把、千把、万把，星星点点又连连绵绵，成了一带火阵，又成了一带火海，鼓声也响得密不分点，火山般的压了进来。冲在前头的兵惶惑不知所措，就是冲也得有个方向，但后队的兵马还在出城，长清没有号令，既不能进也不能退， 众人拥挤在护城河桥头，乱成了一团。突然，对面椰林里一簇火光极明亮的一闪，接着轰的一炮，天崩地裂般的响震，喊得大地都簌簌发抖。炮弹打在了护城河里，激起丈来高的水柱。这暴民还有炮，冲出来的官军都吓愣了，一时间目瞪口呆，不知所措。轰隆隆的又是三炮打了过来，这次准头却是极好，护城河桥头四五匹马顿时倒地，有两个正在发愣的军士仰天被掀翻下马，硝烟弥漫间火把熄灭，人们已经乱作了一团。留下来的人发一声喊，勒转马缰是掉头就跑。后边的人马不知道外头出什么事了，还在往外拥呢。前边的回头跑，马碰马，人挤人，喊声骂声，哭爹叫娘声，嚷成了一片，是乌烟瘴气。这时候长青才策马出了城门口，不妨义军方向廖德兴他的道旗，迎头又是一炮，却打在城门顶上，打烂了好大一块，断砖灰土片蒙雨般的砸落下来。长青的肩头着了一下，坐下的马匹不知砸到哪儿了，灰溜溜的惊叫了一声，前蹄子撂起老高来，几乎把这位堂堂主帅颠下马来。还没有勒定马呢，嘴里也来不及约束步众，敌军那边十几只鸟铳是齐发异响，长青周围的军士麦捆似的倒下了一片。这下子长青连马鞭子也丢了，再也撑不住，声嘶力竭的大叫了一声，贼来砍老子头了，退兵退兵。接过亲兵递来的鞭子，照马屁股狠狠就是一鞭，那畜生掉头就跑，把后头的步兵也踩倒了一片。从此这长青归缩台湾府城，和黄世俭一同约束部队，不敢严战，只是严命柴大纪，死守诸罗和任承恩，全力打通给养要道。无奈呀，似乎全台的老百姓都反了，小股部队即使大白天的也不敢开拔，运送一队粮车，至少要2000兵士带鸟铳弓箭严加戒备，还有1000军士。

游弋搜索前进。鹿耳门码头，李世尧派刘宝奇、马祥祖、会同济等人送来的白米、风干肉、火药大炮堆积如山，不但送不出去，还要重兵严加看守，防着林爽文来劫。台湾诸罗两线官兵都像奇人遭荒，饿得连接来之食也没有，走路都晃晃荡荡的。六月里，福康安的行营终于移驻福州，他似乎还嫌准备不足，只下令连同长清在内，所有台湾府驻军旗营一律不得妄动，等候军命。长清莫名其妙又心里边发急，派人悄悄打听，才晓得福康安已经下令解散福建水师，只带原从太湖水师里精选的5000人马。又听说李世尧从广东琼州水师精选了5000人马，正在火速赶来。福康安已经连连遭乾隆怯战申斥，一律充耳不闻，只管日夜修理船舰，手提着马鞭子亲自到工厂督造炮舰。长清心里边暗想啊，你带着10000人马做什么用啊？做馅饼给姓林的吃吗？嘴上却不敢说呀，因为人人都知道福康安打仗还从来没输过。但也因为福康安大军已抵达厦门，准备赴台的营生做得声势浩大，台湾的军心大定。诸罗城中有柴大济，虽说被义军围得水泄不通，但城中原有一座花生库，还有一座地瓜干库，都取出来，军民人等按日供应，抽精壮劳力加固城防，一时倒也无虞。台湾府和鹿耳门港的联络交通，因鹿耳门能抽出人丁卫护驿道，情形比以前也好了许多。福康安先声夺人，台湾官军士绅如大旱之望云霓，日盼他早早放羊过来。却也奇怪，为什么迟迟不动呢？福康安在等风呢，等着南风大作。在厦门海域，春夏两季极少西南风，偶尔吹来也是旋起旋停。从厦门到台湾数百里的水面都是万丈青涛，风向不对，千艘战舰滞留海中，逆风逆水而渡，一旦中途退回，台湾的局势更加不堪设想。待到秋八九月，已见南风渐次增多，战舰也已经修缮完备，战士们吃饱了撑的，海滩上摔跤打布库游戏，将军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单等他的号令。10月27夜，南风大起，裹挟着凄迷的秋雨袭到了厦门。这风起初还时紧时慢的鼓动，插在福康安大营上专门用来测风向的风标和节容还一飘一落，微悬不定。到后半夜，福康安披挂微坐帐中，命所有船舰官兵一律码头集结待命，全部游击以上军官都集中到他的大帐前肃立待命。到天将放亮，福康安已经焚了3炉香，整数衣冠冠首谢天，清酒洒地，向北恭敬叩辞乾隆，带了众将军一起来到港口。他似乎是许了进口愿，一直都默不言声。他的中军领佐贺老六已经是副将失缺，王吉宝也领了副将衔，都穿着黄马褂，也是一言不发。海兰察就守在港口，见他骑马到了码头，一躬一让，请大帅视察。这里是厦门的崇武坳，港口洋面上灰蒙蒙地飘着细密的斜雨，千船万舰蔷薇如林，都在微微动荡，摇曳不定。

远处平日看去平静的大海也不再是蔚蓝色，此时天低云暗，苍苍茫茫的海面上一浪卷一浪，泛着白色泡沫扑上滩头，愤怒又不情愿地退下去，海牙礁石激起的浪花足有丈许来高。吴康安眯缝着眼睛。

0: 的旗舰在中央，贺老六、王吉宝随我，各军听我号令，按方位依次出洋。这风真是天助啊，尽急而不躁，立云而不泄，千帆万舟，鼓浪而进，行走如飞。各船艄工都是精选出来的精壮水手，走的是又快又稳。28日沉下海，只用了2天1夜，全部战舰一艘不损，军事一员不缺，已经云集在鹿耳门。那风物自一如既往直吹不止，福康安在暮色中踏着桥板，率中军旗舰的下船，站在冰冷的滩头岩石上，深深地舒了一口气，由着风把他的辫子和袍摆撩起来老高，半晌命令道：所有军士下船，有晕船的好生调息，休整3天，什么也不做，让我的兵吃好睡好，养足精神。站在福康安身边的海兰察应声回答：表下遵命传令。福康安放缓了神色，又问长青、黄世简、任承恩到了没有。王吉宝赶忙跨前一步：长青昨晚就到了鹿耳门，正在滩头等候欢迎大帅，黄世简留守府城，其余的都到了。那个守朱罗的是柴大纪，他没有来吗？
1: 回大帅。
0: 听福康安说到柴大纪，王吉宝也加了小心，近前一步说道：朱罗城被贼四面围困，我军联络不上，他还不知道大帅已经登台。福康安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这个时候欢迎个屁，吩咐长青把鹿耳门大营中帐腾出来，摆好木图，我和海军们要立即召集会议，布置军务，淡水要先供应登岸的军士，海默石牌我要逐营逐个检查，没有洗过脚喝不上酸辣汤的直接禀我。
1: 这
0: 军事会议开得甚是肃杀，鹿耳门中军大帐地方不大，里里外外都是军将肃立，也不知从哪儿弄来的7-8支胳膊粗的龙凤烛，照得里外通明雪亮。帐中一盘硕大的军事木图旁边，只有海兰察和长青就坐，其余的人一律贴帐站立，静得只闻帐外掠天而过的风声、浪声和大帐古稀的牛皮摩擦声。在沉寂当中，福康安扬声说道：诸位，用不着闻过是非，因为主将无能，台湾已经全局糜烂。他的目中金光四射，扫视着大小林林总总的官员，又看一眼木然呆坐的长青，冷冷地转脸面向木土，用长竹节鞭虚指了一下，说道：在福州，我和海军们已经召集全体游击以上军官几次会议，这个仗怎么打，其实用不着多议。台湾四县已沦陷20%，朱罗是战略要害，解掉朱罗之围，全局就会翻转过来，军心民心也就定住了。这么明白的事儿。说着他突然转脸问长青：为什么当初长都没有记忆到？长青没想到突然间质问到自己，身上抖了一下，赶紧欠身回答：卑职们几次记忆也是这般见解，但台湾的官军太少，首尾不能相顾，试着攻了几次都被贼匪堵了回来。堵回来？敌人是多少？有什么火器？我军谁是主攻，谁是策应预备队，后援辎重谁负责？福康安一连排炮般的质问，长青脑门子上已经出了冷汗了，用汗巾子擦着说道：是这个全台造反的已逾10万，连同我带的福州绿营，我军这个

0: 只有4万。呵呵，答非所问。真正的天地会只有4万余众，你说的10万，是连跟着起哄在山里摇旗虚诈唬的也记在内了。说着，他的神色突然变得异常庄重，摆着方步走至上方，南面而立。长清听旨。屋里屋外的军将都吓了一跳，不安地互相询问颜色。长清一下子变得衰惫不堪，从椅子当中挣扎了一下才起身，脚底下踉跄两步才站稳了，俯伏跪倒在地，叩头说道：奴才长清恭领圣谕。福康安在死寂当中扬声说道：长清之罪，朕已屡次降旨，今着钦差大臣福康安宣布，着革去长清顶戴花翎及原班次黄马褂，革去其原任太子少傅兼兵部侍郎及本衔闽浙总督，即可由福康安委员所拿进京交部问罪。钦此。
1: 奴才遵旨，谢恩。
0: 长清的身子一下子瘫落了下去。福康安一副脸毫不动容，也不像平常宣旨过后有许多的敷衍安慰，战事当前没有那么多客气话，天威不测，天怒难犯，请长公斟酌自爱，就请长公住到我的旗舰上，待风向顺利再返大陆。待两个亲兵搀着长清退下去，福康安略一沉默，从袖子里边又抽出一份诏旨，说道：台湾乱旗已近一年，福康安自受命以来也已8月有余，而至今才抵达，甚是有愧皇上知遇之恩呐。六部督促廷御申斥的话，诸位想必已经有所耳闻，所以有些人心里另有些想头，以为皇上不再信任我福康安，以为跟着福康安干前程暗淡。这里有皇上8月25日由北京发出，也就是我最近收到皇上的恩谕，虽然是给我的，我看成是对我三军将士的信任勉励，眼下就是一场硬仗恶战，我独给诸军兄弟，与我同沐皇恩。地方狭小，不要跪听了，就这样立正肃听就是。说着他展开诏旨，轻声读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临御50余年，与一切重大事务经历不知繁急，无不通盘筹划，熟虑极先。今为福康安以剿捕之任，岂有令其冒险前进之理？无论福康安久经检任，既已古功新履，事无巨细，无不休戚相关，断不肯置疑于险地。岂有福康安为朕亲信已任之人，转不为祭出万全也？朕之待福康安不斥家人父子，恩信十倍寻常。福康安亦当以依附傅恒视朕之心为心，竭力奋勉。福康安起初还读得堂而皇之，庄而重之，读到情真之处，仿佛眼见乾隆皓首握管，关注凝切的目光，声音已经变得阴哑哽咽。读到了傅恒的名字，更是触动心事，已经是泪流满面。声切气嘶朗诵一遍，满庭军将都是感激唏嘘。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故事会。
4: 乾隆晚年烽火不断，天生帅才福康安及名将赵惠海澜昶连年征战，保住大清江山。和珅等佞臣媚主西夏，中饱私囊，贪婪无度。秋声萧萧，黄叶带落，一代英主自觉年事已高，精力不济，于84岁将帝位禅让给儿子永琰，视为嘉庆。请听长篇历史小说《乾隆皇帝》第六部《秋生紫苑》。福康安读完了圣旨，有些涕零地说道：“福康安只有一死焚身来报这高天厚地之恩了。台湾本岛将士久战疲劳，全队充作后备，由我率登台军队全军攻打围困诸罗的匪众。”说着他认真指定了墓土，说道：“这里是大理，这里是诸罗，这里是台湾府城，我军现驻这里。如果我军向诸罗运动，大理一天地会众必然号令匪众拦截，为牵制大理一匪众不敢妄动，我军必须攻取这里八卦山，要轻马快取，迅雷不及掩耳，夺下八卦山。台湾原有的20门火炮还有我带来的30门火炮就能迅速向诸罗运动。敌军的优势是人多，劣势是没有经过野战训练，敌军屡胜，有虚骄之心轻蔑于我，而我军人少，却全都是精选出来的壮士，有5000火枪手，还有2000支短把马冲的，装备精良，前所未有。”他侃侃而言，与雷公会与天地会的矛盾，说到台湾土著居民与外地移民的纠纷，剖析得精细入微。末了放开嗓子问道：“谁敢打第一阵去攻八卦山？”“
5: 我敢！”
4: 贺老六挺身出来抗声说道：“请四爷拨给我1000人马，3天打不下八卦山，老六提着头来见您。”话还没说完呢，王吉宝大叫一声出来，啪的一个立正：“我给四爷立军令状，我只要600兵。贺老六一拍胸脯，怒目王吉宝：“老大帅用我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有海军门带1000人准备驻扎，我只要50个人攻八卦山。”王吉宝梗着脖子扬声说了：“你和海军门压阵，给我选10个不怕死的，打出威风给你看。麦该剁大压不死老鼠，秤砣小能压1000斤，你少倚老卖老。”当下二人军帐争夺请战，越吵越是激烈，已经都是红了脸了，要带领抢功的人竟减到了10名。听得任承恩诸旧部驻军将便是目瞪口呆，正自不可开交呢，海澜茶挺身站了出来，对福康安说：“这次打八卦山要打出威风，要台湾匪众知道中原好汉的厉害，50人靠群胆，10人靠孤胆，我老海请先打个样给兄弟们看， 请跟随大帅来的十名巴图鲁、十名侍卫选出来，也加上贺老六、王吉宝两位，跟我登八卦山。大帅，您只管率军观战，派军队预备接防驻扎。福康安被他这番话激得是热血沸腾，老将军勇气何其豪迈，这一阵既要夺取这块重要之地，更要激起我三军高昂士气，打出威风来，如果以多取胜，就没有威风可言。这话说得好，你要什么只管开口。每人一把鸟铳，一把马铳，一把倭刀，一把匕首，成。还要什么？每人一壶酒，一包炮药果杂，不成功便成人。好，我预备黄金1000两等你们接赏，我准备奏章为你们请功，我带领5000军马观战，万一有所不利，我全军押上去接应。跟着福康安的巴图鲁侍卫们啪的一扣马刀，齐步跨出班序，一起向福康安行礼。标下门跟海军们去，踹平了八卦山，给大帅立头一功。福康安回身顺手拔出将令，狞笑了一声，呵呵，好，瞧着众位兄弟们了。八卦山这一战打得极其干脆漂亮，林爽文虽然称帝，也就是过过皇帝瘾而已。台湾各地义军，有原来在雷公会的，也有天地会的，公举他为顺天皇帝，其实还是各自为政。就八卦山而言，林爽文只在山梁上设了一个匣，是他大理义帝都的一个门户，根本想不到这里是可以遏制清军攻打诸罗的交通要道，更没有想到福康安第一个先拿这儿下手。见清军5000人马浩浩荡荡开过来，守山卡的义军香堂堂主罗耀祖还以为是增援台湾府城的部队，就用这个情报飞告林爽文。林爽文也是大意，没想到这么丁点军队就敢来扫荡台湾，即出调兵符，从仙居和乌居两处向南夹击，要抄掉福康安后路，一同当饺子馅儿包进台湾城。一来清军不堪一击败惯了，义军没当一回事儿；二来军事判断轻率失误，这就酿成了大错。清军攻打八卦山是在下午未末时派，用现在的话说是多云的天气，但那场南风仍旧吹得很强。八卦山山势并不险峻，形如龟背屈死长蛇，盘踞在一道西侧，虽值孟冬季节，满山灌木也还青葱，被风吹得摇荡不止。守山的喽啰见5000人马从山脚下驿道上过，以为又是护粮队伍，赶紧地跑回山。

0: 山顶临时修的木寨向罗耀祖禀告，堂主，达子兵又过路了，这回护粮的人多，有四五千人呐，还找常立打他几枪鸟铳。罗耀祖正在和几个亲信发宰相的牢骚，偏过脸接着说话，他是个30岁上下的粗壮中年，已经剃了辫子，光着头，半边身子袒着袖子，一脚踩在凳子上，正说在兴头上呢。皇上当初焚香告天，36友学瓦岗兄弟义结金兰，我就是掌炉使者。那时候他安怀仁在哪儿？在雷公会给人家香堂扫地，皇上倒有意封我为南护法尊者，他先拦着，说朱雀堂的香火银子不对数，有贪污嫌疑。我不是嫌官小啊，这名声怎么叫人受啊？老子不侍候这爷，他不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下次朝会把他从工作上拉下来。他还要往下说呢，见前头报信的喽啰喘吁吁的又跑进来，就不耐烦地问了句，还没有完吗？报堂主。那个喽啰大喘了一口气儿，又在缸里舀了一瓢水，咕咚咕咚喝了两口，这才说，有一股官兵上山来了。多少人？我点了点，23个人。
1: 哦，哈哈哈哈，
0: 你打了鸟铳，人家那么多人能不上山看看？走，咱们瞧瞧去。罗耀祖说罢也喝了半碗水，这才带着众人出寨门来看。从这里居高望下看得清楚，真的只有20来个人蠕动着上山，走得似乎不快，似乎搜山的模样，赤处前行。山下的驿道上，清军队伍像是在休息，前队已经站住，后队还在向前靠拢，有30几辆大车夹在队伍当中，像是蒙着布包，几个骑兵来回游弋，挥鞭说着什么，既听不清也看不出什么异样来。罗耀祖笑着说了，等走近了放几枪他就数兔子了，说着就转过坡后边去撒尿了。海兰察真的是假装搜山的散兵游勇，20几个人散成一线，东张张西望望，走走停停，还不时吆喝着互相壮胆儿。已经看见山上有人影，也装出毫不知情的模样。侦探着，突然山上几十步远之处，3只鸟铳齐发，砰的一声巨响，23个人一起伏下了身子，只听得铁沙子打在荆树上，沙沙一片作响。海兰察再不迟疑，双指卡口，尖哨一声，这23个人伏地猛虎一般一跃而起，穿越着直奔而上，一边跑跳，个人端出马铳，唰地抽出了倭刀，踩石头跳草墩，飞也似的扑上来。罗耀祖撒尿还没系上裤子呢，一偏脸见势头不对，赶忙喊着，快放鸟铳打打打打打呀。那3个鸟铳手这才惊悟起来，开枪膛装药哪儿还来得及呀。王吉宝和2个侍卫一手匕首一手长刀挥舞的荧光四射，一转眼的功夫，3个义军鸟铳手已经被砍翻在地。罗耀祖大叫了一声，不好，快退，转身要走，贺老六怒吼了一声，劈叉跳起老高，落地的时候一个连环剪劈过去，正劈在罗耀祖的后背上，收脚不住往山下斜倒过去，恰好一头撞在一块卧牛石上，这下碰得结实，顿时左脑门子上是血流如注，翻了一个身，踢着腿只是在那儿争命。这时候山下5000多清兵突然齐声呐喊助威，打呀，打得好，杀，声势如山崩地裂从山下传来。守在寨门口的义军也有6、70人，

有的握一把刀，有的提一把镰，有的是空手出来转山玩瞧热闹的，已经看得目眩神迷，如在梦中。眼见这二十几个人在大寨门外视为行凶，连杀了十几个人，竟连乡邦也忘了，直到官军一起呼喊，这才回过神来，乱成一窝蜂要回科关寨门，哪还能够啊。海兰察为首，二十三个勇士举起马冲，通通通就是一阵排枪，硝火烟气当中，义军已经被打倒了一大片，铁沙子横飞，打中了脸的，打中了眼的，捂着脸惨叫呼救。大寨中还有五六十名义军，临到此时没有了指挥，从二寨门石头小桥上刚一露头，喊着快找罗香主，被十几只长鸟冲一起打过去，顿时撂倒了五六个，剩下的人妈呀一声都跟没头苍蝇似的四下乱窜，已经没有章法了。山下助威的此刻已看不见海兰察他们动作，只管高声呼喊，杀贼立功，不死也有赏，杀贼立功，不死也有赏。山上的官军一头听着助威声，一头已经杀红了眼了。这些人除了贺老六和王吉宝，一半是从蒙古选来的巴图鲁勇士，一半是从圣经故宫选来的侍卫，又在古北口大营里操演训练出来的高手，最得手的就是单打独斗踢高料个子的人中精，若是全山寨操野战队列堂堂对阵，义军还不至于败得这么快，此时被打得没了建制，没了指挥，四散逃亡如惊弓之鸟，连招架也没勇气了，见机得快的溜山沟逃了，见机略慢一点的被海兰察一众枪打刀剁匕首刺，竟如切瓜割菜一般恣意收拾。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前后寨搜遍已经是宰杀尽尽，一个活人影都不见。海兰察呼哨集合，个人提一把血淋淋的刀来见，都是满脸变身的人血。海兰察看王吉宝没到，问贺老六，吉宝呢？贺老六擦着眼角上的血一笑说了，这家伙孩子气，比我少杀了一个，这会儿还在找人杀呢。一时便见王吉宝拖着半昏迷的罗耀祖来了，笑着说了，我抓了个活的，这家伙是林爽文的南唐堂主，是个头呢。海兰察检视众人都是稀里糊涂，个人自查竟连个轻伤的都没有，只有王吉宝手脖子中中了一枚铁沙子，还是乱中被自己人鸟冲打的。海兰察大喜，带着这一群血衣人到寨门口，手卷喇叭齐声高喊，福四爷我们全胜啦！”声音终于传到了山下，其实不用他们喊，那种欢呼雀跃的景象，山下五千人已经看得清清爽爽。福康安看着脸上露出孩子气的一笑，用马鞭子扬手一指，这是皇上洪福齐天，这是我大清百姓臣民之福。吴德贵，你带一千人驻扎这山上，现在就去把山上的英雄给我抬回来，当众招示三军。这那个叫吴德贵的偏将行个军礼回身便走。满，吴康安又把他叫住了，眯眼看着山峦又说，你看这座八卦山，控住了这里可以阻碍驿道，可以卡住台湾府和诸罗的咽喉，这么要紧的地方，他姓林的只派了一群脓包来驻扎，

只顾了做皇帝，沐猴而冠，何其短见。你是跟我打金川生的参将吧？听着，你不要学马谡拾街亭，这个地方和街亭一样，你给我守好这座山，就好比撬东西杠杆，这就是个支点，我能把全台湾都给撬翻了，你就立了大功劳。你要丢了这块地方，什么交情脸面都不用想，叫当兵的提着你人头来见我。这镖下一定切记在心，这座八卦山就是镖下的命，也是你的前程。去吧。八卦山得手像一针兴奋剂一样刺进了官军队伍。海兰察身为父亲差，王吉宝和贺老六也都是福康安的新旅将军，二十个上前杀敌的也都是勋贵子弟，位高望重，一顿厮杀全胜而归，都在三军众目睽睽下当场展示。整个三军先是惊心动魄，后是沸腾如海，踊跃鼓噪，士气高昂。福康安紧紧布勒军队一夜强行军，待到天明已在夕光中遥遥可见诸罗县城。骑兵不用说了，就是步兵一边调脚炮，烧火做饭，吹口哨，唱歌，走道一瘸一瘸的，只想撒欢。福康安就一片椰林里召集军务会议，商量诸罗解围的事。福康安也是一夜不睡，眼角显得有点暗，但仍然是十分的惊望，手里握着马鞭子在地下画着，说道：士气可鼓不可泄，自我带兵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士气高过，但士气高是要靠打胜仗才能维持，昨天一战胜过我福康安集合全军将十年课。这诸罗城四周一共住了林爽文八个营，已经围困这座孤城十个月，双方相持不下，已经都是疲兵，这是其短，但他们地形熟，本地人水土习惯，这是其长。我们走了一夜也很累，但歇下来就有伤士气，还要再接再厉打这场硬仗，这是我们的短处。我的想法是立即把拖来的30门炮分城东城南两处，城南这座乱营像是敌军主营，长青真是活见鬼，连这一点事儿都探不清楚。看他的道旗似乎是吧，敌情不明也是我一短，轰他这两座营先镇住势头，我们的人也好趁机休息半天，把通往台湾、台南、台东的道路查探清楚，然后猛攻下了这座营。通知城里的那个柴大计向北打一下，策应着牵扯敌人不能增援，就是成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可有可无，可去可留，取舍之道便是人生。
2: 可忙可闲，可急可缓，张弛之间便是生活。FM88.2
1: 兵团综合广播，期待与您相遇的每一个精彩瞬间。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88.2评书联播。
1: 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千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5: 游魂关窦融跟东伯侯姜文焕打呀，还真这回挺好，打几个胜仗。而且说三山关邓九公之女邓婵玉连胜南伯侯，现在两边啊马上要退兵了。正高兴的韩荣说，坏了，西伯侯姬昌虽然死了，但是江上把魔戒四将给收拾了。太师啪一拍桌子，他可知道魔戒四将可不是吃干饭的，都是身怀高深的道术，但是怎么就扔到西岐了呢？我说这个打板算卦卖面的老江头他有啥能耐？文太师这真生气了，嘎巴一下子当中间第三只眼就睁开了，白光射出2尺多远，气得三尺神暴跳不离，豪气腾空，心说也罢呀，既是东南两处现在已平，我明日面君必须亲征方可可敌。简短接说，第二天上表出征来见纣王。纣王说太师要伐西岐，故得要践行，并且我授你代天巡守之权，专事征伐之道。太师说多谢万岁。就这么，老太师择吉日祭宝都番，纣王天子亲自践行，满满一斗酒递给文太师，文太师接酒在手，这么一喝说，老臣此去啊，必然克出反贼，但是陛下您也得言听计从，百事相察而行啊，便是君臣隔绝，上下不通，臣多则不过半载，少则3月奏凯而还。纣王说，是啊，太师您就走吧，您走之后我是没有什么事，我专候太师的家印，告诉黄毛白睛，太师启程，要说也是该着出事。怎么的？太史文仲坐下的莫麒麟呢，也是一尊神兽，怎么从来都老老实实的骑多少年了，但是这回文仲刚一骑上，莫麒麟帮就撂个蹶子，咵嚓一下子把文仲有个鞍桥上撅起来了，好嘛，太史金冠都摔瘪了。这太史文仲也很纳闷，心说这是啥意思，怎么道理？旁边有人就说，这个事儿恐怕不吉利吧，您实在不行别去了。太师说，这啥话呀，我以身许国家而忘其家，上马提刀而忘其命，大将军上阵不死带伤，瓦罐难离井，燕坡做大将难免阵前亡，马个果实性也，这有啥呀？我这个莫麒麟呢，久未出战，筋骨不能舒展，所以有这么个事儿。别说了，太师再上莫麒麟， 文仲也是该找倒霉啊。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可绝非是突然发生，那莫麒麟不能没事撂蹶子，往前走吧。走走没走五里地，嘎巴一下子宝都翻还折了，就在军中大道旗啊，叫风愣把旗杆吹折，那个旗杆说悬了得有一个人才能抱过来那么粗的树，愣吹折了，还得是长胳膊的人。文仲就知道，难道一说这回伐西岐又够呛，反正我也走了不能回去。太师提大兵300,000出昭个城，渡黄河到渑池县，总兵官叫张奎啊，接太师见礼一毕。太师就问说往西去哪条道进呢？张奎说往青龙关进200里，但是道可不好走啊。太师说你别问了，我着急。就这么直奔青龙关，人马离开渑池县奔青龙关，一路上旌旗招展，绣的飘扬啊，飞龙红缨闪闪，飞凤紫雾盘旋，飞虎腾腾煞气，飞豹盖遮天呐、啊！党牌滚滚，剑戟生辉，党牌滚滚，扫万军之马足，剑戟生辉，破千重之狼筒，大刀雁翎刀排开队伍，太阿剑，昆吾剑，龙鳞弃旧，反正是冷气森严，化戟生辉，道士一派耀武扬威，杀气腾腾，滚蒸霭，隐隐红云映绿台，十里指纹隔甲响，一座冰山出土来呀、啊！但是走到青龙关上，文仲就后悔了，怎么这个道是太难走了？300,000人马走这个羊肠小道，一下就能过一个。文仲说：“这个道超近的，还不如啊，我绕远了，根本你就过不去，那就太窄吧了。”小道崎岖，就一个人骑马走，还枪把火。太师心说：“你这扯不？我要知道这样，我还不搭搁武关走呢，还方便。如今为了省时间，为了省时间还耽误事儿了。这一天来这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呐、啊，文太师不到名，其实叫黄花山。这个山远观山，山青叠翠；近看山，叠翠青山。青山叠翠参天松，婆娑弄影；叠翠青山靠峻岭，陡壁悬崖。一山未过一山迎，千里全无半点平。莫道牧童逍遥处，只看画图不堪行啊！”文太师看这山这么险恶，告诉：“赶快下来吧，你们别动，自己催开莫麒麟上山观看。”哟。赶到黄花山这会儿才看明白，这山底下有一个大平场子，好像像教军场似的。文太师说这儿虽然道不太好走，但是环境可不错呀。如果说干戈宁静，老夫上这儿来消闲自在多好啊！翠竹碧柳松柏成行，正看着山景呢，文太师就听啊，脑后嘡啷啷啷啷啷啷一棒锣响，哎呦！太师心说这会儿难道一说还有人练兵吗？他把莫麒麟拨过来，顺声音仔细观瞧啊，哟，底下还有人练阵呢。什么阵呢？一字长蛇阵，阵头了一员大将，面如淡蓝，发似朱砂，上下长着獠牙，是金甲红袍，坐下宝马。

手里边一柄开山大斧。文太师啊，坐的莫起林身，看着看着入神了，可是啊，也是该着出事儿。文太师搁山顶看，底下士卒仰脸往上看，就叫人发现了。文太师是身穿大红战袍，坐下麒麟兽，两根金鞭，这玩意儿特别显眼呐。士卒就告主将说：“主将，您看山头之上有人偷看着。”那人抬头一看呀，这哪来这么一老头？一催马上山来。文太师一看他来了，心里就八分喜欢。为啥呢？看此剑十分英雄，非常的勇猛，心中暗想：我上西岐去正用人之计啊，我把他收了吧。正搁这想要收人家，你凭啥收人家？还觉自己不错呢？啊，现在哪反正都有这人吧，反正也不管是谁哈、啊，你这我收你，你干不干？啥玩意儿？凭啥人就干的？用我啥呀？你怎么回事？你倒整明白了啊！一天还有那假花的棒槌，还觉着自己不错呢。那个说什么叫假花的棒槌？就是假装内行，其实啥也不是。但是文太师可不是假花的棒槌，文太师是真有良心。这马叭就到了面前了，马上这员将一点不客气，说：“老头，你是谁？你没事上山顶，你瞎撒嘛啥呀？”文太师说：“你这个孩子说话好不客气。贫道我看此山幽静，我想在这儿结一草庐，早晚多送黄庭经几卷，与你有什么相干呢？”这个一听啊，妖道，你少来这套，看就不行，招打。说个招打，抡斧子就过来了。文太师可急眼了，心说：“你这个孩子没说两句话就动手，谁给这脾气呢？这家比土匪还土匪。”用手中金鞭咯楞这么一下，二将大战在山坡呀。文太师那还整不过他了，征战多年，不知见过多少英雄豪杰，虽然说你有两下，但跟我比还差点。心说我要把这小子收了到西岐去，虽然说他立不了大功，但是也得管点事儿。就这么，太师把莫麒麟这么一搏往东就走，那个人随后就追。文太师人往前面跑，眼往后边听，把金鞭一指，叭家伙，平地就长起一座金墙，把这员大将就困里头了。什么意思？这就是五行遁法的金遁，把他遁住了，就给他搁这搁着。说这个金遁里边什么样，就叫金光闪闪，雾气弥漫，就怎么出反正出不来，东冲啊，西撞啊，南奔的北跑啊，反正有一定的活动范围，自己喊到自己能听着，别人听不着，甭管你喊破嗓子不好使。太师一搏莫麒麟下山呢，就倚着松树靠着石头，心说我坐会儿。文太师看出来了，肯定还有人。为什么呢？在山中有杀气极道。这边呢，这个山中小校一看主将上去跟这老头比划比划，主将没了。为什么这个金盾他一般人看不着啊？所以这小校就报信去了，找人去了。感情人家还有好几家千岁呢，说禀报二爷，有一个身穿红袍的老道把大千岁啊整得一股黄气里头就没了。这老二一听，搁哪呢？小小说现在他还搁山上坐着没走。这位二爷提兵人上马，带着众喽啰来了。文太师一看来的正好啊，又出了一个，这家也行，翻身上莫麒麟，手中金鞭一指，哎，别往前来啊。这俩一看文太师就比正常人多个眼呗，说你是谁啊，老头，你怎么在这儿要行凶呢？把我兄长藏哪儿去了？文太师说：“晚生后辈啊，说话得讲点礼貌啊。你们是不是问刚才那个蓝脸的？他我也没惹他，他就觉着自己好像天底下地上他招不开，他非惹我，叫我一鞭已经打死了。您俩来干啥的？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想在这个黄花山我修炼修炼，你们两个人让是不让啊？”这俩一听，你把我大哥都整死了还让呢？文仲说：“哎，好好说话，别骂人呢。”这俩一听还骂人呢，骂的就不是人，催开战马，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奔文太师就下了家伙了。俩呀八个也不行，文太师搏莫麒麟就走，俩在后边就追。文太师把鞭一指，绷绷，一个水盾一个木盾，把这俩也给盾住了。这文书叫什么呀？是文太师收邓新张桃四天军呢、啊。哎，就这四个人现在已经顿住仨了，还剩一个。文太师还搁山坡这坐着，喽啰还得报信儿去。为啥？四个得凑齐了啊。这个喽啰反正就是干催命鬼那角的。报老四新天军，这个新天军正搁山后收粮食，一听说大千岁二千岁。

安一怒无遮挡，飞来势若鸾呐、啊！文太师一看，这家可真行，这个小子手持兵刃，照文太师顶门就打。文太师用鞭一招架，心说干脆，害死老招。文太师往东跑，他在后边追，把双翅夹的那他可快多了。他也不知道文太师多大本事。文太师心说呀，五行遁术遁不了他，照着金鞭往路旁一块大山石上这么一指，练指两三下，告诉黄金力士把这人给我收了。呵，这黄金力士不管那个呀，搬山挪海呀、啊，就把什么泰山呐、啊、衡山呐、啊、什么嵩山呐、啊，全都搬了，嘁哩咔嚓，全都压这小身上了，动弹不了了。这时候文太师把莫麒麟拨过来，举鞭照他顶门就削。这老四啊，还比谁都聪明。哎呀，老仙师饶命，弟子不识您高明，冒犯天威啊！您要能把我饶了，我感恩匪浅。太师说：“小子，老仙师，你认识我不？我哪知道您呢？告诉你，我乃是掌朝太师文仲，因为征伐西岐，打死金国那个蓝脸的，像阿凡达似的啊，没事他来伤我。你是想生，你是想死？”哎呀，心怀一听，太师啊，我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事儿，我冒读天言，罪该万死，我想活着。你想活着，我就叫你，你在我门下帮着我伐西岐，你若有功，不失玉带缠腰之位，怎么样啊？这小子一听，行啊，我怎么地都行。就这么，太师把鞭子一指，黄金力士把山就挪走，这家站起来。太师说：“你叫啥？”他说：“我姓辛呐、啊，我叫辛桓。”哦，你这个黄河山多少人马呀？老师啊，这个山方圆六十里，巨楼落有一万多，粮草还有不少，都归我吧。都归您。可是太师，刚才我那仨哥哥您也都给赦免得了呗，您既然说能够有仙术能起死回生，您救救他们吧。文太师说：“你还要他们呢？”心怀说：“那得要啊，我们情同手足似的。”好，站开了。太师叭一个张手雷，把顿住那仨都放出来了。邓天军这儿金墙也没了，张天军这儿水也没了，陶天军那儿树也没了。三将走马回山，看新环就站在老头边上。这邓天军就不干了，大叫一声：“贤弟啊，把他与我拿住！”邓天军还没说完，这边陶天军呢、啊、张天军呢、啊、都急眼了，说：“拿腰刀。”“拿腰刀架啥拿腰刀？腰刀没拿你就算不错，还拿腰刀，那一天不到自己吃几碗干饭。”这仨上来就要支吧支吧。心怀一看，可别扯了，可别扯了，可这仨哥哥呀，你可这真是的，我告诉你们吧，赶快下马吧。你还知道这是谁呀、啊、他是谁呀、啊、这是朝歌文太师啊。这仨一听噼里啪啦搁马上掉下来了，跪地就磕头。你看这玩意儿，再闲云野鹤他见着大官也傻眼。哎呦，您就是文太师。哎呀，久慕大名，未得亲见，今儿到这儿了，我们是有眼不识泰山呢、啊、您呢、啊、还王恕罪，我们不胜荣幸，赶快请您上山吧。新环还说呢：“三位哥哥，反正我是拜太师做老师的，谁到你们了？”这仨一听呢，你拜我们也得拜，就这么一起磕头，拜文仲为师，请文仲上山。文仲说：“老夫也很荣幸啊，你们都姓什么叫什么呀？”老大说：“我姓邓就邓忠，刚才这个呢姓辛就辛桓，还有刚才顿住那俩，一个叫张解，一个叫陶荣，只因诸侯慌乱，所以暂借此山呢、啊、全为安身之地。我们也不想占山为王，落草为寇，要说有机会报效国家，那这个事儿还不挺好的吗？”哦，太师说：“这就对了，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帝王不买，卖与十家，这是个正道。这回我正好要伐西岐，你们呢跟我走吧，日后少不了封侯之位，比在这儿当山贼强得多呀。”心怀一听：“那好，太师您要不嫌弃，我们是支鞭坠镫，没有话说，为王室出力，这不好事吗？”太师说：“那好，我征伐西岐啊还比较着急，你们现在呢就跟熟悉人去说去，要走的呢咱们现在就走，不走的以后也不行为道。”简短接说，
这些个喽啰大多数都乐意走，不乐走的发盘川路费。

0: 黄河山一把大火烧掉，继续往前走是军威形状啊。可是文太师也是该着倒霉，正往前走呢，看着一个石阶，石阶上仨字儿，啥呀？绝龙岭，这个地方叫绝龙岭啊。文太师当时脑袋嗡下了，骑的莫起林声就说不出来话了。邓忠一看老师不走了，不但不走了，这脸都白了。邓忠说，老师您怎么还不走了呢？文忠说，徒儿啊，哎，你有所非知，想当初文忠可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说这个文仲当初在碧游宫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学艺五十年，老师命他下山福子成堂练行的时候告诉说，孩儿啊，你是我的徒弟，咱们俩终归不管怎么讲师徒一场，我给你算算，你可这辈子记住了，终生不得逢绝字，你逢绝就完，就是你命丧残生的时候。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妈妈，我们名字里的李和王是从哪里来的呀？
2: 他们啊，都藏在一首有趣的儿歌里。
1: 你姓什么？我姓李，什么李？木子李。他姓什么？他姓张，什么张？工厂长。中国姓氏有很多，赵、秦、孙、李、朱、吴、郑、王、诸葛、欧阳。
2: 孩子，姓氏是我们回家的路，而我们的家叫中国。
0: 万卷书如同行万里路，但有时候最美的风景在一间小小的书房里，那里有诸葛亮的智慧，有刘禹锡的风骨。
3: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4: 我是一颗小种子，
1: 我是一颗小种子，睡在大地里，大自然给我阳光、空气和水，
4: 让我长叶、开花。
5: 我们是中华的少年、炎黄子孙、中华儿女，黑眼睛、黄皮肤、不改的容颜，五千年文化植根在我们心田。要做旗舰，去长风破浪，要用爱心把世界相连。
2: 每个故事都是一次拥抱，
6: 每次阅读都是一次远行。
2: 今天我们以书为媒，陪伴成长，
6: 明天他们将以梦为马，谱写中华更璀璨的诗篇。
2: 亲子共读是给孩子最好的爱。
6: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书香润家风，阅读伴成长。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八二评书联播。殷商末年，纣王无道，乱世风起，各路凡尘名将、道门仙神纷纷登场，上演一幕幕正邪对决、家国纷争。评书演员臧汝德鲜活演绎百态人物，生动还原恢宏战局。从西岐起兵到万仙归位，一部经典评书《封神演义》，带您沉浸式感受善恶终有报、仙魔定乾坤的千年封神传奇。敬请收听。
7: 魔就是将发西岐，万一没好使唤，反正啊，叫姜子牙给收拾了。文太师得着禀报之后，心说这个完了，这怎么整？就得我去。去之前呢，老头还摔一下子，好像把腰给摔坏了。这个莫麒麟怎么也没出过事儿，骑多少好几十年了，但是这回一说打西岐，莫麒麟撂蹶子，呱家把文仲扔下来了。有人就说您别去，这不是好的预兆。不单说把莫麒麟生给扔下来了，大都旗呀、啊，还给叫风刮折了。就这一阵风，就搁那个大都旗那儿刮还。这大都旗的那个旗杆可不是细呀、啊，说是像苞米杆似的。那是一个人强把火大长胳膊还能抱过来，就那么粗。

但是就给刮折了。文太师这一路就有点上火，到了青龙关，本来问这个张奎啊，说到渑池问张奎的时候，说青龙关是近道200里地，走吧。这一走可倒霉了，说这个文仲当初在碧游宫拜金陵圣母为师的时候，学艺50年，老师命他下山斧子成汤练行的时候告诉说，孩儿啊，你是我的徒弟，咱们俩终归不管怎么讲师徒一场，我给你算算，你可这辈子记住了，终生不得逢绝字，你逢绝就完，就是你命丧参生的时候。你看文仲打这么些年仗开始的时候对这个事儿挺忌讳，还真没碰上绝字，但今天怎么走着走着崩着绝龙岭干出来了呢？所以老头心里边不太高兴，就把这事说了。邓忠这四将一听，老师大丈夫能一个字儿就定终身俘获，再者吉人自有天相，再者太师您就没打个败仗征得的就崴着西岐这儿的，那不可能，咱走吧。太师也笑了，就这么大伙儿催马前行啊。简短截说到西岐南门这边安营下寨，这边请龙定夺。文仲这边到了安营下寨了，探马也得报进西岐丞相府啊，告诉子牙说文太师调30万人马南宁之外安宁下寨。子牙说，我在朝歌的时候我就没看过太师，没想到今天到这儿了，早知道他用兵如神，我看他怎么回事。就这么子牙带诸将上城一看呢，果然好人马呀，满空的杀气，一穿的铁马，戈甲映日，征云分五色，旌旗飘扬，画戟千只，豹尾喵金，五彩万口钢刀，朱龙斩将，青铜剑，密密麻麻，大小水晶盘，那是前后的护心宝镜啊。就看旌旗招展，袖带飘扬，那个兵刃呐、啊，驾日月这么一照，那都闪闪放光。而且就带了这些兵，边抓将士进英雄，打阵的儿郎似凶虎啊。不雅轩辕破蚩尤，一座冰山就平地就起来了。哎，子牙说，看着吧，又是一场恶战呢、啊。我早就听说了，文太师素有将才，今天看他这番举动果然不虚啊。子牙说，咱们也得商议商议如何退兵。这个时候黄飞虎就说丞相您不必忧虑啊，魔界四将都不过如此，现在我武王洪府齐天呐、啊，不管有什么事儿，自然是瓦解冰消，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正说着，这边报文太师让差官下书来了。子牙传令告他来，不一时开城放过了一员大将到相府，把书呈上。子牙拆书观看，上写成唐太师兼征西天宝大元帅文仲奉书于丞相姜子牙麾下，盖文王臣作逆，大逆于天，今天王在上，赫赫威灵，尔在西土，敢不行？臣是不遵国法，自立为王，有伤国体，负纳降叛，明期限典，天子累兴是问罪，不为俯首服罪，上大放厥词，拒敌天使，杀军伏将，这敢号令张威，王法何在？虽食肉寝皮，不足以绝其罪也。纵以尔宗嗣以正国典，如若抗拒，真火焰昆冈俱为齐焚。是其何及？战书到日，亦为自裁不宣。姜子牙心说：“文仲啊，你想瞎了心了，少跟我来这套，撇砖撂瓦，撒土扬灰，拍着桌子吓唬猫呢，那是，可别跟我扯没用的了。问问下书的是谁？下书这就说了，我姓邓，我叫邓忠。”子牙说：“我也不写回信了。”啊，你回去告诉他吧，多多谢过文太师，三日之后兵会城下，别的话没有。邓忠就这么回去了，进营回复文太师，把子牙话说了一遍。文太师气得差点没疯了，心说老头你有啥能耐，姜子牙你不就个打板算卦的吗，你还会啥？三天就三天，过了三天，就听文太师的营中啊，杀声震天，炮声传于地下呀。子牙告诉咱们也不能示弱，排五方大阵。这个时候文太师在辕门之下，只见西岐南门一开，左边有四旗招展，下边四员大将，
按阵工位，青袍青马进穿青，步步层层列马兵，手挽党牌人似虎，短剑长矛若铁城。二声炮响，四把红旗招展，阵脚下四员大将按离宫之位，红袍红马红将缨，收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征驹，枪弓硬弩列行营啊。三声炮响，四杆白旗招展，阵脚下四员大将按对攻方位，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枪回金装英红，大刀犹如白龙飞。四声炮响，四杆黑旗招展，阵脚下四员大将按砍弓位，黑人黑马造了袍，斩将飞灵剑更豪，玄花大斧枣木槊，虎头枪配雁翎刀。五声炮响，四杆黄旗招展，阵脚下四员大将按戊己宫位，金盔金甲杏黄旗，将坐中央守一员，杀气腾腾拢战旗，冲锋锐卒后援门。文太师一看，这叫五方大阵呐、两边将左对的一边旗，甚至于说胖瘦都一样，各的一边高。再看哪吒蹬着风火轮，手提火尖枪，接着就是杨戬、金吒、木吒、韩毒龙、薛恶虎、黄天化、武吉，这些人势力两旁宝都翻下，子牙洋洋得意，旗招四不像。右手下武成王、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文太师那边也是不示弱呀，在龙凤大旗下，左边有邓新、张桃四将。太师面如淡金，五六长髯飘洒千金，手提金鞭好威武啊，九龙冠金霞缭绕，将杀意鹤舞云飞，阴阳套结在腰间，朱灯朝履映轩髻，坐下麒麟如墨染，金鞭摆动似光辉，拜上通天教下出三五顿十位，胸中包罗天地，运筹万湖的珠玑，丹心贯乎白日，忠贞万载名题，龙凤旗下彩旗列，太师行兵自怡然。这个时候子牙看见文仲往前这么一带马，太师情了，卑职江上不能全礼，望其恕罪。怎么叫卑职呢？太师文仲姜子牙做个下大夫啊，是这么令的。文仲说江相啊，叫江相还挺给面子，说你乃昆仑名士，你怎么不按事体呢？子牙说，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上天玉虚门下周旋得道，岂敢违天命啊，我上尊的是王命，下顺的是民心，奉公守的是法，苛勤苛戒分别于贤，我说走本土，未曾虐民乱政，质子无欺，勿抚民风，百姓欢愉。您说我差哪儿了？文太师说，江上你还别搁这巧言舌辩，你光知道自己有好，不知道自己有错吗？现在纣王在上，你不遵王命，自立武王欺君之罪，你还不觉着说有错吗？再者你收了叛臣武成王、黄飞虎，这叫欺君之罪，安心拒敌叛军之罪也加在一块儿了。现在我是兴师来了，你尚不认罪，还敢跟我直吧直吧，令人可恨的，你知道不？所以说太师啊，咱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理应该说话别昧良心啊，理应该说话也得明白点事儿。自立武王，故事五国卫星奏请，然子系父印有何不可呀？父为文王，子为武王，这是正道。而且天下诸侯尽皆反商，都是欺君吗？只是人君先灭纲纪，不足为万姓之主，所以百姓皆叛，其在此理也。再有武成王、黄飞虎，假使夫人坠下高楼，黄飞被扔下灾星楼啊。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子奔他乡，这也是理智。当然，今为人君，伤不自省，后责于臣，不亦傻乎啊？若论杀朝廷命官士卒，实自到此自取死耳。上等并不曾领御兵一族，或镇诸侯，或发关隘，太师名震八方，今犹到此，未免有失轻举妄动之意，我是怎敢抗拒？您要听我的，老太师起驾回轮，各守疆界，这是脸上好看。如果您是任一己之私逆天行事，然后兵家胜负，未可知也。现在封神榜上没准可就有太师的名号。你看姜子牙老头的嘴还挺利索的，说这么半天一口气都没喘，这是幼功啊，最起码得练20年。文太师一听这话，你要说他不臊的慌，
那是假的。又见黄飞虎在宝都翻下大叫一声，叛臣黄飞虎出来见我。黄飞虎那就得上前吧，一提五色神就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来这会儿说末将黄飞虎久被太师不觉守在啊，今日一会不才冤屈恕可申命。文太师说，黄飞虎啊，满朝富贵尽在黄门，你一旦辅君造反助孽，杀害命官，恶贯满盈，你还有啥说的？来呀，谁给我拿了反臣黄飞虎？这个时候可就没面了，全都完了。左边上邓忠大叫一声，这个阿凡达就出马了，停马摇兵刃来取黄飞虎。黄飞虎心说，文仲我还给个面子，你算哪个葱哪个蒜，下完雨你顺着墙根你出来了，你跟狗尿台都是一道号，你不道吗？一催五色神牛，百斤转铁炉枪，这俩就干在一块了。打一会儿，这邓忠还划了不过武成王，张杰在后边一看，干脆我也上吧。南宫科一看，干啥还要点脸不？还俩打一个啊？我搁这儿呢，来说个来吧。家他就把张杰拦住，这边陶荣飞马前来助战。武吉一看，哎嗨嗨嗨，我搁这等着你，我正好没啥事儿，来咱们俩比划比划。就这么两军阵前六员将三对交锋，来来往往冲冲撞撞，上去飞腾只杀得天仇地惨日有无光。新环这家可皮般厉害，就长翅膀压塞雷震子，这个他把俩翅膀这么一呼的，吴家他就干起来了。手里边拿什么呢？左手是个凿子，右手是个锤子，奔子牙就打。黄天化说，你干啥呀你啊，打仗怎么不吱一声，这家下黑手，你真不是个玩的。他八家一催玉麒麟，把莫邪宝剑摆开了，挡住新环。周营众将一看，成汤营里边飞出一个人，头戴虎头冠，面如重枣，呲嘴獠牙的，这家长得怎么这么难看？有的说武将不敢往前去，幸好黄天化挡着。这个时候文太师一看黄天化坐下玉麒麟，知道他是道德之士。为什么自己是莫麒麟，这个是玉麒麟，这都是一个上面出来的，把两条金鞭摆开，他就过来，奔子牙就下来了。子牙心说，老太师啊，我还跟着你知吧知吧。子牙坐下，这兽叫四不像，四不像老搁那学问这莫麒麟。为啥四不像也憋着气呢？四不像知道为啥这四不像可厉害，那是元始天尊的坐骑，就别说别，就这个兽就好几万年的道行，他要变成人变成啥样是啥样，但是他不能变。为什么呢？你该是啥就是啥，变了烂变，知道不？所以就这么四不像老是以原身的情况出现。就是四不像见着莫麒麟俩一对头，哥们儿咋的，你这些年没看着我了，你折腾挺凶啊。莫麒麟这谁都不怕，就瞅这四不像还真有点哆嗦。所以文仲骑的莫麒麟上去，觉着今儿怎么底盘还有点不稳，是怎么事呢？发动机直震腾，这该修一修了吧。他不知道啊，是叫这个四不像给震的。子牙这边跟文仲就打在一块了，那子牙也挺厉害，有杏黄旗护身，不打身边记起来丁光干吗？文太师头打西岐城啊，只见得两下里排开队伍，军政司擂鼓鸣锣，前后军将安排赌斗，左右的将佐前来加固，一等等有爪有牙，一对对能走能飞，梭泥卸载狮子麒麟欢彪怪兽猛虎蛟龙梭泥狂飙就打在一块了。文太师可挺厉害，他跟子牙比划来比划去，心说姜子牙这老头我就知道会打板算卦，别的没听说，你看整个老破打身边搁这儿不不愣愣的，你想要收拾他还费点劲呢。这边文太师心说别跟你扯了，八家念动咒语打身边，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飞起来了。他这边望旗这么一飞，子牙心说怎么的，就你那玩意儿会飞啊。文太师啊是雌雄鞭，怎么回事，他是两条蛟龙变的，按阴阳二气，这个鞭在空中往下一打，啪嚓地下了。子牙也是道士，说文官这玩意儿半道改武将，他差点劲。他你看打身边也记起来，怎么忙活没忙活过文太师，正打他肩膀头的时候，梆家就给干下来了。这一下文太师过来要把这个子牙脑袋给整碎了，哪吒一看别家这玩意儿整碎了，这想搂西瓜是再粘可就粘不上了，502都不好使啊。一蹬脚下风火轮，摇火尖枪，告诉老头子你别伤我师叔，照定文太师面门就是一下子。
文太师用双鞭这么一架，新甲就把子牙救回去了。

0: 又这么问太师和哪吒打了三五个回合，几遍要打哪吒，哪吒没防备，啪嚓一鞭把哪吒从这个风火轮上也削下来。金吒这时候一看兄弟那一打，那还了得，用宝剑架住金鞭想救哪吒。文太师一看呐，哎呀，来吧打吧，双鞭一块来，雌雄不定，或起或落，噼啪嚓把金吒木吒都给收拾了，又打韩都龙宣恶虎，就剩杨戬了。看文太师这边打的落花流水啊，杨戬心说，得了老头子，我收拾收拾你吧。他催动银河居走马出阵，挺三尖两刃刀奔着文太师就来了。这个文太师一瞧杨戬，他这边就一打尘，怎么一打尘呢？他看杨戬跟自己有点长得像，自己也是三只眼，这小伙子好像恍恍惚惚也有第三只眼，但是他以这个道术他还看不明白。但是一看杨戬是相貌非俗，心说这是真应那句话，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把钢鞭这么一举，数合之内又把鞭记起来，啪的一下子，这一鞭正揍杨戬顶门上了。哪吒这时候叫人架回去，在阵头里看，心说完了，我这师兄也得从马上折下来。金吒也看见，木吒也瞧见了，谁都看见了，包括什么哎黄天化这个那个的，都心思杨戬得完呢。没想到叭的一边打上，就听当一下金属般的声音，金灯之冒，金星之闪，杨戬眨巴眨巴眼，哎呀还挺得劲儿，要不打这一下刚才我还直迷糊，这一下还把我打清醒了，就跟没打上一样。文太师一看呀，这家这么厉害吗？念动神言，能不能能，这双鞭就跟敲鼓似的，嘣啊嘣啊嘣嘣嘣嘣嘣，当当当当当叮当，这一顿揍啊，杨戬高三尖两刃刀这么一拨了，当的一下子，你就知他多厉害了，愣把这一对宝鞭给拨了开了。杨戬心说，老文太师你也自己太不知道磕着好看了，你为老不尊，怎么我尊敬你，知道你岁数大，你敲不两下得了吧，这玩意儿你怎么当老和尚木了鱼儿，怎么敲起没完了，冰棒的，我说文太师啊，差不多少得了啊。
1: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落日归山海，烟火向星辰。
1: 脚下有大地，心中有梦想。
2: 人生是旷野，并非是轨道。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在声音里相遇，
1: 在电波中相识。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5: 原定14号在阿曼南部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会议原计划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这是否意味着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制度的讨论面临某些难以解决的困难？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中期选举如何牵制战争走势？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6: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我们关注一个推迟的会议哈。首先我们知道此前伊朗方面曾经说呢，说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的国家是定在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干嘛呢？就是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来交换意见。这里面有一个点，就是巴林表示不参加这次会议。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点哈。首先呢，我们是说阿曼方面这两天说了未促进各方达成共识，本来定在14号的这样一个会已经被推迟了，所以我们就想问，这样一个会推迟了，是不是因为面临着一些难以解决的困难？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
7: 阿曼外交大臣在13日晚间宣布会议推迟，官方的措辞是为了寻求共识，创造对话条件，但推迟的根本原因其实还是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未来制度安排面临的域内国家博弈和域外施压都在进一步上升。首先呢，就是伊朗和阿曼的双边协议能否获得多边认可。伊朗与阿曼在8月25号已经就临时的航运走廊、联合扫雷等一系列问题呢达成了框架。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明确表示协议细节和路线图已经敲定，但是伊朗呢也明确表态说协议不等同于海峡重新开放，重开的前提是美国必须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地区国家目前只是拿到了一份技术性方案，而不是海峡全面复航的具体安排。那第二层问题呢，就是海湾国家内部的立场分裂非常严重。巴林在12日明确是拒绝参会，要求任何海峡安排必须要保障国境通行权。而此外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阿联酋近期更是和美国持续走近。各国对于海峡主导权归属、航行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架构涉及的认知差异十分巨大。那第三层就是美国的外部压力不可小觑。美国显然是不希望地区国家就海峡通行问题达成过多共识，因为这样会缩减美国外部介入的操作空间。那伊朗呢，将海峡的管控视为原则底线，不可能让步，美国也无法接受伊朗主导海峡。海峡呢，因此同时面临着政治争夺和军事冲突的双重风险。那会议的推迟恰恰是体现了这种博弈的复杂性。
6: 确实是复杂啊，好几层。然后您刚才提到的其中一层就是关于巴林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态度。巴林呢是表态不参加这次会议，那他还说就是在巴林跟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之前不会参加任何跟伊朗就有伊朗所参与的集体会议。那这次推迟您觉得跟巴林的表态有关系有多大？
7: 那这层关联其实还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呢，直接层面上，巴林是第一个公开宣布抵制会议的国家，声明措辞非常强硬。巴林的基础设施在近段时间频繁遭到伊朗袭击，那直言地区安全稳定不能靠对攻击视而不见来构建。那巴林是拒绝在与伊朗复交之前参与任何由伊朗来出席的相关谈判。但巴林呢，也并不是唯一的缺席方。美媒就指出呢，沙特的出席也不确定。伊朗承认推迟是应部分地区国家要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决定的。那巴林的抵制更多暴露了海湾国家内部的深层分裂，而并不是独自导致会议的无法召开。那在结构性层面上来看呢，巴林其实反映了海湾国家在如何面对伊朗在海峡问题上存在路线分歧。那么一派是主张要对话参与谈判，那争取在航行制度当中呢嵌入国际法保障，这就是阿曼所推动的一条路线。那另外一派呢，则是坚持不与伊朗共同合法化其对海峡的管控。那巴林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会议的推迟的真正原因其实并不是某国的抵制，而是海湾国家尚未就以何种框架同伊朗就海峡进行对话来形成共识。
6: 这个可能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这件事还是有挑战的。不过一开始说到会议推迟，你也提到了美国的因素。我们看一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两天有一个表态，他说伊朗战事将在11月美国的国会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届时呢汽油价格将会快速下跌。然后他还说伊朗方面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一直在联系美国。事实上近期我们能看见的情况就是国际油价其实目前在大幅上涨。那你怎么理解美国的表态？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中期选举之后战争就会结束，那暴露了战争节奏正在被美国国内政治日历锚定。美国汽油价格近期是屡创新高，而美媒报道说美国副总统万斯和国务卿卢比奥此前已经在内部警告冲突有可能会持续到本届政府任期结束。那这种差异巨大的预测分歧实际上体现出的是美国政府当前还在努力地寻求对外来塑造一种对自己有利的政治话语，但却并没有能够对当前的局势做出一个真正有效的战略性判断。特朗普声称伊朗一直希望与美国对话，但却遭到伊朗方面的断然否认。这更说明美伊双方都还是希望维持自身处于优势和主导一方的这种地位形象。那么话语权争夺是非常明显的。特朗普对于海湾和伊朗的相关这种会议的表态是说不在乎，那么看似是在放手，实际上呢是暴露出了美国在中东议程设置能力的下降。那么海峡问题正在从美伊双边博弈演变为地区国家间的一种自主解决的多边议题。所以综合来看呢，白宫目前是在被多重因素所牵制，军事上无法突破，外交上没有活跃的谈判渠道，而经济上油价走高也在侵蚀着白宫的选票。那么将结束战争绑定在中期选举之上，本质上呢，就是在用美国的选举日历来替代战略规划，不是说打赢或者是谈成，而是因为选民受不了了，所以就结束战争。
6: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下一个话题，我们首先听一下内容的介绍。
5: 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三地首席大臣举行会议，将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执政党将如何应对当前局面？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6: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说的是英国内部面临的一些问题哈，说他们的三个地方，然后再说这三个地方的这个首席大臣开会的问题。根据英国媒体报道说，苏格兰的首席部长

0: 还有威尔士地方政府的首席大臣，还有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他们是定在14号举行会议。这个会，然后我们看报道说呢，在结束之后啊，他们三方会签一份谅解备忘录，承诺在经济、能源、欧洲事务以及国际合作与自觉权方面推进合作。这里面一会儿会展开一个具体的点，就是关于就是他们去想希望享有举行独立公投权利的问题，稍后再说。首先总体来说，刚才提到那么多方面，他们诉求是一致的吗？我们来听一下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怎么说。
1: 要了解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士三个地方的首席大臣举行联合会议的意义以及它的实际影响呢，首先要了解一个背景，因为这是英国现代史上首次三个有独立和分治倾向的地方政府联合举行这样一个会议，而且共同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要获取独立公投权利的这样一个诉求。我们知道此前北爱尔兰地方已经有主张独立并且要和爱尔兰进行统一的新芬党所控制，但是到今年五月份，分别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也有独立倾向的威尔士民主党和苏格兰民主党分别上台执政，所以才促成了这次英国史上首次三个地方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独立倾向。在获取独立公投权利这个问题上，三方的立场基本一致。当然了，要获取这个所谓独立公投权利，对三个地方而言，应该说是一个长期的和英国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更为现实的诉求呢，三方更多的体现在要加强现有的包括在经济、能源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尤其是在共同面对欧盟的时候。应该说三方正在寻求塑造一个从英国获得更大的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然后再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关系的这样一个路径。当然还有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工党政府出现了更替，伯纳姆政府上台以后，他打出了一张要进一步从中央向地方转移权力，而且要提升地方自主权的这样一个执政的思路。我想这样一个执政思路也给这三个地方的政府要求独立公投权力向中央政府发起挑战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0: 这一点您刚才其实也提到，就是它是历史上第一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一起行动谋求脱离英国。那我们看到有一个人的表态其实也是值得去想一想的，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再次表示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然后我们注意到，就是这三党领导人的会晤，因为他们要谋求独立公投嘛，然后又有特朗普的相关言论去发表，这个时间上是高度重叠的，这是一个巧合吗？
1: 除了三地都出现了有独立倾向的政党执政，以及现在英国伯纳姆政府要搞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的这些内部因素之外，显然啊，美国作为一个长期对英国内政施加影响的外部因素，在这次呢也有所表现。我们看到在此前特朗普政府就已经用比较间接的方式表达过对苏格兰地方谋求独立进行公投提供了一些政治上的支持。那这一次呢，我想在面对国内即将举行中期选举，特朗普政府要以此进一步去证明他对英国内政仍然有影响力，他对于北爱地方独立公投的这样一种支持和他在爱尔兰的访问不无关联。因为我们知道，对现在北爱尔兰地方执政的新芬党来说，他的一个主要的政治诉求就是要争取把北爱尔兰从英国独立出去，进而和爱尔兰实现统一。所以从特朗普的这番表态来看，显然有他正好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为了迎合他的这次访问的一些突发奇想的这样一个原因。当然同时也表明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任期以来正在不断地在政治上加大对他的盟友包括英国在内进行内政上的干预的这样一些政治操作。所以接下来我想无论是爱尔兰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在未来的北爱问题上呢，可能都不得不长期地应对来自于美国政府来自于美国的一些右翼政客的干预和压力。
0: 这真的是有压力哈。这样在您继续分析之前，我们也想研究一下美国媒体的一些报道，比如里面有人说特朗普呢是在利用北爱尔兰问题对英国来进行施压，我们听一下相关的观点。
2: 美国媒体报道称，鉴于美英特殊关系，历届美国总统通常避免就爱尔兰统一这一敏感问题进行公开表态。此前8月31号特朗普还曾公开表示或将重新考虑美国政府在马尔维纳斯

0: 点我们继续让崔老师分析哈。那之前我们就谈到关于特朗普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的问题，引发了英国政界强烈的反对，那是肯定的。那现在这个英国的执政党，您觉得作为他们这样一个国家跟美国又是有貌似亲密关系的盟友关系，他们去怎么应对这个局面呢？
1: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政府在第一时间首先表达了政治上的反对。我们看到伯纳姆首相再次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在北爱问题上的立场，同时他也表态说短期内不会给予这三个地方独立公投的权利。除了政治上做出反应之外，我想英国政府方面还会尽量利用法律的手段来给三个地方寻求独立公投制造实质上的障碍。从英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的情况来看，应该说到目前为止，无论是通过政治还是法律的手段，英国中央政府都具有一定的优势。当然接下来对英国政府来说，如何更好地去应对当前越来越复杂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问题，还要看伯纳姆政府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重新的分权这样的一个大的改革方向，和如何处理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不断上升的地方分离甚至独立的倾向，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动摇伯纳姆政府好不容易提出的要通过中央和地方之间关系的改革来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找到一个长期有效的解决方案的这样一个政治思路。所以一边呢是改革的方式和前景，另一边是在改革过程中受到一些传统的原有的一些政治问题的挑战，在这两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如何摆脱一些不利的影响，我想接下来这会是对英国政府的一个长期的而且艰巨的考验。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外交部9月14日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在会晤当中就中印关系达成了哪些新的重要共识，我们听一下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的表态。
3: 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已经连续三年成功举行会晤。如果说喀山和天津会晤是引领中印关系再出发、再提升，那么新德里会晤就是两国领导人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再确认。会晤达成的最重要共识就是中印要做伙伴。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双方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以合作共赢的理念相互成就，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共同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莫迪总理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从事反华活动，中方重视莫迪总理做出的重要表态。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中印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该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同时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妥善处理中印之间的矛盾和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中印关系的改善发展不仅受到双方28亿多人民欢迎，也是加强全球南方合作的应有之义。两国领导人已再次为中印关系发展领航定向，中方愿同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密切人文交流，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支持彼此发展振兴，共同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0: 好，我们看到有记者问到，

0: 发言人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同时呢，中方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将为推动金砖合作发展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继续听一下郭家坤的表态。
1: 9月12日至13日，习近平主席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出席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今年恰逢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习近平主席用自立自强、风雨同舟、成果丰硕三个关键词概括金砖发展历程，指出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习近平主席强调，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与会期间，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普惠、数字产业合作、智能制造合作等多项倡议，宣布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等一系列务实合作举措，致力于帮助全球南方国家提升能力、平等、受益，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明年中国将担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金砖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2: 不仅仅是一条新闻，更是它背后的来龙去脉，不仅仅是一个话题，更是你置身其中的巨大网络。新闻盘点，敬请关注。

0: 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2: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1: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盘点。
4: 欧洲北极峰会在芬兰北部城市罗瓦涅米举行，多位欧洲与欧盟领导人齐聚一堂，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当前北极地缘政治及安全局势出现了哪些新变化？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都面临哪些障碍和困难？在应对美国对格陵兰岛等地区的觊觎问题上，此次峰会对欧洲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今天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那我们关注一下跟欧洲北极峰会有关的话题。这个会呢是9月13号至14号在芬兰举行，峰会呢是由芬兰的总理阿尔波发起的，商讨应对北极地缘政治以及安全局势的新变化。那既然要说到这个会，我们首先想研究一个背景，就是目前北极的地缘政治和安全局势现在出现了什么样的新变化吗？我们问一下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董一凡。
6: 近年来我们看到北极地区实际上在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整体的态势上都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那么首先在地缘安全方面，在俄乌冲突以后实际上西方跟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对抗显著的升级。那么芬兰跟瑞典加入了北约，使俄罗斯方面感受到了所谓的这种安全威胁。那么双方在北极地区的态势感知，海军、空军乃至于核力量上面相互较劲儿，那么冲突管控难度分歧加剧，风险螺旋式上升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所体现那么在地缘安全方面，那我们看到那么自从今年年初的格陵兰危机以来，实际上欧盟以及北欧国家对于所谓传统的盟友觊觎北极地区的这种担忧跟风险都在上升。那么欧盟以及北欧国家也希望通过加强在北极地区的这种战略存在跟战略投入，一定程度上去对冲所谓来自格陵兰的风险。那么在地缘经济的层面，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以来北极航道实际上就已经大幅度的开通，就使得北极地区已经从过去的这样一个在全球经济中相对封闭相对边缘化的这样的一个地区，可能会日益的走进国际经济舞台的中央。那么在这种物流以及相关产业国际贸易方面的带动这方面的作用，那么也使得主要的大国对于北极加紧的投入，并且希望在北极地区的经济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影响力。
5: 那你看哈，我们既然说到这个会是跟北极相关，有分析就说欧盟预计会在几周内发布一个全新的北极战略。所谓的北极战略，您觉得会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6: 那么欧盟在北极战略上面实际上那么已经是多年来没有相关的动作但是呢我们看到那么欧盟重新的重视起来北极，那么实际上与它当前的这种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焦虑以及它的认知密切相关。那么我们可以期待在新的欧盟北极战略上面，首先仍然要强调当前北极地区所谓的这样一个地缘安全威胁，推动加强欧盟在北极地区

0: 域的啊所谓的安全作用以及防务力量的啊这样的一个建设。那么在地缘经济的领域，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将自身的供应链的问题、关键矿产的问题啊以及航道的问题，那么都会纳入到了北极地区的啊这样的一种规划当中，那么来促进对于北极地区这种经济上面的啊影响力，那么同时利用欧盟它的这种资本、它的技术、它的资金上面的相对优势，来去将北极的战略以及北极的开发融入到当前欧盟它的经济安全战略、供应链的战略、产业链的啊这种战略当中。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将会加紧与啊北极国家的合作，以及与西方盟友的啊这样的一种合作。那么实际上不仅是欧盟啊、挪威啊、包括加拿大啊这样的一些非欧盟的啊北极国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来自美国啊这样的一个威胁，以及他们在啊关于所谓俄罗斯威胁上面的啊这种共识。那么因此在欧盟他自身认为去影响北极的地缘政治事务势单力薄的情况下，那么他一定会去推动加强与啊所谓盟友伙伴的啊这种合作网络的推进。那么同时啊他也会与啊一些啊盟友利用他们想要插手北极的这种意愿，去加强相关的合作，特别是对于所谓关键矿产的开发、航道的管控啊能力的建设都会有所体现。
1: 需要合作，然后也需要盟友一起来解决和应对一些问题。然后那您觉得欧洲想要达成协同战略，它是需要面临什么样的，就是面临着什么样的障碍，要克服什么样的困难？
0: 那么对于欧盟而言，那么他想要推进这种北极的战略啊，他首先要面临到这些方面的问题。那么第一方面就是他的这种能力建设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在当前欧盟所处的这样的一个地缘安全的环境中，那么他需要更多的加强他的军事投入，包括北极地区海陆空以及人工智能赋能的这种军事能力的感知建设。那么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的。那么在欧盟它推动自身要去应对各种危机以及加强扩军备战的这样的一个进程中，那么它能够向北极地区倾斜多少的资源仍然是有待观察。那么第二方面，那么就是这种成员国内部对于北极战略地位的这样的一个认知问题。咱们在欧盟的内部，那么关于海洋或者是极地战略中，那么北欧国家无疑是最积极的，由于自身的地理位置有着独特的安全以及经济上的这种考量。然而对于一些南欧国家、对于一些中东欧国家而言实际上北极地区的这种利益以及欧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们对于这些地区的这个关注，仍然是远远不及于北欧国家。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这些方面，那么欧盟仍然有着一些掣肘跟短板。那么同时欧盟它的推进北极战略仍然是有赖于伙伴的这种机制技术支持以及机制能力的建设，比如说它的飞机航船、人工智能、卫星导航这些方面，那么仍然需要依赖于美国、依赖于西方国家的技术。那么它也就成为了掣肘欧盟北极战略独立性的这样一种因素。
1: 总之啊，就是不光要有战略，而且要有钱，而且还要具备一些相关方面的条件才行。那我们说到当欧洲去应对美国包括对格陵兰岛在内的北极地区的觊觎问题上，这次峰会对欧洲您觉得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美国对于格陵兰岛的觊觎，以及在格陵兰地区挑起有关主权的危机，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朗普需要以一种为美国博取地缘跟战略利益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去迎合国内的一部分政治势力跟选民。但是与此同时，那么特朗普政府对于他要接管格陵兰的这种借口 主要是由于他认为欧盟以及欧洲的盟友在北极问题

0: 问题上，它的投入能力、它的投入资源以及保卫主权跟领土的这样的一个意愿是不足的。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欧盟在应对格陵兰危机的时候，一方面它是去通过加强对于格陵兰地区的以及整个北极区域的这种战略投入。那么我们看到前不久冯德莱恩也是访问了格陵兰，那么去商讨有关格陵兰的这种地缘安全跟地缘经济的问题，去彰显欧盟在此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么因此呢，我们可以看到未来那么欧盟在北极事务以及应对美国对于格陵兰的觊觎还会是以一种两条腿的走路的方式来应对。那么一方面它是通过这种外交的这种渠道，在这种北约的框架内去安抚美国，去推动在其他的这种领域向美国交让出一部分的利益，来换取格陵兰的这种主权跟安全。那么另外一方面，欧盟也会通过加强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北欧五国的机制合作，来去深化自己的能力建设，进而去堵住美国觊觎格陵兰的这样一种借口。
1: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举行，峰会目标是在未来5年内为加拿大吸引10000亿加元总投资，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加拿大能否达到目标？本届投资峰会能为世界多极化发展贡献什么样的经验？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接下来呢，我们关注的是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的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我们看到加拿大总理卡尼这两天说呢，加拿大国内已经就经济转型形成全新的共识，说加拿大呀要自主地掌握发展未来，要降低对美国单一市场的依赖。相关的问题我们会展开说，首先听一下记者张颖哲发回的报道。
3: 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9月14号至15号在多伦多举行，这是加拿大吸引大型项目投资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未来5年引资10000亿加元，集中推介能源、关键矿产、高新技术和基建项目，搭建全球资本对接通道，强化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减少对美依赖。13号晚，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商界领袖晚宴上表示，加拿大将加大建设力度，拓展对内与全球贸易，创造本土可持续繁荣。他说，加拿大正迈入全新发展时代，秉持求同存异的信念，加拿大手握能源、资源、人才与资本，最大的优势是信任，只要团结，自身发展的命运不会被外力左右。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警示，美国与加拿大经贸风险敞口并不对称，美国吸纳加拿大 70%至75% 的商品出口，体量接近加拿大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 20%， 而加拿大市场仅占美国 GDP 约 1%。 简单来说，美国市场对加拿大至关重要，但加拿大在美国经济中的分量有限，这正是加拿大推进贸易多元化的核心原因。加拿大外交部的报告显示，2025年加拿大对美国出口下滑 3.7%， 但非美市场出口大涨 11.1%， 非美出口占比升至 32.8%， 创40年新高。去年外资流入930亿美元，自2013年以来首次超过加拿大对外投资，数字化服务出口展现出更强韧性。按照规划，加拿大力争在2035年实现非美出口规模翻番，重点拓展中国、印度等市场，持续谈判更多经贸协议，扩大贸易网络。
2: 好，这个话题我们展开说一下哈。首先关于美国因素，加拿大在这个时候办这样一个投资峰会，是完全出于对抗美国的威胁和经济压力的原因吗？还是有其他的考虑？我们问一下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
4: 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加拿大其实对美国的贸易有严重的依赖性，它大概在这个前几年超过70%的东西要出口到美国，而且超过45%的东西要从美国进口， 而且双边的贸易额是很大的啊，尤其是加拿大的一些支柱产业，包括像能源、汽车、木材

0: 对美国的出口都超过85%，所以加拿大它要在这样一个自己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间这样一个出现重大摩擦的时候，那么它需要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同时它也需要吸引国际资本来加拿大，尤其是一些包括像中东一些有钱的地方来加拿大参与加拿大的这个一些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所以加拿大举办这次峰会有对抗这个美国威胁和经济压力的这个原因。
1: 我们注意到卡尼说他们是希望打造本土可持续繁荣，刚才您也分析它既需要市场也需要投资，具体到这届投资峰会您觉得能给加拿大带来哪些实际的成果？
0: 加拿大举办这次投资峰会它的目标也非常明确，它就是第一要吸引全球投资者参与到加拿大本身的产业建设中，包括像新能源、关键矿产，甚至当然也包括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这是他的一个主要目的。同时他也希望通过主办这次投资峰会跟新的贸易伙伴去举办一些我们讲的就是贸易的多元化，减少对美国的单方面的依赖。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这样一个重要的投资机构，包括像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像新加坡的、沙特的，这些都是有丰裕资金的地方，还有一些财富管理基金，包括像黑石等等。那他希望从这个贸易的多元化，包括吸引国际投资者来参与加拿大的这个经济建设，尤其是一些关键产业的这样一个建设出发。所以他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就是贸易的更加多元化和投资的这样一个多元化。
1: 确实是需要多元化。当前的情况我们就看到加拿大很大的一个市场就是美国，但其实美国对于加拿大这边呢加起关税是完全不手软的。那您觉得加拿大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减少对美出口依赖？
0: 应该说现在它是马上要举办这个峰会，要产生实际效果可能还需要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里面，尤其是2025、2024年、2025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加拿大跟美国之间互征关税之后，现在变成了回合制，双方彼此都在争。其实加拿大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其实已经有所下降。那过去我们讲可能70%以上，那么现在到最新的数据，大概加拿大出口到美国的只占它整个出口的大概66%左右，实际上创造了1997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新低。因为加拿大本身他也希望通过向亚洲国家倾斜，或者说其他的非美区域的国家这样一个倾斜，然后使自己的贸易呢变得更多元化一些。同时他有一条，比如说他计划在这个峰会中有一项计划说到2030年向中国的出口希望能够再提高50%，所以他提出了一些目标。从长期来讲，加拿大有可能可以达成其中的部分目标的，但是毕竟都在北美，所以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应该是还是存在的。
1: 那我们再扩大一下视野哈，这届投资峰会可以为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中等国家协同合作，贡献什么样的力量和经验呢？
0: 加拿大投资峰会，因为这是首次，其实它是一个是加拿大在这么多年里面举办的第一次国家级的招商会。过去加拿大觉得自己资源很丰富，在全球风平浪静的时候日子过得还不错，那现在随着这样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贸易摩擦的加剧，加拿大突然发现即使有这么好的禀赋和资源，他也会觉得发展遇到了困难。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一次的峰会是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他意向是10,000亿加元这样一个规模，所以他出现了我们可以看到最高层的背书，包括像制度性的改革，包括一些项目的具体清单，他希望通过这些来建立长期的这样一个信任。是邀请了全球超过100家的投资机构，对加拿大是下了功夫，把加拿大自己推销给世界，希望给世界一个信号，加拿大可以成为全球能源、矿产、农产品、工业品的可信的这样一个贸易伙伴。同时这次峰会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明确的聚焦，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项目交易手册，这中间其实每一项都有规划的比较细致，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简单的签约，或者说是一个打招呼让大家来参会聚集热闹，它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它需要聚焦的它感兴趣的投资的这样一个范围，及一些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项目的清单，主要包括一些 像这个关键矿产、那农产品，甚至包括一些新能源、新技术、人工智能，这是他聚焦的领域，所以他项目的清单制非常清晰，他希望实打实的在。

0: 国家这个层级的招商能够取得实际性进展，而不是务虚会，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希望一个把它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招商会，就是说明要合作，必须要创造真实的彼此能够共享的这样一个收益的这样一个大会。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的是全球媒体聚焦，我们关注路透社的一个报道哈，说德国经济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显示，说2026年的上半年，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同比增长大概约1/3，同期对美投资则是大幅下滑。
2: 报道称，根据德国经济研究所对德国联邦银行数据的分析，今年1至6月，德国企业对华投资额较去年同期增加约56亿欧元，按当前汇率约合440亿元人民币。这一规模与2020年至2025年间的半年平均投资水平基本持平。文章援引德国专家于尔根·马特斯的话报道称，德国企业持续投资中国是十分自然的选择。他形容中国既是重要的销售市场，也是一个健身馆，企业可在此锤炼自身竞争力。马特斯认为，中国的产业支持政策和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使德企在华生产具备良好的成本优势，激励其深耕中国市场，与中方伙伴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共进。研究还显示，受贸易摩擦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加征关税等因素影响，德国企业对美投资下降了近1/3，降至约43亿欧元，约合337亿元人民币。
3: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岁月漫长，心怀热爱，
2: 携手共赴星辰大海。
1: 声音有温度，资讯有故事。
2: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4: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4: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4: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5: 近期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一场重大泥石流灾害引发世界关注。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安全和未来的关键防线。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失稳的冰川再次敲响气候变化警钟。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发生在中国尼泊尔边境的重大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并不是一次由暴雨引发的典型泥石流，而是一场由冰川崩塌触发的山地灾害链。冰、盐、水在短时间内连续释放，最终形成毁灭性洪流。据美国纽约时报估算，此次冰川崩塌释放了近2亿立方米的岩石和冰体，规模相当于大约100座足球场，也以极具破坏力的方式再次敲响了全球冰冻圈失稳的警钟。8月31号，中尼边境重大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第六天，尼泊尔特里布万特里舒尔中学的校长拉金德拉达瓦迪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6: That day as a normal day.
7: 8月26号就是个平常的日子，当时我正在教室里，我的同事学校的会计跑来对我说，洪水来了，洪水来了，所有地方都被冲毁了。接着另一个教师从课堂里出来，说他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洪水正在袭来，整个村庄都被冲走了。
5: 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来，仅仅14分钟后，裹挟泥浆和碎石的巨大洪流抵达学校所在地，校舍瞬间被摧毁。
7: 到达山坡高处后，我回身一看，发现学校已经被冲走。我坐在这里，完全说不出话来。
5: 奥地利格拉茨大学地球科学家雅各布·施泰纳解释说，这就像有人拿了一把刀切断了冰川较低的部分，然后把它从山崖上推了下去。此次灾害缘起于尼泊尔境内兰塘里壤峰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发生断裂，大量冰块和岩石脱落，形成高速下滑的冰岩崩。 冰岩冲入河道，与泥浆碎石裹挟在一起，形成巨大的洪流向下游狂奔。洪流冲击中尼边境两侧，尼泊尔、拉苏瓦加迪、蒂木尔、塞布鲁等沿线社区和中国西藏吉隆口岸及周边地区遭遇重创。美国地质调查局8月27号发布报告称，此次灾害产生的碎屑流和洪水蔓延近100公里。美国行星科学研究所高级科学家杰弗里·卡尔格里说，在他的职业生涯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8: That piece of the glacier collapsed with the bedrock, and then on the way down,
9: 那块冰川连同基岩一起坍塌，然后在往下掉的过程中，仅仅依靠摩擦能量及所谓重力势能转化为热能，就融化了这些冰。所以，当它到达中尼边境第一个。

0: 正造成破坏的地点时，几乎已经完全融化了。这太可怕了。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喜马拉雅地区的危险和灾害而言，我从未见过这样的灾难。
1: To date, in terms of Himalayan hazards and disasters.
2: 冰川持续退缩，高山冰冻圈稳定性不断下降，冰湖溃决、冰崩、冰岩混合崩塌以及山体滑坡等灾害风险上升。科学界将这类由冰川失稳引发的灾害统称为冰川失稳事件。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将这些失稳的冰川称为冰冻圈的定时炸弹。有世界屋脊之称的喜马拉雅地区，有着地球上最高的山峰、极深的山谷，分布着约5.4万条冰川。而除了喜马拉雅山区，从挪威、新西兰再到冰岛和智利，世界各地最高峰上都悬挂着这样的定时炸弹。美国阿巴拉契亚滑坡咨询公司地质学家菲利普·普林斯说，冰川失稳在有记录的历史中并不显见。
3: 这是喜马拉雅地区的一种典型的灾难类型，在近代有记录的历史中，这种灾难已经发生过数次。
2: 当附着在山脊上的冰川融化、开裂并崩塌时，可能引发一系列快体运动，从凶猛的融水涌出到可怕的雪崩和山体滑坡。如果冰川在深邃的峡湾中解体，还可能引发巨型海啸。2023年格陵兰岛东部一场巨大的冰岩雪崩，冰川岩块坠入狭窄水域，掀起约200米高的巨浪，将峡湾的岩壁击得粉碎。2025年阿拉斯加峡湾也发生类似的崩塌，引发巨型海啸，最大爬高达481米。幸运的是，海啸发生在凌晨，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然而冰川失稳并不只发生在人烟稀少之地。2002年9月20号，俄罗斯北奥塞梯克尔卡冰川崩塌，高速冰岩混合流席卷卡尔马顿峡谷，造成约125人死亡或失踪。2021年2月7号，印度北阿坎德邦查莫利冰岩崩塌，引发洪水和泥石流，摧毁2座水电设施，造成200多人死亡或失踪。2022年7月3号，意大利马尔莫拉达冰川崩塌，大量冰雪碎片冲下山坡，造成11人死亡、7人受伤，成为阿尔卑斯山近年来最严重冰川事故之一。2025年5月28号，瑞士布拉屯冰川崩塌，数百万吨冰岩混合物倾泻而下。当时的新闻报道说，
4: 我方地政府表示，布拉屯村约90%的区域已经被数千吨冰泥浆和岩石掩埋。
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瑞士布拉屯村约130栋房屋被毁，但村里300多名居民都幸存下来。原因是当地在灾害发生前1周完成了人员疏散，这并非因为科学家精准预测了冰川崩塌时间，而是由于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2次大型冰崩后，科学家开始对这一小范围高风险区域实行持续监测。灾害发生前，部署在布拉腾附近山体的高精度监测系统已经发现异常，其中一处监测点位的26小时延时影像显示，该点位出现持续位移，位移速度一度达到每天约10米。虽然这种变化用肉眼看似缓慢，但对于一座高山而言已经十分异常。瑞士自然灾害办公室主任拉斐尔·马约拉兹事后通报说，
5: 2个多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密切监测小内斯特风一带的变化。在这2个星期内，我们一直在模拟最坏情况下可能发生的情景。我们始终把最坏情况考虑在内。
2: 有了这些监测数据，科学家们虽无法精准预测崩塌发生的具体时间，但却足以做出判断，灾难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增加。最终，当地政府在灾害发生1周多前完成了人员疏散。但尼泊尔不是瑞士，情况要复杂得多。

0: 下面我们来听听美国南爱达荷学院地质学教授肖恩·威尔西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地理系教授米歇尔·科佩斯的分析。
1: 在瑞士，要进入一些这样的悬崖地带相对容易，可以在这些地方安装传感器和监测设备，从而持续获取实时数据。但在尼泊尔这样的高海拔地区，情况更加复杂，那里没有通往山顶的道路，也没有缆车等基础设施。
2: 缺乏部署监测设施的能力和资源，瑞士的做法在喜马拉雅地区几乎难以复制。
0: 被称为亚洲水塔的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汇聚了地球上除南北极之外最庞大的冰雪储量，通过季节性融水补给亚洲多条大河。然而，在支撑着下游近20亿人的饮用水、粮食生产和电力供应的同时，该地区的冰川消融速度也在不断加快。过去数十年，冰川整体厚度已减少多达27米，部分区域甚至正逼近不可逆转的退缩临界点。2023年6月20号，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发布的评估报告显示，如果不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新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冰川总体积的80%将在本世纪末消失。再放眼全球，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冰川已损失了超过6.5万亿吨冰量，成为气候变化最直观也最令人不安的信号之一。世界气象组织最新报告显示，全球约有27.5万条冰川正受到气候变化影响。2022年至2024年更创下连续3年冰川质量损失的最大纪录。其中，热带冰川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消失。以南美洲安第斯山脉的冰川为例，其消融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10倍。秘鲁国家冰川与高山生态系统研究院主任宝拉·莫谢拉认为，
2: 此次尼泊尔发生的是一种冰川园区的快体运动事件，这种情况在秘鲁同样存在。
0: 秘鲁拥有全球68%的热带冰川，所经历的冰川灾害数量居世界之首。根据秘鲁国家冰川与山地生态系统研究所提供的信息，该国目前有528个冰川湖存在溃决风险，其中58个处于极高风险级别。位于秘鲁瓦拉斯市上方的帕尔卡科查湖就被认为是高风险冰川湖之一，一旦出现溃决，可能威胁超过2.7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如果把全球冰冻圈比作地球的冰冻系统，冰川如同醒目的外衣，而永久冻土则是深藏地下的冰冻内核，二者共同成为观察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温度计。地球表面约11%的陆地面积被永久冻土覆盖，加拿大约1/2的土地，俄罗斯约2/3的土地，以及挪威北极地区等都分布着永久冻土，其中一些冻土层封存着大量有机物和有机碳。永久冻土是指持续多年冻结的土石层，下层常年处于冻结状态，被称为永冻层或多年冻层，上层每年夏季融化，冬季冻结，称活冻层或冰融层。冻土研究人员阿姆布鲁皮恩·维雷特援引数据说，永久冻土的活冻层正变得越来越厚。
2: 平均来看，过去10年间，永久冻土的活动层厚度每年增加约0.6厘米，大概就是这么多。但想象一下，这是发生在整个地貌范围内的变化。我们正在看到全球永久冻土地区的活动。

0: 冻土融化也会加剧冰湖坝体失稳，引发溃决洪水或泥石流。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学冰川学家莫汉巴哈杜尔昌德就指出，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的定时炸弹可能被引爆，危险冰川湖持续增多，冰川湖溃决洪水灾害的风险不断加剧。气候变化加剧冰川失稳，反过来冰川失稳也会对地球气候产生影响。英国广播公司拍摄的纪录片《永久冻土解冻》之后就描述了这样的影响。
1: 最令人担忧的是，永久冻土正在对气候本身产生影响。永久冻土就像一个天然的储存库，
2: 能够非常有效地将死亡植被中的碳封存在地下，这些碳经过数千年的积累储存在其中。
3: 我们的地球拥有大量有机物，就像被储存在冰箱里的食物，但一旦你打开冰箱门，这些物质就会开始暴露并被分解。
0: 科研人员估计，北半球冻土和泥炭地中储存着约 1.7 万亿吨碳，相当于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碳总量的约四倍。其中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以二氧化碳或甲烷的形式释放到大气中，都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北极地理学家夏洛特·威格利说，
1: 人们常把永久冻土融化描述成未来的灾难，但实际上对于生活在永久冻土之上的人们来说，灾难已经到来。
0: 9月2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报告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革命前上升的幅度将在数年内超过 1.5 摄氏度，由此引发的自然灾害、健康危害等风险将上升至危机水平。而冰冻圈正在发生的变化正是气候风险加剧的重要信号之一。显然，类似尼泊尔冰川崩塌所造成的灾害还会再次发生。当下最迫切的问题在于，科学家们能否预测下一场灾难的到来。据美国《自然》杂志报道，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地球物理学家团队在分析哨兵一号卫星传回的数据后发现，在灾害发生前数周，尼泊尔境内的冰川岩体系统已经出现向下运动，而在灾害发生前几天，运动明显加速。研究人员指出，相比单纯的运动速度，加速度更值得警惕，它意味着山体变形正在加快。但仅凭这些异常信号，目前只能判断某一区域的风险正在上升，还无法准确预测冰川究竟何时会崩塌。这也意味着预测冰川灾害的关键是尽可能捕捉到灾害发生前出现的异常。联合国减灾办公室主任卡麦勒·基肖尔表示，灾害预警不仅重要，还极具难度。
4: 这次灾难再次凸显了山地生态系统是多么脆弱，也凸显了在山地环境中建立预警系统是多么具有挑战性。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要预测的并不是一种灾害，而是一整个灾害链。
0: 科学界认为，真正的预警突破或许在于把气象监测、地震监测、水位监测等不同来源的监测信号高效整合，并将地面勘测数据与卫星遥感影像相结合，通过 AI 大模型识别冰川变化中的异常信号，再配合无人机等空天地一体化监测手段，对冰川进行更加精细持续的监测。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安德鲁张近日在节目中设想，
5: 想象一下，如果把所有这些知识结合起来，利用人工智能将分析能力推向极限，把易发性风险地图与实时数据结合起来，我们或许能够越来越接近预测那些不可预测的事件。
0: 据路透社报道，尼泊尔国家灾害风险减少与管理局已提出计划，重建监测系统，增加地震传感器、摄像头等设备，并引入灵活性强、成本低的 VAST 及甚小口径终端通信系统。未来，即使地面移动网络中断，也能保证监测数据及时得以传输。9月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

0: 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
1: 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水利等部门与尼泊尔有关方面开展密切合作，共享监测信息，携手应对灾害。中国气象局与尼泊尔气象局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开展视频天气会商，实时共享相关信息，紧急开发妈祖尼泊尔云端定制版，并交付尼方试用，为尼方开展抢险救援服务提供气象支持。中国水利部持续同尼方分享水文监测、预警、预报信息。
0: 9月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布最新报告，确认超强级别厄尔尼诺现象将要形成，并会持续到2027年2月。超强厄尔尼诺将显著改变全球多个地区的降雨、温度和大气环流，冰川失稳并引发自然灾害的风险也将随之增加。冰川存在于地球上的每一片大陆，气候变化也不会局限于某一片土地。英国卫报发文称，曾被认为距离多数人很遥远的冰川灾害已经成为摆在许多国家面前的现实挑战。加强全球监测，完善预警体系，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守护未来的关键防线。我是葛鹏，感谢您的收听。

0: 用心记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先生，为什么要读书？
2: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呐。书中的精彩，你有所不知啊。
3: 大鹏一日红枫起。

0: 三生几何？
1: 臣本布衣，躬耕南阳。
0: 丞相保重啊！
1: 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
2: 他是若随凌云志，敢笑皇朝不仗。
3: 俺就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4: 你为什么要读书？
5: 读书是为了打开世界的另一扇窗。当我沉浸在三体的宇宙中时，我看到了人类的渺小与伟大。当我读完平凡的世界，我懂得了苦难中的坚持。书里的故事和思想让我即使足不出户，也能拥有星辰大海。
4: 你为什么要读书？
6: 我想成为孩子的榜样，而不是只是会说快去读书的家长。共读小王子时，我们讨论爱与责任，翻开人类简史，我们一起追问生命的意义。读书让亲子关系有了更深的连结。
4: 书籍是屹立在时间的汪洋大海中的灯塔。
7: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
4: 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也是为了照亮更多的人。让我们用阅读连接彼此，用知识丰富心灵。FM88.2 兵团综合广播，祝愿每个人都能在阅读中找到快乐。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资讯有故事。
9: 近年来，荷兰等欧洲国家为何纷纷把黄金从美国搬运回国？此举对全球金融市场及美元体系有何影响？
10: 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9: 资讯有故事，关注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最近，荷兰等欧洲国家正忙着把存在美国的黄金往自家搬。荷兰近期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出。更早一点，法国、德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等多国也陆续把黄金从美国搬走。那么，欧洲多国为何从美国运回黄金？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明白这些黄金当初为什么放在了美国。这是因为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为了方便交易和结算，就把黄金存在了纽约联储的地下金库。后来，虽然金本位解体了，但是出于对美元体系的信任和历史惯性，很多国家还是把黄金留在了那儿。但是现在风向变了，美元体系正面临信任危机。荷兰中央银行9月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说，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至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至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 612.4 吨，主要存放在荷兰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此次调整后，荷兰黄金储备存放在宰斯特的比例维持不变，为 30.8%， 存放在纽约的比例从 31.3% 大幅降低到 18.5%， 存放在渥太华的比例从 19.7% 降低到 18.5%， 而存放在伦敦的比例从 18.1% 提升至 32.1%。 荷兰央行说，存放在英国央行的黄金流通性强，便于荷兰在危机情况下实现黄金快速交易。自特朗普

0: 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分析指出，
1: 首先我们看它还是一个地缘和资产主权的风险，这也是金融武器化带来的警示。随着美国不断的动用它的所谓的长臂制裁等等手段，那像荷兰央行就公开提及担忧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跨境支付交易。那么另外呢，美国债务膨胀也使美元长期信用呢受到质疑，黄金作为无主权信用的风险资产呢，当然他们就希望把黄金从美国金库调回分散托管，用来对冲美债贬值、美元购买力下行等等的风险。那另外一个呢，是危机场景下的流动性现实考量。像荷兰央行也专门解释哈，就是危机时刻存放在这个各地的黄金啊，会面临交割、跨境转运的制度障碍。那荷兰优化托管地点呢，也是要实现储备存放的多元化，降低单一托管地的风险。
0: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2: 荷兰央行把自身的黄金储备从北美转移到伦敦，并不能够仅仅看作是一个战略资产存放地的迁移和调整，实际上也反映出了部分的欧洲国家在涉及美国的地缘政治军事冲突加剧的背景之下，那么对美元占据优势的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可靠性，还有自身的资产安全的质疑和忧虑。荷兰呢，一直对美国利益优先的这样的政策表示怀疑，特别是对欧美关系持续紧张表示担忧，包括荷兰在内，欧洲国家普遍的担忧他们自身的海外资产有可能被用作政治胁迫的工具。所以说呢，荷兰呢把黄金从美国移出，也是主动的来降低这种潜在风险的一个关键的步骤。
0: 荷兰并不是第一个从美国运走黄金的欧洲国家，德国在2013年至2017年间从美国运回了300吨黄金，德国央行目前在纽约仍存放1236吨黄金，约占其总储备的 37%。不过近年来，德国央行面临要求将更多金条运回德国的政治压力显著增加。再来看法国，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这批黄金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一直托管在纽约，操作分26个阶段进行，于2025年7月至2026年1月期间完成。法国央行在纽约以市场价格卖出这些金条，同时从欧洲购入等量符合现行标准的黄金并运回巴黎。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在美国不再留有托管库存。回望历史，早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就曾因对货币体系风险的担忧开展过黄金运回本土的行动。1965年，时任法国总统戴高乐直言，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美国过分的特权。随后，法国派出船只奔赴纽约，主动行使美元兑换黄金的权利，意在制衡美元体系给美国带来的特殊经济红利，守护了本国的战略资产安全。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指出，
3: After World War II, lik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4: 二战结束以后，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法国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黄金储备，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希望用黄金储备为本国发行的货币提供支撑。第二个原因则是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在这一点上，法国在20世纪60年代态度是非常鲜明的。法国当时向美国施压，意思大致是说，如果美国不能维持稳健的财政状况，那么法国就把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法国特殊的地方在于，它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公开、非常明确地把黄金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工具来使用。
3: In the 1960s.
0: 外界普遍认为，法国这一举动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的货币霸权。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指出，在历史上，法国曾挤兑黄金，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
1: 标志性的事件就是20世纪60年代法国戴高乐政府黄金挤兑直接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哈。在60年代的时候，法国就持续把手中的美元外汇向纽约联储兑换成实物的黄金哈，还通过这个军舰呀、飞机呀大批量运回法国。那这个行动呢，应该说也是形成了一个示范效应呢。其他的一些像西德、意大利呀、荷兰啊这些欧洲国家也纷纷的跟进美国的黄金储备大规模的

0: 流失，整个体系呢就出现了重大的裂痕。所以我们看到到70年代的时候，这个美国当时的总统尼克松就宣布关闭黄金兑换窗口，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随后呢就瓦解了哈，全球进入了信用美元时代，浮动汇率呢就登上历史舞台。
1: 60余年后，相似的情景再度上演。不过这次法国并没有选择直接将存放在美国纽约的黄金运回国，因为这批长期存放在纽约的是年代较早的旧金锭，规格参差，不适合直接进入法国国库。法国央行选择直接在纽约处置这批旧黄金，同时再在欧洲市场购入同等重量符合国际标准的全新储备金条，再将其全部存入法兰西银行地下金库，全程不需要大规模海运实物就完成了全部托管黄金的本土归集。这笔置换还为法国锁定了约128亿欧元的收益。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分析说，
2: And because this was gold purchased very long time ago，
3: 因为这批黄金是在很久以前购买的，而且长期记录在法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账面上仍然按照当年的购买价格计价，也就是说是很多年前的购入价格，而如今黄金价格已经大幅上涨，因此通过这次操作，法国实现了一笔非常大的财务收益，而这恰好发生在欧洲央行体系内的一些中央银行，包括法国央行正经历较大财务亏损的时候，这些亏损是在近年为应对俄乌冲突出现的通胀而提高利率之后发生的。
1: 现在荷兰、法国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核心原因就两个字，避险。一方面，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让欧洲国家心里不踏实，看看最近的国际局势，制裁冲突不断，把全部身家放在别人家里，万一哪天被冻结或者限制使用怎么办？黄金是硬通货，只有握在自己手里才最安心。另一方面，多国从美国运回黄金，这也是对美元信用的一种用脚投票。近年来，美国债务飙升，货币政策反复摇摆，让不少国家对美元的长期稳定性产生了疑虑。把黄金运回国，相当于给自己的外汇储备加了一道安全锁，减少对单一货币体系的过度依赖。巴黎经济学院教授艾瑞克·莫奈认为，
2: What are the reasons behind this？
3: 法国近期采取这项黄金政策背后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正如我刚才说的，官方理由只是调整黄金的质量和规格标准，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两个原因，其中一个是地缘政治因素，另外还包含国家主权方面的考虑。各国央行正在重新认识黄金的重要性。目前全球最主要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仍然是美元，但现在越来越多国家认为，由于美国目前的一些政策，人们对美元的信心将会出现问题。
1: 欧洲国家带头让黄金搬家会产生示范效应。从对全球金融市场的影响来看，全球央行购金潮可能持续，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国家重新评估海外资产布局，增加本土黄金储备，国际货币体系加速多元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认为，
4: 当前美国政治、外交还有经贸政策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呢，就是突出实力、交易等等这些要素对国际秩序的主导作用，以此呢来维护美国自身的强权地位。当美国可以任意的对其他的主权国家采取强制性的制裁手段，包括像冻结资产，并且利用金融基础设施等等作为武器，那么美国政府的信用还有美元的地位就会受到更广泛的质疑。美国政策的这种变化还有剧烈的摇摆，使得企业投资者没有办法进行长期的经营和投资规划，会导致资本支出的减少和资金流动的放慢，会拖累全球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那么如果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的话，就有可能使得全球的经济形势继续处于动荡状态。
1: 黄金回流只是表象，深层逻辑是全球正在寻找美元之外的替代方案，去美元化不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认为，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加速了全球储备的多元化。
0: 我们要看短时间内呢，这个行为不会说就短时间颠覆美元了，但是长时间看呢，我们要看到它确实代表一种全球储备逻辑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哈，就是从看重流动性转向了兼顾资产主权的安全。那包括我们看现在各国央行是吧，在美国就是肆意的比如说动用它的这个金融制度。

0: 财作为武器冻结一些外汇储备之后呢，各国央行都在重新评估这个托管风险。另外呢，长期来说美元体系信任出现裂痕，就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也就是说黄金回迁呀，也是全球去美元化众多的信号之一，也代表着说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啊，都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
1: 眼下欧洲、南亚、东南亚和中东多国都在重新评估海外托管风险，随着地缘政治和金融市场不确定性上升，黄金作为战略储备资产的重要性再次受到关注。新一轮黄金储备布局调整正在全球范围展开，舆论认为短期内大规模黄金转移可能引发市场对美元信心的担忧，导致汇率债市出现震荡。长期看，一个更多元更均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反而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风险。
2: 资讯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观点，资讯有故事，继续开讲。
1: 人类为何要去探索深空？中国深空探测的脚步从月球到火星，如何一步步迈向更远的星辰？
3: 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资讯有故事，接下来聚焦中国深空探测走向更深更远。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葛鹏，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日2026年深空探测天都国际会议在安徽合肥举办，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400多位科学家、工程师以及航天员齐聚巢湖之畔，追问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话题：人类为什么要去深空？从月球到火星，我们都有哪些深空探测的计划？作为我国行星探测工程的关键一步，天问三号计划于2028年前后发射，2031年前后携火星样品返回地球，有望成为人类历史上首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这项任务将推动天体生物学、行星地质学等多学科发展，也为人类认识火星、探索地外生命做出中国贡献。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说，天问三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
3: 天问三号呢，顺利的推进，技术上都在加紧攻关，装备啊，就探测的有都处在出样阶段。科学上呢，全国的很多科学家团队都在围绕着科学目标进行联合攻关。
1: 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已实施47次火星探测任务，实现了飞掠、环绕、着陆、巡视探测，但难度更大的采样返回和载人探测始终未能取得决定性突破。侯增谦院士介绍，在工程推进的同时，科学家团队正在围绕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不被污染等关键环节展开相关技术攻关和设施建设。天问三号将探寻火星潜在生命痕迹作为首要科学目标，这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科学选择。火星是太阳系中与地球最相似的类地行星之一，大量证据表明早期火星曾存在液态水、较稠密的大气和全球性磁场，具备形成宜居环境的重要条件。如果找到生命信号，将直接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同时，研究火星快速衰老的原因，也有助于预测地球的未来。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首席科学家侯增谦表示，深空里有太多的未知，而在所有深空探测目标里，他最想解开的是火星之谜。
3: 大家认为啊，就是如果地外有生命的话，火星是最有可能的。火星在过去啊，就跟咱们地球差不多，它有水，它有大气，有磁场，所以它是一个宜居的环境，这样宜居的环境有可能就诞生生命。
1: 侯增谦院士进一步解释，如果能够获得确凿的生命信号证据，将对回答地球之外是否存在过生命这一重大科学问题产生深远影响。此外，火星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地球的未来。

0: 地球、火星、金星在35亿年前本是三兄弟，之后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演化道路。为何火星从宜居走向了荒芜呢？
1: 为什么火星那么快速衰老？原来是宜居的，为什么现在突然不宜居了？导致宜居的原因、控制要素是什么？这个谜始终还没有解开。那对火星的探测研究有可能解开宜居控制宜居的机理、原因之谜，同时呢，也好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地球，预测地球的未来。
0: 按照计划，天问三号将在火星采样返回，这一过程面临诸多挑战。与月球采样相比，火星采样返回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技术挑战。侯增谦院士将其归纳为三个核心问题：到哪里采、怎么采、如何保证样品真实可靠。
1: 一个是火星很遥远嘛，它的难度很大。第二呢，我们在火星上要达2米的钻探，在地球上它1万米，这是我们一个很前沿的，但是在火星上是能够达2米，那也是科学深钻，所以这里边难度也非常大。
0: 关于到哪里采，科学家团队综合考虑地质年代、水活动历史、宜居性和生命信号保存潜力等因素，已初步遴选出8个候选着陆区，尽可能提高获取高科学价值样品的概率。侯增谦指出，
1: 首要科学目标是寻找生命的信号，所以我们必须要着陆到最有可能有生命的地区，就像在地球上找矿一样，我们要建立它的理论模型、预测模型，确定这样一个高概率区。
0: 关于怎么采，任务计划开展最深约2米的钻取采样，获取地下样品，尽可能降低表面辐射、氧化和风化作用对潜在生命信号的破坏，更好保存火星原始信息。
2: 火星这块呢，那就是我们家实现超越，我们下来就是要把样品拿回来。这样品如果能拿回来，那肯定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也是全球的第一本。
0: 侯增谦院士所说的超越，就是天问三号任务计划2028年左右发射，2031年左右将火星样品送回地球。蓝图已经绘就，未来深空任务将越来越频繁，如何让探测活动更可持续，是科学家们正在攻克的课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神舟16号乘组航天员桂海潮的团队，就在地月空间碎片处置上找到了巧妙的方法。
3: 我们通过借助太阳引力的作用呢，达到一个4两拨千斤的一个作用，把我们地月转移轨道上的这些太空垃圾能够比较轻松的把它给扔到我们日心空间里边去，让它呢远离我们的这个地月空间。
0: 桂海潮认为，深空探测对人类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3: 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是呢，不能永远待在这个摇篮里面。我们仰望星空，我们向往星辰，一个呢是去揭示更多的未知，还有一个呢是牵引带动我地面的这样的这个技术发展，再有一个呢形成了一个深空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经济，来回馈我们地面的这样的这种经济和生活。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
2: 一个个看似普通的奋斗故事，赋予了平凡生活不平凡的意义。
3: 一个个怀揣梦想的你我，绘就了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兵团画卷。
2: 回首往事，我们感慨万千；
3: 展望未来，我们信心满满。

0: 88.2兵团综合广播，
1: 让我们一路同行。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0: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1: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0: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1: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0: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2: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小霞在上高中时就和孙少平的关系非同一般，不过那时他们的交往的确很单纯。小霞和这个同村而不熟悉的乡下学生初次相识，少平身上的许多东西就引起了他的重视，或者说另眼相看。后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加深了，但小霞和少平在黄原相见之前，这种关系仅仅在同学之外另多了一种友谊的成分。在他们的年龄，这种关系是正常的，只是稍稍有些不平常罢了。自从小霞在南关电影院门口碰见到黄原谋生的孙少平以来，在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对这个人的心情产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他现在总是在想着少平，他常有点心神不安地等待星期六的到来，期望在父亲的办公室里和少平一块吃顿饭，天上地下谈论一番。小霞发现，班上现在还没有一个男生能代替少平和他在广阔的范围内交流思想。
3: 仅仅是为了交流思想，他才如此渴望和少平在一块儿吗？不，这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牵动了小霞内心中那根感情的弦索，是爱情，但他又觉得一切还没那么明确。他笼统地认为，对他来说，爱情大概还是一件相当遥远的事。他在学习上的进取心和对未来事业的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占据了他的心，使他对个人问题的考虑缺乏一种强烈追求的意识。可是他又为什么一想起少平，心头就会泛起一层温热的波澜？他又为什么常常渴望和少平待在一块儿，甚至多时不见面，一种想念之情就会油然而生？是爱情？也许这就是爱情，只不过他自己还没有明确承认罢了。不管怎样，田小霞觉得他的生活中已经不能没有孙少平这个人了。这个人和他对生活所采取的态度使小霞非常钦佩。现在这样的男人可是不多了。当然社会上大学里不乏许多优秀青年，但像少平这样在极端艰难条件下的人生奋斗，时下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真的，他太艰难了，有时候真令人目不忍睹。可他的不凡正表现在这一方面。
2: 现在女同学们整天都在谈论高仓健和男子汉。什么是男子汉？困难打不倒的人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男子汉不是装出来的，整天绷着脸皱着眉头留个大鬓角穿件黑皮夹克衫就是男子汉吗？有些男同学就是这么一副样子，但看了就让人发笑。男子汉主要应该是一种内在的品质，而不是靠化妆和表演就能显示的。小霞喜欢孙少平的正是他不伪装自己，并不因生活的窘迫就感到自己活得没有意义。小霞看得出来，少平甚至对苦难有一种骄傲感。只有更深邃地理解了生活的人，才会在精神上如此强大。这样说来，小霞是不是就要真的把自己的一颗心 交给这个来自穷乡僻

0: 嚷得懒公汗了。
1: 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小伙子田小霞也会臊得满脸飞霞。哦，不，最好先不要匆忙地说这种事。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味道也许更纯美。另外，从谈恋爱的意义上衡量，他和少平目前还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距离感。先就保持这种关系吧，这已经使小霞的内心够乱了，他还要集中精力把大学上完呢。但不论怎样，他和少平每个星期六的相见，总使他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下来。前天晚上，他们又一块谈了那么多，并且再一次登上麻雀山，在月光下坐了好长时间。小霞知道，少平现在又到地区柴油机厂给人家修建家属楼。少平每星期在小霞手里拿走一本书，下个星期再换一本。少平说，他一个人住在正修建的楼房里，为的是晚上能安安静静看书。小霞无法想象，少平在没门没窗也没有电灯的房间里怎样读这些书的。有几次，小霞按捺不住自己的冲动，想晚上去找他，看他究竟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他又打消了这念头，他要顾及少平的自尊心，少平不会愿意让小霞目睹他的处境。
0: 田小霞在温暖的晚风中走过校园内那条长长的林荫道，前面不远处就是图书馆，她正是到那里去的。晚饭后，宿舍里同伴们叽叽喳喳，互相打闹个没完，她感到心烦，就想到图书馆的阅览室翻翻新出的杂志。小霞进入灯火通明的阅览室后，却意外地看见了中学时的同学顾养民也在这里。养民也发现了小霞，手里拿一本翻开的大型文学期刊，热情地走过来和小霞握手。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0: 小霞问顾养民。啊，我爷爷病了，我回原西看了一下，今天才返到这里。我父母亲现在又回去了，我准备过一两天就回学校去。风度翩翩的顾养民说着，就招呼小霞在一个长条木兰椅上一块坐下来。田小霞在中学时和顾养民不同班，但因为一块演过戏，彼此也很熟悉。前年高考时，原来的同学中就他们两个考上了。养民考进了省医学院，他爷爷是著名老中医，他报考医学院是很自然的。
1: 你也看文学杂志？
0: 小霞指了指养民手中的那本期刊。啊，平时功课压得很重，没时间看，这几天没事儿，随便翻翻小说。现在文学创作很活跃，我们接触的不多。顾养民谈吐自然，给人一种很成熟的印象。他瘦高个，脸色有点苍白，近视镜的度数看来不浅。
1: 顾养民和小霞很快谈论起了中学时的生活，他向小霞打问原来一些同学目前的情况，但没有提起过郝红梅。因为不是一个班，小霞实际上也并不清楚养民和红梅的关系。其他人的情况小霞一无所知，她只是给养民简单说了一下孙少平的情况，这是顾养民第一个就问到的人。另外，他还告诉养民，听少平说金波也在黄原东关的邮政所当临时工，至于他哥田润生，养民压根没提起过，小霞也几乎把他忘了。在他们的印象中，像田润生这样没什么特点的同学根本不值得一提。顾养民显得很兴奋，他说，
0: 老同学们遇回也不容易，你能不能把少平和金波找来，咱们一块儿在我家里吃一顿饭，好好拉拉话，正好我父母亲也不在家，家里很清静。
1: 小霞也觉得这个聚会很有意思，就答应说她明天就去找孙少平。
0: 第二天下午没有课，小霞就骑了个自行车破例到城南柴油机厂的工地上去找孙少平。小霞以前很少来这里， 一路打问着，才好不容易在一条小沟岔上找到了柴油机场。进了柴油机场，他又打问着找到建筑工地上来了。孙少平站在脚手架上，往正在砌房墙的三层楼上扔砖。当田小霞在下面喊他，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楼上所有的民工都停止了手中的活，惊讶地朝下面观望。他们大概弄不明白，这么个花朵一般的洋姑娘，怎来找浑身糊着泥巴的懒工小子孙少平呢？他是少平的什么人？有的工匠立刻和孙少平开起了粗俗不堪的玩笑。
1: 孙少平很难堪地从脚手架上溜下来，搓着手上的泥巴走到田小霞面前。小霞立刻对他说明了来意。孙少平听后犹豫了一会儿，说：
0: 既然养民盛情邀请，我得去一下。什么时候？
1: 今天晚上，你把金波也叫上，我在学校门口等你们。
0: 那好吧，你要不要去一下我住的地方？
1: 小霞笑着说：我不敢到府上去打扰了，我贸然跑到这地方找你，已经叫你见怪了吧。少平抬头望了望脚手架，见所有的工匠仍然不干活，站下观赏他们。他脸通红说：
0: 不，我很高兴，甚至还有点骄傲。
1: 小霞明白这话的意思，他也红了脸说：那我先走了，你们可一定要来呀。
0: 少平就替小霞推着自行车走过坑坑洼洼的建筑工地，一直把她送到柴油机场大门口。送走小霞后，少平的心仍然突突地跳着。真的，他高兴，也有些得意。小霞来这样的地方找他，让与他一起干活的工匠们羡慕不已，这使少平感到一种男人虚荣心的极大满足。至于到顾养民家里去聚会，那倒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了。少平返回工地，给战场的工头请了假，就先到他的住处去换了身干净衣服，便动身去东关找金波。
1: 金波听说顾养民请他们去吃饭，既意外又有点作难。我们知道，高中时为少平和红梅的事，金波曾策划和组织了那次打顾养民的事件。虽然这事儿已经过了好几年，但仍然记忆犹新。他于是对少平说：
0: 我还是不去了，你一个人去，就说你没找见我。
1: 少平笑了：
0: 还为过去那事儿吗？咱们现在都不是小孩了，顾养民也不会计较这些事，否则他不会邀请咱们。咱们不去，反倒失了风格。
1: 金波想了一下，说：
0: 那就去吧。
1: 于是这两个人在下午五点钟左右一块相跟着去了北关的黄原师砖。
0: 小霞早已在学校大门口笑吟吟地等待他们了。三个人进了顾养民家，养民兴奋地拉住他们的手摇了半天。他和保姆一块动手，早已经准备好了一桌饭菜。他还把父亲的小酒柜打开，把所有的白酒、红酒和啤酒都拿了出来。四个老同学围着桌子先后落座，亲切、兴奋，又有点百感交集。
1: 几年前他们还是少年，现在却都成了大人，而且每个人都已经有过一些生活的经历。当年他们还为一些事闹过孩子似的别扭，现在想起来，连这些别扭都值得人怀恋。中学时代的生活呀，将永远鲜活地保持在每个人一生的记忆之中。即使我们进入垂暮之年，我们也常常会把记忆的白帆驶回到那些金色的年月里。
0: 干杯！
1: 干杯！四个人把酒杯碰在了一起，他们一边喝酒，一边热烈地交谈着。当然，话题一开始总是要回首往事的。只不过三个男人都小心翼翼，谁也不提起郝红梅的名字。哎，你们呀，你们大概只知道可怜的红梅结婚了，可是她怎样悲惨地生活着，你们知道吗？你们难道都忘了？

0: 思想和眼界都很开阔，有些观点使两个大学生都有点震惊。在少平和金波这方面看来，顾养民和田晓霞虽然进了大学门，在他们面前也不自恃骄傲，像对待真正的朋友那样诚恳和尊重。几杯酒下肚，四个人的情绪高昂起来。晓霞提议一人唱一支歌，他们四个人曾经一块参加过中学的文艺宣传队，这方面都是人才，便立刻响应晓霞的建议，开始再一次重温过去的快乐。晓霞带头先唱了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的两支插曲，接着金波唱了他最动情的《在那遥远的地方》，直唱得自己泪花子在眼里打转。少平和养民合唱了深沉的美国民歌《老人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夜晚呢！一直到晚上11点，这个欢乐的聚会才结束。顾养民和田晓霞把少平和金波从学校里送出来，他们在大门外挥手告别。
1: 少平和有点醉意的金波相跟着走在夜晚温暖而宁静的大街上，情绪仍然有些激动。从北关走到麻雀山下的丁字路口，他们也要分手了。金波回东关的邮政所，少平要到南关的柴油机厂去。分手时，金波醉意朦胧地对少平说：
0: 顾养民和田晓霞是不是在谈？
1: 话还没说完，他见少平脸色有点不太对劲儿，立刻清醒过来，没有再说下去。金波这才想到，少平一直和晓霞关系很要好，他这句该死的话一定引得少平心里难过。哦，年轻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还会重演一次过去那样的爱情之剧呢？
0: 小满前后，双水村周围的山野里又渐渐呈现出一派盎然生机，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大地，东拉河两岸的缓坡上，鲜绿的草芽已经遮住了冬日里顽童们烧荒留下的大片黑色斑痕。农村实行以户为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后，水利和灌溉设施破坏得很严重，因此东拉河水倒比往年旺了许多，河道的某些狭窄处，水流居然起波打浪，发出隆隆的声响。在田家阁老通往庙坪的河滩里，泛滥的春水淹没了过去的裂石，人们不得不搬来一些大块的石头，组成一列新的活动桥。所有的乔木、灌木和大部分野草都有了叶片，就连对春天的爱抚不很敏感的枣树也开始生出了嫩芽，庙坪重新泛起了一片朦胧的绿意，豌豆已经缀满了粉红的小花，小麦在拔节，有些向阳的山湾里甚至都努出了小小的穗头。
1: 这时候农事也开始繁忙起来，大部分秋田作物都开始播种了，村周围的山野里到处都传来庄稼人的回牛声，光景好的人家能买得起充足的化肥，这时节给小麦追一次尿素那是再好不过了。孙玉厚老汉在庄稼行里是一把好手，他在土地上的那种精通、缜密和自信心不亚于工厂里一个熟练的八级老工人。虽然他上了年纪，胳膊腿有些生硬，但营务庄稼仍然在双水村是数一数二的。眼下他把许多该种的都种上了，并且抽空在院子下面漫了几畦旱烟苗。正月里少平回来时给他买好了半年用的化肥，前几天刚下过那场小雨，他就给所有的麦田都追了尿素。但这时节的农活是做不完的，孙玉厚仍然没明没黑在山里操劳。二小子不在家，大小子已经分开家另过光景，他没有依靠，只能自己一个人挣命刨挖，即使活路再紧张，他也不想麻烦少安。儿子已经买回来机

0: 铁办砖厂，忙得门里门外乱窜，他怎忍心拉扯他呢？别说让少安来帮他种庄稼了，就是儿子的那点地，也是他孙玉厚帮着给种上的。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纪录兵团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2: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2: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 八八点二兵团综合广播，
2: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2: 守护这片绿洲。

0: 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
1: 孙雨后老汉虽然忙碌和劳累，但心情倒也还不错。家里现在有吃有穿，没什么大熬煎。两个儿子各奔各的前程，小女儿今年也要从高中毕业了。要说有什么不畅快，那就是大女儿兰花的不幸，这是她永远不愈的心病。唉，有什么办法呢？老天爷总要给人弄一点不如意。正在这个忙忙乱乱的当口，孙玉后的老母亲突然生病了。其实老人家浑身一直都是病，但这次看来得了急症，肚子疼，这可把孙玉后急坏了。
2: 老母亲已经一天水米没沾牙，蜷曲在炕头上不时发出呻吟。生命顽强的老人今年整整84岁了。73、84，阎王不叫自己去，这是高龄老人最忌讳的两个岁数。孙玉后不敢再出山去了，他一时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少安也不在家，少安到原西和一个建筑单位签合同去了，据秀莲说得5-6天才能回来。
1: 晚饭后，孙玉后把玉婷叫下来，兄弟俩开始商量怎么办。两兄弟决定立刻把老母亲用架子车拉到石各节医院去。不料老母亲坚决不去医院，他呻吟着说，
3: 你们把刘玉生叫来。
1: 兄弟俩听母亲说这话，一时面面相觑，倒不知该怎么办。他们知道母亲叫刘玉生来是什么意思。一年前，他们村的刘玉生在一夜之间由凡人变成了神仙，开始给周围村庄的庄稼人治病，据说特别灵验。奇怪，这事儿什么时间倒传进了这个不出门的老人耳朵里。孙玉婷嘴对着母亲的耳朵说，妈，那是迷信。他妈不管迷信不迷信，继续用微弱的声音坚定地说，
3: 你们把刘玉生叫来，我夜里梦见一只白狗在我肚子上咬了一口，早上起来就疼开了。
1: 怎么办？是不是去叫刘玉生来捉拿这只该死的白狗呢？兄弟俩大眼瞪小眼。
2: 孙玉后无可奈何地说，
1: 那就去叫刘玉生吧。你也相信这神神鬼鬼？
2: 玉婷瞪住眼问他哥。
1: 也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
2: 孙玉后含含糊糊说，
1: 我不能做这事，我歪好还算个共产党员嘞。
2: 玉婷在这方面的原则性是不可动摇的。孙玉后叹了一口气说，
1: 哎，那你回去让我去叫刘玉生，不要牵连你。
2: 本来孙玉婷坚决反对去叫神汉刘玉生，但这是他母亲的要求，他无法用革命道理说服这位糊涂的老人。玉婷只好样样不快地离开这个即将发生是非的地方，脱了这两只烂鞋，赶紧回田家阁老去了。玉婷走后不久，孙玉后老汉就起身去前村请刘玉生。
1: 关于刘玉生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甚微，我们只知道他是已改嫁到石各节的王彩娥的亲戚，并且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和金富强占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两次关键时刻，他及时去向亲戚通风报信。至于刘玉生和王彩娥究竟是什么亲戚，连双水村的人也不太清楚。这刘玉生小时候出天花时落下一脸坑洼，人们也叫他刘麻子，他倒也不忌讳这个绰号。
2: 刘麻子身板干瘦，一刮风能吹倒，劳动行里实在不行。他老婆神经老早就不大对劲，疯疯魔魔的，头发经常乱得像个喜鹊窝，胸前衣服上的垢痂积了有一铜钱厚。两口子生了6个儿女，加上刘玉生劳动不行，光景日月在双水村也算。

0: 得上最为烂包的一家。大集体时分粮按工分人口二八来开城，虽然要出点粮钱，但吃饭问题也和村里其他人家一样，没什么高低之分，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性命。但实行生产责任制后，全村大部分人家光景都已好转，刘玉生的光景却不如集体时候了。反正总是要寻个生计。
1: 一年前的某一天半夜里，邻居田海民和媳妇银花突然被隔壁传来的几声毛骨悚然的嚎叫声惊醒了。他们分明听见这是刘玉生的声音。第二天，刘玉生自己证实，那嚎叫声正是他发出来的。他瞪着一双恍恍惚惚的眼睛，对双水村某些年老的村民讲，他昨天晚上下了一回阴界。他说他在睡梦里到了地下一个洞中，看见了许多阴界的大官，有个坐在中堂的戴花镜的老汉，就是阎王爷。他面前放一本生死簿，阎王对他说，阳界你们那一代没人管生死，我叫你下来，封你为黑虎灵官，谁要死你先替我审查一下。领旨以后，一个小鬼儿还领他在阴界转了一圈，村里过去死过的人他都见了，这些人在下面各做各的事。刘玉生点出了双水村许多亡故人的名字，金老先生和他的儿子金俊斌、田二以及其他一些人。刘玉生说，田二在下面封了个照门房的职务，而五年前淹死的金俊斌职务是管水的，因此这几年双水村才没有再发过洪水。刘玉生信口开河胡扯一通，却把村里一些人惊得目瞪口呆。从此刘麻子就成了双水村一个显赫人物，在暗中人们对他的敬畏已经超过了村中任何一位世俗领袖。
0: 新出马的神汉刘玉生立即开始被人治病，由于几次偶然和巧合，这家伙真的把村里几个人的病治了。这下子声名鹊起，连外面的村社也不断有人来偷偷请他去治病。这大概使得石各杰和米家镇的医院门诊率下降了许多。刘玉生除过躺倒在炕上闷梦治病外，还兼看手相，以预测人的祸福和寿数。据刘玉生说，石各杰公社主任徐志功也偷偷请他看过手相，以预测他这辈子的时运和仕途如何。只是志功本人从不承认有过这事。
1: 刘玉生那纯粹的瞎说有时也会碰巧严重，因此那神性竟然越传越玄乎。有些农村的二流子看此道还不错，就想拜他为师学几手，即使不能随意下阴界，光学会看手相就行了。但刘玉生不会将这秘招传人，据说他只给省里慕名而专程来拜访的一位热衷于此道的作家略略指点了一二。刘玉生因为和神鬼结了亲缘，又和阎王爷挂了钩，无形中对迷信的村民们造成了一种精神压力，人们出于对自己命运的畏惧，谁也不敢再惹这家伙。邻居田海民虽然不信神，但他媳妇银花却怕得要命。经过好言协商，两家人在院当中打起了一堵墙。从此刘玉生独院里的那两孔破窑洞就笼罩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一般人平时谁也不去踏个脚踪。
0: 当孙玉厚老汉踏进刘玉生的家门时，这位神汉正坐在后炕头上抽纸烟，他老婆和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前炕的一堆破被褥里抢夺着吃什么东西。窑里光线暗淡，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孙玉厚简短地向刘玉生说明了来意。刘玉生眯着眼沉默了一会儿，问，
2: 我干妈说啥没有？哦，就说梦见一只白狗在肚子

0: 上咬了一口。
1: 孙玉厚说。刘玉生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咧开嘴较快地笑了笑说，
0: 嘿嘿，你家里有玉婷嘞，我不能去，但我干妈有病，我也不能不管。你回去晚上睡觉时，你和我大嫂头蒙住，不要关门，我的魂来呀。
1: 刘玉生知道孙玉婷的革命性，因此不敢贸然亲自上门去。看来神鬼也有惧怕的东西。孙玉厚只好从刘玉生家里出来了。
0: 晚上睡觉时，玉厚两口子按照刘玉生的指示没有关门，并且还用被子把头蒙起来。老两口在被子里憋着气，一直没有睡着。半夜时分，突然听见门关子响了一下，其实这是风摇动的。少安他妈便紧张地对老伴说，
2: 来了。
0: 孙玉厚老汉继续蒙着头，从被子里伸出一条胳膊，把少安他妈倒了一拳，意思是叫他不敢出声。可是第二天，玉厚他妈的病仍然不见好转。临近黄昏时，孙玉厚老汉再一次上了刘玉生的门，请他无论如何亲自到他家里去看一下。他并且保证说，他弟玉婷根本不会知道这事儿。
1: 刘玉生支吾着犹豫了半天，才终于跟孙玉厚起身了。到家后，玉厚两口子先侍候这位神仙吃了一顿白面条。尽管天气已经暖和，刘玉生还穿着那身用麻绳大纳的旧棉袄，腰里束一根拿各种颜色的破布条拧成的腰带，如同缠一条花蛇。他干麻子脸，黑得像锅底一样，坐在麻油灯下吃了三老碗干条白面条。吃完饭不久，刘玉生的目光就渐渐变了，直勾勾看着一个地方，怪怕人的。他用手摸了摸脏得像粘片一样的头发，对孙玉厚说，
0: 你先拿一把高粱杆，用刀背捣扁，在门背后用火点着。
1: 孙玉厚赶紧照办了。火点着后，刘玉生又让孙玉厚端来一碗凉水。他噙了一口水，扑一声把门背后的火喷灭了。然后他关照孙玉厚的老婆说，
0: 嫂子，你把我干妈的脸蒙起来，不要叫老人家受了惊吓。我一会儿有个什么，你们也不要怕。
1: 少安他妈赶紧用被子把婆婆的脸蒙住。
0: 刘玉生眼睛痴呆呆地望着对面墙，倒退着上了孙玉厚家的小土炕，连鞋也没脱。他对孙玉厚两口子说，他们当年在这里建家时并不知道，这地方多年前曾死过一只白狗，埋在窑上面的山洼上，后来就成了精。他说，玉厚老母亲的病肯定没什么大危险，因为他以前在阴界的生死簿上没见阎王爷把干妈的名字用红笔打了叉。说完这些话，刘玉生就慢慢合住眼，嘴里开始念嚷一些凡人所不能知晓的咒语。紧接着，只见他咚的一声栽倒在前炕上，身体僵直，双拳紧握，嘴里吐着白沫子，牙关子咬得咯巴巴的响。
1: 孙玉厚两口子恐惧地退到后窑长的脚地上，他们好像听见刘玉生嘴里喊，
0: 小鬼儿，快把白狗精收回去。
1: 不一会儿，只见刘玉生一只手在身体下面的炕席片上抓什么，抓了一会儿，只见他胳膊一扬，把什么东西向窗户上撒去，只听见窗户纸被打得啪啪家响。玉厚两口子被这非凡现象惊得嘴巴张了多大。哎呀，这刘玉生就是有神灵嘞，席片上干干净净，他把什么东西扬到窗户上了？不得了，光席片上都能抓起东西嘞。
0: 其实刘玉生麻绳子大纳的破棉袄上有个暗口袋，里面装着沙土，他假装手在席片上摸，实际上是偷偷从这口袋里摸出沙土来，猛然扬在了窗户上。刘玉生嘴里胡念嚷着，间隔地向窗户上扬了几把沙土。

0: 后就直挺挺地躺在前炕上，张开嘴向土窑顶上一口一口吹气，其吃劲程度就像田福堂犯了肺气肿病。少安他妈见状，立刻从后炕上拿起一个枕头准备垫到刘玉生头下，结果被孙玉厚威严地阻止了。老汉用眼神向老婆暗示，这是神性。又过了一会儿，刘玉生呻吟般地向窑顶上吹了最后一口气，才慢慢睁开了眼睛。他身体随即松弛下来，但仍躺着，也不看人，只看窑顶。很久，刘玉生才从炕上爬起来，席片上留下一滩咸水。
1: 现在他爬沿着坐到炕栏边上，两条腿软绵绵地耷拉着，像走了很长时间路。孙玉厚现在才敢走到他跟前，给他把旱烟锅递到手里。刘玉生抽了一锅烟，来了精神，便开口说：
0: 我刚才下了一回阴曹，阎王爷没听说过这只白狗精，不好捉，后来派了两个小鬼上来，还没捉住。不过你们不要担心，阎王爷天不明时还要派四个小鬼上来，肯定能捉住来。嘿，我从阴界上来时啊，见咱们村的俊斌跑到庙平山后洼上玩耍来，我对他说，下面正点名，你还不快回去，这小子才跑下去了。
1: 刘玉生一边说，一边将一个肮脏油污的线口袋从怀里掏出来，放在了炕上。少安他妈赶紧拿起这口袋，到后窑掌里装了两大升麦子。刘玉生说：
0: 本来咱们同村邻舍，我不能收你们的东西，但这是阴曹下面的规定，不收也不行啊。
1: 孙玉厚赶忙说：
0: 那怎能嘞？
1: 他随即又揭开那只旧木箱，把一块二尺左右的红布也拿出来，连同粮食一起放到刘玉生面前。刘玉生把红布塞在棉袄襟子里，把那袋小麦扛在肩头，就要起身走了。
0: 我拿手电把你送一下。
1: 孙玉厚说：
0: 不用了，我们这号人白天和晚上一样，都能看见路来。啊，我都忘了，你们今晚上用一斤白面捏成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烧熟，赶天不明时送到田家阁老下面的河湾里，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周围画一个圆圈，白狗精走时歪好吃上一点，以后就不会记仇了。
1: 孙玉厚老两口连连点头，应承了下来。
0: 刘玉生走后，少安妈就用一斤多白面捏了两个猪像，在灶火里精心烧烤的焦黄喷香。天不明时，孙玉厚按刘玉生指定的地点，把这两块吃食送到东拉河岸边一块干净石头上，用手指头在周围画了一个圆圈。玉厚老汉怎能想到，他离开河岸不久，刘玉生就来到这里，把这两块还温热的吃食拿回家，给他的六个小白狗精分着吃了。
1: 第二天早晨，孙玉厚他妈对儿子和媳妇说，他的肚子好些了。孙玉厚两口子在高兴的同时，对刘玉生敬佩得五体投地。可是好景不长，中午时分，老人的病情突然加重了，肚子疼得在一堆破棉絮中滚来滚去。孙玉厚大惊失色，赶紧把孙玉婷叫下来。弟兄俩不敢再瞎折腾，手忙脚乱把老母亲拉到石歌节医院。医生一检查，是肚子里有了蛔虫，随即给开了一瓶驱蛔灵。老人回到家，吃了两次药，就屙出了几条蛔虫，肚子自然也就不再疼了。
0: 在祖母生病的几天里，孙少安一直在原溪县城奔波，因此他对家里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实际上，就是他在家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为了老人的一点病就可以把一切都灌在一边。这不是说他对祖母的热爱已经消淡了，他实在是忙不过来呀。制砖机一开始转动，他自己也跟着旋转起来，各种生产环节七八个雇佣的工人，还要

0: 亲自跑着搞经销，简直乱成了一团。一个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小子突然办起了这么大的事业，那种繁忙和紧张都难以用笔墨来描述。尽管少安用每月150元工资雇来的河南师傅主管砖厂的生产流程，但他是这砖厂的主人，他不得不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生产现场，搞好搞坏最后都是他自己的，和河南师傅屁不相干。另外，少安还得经常往信用社、税务所、运输公司以及买方等等部门穿梭奔跑。
1: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作者路遥，演播杨晨、张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用心记录兵团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人生没有捷径，安全才是坦途。
2: 绷紧安全生产弦，怀揣乐观向上心。
1: FM 88.2，兵团综合广播，伴您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
3: 云上兵团 APP 由兵团广播电视台倾心打造，
2: 打开它，兵团要闻即刻呈现，各类新闻资讯应有尽有，
3: 电视直播、广播收听、短视频于一体，海量图书随心听、随时看，一键享受视听盛宴。
2: 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云上兵团，点击下载，
3: 即刻开启专属你的兵团资讯之旅，
2: 精彩内容不容错过。讲述

0: 家国往事，聆听真实声音。接下来请收听口述中国。
1: 潜心钻研数十载，却遭遇顾客不识货。
2: 甭管是非遗不非遗，首先他认为是草编的，肯定不值钱。
1: 寻常草叶如何幻化为胶绒？
2: 最早上龙啊就是编，但是他怎么觉得都编，那那个太写意了。我今天安排三种啊，愿意自己做什么到我这儿分拨啊，来领工具。第一个啊是青蛙啊，你们愿意编青蛙的啊，到这儿来先领编青蛙的东西。这是你的，没事啊，你们自己先编，哪儿不清楚我会下去指导你们啊。你们拿到这个编青蛙的用的材料之后啊，自己先开始制作，明白吗？啊，对，自己开始编啊。
1: 每逢周三，玉光磊都会到学校给孩子们上手功课。在学校里教孩子们草编，是玉光磊目前的一项工作。然而，这位年轻人并不是一位普通的教师，而是老北京绝活玉式草编的第三代传人。
2: 北京话给人耍过，就是一个棕榈叶的那硬筋，把这编的很大的一个昆虫从肚子这儿甩过之后，把这硬筋窝成一个有弧形的小棍儿，小孩拿着就耍过，玩几天坏了就扔了，因为它很便宜，而且这东西呢没有成本，它就是自己家现成有这个原材料，不像我现在进原材料有可能还要花一些费用，人那会儿就是自产自销，只是呢把这东西变成手艺了。这东西呢在湖南当地是做笤帚似的，这棕榈树叶，对，做笤帚，然后云南呢是拿它做一种竹筒饭，里边要裹这个米饭用的一种原材料，哎，是干这使的，几乎是废物利用。
1: 草编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7000多年前，河姆渡人就尝试着用干草编制简单的生活用品。在历代民间艺人的巧手改进下，干草也被制成了形状各异的儿童玩具，出现在城市的街头巷尾。玉光磊的童年是幸福的，因为他是整个胡同里拥有草编玩具最多的孩子。更让小伙伴们羡慕的是，玉光磊从小就掌握了一手草编绝活。
2: 我父亲呢是在我5岁的时候开始让我从事这个草编的这个兴趣的制作。第一呢是这个条件有限，第二一个呢通过这个呢锻炼自己孩子的这个动手能力和动脑能力，这样才能提高这个在技艺当中才能够体现出来。如果说很简单的一个玩意儿自己都做不出来，那动手能力很差的话，这个手艺是歇不下来的，是没法传承下去。
1: 在玉光磊小的时候，父亲玉庸只要一有空就会带着他去遛公园捡豆子、摘马铃、捉蚂蚱，回家以后父亲则一头扎进他的小工作室，好几天都不出门。父亲告诉玉光磊，他可不是在玩，而是为了研究他的草编技艺。这些手艺都是一位来自南方的棕编大师易正文教给他的。
2: 我父亲呢是58年的时候啊，他去北京玉器厂之前是干翻砂的工作，就是翻砂铸造。他是跟他这个学翻砂铸造这个师傅认识的这个易正文，他这师傅跟易正文都在前门那块住。这个易正文老先生他是好在哪儿啊？他这个手艺是他自己家传下来的。就是当然了，这个不能算他家传，这个棕编呀，在湖南，尤其是河南跟湖南交界的地儿非常盛传，现在有的是人干，但是他编的就是糙，而且他那个编法不同， 同时呢，他就是做的风格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父亲呢，知道有这么一个手艺呢，就是天天去看，天天去看这人，想学，但是有磨了那么两三年，两年多，这老头才开始让我父亲跟他干，才就是开始教他。我父亲就把这个给没就学完之后不做这个，因为做完之后呢，稍微大点呢特别糙，稍微小点呢又费原材又费原材料，不值当的。然后他就给这个拆开了，拆开之后自己通过这种编法单独做出来的螃蟹，这螃蟹只有我们家能会做这个。这个螃蟹呢是北方编法，就是马连奇的编法，但是他我只父亲只保存了这个螃蟹的这个盖儿，上盖跟下盖，腿是绑的，然后这是单独的一种编法。上面呢就是易正文的老编法，尤其这个鱼，嫩草或者偏嫩的草，编完身子之后，这个尾巴直接插上。尾巴的这几个片呢是单独剪的，它是靠一根筋给它穿在一起，这是最原始的鱼，就是易正文当年他那会儿编的鱼就是这么原始。我父亲呢就是把这个搁到一起了，就是体验了南北方的草编结合，这是也是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结合现在社会提倡这个和谐因素，所以我们就管这叫和谐拍，也叫和谐拍，哎，就是这样制作的。
1: 草编的物件虽然不需要什么成本，但是卖的价格也低。当时玉庸光是凭借卖草编，别说养家了，连糊口都难。无奈何之下，他选择进入玉器厂谋生，白天琢玉，晚上编草。有一天，一个奇怪的想法在他脑海中浮现了，能不能把玉雕和草编结合起来呢？
2: 玉雕是雕，玉不琢不成器，这是老话。但是呢，他是把这个雕刻的这种技法用到了草上去实现了，这是很关键的。这是就是跟，也就是跟很多的草编工艺最大的区别就在这儿。如果只是编，没有区别，甚至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然后只是它在细节上，它是仿真编了，仿真做了。但是呢，这一扎绑缝插可就区别大了，因为别的工艺，别的草编是做不到这样的工艺的水准，有难度。它做的每一个细节必须要仿真。就举一例子，比如说蛐蛐翅膀，用蒜皮儿，和用这个最早是就是编一个棕榈叶子，然后剪一翅膀一插。那蛐蛐翅膀，第一它要透明，第二要相近于白色，第三一个怎么能够找到更好的原材料代替那个蛐蛐本身那翅膀上的纹理，那只有用这些东西。那蒜皮儿它上面有植物纹理，就可以代替真蛐蛐的那个翅膀上的纹理，这样一融合它就仿真了。然后头呢，最早是编，现在是绑头，扎绑嘛，就是用玉米皮一裹一绑。这头呢，蛐蛐的头呢是菱形发方，而过去编完了之后呢，它是一个纯方的，整个一个小方块，那不像。所以这些的细节之处在制作上的区别马上就明显了。
1: 父亲每制作出一批草编作品之后，便会将它们带到街上去售卖。玉光磊原本以为经过父亲的改进，这么精致的草编完全称得上是工艺品，可当顾客询问完价格之后，却纷纷摇起了头。
2: 我现在包括我父亲那会儿跟他出去经常碰上，说啊你这什么做的草编的，他就觉得这草编的东西就是街头，甭管是非遗不是非遗，首先他认为是草编的肯定不值钱。
1: 看着父亲的心血被人轻视，玉光磊也很焦急。为什么草编总被人们看作登不上大雅之堂的玩意儿？玉庸告诉儿子，自己的作品再精致，摆在家中不到几个月也就枯萎没形了，连长久保存都无法做到，怎么能称为艺术品呢？其实自从学艺之初， 玉庸就在不断地尝试藏。

0: 开放以后，国内外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手艺也开始向海外延伸。作为北京城内的草编高手，玉庸常常被邀请到国外表演草编，传播中国民间文化。1988年，玉庸在美国待了整整一年。
1: 第一次去那儿是费尼克斯大峡谷，那儿有一个最大的瀑布的那么一个原始地质公园。那公园里头有一帮人啊，是华人，他们是用棕榈树叶编草帽。后来人家就我父亲问他，你说你这编那个棕榈树叶的草帽，我才买回来一个呢，到那还没坏呢。
0: 异国他乡遇到同行，玉庸有些激动，更让他激动的是，菲尼克斯素来以干燥著称，远远超过中国的北方。那这里的草编制品怎么做到经久不坏的呢？
1: 它当中有一部分是一边编这个草的草帽，编这个草的这种拖鞋，然后卖给来这旅游的人。他因为常年得在那儿待着，他得把这个草运过来之后，怎么处理之后可以做出的东西，实用的东西可以常年使用，不会坏，因为它实用的东西嘛，坏一点就有人会找他退，他得想办法。那人家也是摸索出来的，但是怎么摸索出来的，这没人会聊。他就是买一个草帽，然后呢问这个草你怎么弄的，人家就大概其一说，没有人会一是一二是二的去把核心告诉你。
0: 玉庸又一头扎进了自己的工作室，当时玉光磊只能在一旁看着父亲把叶子处理了一遍又一遍，反复尝试，自己也帮不上什么忙。直到有一天，玉庸兴奋地告诉儿子，他的草编再也不会坏了。
1: 这个我拿出来的原材料呢，叫湖南的棕榈树叶。然后现在呢，咱们要编东西的时候呢，需要把它用热水烫完之后甩干，甩一下，然后才能开始制作。我现在处理一下这个草的制作的程序。这草呢，拿下来，然后用热水一点点浇它。这么烫这草呢，目的是呢，让它的柔韧性跟硬度，硬度呢就是不爱折，柔韧性呢就是编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硬筋的这种效果。然后这样呢，烫完了之后呢，它编完东西之后呢，干了之后不会收缩，而且紧凑性非常好，就几分钟能够拿出来，手能够伸进去拿出来，甩完之后赶紧跟到毛巾里头，哎，简单甩一甩，然后赶紧搁回毛巾里，哎，搁回这个潮湿的毛巾里，什么制作什么拿出来，然后搁毛搁到这个塑料布里头，这么裹上。
2: 这样暴露，
1: 不能，一干了之后要直接，就是你不用的时候必须这么放，然后拿皮筋都给它勒上，就皮筋勒好就这么放，然后闷3天或者5天，然后用的时候才能打开。
0: 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钻研草编，玉庸从玉器厂离职了。在他心目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民间草编成为一门艺术。但玉庸明白，就如同风筝塔的沙燕风筝、面人郎的葫芦面人系列，自己的草编作品要想有更大的艺术价值和更大的影响力，就必须有具有代表性的招牌作品，必须形成自己的一派风格。
1: 我不光能局限于这种花鸟鱼虫，我要做一个类似于古建的作品。本来他想做是什么呢？是故宫的那个角楼。故宫那角楼呢，因为尤其是它那个旧的那个砖色，草是没法处理的。草呢，你要处理完那样呢，很寒碜。但是你要做成一个贴的那种呢，就是浮雕的浅浮雕贴出来的呢，又没有那个价值，它不是立体的。所以就不做那种，就想做一个九龙壁。

0: 心，只能往这个细化做，仿真做。但是龙呢，本身是一个神话的东西，它只能仿这个各个朝代的这个，因为清，首先这个清代的龙呢，是所有龙的图案里的效果最好的，包括它的绘画各种工艺品上都有龙的图案，它是最好的，就做清的龙。就我们家所有龙都是清代的，清代龙的这个龙谱上，龙的图案谱上的制式的这些龙，就是龙就都能找到，有的图案谱上都能找到。但是它这个找到的东西呢，跟那个绘画又有一个提升，因为绘画东西是平面的，没有过多立体感。我父亲就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立体感。
1: 通常情况下，玉庸在做草编的时候，玉光磊都在旁边打个下手，唯独北海九龙壁的制作，玉庸完全不让别人碰。此时他所面对的早已不是编一个小蚂蚱那么简单的事情了，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认真考量。
0: 我父亲考虑就说，我有这些素材了，然后把这些原材料找到了，然后开始往细做。往细做呢，是用竹板一点点给它搭出来，就是所有的那个砖角是用竹板搭的，然后再怎么往上补这个草，这个难度非常吃功夫。吃功在哪儿？它所有的补的草是本身九龙壁这个，比如这个砖角底下的所有的造型怎么搭？因为九龙壁有些砖角的造型是榫卯结构，就跟天坛的那个祈年殿那里边是榫卯结构一样，它是榫卯结构搭出来的这个形。但是草呢不好，你编不出来，只能往上拼接。拼接的话，怎么能把这接缝看不出来？这是难度。然后同时上面的各种的图案，它有一个就是去买各种古建的书籍，这古建书籍怎么搭角，怎么搭角，这个榫在哪儿，卯在哪儿，怎么搭这角，搭完之后合上缝之后看不出来，他把这古建图，就是普通的一件古建图或者房，就是古建的这个建筑图，他研究透了。
1: 玉光磊回忆，整整两年时间，父亲几乎放弃了一切工作，专心创作，直到作品完成。2007年，玉氏草编申请北京市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为这样一件九龙壁草编作品拍案叫绝。非遗申请

0: 长期的耳濡目染，让玉光磊对草编有了深厚的感情。他本打算沿着父亲的足迹，一边工作，一边把草编传承下去。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1: 就是从我个人考虑来说，一定要有一定的收入，我才能踏踏实实做这个。可是吧，这一工作起来就没有时间去做这个，所以就是说，考虑到就是我得有一个固定收入，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呢，再拿这个当一个业余爱好干。有的时候家里都有些这个活动的时候，父亲因为岁数比较大了，他去不了情况下，我去，是这样。然后呢，必须要等到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才能够单独跳出来，再干这个真正的这个草编。
0: 2009年的一天，玉光磊接到父亲的一个电话。听完父亲的叙述，玉光磊心头一紧。
1: 但是我这回又是脑梗比较厉害，同时呢，他这个胃这块啊，听人说有一个良性肿瘤，但是那会儿查呢，没说是良性还恶性，说有一个瘤。我听到这个呢，我害怕，我一想万一要是恶性呢，这个手艺呢怎么办？
0: 民间手工艺的传承，自古至今都是依靠师徒传递。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民间手工艺都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玉石草编也不例外。玉光磊非常忧虑。

0: 父亲研究了一辈子的草编技艺，难道就此消失？余光磊很快做出了一个决定。这并不能说算是什么家里的什么一个小手艺，因为这个它跟其他的这个各种工艺它有一个区别了，就是民间的手艺它有区别了，它已经变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这个传承的责任是要有。 这样他不能说老人假设百年了有这么一个遗憾，这个遗憾是不光是老人的遗憾，也是这个社会的一个遗憾，那也是社会的一个损失。既然我这么年轻，我又不能说像我父亲60多70多了才开始把这手艺传下去，所以趁着年轻往外多拓展，早收徒弟，这样呢大家都有的发展， 而且发展的这种的速度呢，包括他的这平稳度呢，要比老了以后再带徒弟好得多得多。父亲得知余光磊的决定非常高兴，但同时父亲又提出了一个严格的要求，想要继承御史草编，必须在家扎扎实实的再学2年，就是天天让你做活， 一做做一大堆，但这堆活呢不让扔，就是参加庙会，10块钱20块钱就卖给他们，就是主要卖给小孩。一大早，起来之后，有可能是干那么一礼拜，然后中间让你歇一天，然后呢，因为什么老做一样东西啊，是很熟练了，但是它有一个怎么它也容易疲劳，而且呢容易厌倦。 我现在干活都是，我说做这鱼有可能几分钟我就编一个鱼，5分钟到6分钟这鱼就能身子就都做完了，包括编青蛙也是5、6分钟就能编出了一青蛙。余光磊想着下一步尝试着收徒传艺，但事关重大，他也拿不定主意。2014年6月， 北京市西城区政府组织非遗濒危项目的志愿者招聘，御史草编属于家庭型乘船，自然也被列入其中。余光磊想趁着这个机会迈出御史草编发展的重要一步。首先是政府保护这项目，就说我招了徒弟，招了志愿者，当中又选了徒弟， 他绝对不会说让徒弟以后会了之后胡来去，也没人敢，因为这是受国家保护的。我有一定保护的政策和一个法规在里头。我招的这几个徒弟，收的这些徒弟，有3个人是学过美术的，那2个人是有兴趣的，因为3个人有2个人是学国画，有一个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他能够把这些东西融合到一起。后来呢，我怕是这东西在市场上没人认，我是参加过几次活动，带过他们作品去， 没想到都销售了。但是呢，我通过一些老师傅，包括说西城区的这些老项目的这些老师跟我说，说你这个就是比你父亲延伸了一步。从2014年开始，余光磊尝试着在北京中小学校教授草编，反响非常好，他对御史草编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100多年前走街串巷的小玩意儿，如今在玉家父子的手中已经走进了博物馆，走出了国门。而草编这门微小但并不简单的手艺，也将继续在工业时代延续下去。
1: 口述中国，欢迎继续收听。关牧村，歌唱家，一首打起鼓来唱起歌，让关牧村成为中国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每当他唱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和老师一起奋斗的日子。

0: 这些歌曲曾经在中国1980年代红极一时，而他们的演唱者就是关牧村。2004年，很少出专辑的关牧村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这张专辑收录了他过去30年中所有的经典歌曲，而这些歌曲的作曲者却是同一个人。
1: 我的中国曲目大部分都是石老师的作品，当然还有一些外国歌曲。那么石老师走了以后，我就觉得我应该把他的作品很好的集中起来，集中一盘出一盘他的作品来，也是一种纪念，也是一种对施老师的一种纪念，很好的一种纪念。他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唱他的作品，他是最高兴的事情。
0: 施光南，中国著名作曲家，在中国音乐界享有盛誉，被人们誉为人民音乐家。有人说他的歌成就了关牧村，也有人说是关牧村的出现让他的歌曲得以流传至今。
1: 特别感激施老师能够给我这么多的好的歌，没有他的作品也没有我的今天。
0: 1973年，20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做了3年的学徒工。这一年他刚刚满师出徒，入夏的一天他正在休息，突然一个欢快的旋律打动了他。
1: 就是收音机里头听的是，当时我听的是罗天婵罗老师的唱，哎呀，我说这歌这么好听，后来我也唱。
0: 这首名为《打起鼓来唱起歌》的歌曲是由施光南作曲，韩伟作词，于1972年创作的。由于歌曲旋律轻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所以很快受到了人们的喜爱。但当时并没有特定的歌手来演唱这首歌曲。此时在天津钢错厂工作的关牧村不仅工作认真，而且歌唱得好，很快就进入了工人业余宣传队。
1: 我就记得我们工厂每次开大会的时候，我是必唱开大会。原来师傅都不爱开大会嘛，一说开大会都懒洋洋的，开会学习什么的。就自打我给他们唱，每次开会之前我给他们唱歌，早早的都坐在那儿等着，就等着要听我唱。
0: 进入工人业余宣传队的关牧村渐渐活跃在工厂的舞台上，从那时开始，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成为了关牧村经常为工人演唱的歌曲。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又和天津歌舞剧院一起参加全国文艺演出。
1: 作为破例的，作为一个，我是工人嘛，我是工人的代表，我是工人代表来参加全国的。他为了天津的这个演出质量水平嘛，他要组成一台代表天津的水平参加这个全国的。我作为唯一的一个业余的演员，跟天津歌舞剧院跟专业在一起，到北京参加全国文艺调研。
0: 全国文艺演出结束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天津钢错厂有个女中音，歌唱得好。正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韩伟也是其中之一。一次演出结束后，韩伟找到了关牧村。
1: 韩伟就跟我说，他说我带着你去见这个施光南，这个曲作家。我说好啊，我就梦想着了，我觉得我唱他的歌，我觉得那么好听的歌，就总想见见这个大作曲家。正好韩伟就带着我去了，到天津歌舞剧院，骑自行车还摔了一跟头，腿都磕破了，激动，这紧张嘛。
0: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关牧村在天津歌舞剧院的琴房里第一次见到了施光南。
1: 他在弹钢琴，但是通过韩伟韩老师介绍以后，握握手以后寒暄一下，然后他就听我唱。我当时特别紧张，扑通扑通跳心，磕破了腿还流着血，我也顾不得，然后就放开喉咙就给他唱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对于关牧村，施光南也是早有耳闻，但是当他亲耳

0: 听到关牧村的歌声时，他还是禁不住为之惊叹。
1: 当时他就一惊，有这样的声音。他大概第一次听这样的声音，他就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一下就喜欢我这种声音。然后他弹完琴后特别兴奋，我这一块石头才落地，我心才踏实。因为当时心情特别紧张，当得到他的肯定以后，我心踏实了就。
0: 关牧村演唱的这首《打起鼓来唱起歌》，很快便在全国引起了轰动。然而，让关牧村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首歌给施光南带来了一场厄运。1973年，关牧村演唱的《打起鼓来唱起歌》在全国广受欢迎。然而，在那个激荡着红色旋律的年代，这样的歌曲大都被认为是靡靡之音。很快，歌曲被全部停演，而歌曲的作者施光南也被下放到油田钻井队接受劳动改造。此时的关牧村也无法外出演出，依然留在天津钢错厂工作。
1: 他那个团体不敢要我，但是那个重要演出也不敢让我上，但是他阻挡不了我到工厂的工人师傅当中去唱啊，他阻挡不了啊。那时候就经常下工厂下基层，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就习练心了，是不是？一直下基层演出，一直在工厂里头演出。
0: 1977年，24岁的关牧村已经在天津钢错厂当了7年的车工了。一天，他突然听说东方歌舞团到天津招收歌唱演员，而且是歌唱家王坤亲自来挑选，关牧村不仅为之心动。
1: 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他这个百废待兴啊，他招人才嘛，他就到我们歌舞剧院，不是就到天津，然后就在歌舞剧院招生，我就去了嘛，我就知道这个消息以后我就去了。我一唱，我当时唱的是打起手鼓唱起歌，他特别兴奋，特别高兴，一下他就拍板定了，你哪儿不要去了，就上我们那儿去。
0: 东方歌舞团的垂青让关牧村异常兴奋，奋斗多年终于能够进入专业的艺术团体，这让关牧村感慨不已，曾经的那些艰辛又一次浮现在脑海中。关牧村自幼就喜欢唱歌，他的母亲也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歌唱演员。然而就在关牧村10岁那年，他遭遇到了人生的第一次不幸，母亲因患癌症去世了。临终前，母亲对关牧村说，女儿一定要唱出来，这是母亲最后的话。从此以后，关牧村为了实现母亲的遗愿，努力地练习唱歌。然而更加让他没有想到的是，3年以后文革爆发，和弟弟相依为命的艰苦生活并没有让关牧村放弃成为一名歌唱家的梦想。在忧郁孤独的生活中，他每天很早起床到河边练习发声。到了高中，学校的文艺演出每一次都有关牧村的身影。期间他也报考了很多艺术院校，报考艺术院校屡次遭到拒绝，让关牧村十分苦闷。1970年，17岁的关牧村来到了天津钢错厂，成为了一名车工学徒。在默默努力了7年之后，关牧村终于获得了成为专业歌唱演员的机会。然而在获得机会的同时，他又陷入了新的困扰。1977年，正当满心欢喜的关牧村打算前往东方歌舞团时，突然收到了一封天津歌舞剧院的来信，
1: 说你哪也不许去，就在天津。很快的就把我调到歌舞剧院了，很特别快，因为那么多年我在工厂干活7年都没有调，都没有用我，一看东方歌舞团要调我了，外边要调我来了，哎，知道这是个人才了，赶快留住我。
0: 1977年，24岁的关牧村来到了天津歌舞剧院。也是在这个时候，施光南从油田回到了天津歌舞剧院继续工作。再次相逢的两人非常高兴， 为了陪

0: 培养关牧村，施光南拿出了自己大量的歌曲让关牧村试唱。从此以后，在施光南的家中时常见到关牧村的身影，与之伴随的是一阵阵优美的歌声。
1: 他妈妈是第一个观众，白发苍苍，是每次他妈妈都在那儿听，他特别愿意听我唱嘛，是最忠实的观众，也是第一个观众。他先在那听，哎，他笑了，高兴了，我知道他，我通过了，唱得好。如果他没有什么表情，哦，我知道我这歌还没唱好。
0: 1977年，关牧村来到天津歌舞剧院，成为了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而施光南也一直在用自己的作品来支持着他。月光下的凤尾竹是施光南当年为女高音所创作的一首歌曲，但很多出色的女高音在试唱之后，她都觉得她们的歌声里只有阳光的明媚，而缺乏夜幕下的风情。当施光南听到关牧村演唱这首歌时，他寻找已久的那种月光融融、烟笼雾绕的感受，终于在关牧村的歌声中找到了。
1: 唱他的作品的时候，那时候他弹琴啊，告诉我怎么唱他的歌，怎么处理啊。那时候我唱他的歌的时候，就他就特别满意，他就觉得特别的能够体现他的歌的那种感情。
0: 不仅如此，施光南还拿出了当时颇受欢迎的男高音歌曲《祝酒歌》，改编成女中音，让关牧村演唱。这些重新改编后的歌曲，在关牧村的演绎之下，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深受人们的喜爱，而关牧村也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女歌手之一。
1: 可以说，没有施老师的这些个作品，就没有我的艺术成就。我唱了这么多的歌，很多大部分都是施老师的作品，所以我的这种艺术成长和施老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0: 1980年代，此时的关牧村虽然已经家喻户晓，但是只要有演出，不论给谁演唱，报酬如何，关牧村都会全身心的投入，渐渐的也获得了许多荣誉。关牧村工作的勤奋使他很快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标兵。就在这时，施光南又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礼物。
1: 那么我是那个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了，然后施老师发现有这个歌词儿，特别适合我，就假如你要认识我，请到青年突击队里来，正好适合我，我就是青年突击队标兵嘛，所以他就把这个歌送给我了。
0: 后来就是这首歌激励了整整一代人，当年也有许多人写信给他，打听如何能加入青年突击队。多年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歌，人们还是会禁不住想起那些为理想而执着的日子。1982年，经过几年的锻炼，关牧村的演唱已日趋成熟，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青睐。一次在上海的演出刚刚结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刘琼找到了关牧村。
1: 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想物色一个演员，要拍一个音乐故事片。那么看了我们的演出，就决定找我，就看中我了。然后一了解我的家庭状况又是这种状况，他们特别感动。就刘琼啊，艾明芝啊，刘琼导演，艾明芝是一个剧作家了，就特别感动，就决定以我的经历为蓝本写一个电影本子，写得特别感动人。当时我自己看了以后，我都掉眼泪了，我的眼泪哗哗的流。
0: 最后剧本只能以会唱歌的小草为名，发表在了文学刊物十月上。
1: 但是他们还想拍我，在这个时候我就跟他们推荐我说的施老师有一组声乐套曲叫海的恋歌，以大海为背景的声乐套曲特别好听，什么海蓝色的梦啊，沙滩上啊，多情的潮啊，爱的浪花啊， 都是以海为背景写的，

0: 一组声乐套曲，艺术歌曲，非常好听。哎，他们说好啊，就把施老师请到上海，就一起切磋编了一个海上生命乐的这个故事，编的以海为背景的这个叫海上生命乐。
1: 1982年初，施光南来到了上海，加入了海上生命乐剧组，并亲自担任起了这部电影的音乐监督。虽然有着得天独厚的好嗓子，但是那时关牧村毕竟没有受过专业的声乐训练，其中一段颇具难度的唱段让他始终无法逾越。
0: 他就特意带我到上海音乐学院拜访周小燕周先生，让他辅导一下我，练一下发声啊什么的技巧。
1: 在周老师的指导下，关牧村终于突破了自己演唱技巧的难点。1983年，经过了将近一年的紧张拍摄，中国第一部音乐故事片《海上生命乐》问世了。该片一上映，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关牧村的知名度由此越来越高。但是此时他的心里却还在想着周小燕老师的话。
0: 然后周先生当时对我就特别肯定，他呀，关牧村，我没想到你的潜力这么大，我的声音的潜力很大，就高啊，高声啊，低声啊，又音色整个的厚度啊，变化呀很丰富。哎呀，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到音乐学院学习，所以我就记住了这句话。
1: 1984年，关牧村考上中央音乐学院，在施光南的推荐下，跟随沈湘老师开始学习声乐。然而此时施光南却对关牧村担心起来，
0: 他就担心我上学以后我原来风格就没了，就是趋同于统一的那种唱法了，他就怕我这样，他就跟沈老师谈怎么样教我，就跟沈老师定了一个这种基本的政策，就是在保留我的风格的基础上来教我更科学的发声方法。
1: 1980年代正是歌星四起走学成风的年代，而在此时关牧村也和其他演员一样偶尔外出演出赚取一些外快，这却遭到了沈湘的反对。沈湘老师的做法让关牧村非常不理解，无奈之下只得推掉所有的演出。此时施光南也非常关注关牧村，时常和沈湘询问关牧村的情况，并一起商讨如何培养这个颇具天赋的学生。
0: 开始的时候施老师给我唱大量的艺术歌曲，很小的不大的歌，我们同学唱很多那个咏叹调的时候我还唱的艺术歌曲呢，所以我有点着急，我说怎么沈老师还不让我唱那些个歌呢，我们同学都唱那个咏叹调啊什么的，怎么我还唱这些个艺术歌曲。他说你别着急，你就慢慢唱这些，把这些歌唱好了。所以我唱了大量的艺术歌曲。
1: 1987年，经过了3年的刻苦学习，关牧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了。在毕业汇报演出上，人们再次听到了关牧村更加优美宽广的声音，此时的关牧村才渐渐明白两位老师的良苦用心。
0: 可以说是挺幸运的，遇到施老师，而且遇到沈老师这么好的老师，都是，所以我在艺术上是很幸运的，和他们的支持帮助是分不开的。
1: 看到学生的越发出色，身为老师的施光南倍感欣慰，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不仅能歌而且善舞，因此出一部歌舞剧让关牧村充分展现才华。
0: 他还写了一个为我写了
1: 出一部歌舞剧让关牧村充分展现才华
0: 他还写了一个为我写了一个歌剧歌舞剧的本子，叫吉普赛姑娘。他因为去巴基斯坦印度访问回来以后带回来很多那边的很好的音乐，正好有这样的一个本子，

0: 适合拍歌舞剧，因为这个施老师还特意让我去到东方歌舞团跟张军老师，一个专门跳印度舞跳特别好的，去学过印度舞。
1: 1995年，花费了施光南多年心血的歌剧屈原终于完成了，但是由于当时经费有限，只举办了一场清唱音乐会。关牧村演唱了其中南后的唱段，
0: 当时很多人就去试唱这个角色，都不是特别理想，最后把我叫去试唱这个角色，因为是歌剧院他们排的这个音乐清唱会，清唱叫清唱的音乐会。那么我唱完以后，大家都给鼓掌，一致通过。然后郑小英郑指挥郑老师就说：“哎呀，小官儿啊，看来施老师就是给你写的。”
1: 这张照片是那天音乐会结束后，关牧村和施光南等人的合影。当时他并没有想到，这竟然成为了他和老师的最后一次合影。几天之后，关牧村随天津歌舞剧院到外地演出时，突然接到了北京打来的电话。
0: 然后打来电话告诉我，施老师住医院了。当时我想回去也回不了啊，票都卖出去了。我们剧院是我和于淑珍，我们俩打头牌的卖票的。我一回去怎么办？所以没法回去。
1: 演出结束之后，关牧村匆匆赶回了北京。
0: 我回到北京以后，马上就去到他家去看他爱人。他爱人抱着我就痛哭。他小官你怎么才来呀？施老师躺了很长时间就是不走。他说我就跟光南说。他说我就知道你在等一个人，你在等小官呢，是他爱人说的，跟我说的，所以我就特别难过。
1: 施光南走了，他不仅带走了那尚在酝酿中的吉普赛姑娘，还将那一段段酝酿在他心中的优美旋律也一同带走了。2004年，关牧村为了纪念施光南，出版了一盘名为《祝酒歌》的音乐专辑，里面收录的都是他的老师施光南的作品。
0: 所以我想，虽然施老师没有听到我唱他的这些歌了，但是我想，他在天之灵能够感受到，能够听到，他也会满意的，我相信他也会满意的。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兵团人的绿色接力从未停歇，
0: 致敬每一位守护绿水青山的兵团人。

0: 有定处，
1: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2: 提升文化素养，传承中华文脉，让我们与经典同行，学非凡智慧，品书中百味。国学讲堂，靳东为您开讲。
3: 朋友们，今天要给您讲的故事

0: 字叫做文正亨建元三重境界。明代作家文正亨同时也是一位顶级的园林设计师。文正亨曾提出洁雅和清亮两个园林修建标准，强调亭台要有旷世之怀，斋阁要有幽人之志。在这样的美学标准下，修建园林的三重境界诞生了：居之者忘老，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这三重境界看似简单，实践起来却不容易。居住于繁华都市中的文正亨，以自己深厚的美学功底、高超的艺术匠心，造出了充满诗情画意的园林。文家的艺圃也成为江南园林的代表。朋友们，这就是风雅故事文正亨建园三重境界的由来。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首档读书类节目《胡杨夜读》全新上线，每周一至周五22:30至23:00准时开播，云上兵团 APP 同步上线。一书一世界，一夜一静心。胡杨夜读，在阅读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在兵团，每一滴水都走过漫长的路，
4: 从天山雪峰到万亩良田，
1: 从守水人的日夜坚守到指尖的轻轻一拧，水润泽着戈壁绿洲，也见证着兵团儿女的奋斗。国家水网，世纪画卷，兵团篇章正在绘就。
4: 节水护水不是口号，是深植于新的习惯。
1: FM88.2 兵团综合广播，
4: 让我们一起
1: 珍惜每一滴水，
4: 守护这片绿洲。

0: 阳，扎根融合沃土，丝路驼铃传唱共赢新生。这里是冰地融合的生动实践。
1: 买卖提大叔，你家的冬麦种子够不够？我这儿多两袋给您送来了。
2: 哎呀，谢谢了，小李，刚打的囊，快，趁热吃。
3: 兵团的棉田与地方的麦浪相连，职工的笑声和老乡的吆喝相融。
4: 辛苦了。
3: 冰地共居是日子里的自然而然。
5: 家的羊群空在沙包后面了。
6: 啊，别急，这就叫上大家开拖拉机一起帮你找。
0: 风沙猪共同守护羊群，困难时伸出援手。冰地共筑是你有我，我有你的真

0: 近年来，兵团技术员来到月浦湖乡三村，免费指导种植技术，分享种植经验，
1: 带领承包土地，提供就业机会，让科技的成果在兵地间共享。
0: 从技术共享到就业互助，
1: 从日常相伴到危难相扶，
0: 兵地融合正在创造无限可能。
1: 兵地一家亲，共创幸福生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